0: 大王，此次秦国攻打赵国，对我魏国来说是好事喜事啊。
1: 恭贺。
2: 相国子顺。
3: 臣在。
2: 此次秦国攻打赵国，朝中百官都向我道贺，唯独您不祝贺，这是为何？
3: 臣不知有什么可道贺的。
2: 啊，
0: 相国难道不知秦国攻打赵国对我魏国有利？
3: 哦，有何利啊？
0: 如果秦国打败了赵国，我们就同秦国表示和好；如果秦兵被赵国击败，我们就趁他威兵之时出兵袭击，可轻易大获全胜，这不是好事吗？
3: 不见得吧，秦国从秦孝公起就从未打过败仗，他们的将领都是经验丰富的优秀人才，此次秦兵必能战胜赵国，我魏国必定无机可乘。
0: 就算秦国能战胜赵国，那对我们又有什么损失？赵国兵败，强大不起来了，不正是对我国有利吗？
3: 秦国是贪暴之国，他若亡了赵国，必然不会就此满足，一定会继续东进，那时我魏国就遭殃了。
1: 啊！
3: 你们竟然全未想到，赵国如被攻破，大祸便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难道人可以无知的像燕雀一样吗？
4: 老爷爷，您说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啊？
5: 我想说的是，战争就像是大风吹翻了燕雀们的巢，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4: 哦，我有些明白了，这个故事叫什么？
6: 房屋发生了火灾，燕雀还有栖身之处吗？这就叫楚堂燕雀。
4: 楚堂燕雀、啊、看那是不是也叫楚堂燕雀？
0: 成语典故，楚堂燕雀，风吹巢洞，火烧连营，战火会让人们流离失所，而燕雀只想有一个安稳的家。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饮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14集，化干戈为玉帛。

0: 这就是寿春古城边的淝水，它出寿县而入淮河，1600多年前已经在北方得势的前秦王苻坚率80余万之众大举南下，欲灭南方的东晋，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就是在这里展开的。
1: 寿爷爷，不是说前秦和东晋要在这儿开战吗？怎么没有一队大军来？他们到底什么时候能来啊？
2: 战争是大事儿，你这孩子不能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哦。我带你穿越千年来到这里，是要你们体验古代战争。
1: 哦，知道了。对了，香草姐姐呢？
2: 她一定是去晋国都城看看那边的动静了吧。
1: 香草爷，你就只顾自己，也不带我一道去。
3: 楚生，你还是在这里陪陪老寿翁吧。
1: 老爷爷，我们又见面了，你在捕鱼啊？
4: 是啊，是啊。
1: 我还想问您战争的事儿。
4: 这个嘛，战争就像我撒网捕鱼。
2: 好比喻，比喻得好啊。
1: 那有没有办法让两国休战呢？
4: 你说的是化干戈为玉帛？
1: 化干戈为玉帛什么意思啊？
2: 这个典故是说，很久以前，大禹的父亲鲧在自己的封地上建造了很高的城墙来保卫自己，使得自己部落的人纷纷离他而去，也使得其他部落的人认为有机可乘，都虎视眈眈地等待着机会。
1: 这话真难懂，就跟耳朵飞进蜜蜂一样。
2: 大禹当上首领后，派人拆掉了城墙，填平了护城河，还毁掉了兵器，教人学种稻谷，这样天下反而安定了。
1: 寿爷爷，对不起，我还是没听懂。
2: 就是说，禹的父亲鲧用的是干戈，大禹用的是玉帛。干戈是兵器，玉帛就是和睦相处，化干戈为玉帛是好事啊。哦，
4: 可要想化干戈为玉帛太难了。
1: 啊，为什么呀？
4: 我还是再给你讲个故事吧。话说当年有个叫陈轸的人，有一天韩国与魏国正在交战，于是秦王会就找来陈轸。
5: 陈轸，韩国与魏国相互攻打整整一年了，寡人想劝解，可是有人说没必要劝，让他们打，你说寡人应该怎么办？
6: 大王，想必您听过卞庄子刺虎的故事吧？
5: 卞庄子杀老虎，说来听听。
6: 卞庄子想杀老虎，有人劝他，这两只老虎再吃一头牛，吃着吃着必然会争斗，到他们打得不可开交，你再上去一定能将两只老虎都拿下。果然，一头牛不够两只老虎吃，两只老虎吃着吃着就打了起来，强壮的那只老虎伤了，弱小的那只老虎也快死了。卞庄子趁机上去把两只老虎刺死了。卞庄子不但得到了两只老虎，还得到了杀两只老虎的名声。韩魏不也就像是那两只老虎吗？
5: 哦，寡人明白了。
1: 我又挺迷糊了，化干戈为玉帛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4: 当年我们楚国的楚庄王曾说过，战争不是为了宣扬武功，而是为了禁止强暴，给百姓带来安定的生活。你认识武字吗？这个字就是由止和戈两个字组成的，止戈才是武，止息战争才是真正的武功啊。
1: 哦，
2: 楚生啊，你听，马蹄声，车轮声，
7: 头边断流，士灭晋国，头边断流，士灭晋国。
0: 成语典故，化干戈为玉帛，干戈为器，玉帛为礼。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十五集，围棋赌术。
2: 头边断流，打过为水，世灭晋国，一统天下。头边断流，打过为水，世灭晋国，一统天下。
3: 这是公元383年冬季，前秦军队攻下寿春，陈兵淝水之畔，虎视东晋，而东晋主力却迟迟未来迎战。面对强敌压境，东晋主帅谢安在做什么呢？我得去晋国看看谢安的动静。
4: 香草爷，你带我看看去吧。
5: 啊！听说这强秦的人马已经抵达淮河了，我们晋国怎么还不派兵迎敌呀？
6: 是啊是啊，皇帝不是已经加封谢安为征讨大都督？难道谢大人不肯领命？
5: 谢大人是有才有德之人，可他才出仕几年呢？虽然位居司徒，名列三公，但没有打仗的经验，不知他会如何应战呢？
6: 谢大人以前在大司马恒大人帐下历练过，后来又组建过北府军，应该是能行的。
5: 是吧？哎，瞧，那不就是谢大人吗？
7: 叔叔，这次您身负重任，听闻秦国军队声势浩大，我真为叔叔担忧啊。
8: 玄侄啊，莫要担忧，你带好你的北府兵听令即可。
7: 那叔叔将用什么谋略来战胜

0: 强大的敌人了。
1: 我已有安排了，你就放心吧。
0: 是吗？
1: 你去告知所有亲友，今晚去东山别墅聚会饮酒。
0: 诺，
2: 驾。
0: 不知叔叔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3: 啊？哎，我……
4: 舅舅，如今秦国大军已横兵淝水，您还召我等饮酒？哎，此时您当排兵布阵，以御强敌呀、啊。
5: 是啊，我知谢大人您行事从容，当年我等随您出海泛舟，天气骤变，惊涛骇浪，无人不惊，唯有您狞笑自若，稳坐钓鱼船。可今战事关系到我晋国存亡啊。
4: 舅舅，此次您要率军迎战秦国强敌，千万要小心呐、啊。此次强秦志在灭我晋国，如今朝野一片震恐啊。
0: 是啊，我军才八万之众，而秦军号称有百万人马，这战怎么打呀？
1: 各位，莫谈国事，莫谈军事，饮酒饮酒，今天大家痛饮一番、
4: 哦、来
0: 哥。
3: 大战在即，谢安还在与亲友饮酒作乐，难道这是名相风范？
6: 这样的人能打败前秦吗？
7: 有人告辞，
3: 他们的酒席散场了，走，我们去看看那谢安究竟在玩什么把戏。
6: 嗯
1: 玄之莫走，我俩下一棋
0: 啊。叔叔，这夜已深，您还有要事，改日再下吧。
1: 要下的还要赌一把哦。
4: 舅舅，您的棋艺不如表哥，每次下棋都会输给表哥，您还敢赌一把？
0: 是啊，赌什么呢？
1: 就赌东山这座别墅吧，如果我输了，这东山别墅就是你的了
4: 啊。
0: 好，叔叔，您可别反悔啊。
3: 哎，嗯，
4: 哎，表哥你怎么输了？
0: 哎，今天我总想着即将到来的恶战，担忧叔叔难以抵御强秦的军队，精力难以集中啊。
4: 哦，
0: 我输了，不下了。
1: 我与谢玄赌别墅，原以为他定能赢我，结果也看见了。
8: 投鞭断流，打过淝水，誓灭晋国，一统天下。
3: 这都要打起来了，那谢安还在下围棋赌别墅，他真的能这么镇定自若吗？
6: 这个谢安真是帅呆了
3: 啊。
9: 成语典故围棋赌术，遇事淡定，人生才能从容。

0: 出生，别气馁，说明我们的缘分未尽，我和香草野会陪着你继续寻顶的。
1: 第十六集，草木皆兵。
2: 靖武将军谢玄率北府兵出征了，去迎战来袭的秦国强敌了。
3: 可敌众我寡，北府兵能挡得住秦国军吗？
4: 主生，你还在睡懒觉啊？西安的侄子谢玄已经率晋国军队出发了。
5: 什么？哪儿啊？
4: 快跟我去看看吧。
5: 我能不能不去？
4: 为什么？你之前不是很想看的吗？
5: 我不去了，没力气。
4: 那你接着睡吧，小懒虫。
5: 哼。

0: 最先锋芙蓉，距健康只有200里。
1: 停止行军！
2: 停止行军！停止行军！
1: 还有什么消息？
0: 秦军粮船部50000已并进洛河，挡住我军去路了。
1: 这样啊，诸将士就此扎营。

0: 我军刘老师5000埋伏兵已攻下洛河，击溃敌军20000部。刘老师斩杀敌将20000，杀破10000余人，尽收其辎重。
1: 好好，我就是在等这个消息。诸将士，兵进淝水，
2: 走吧。
3: 和我军20000部5万被晋军击溃。
4: 什么？是。
3: 我军20000部5万于洛河被晋军击溃，梁城被杀。
1: 晋军多少人攻我20000部的？
3: 晋军刘老之部只有5000埋伏兵。
1: 我20000部拥有精兵5万，怎么会被那区区5000埋伏兵击溃呢？晋军会如此厉害吗？那晋军现在何处？
3: 他们已向淝水而来。
1: 啊！
5: 诸将士，在山上多扎草木，多拴火把，等天黑就点亮火把。
6: 都督，为何要扎草木、拴火把？
7: 这都是什么情况？
5: 此战，秦军拥兵100万，而我军只有8万，实力悬殊太大，我军只能智取。前次刘牢之部洛河之战，我是利用了秦军的骄傲轻敌而取胜的。现在得让秦军士卒心生惧意，陷入混乱了。
6: 啊，都督用兵如神啊！兄弟们，多扎草木，多拴火把。
8: 是
9: 是
8: 是。
9: 嘿，嘿，嘿，哎啊，嘿。

0: 那些禁军果然训练有素，本王原本以为晋国军队不堪一击，现在看来是低估他们了。
1: 大王，您看八公山方向。

0: 难道禁军隐瞒了兵马的数量？不是说只有80000人吗？那八公山上怎么会有那么多人马？
1: 能把草木看成晋国战士，这苻坚过于紧张，心神已乱，草木皆兵了。
2: 成语典故草木皆兵，过于警觉，过于不安，就会让人失去智慧和勇气。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成百道古法，斩灰风百运。
7: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6: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8: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6: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新县，共赴匠心之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懂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哦。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起

0: 王子上路都带了些什么？
1: 就这些东西，弓弩、剑、马刀，还有短斧，还有套马绳。
0: 王子是不是还带走一颗破碎的心呢？奴才担心的就是这个。汉朝人有句话叫卧薪尝胆，说的是战国时越王勾践担心自己忘掉心中的仇恨，所以每天只睡在柴堆上，并且每天去苦胆尝汁，以提醒自己勿忘仇恨。像狼一样将羊赶到圈里的是什么？
1: 是猎狗。
0: 对，是猎狗。所以今日王子远行，奴才没什么好相送的，特送上四只猎犬伴王子远行。

0: 这些猎犬是奴才用人肉喂大的。
1: 人肉？
0: 是的，他们平时只吃人肉。
1: 你是想让我接着喂？
0: 是。奴才为什么来送？因为你才是纯种的匈奴人，而于丹则不是。将来匈奴灭汉的希望在您身上。汉朝人是吃粟米粥长大的，而匈奴人是喝狼血长大的。希望你们匈奴人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种姓。
1: 这也叫卧薪尝胆。
0: 王子英明啊。
1: 我明白了，再见。

昆仑神，昆仑神。

0: 死了一位兵士，
1: 用它喂我的猎狗。等等，只给它吃半只，不要喂饱。
2: 这。

0: 下，陛下，
1: 不要把这些胡乱香气往自家身上抹，朕的鼻子受不了。
0: 哟，受不了早说呀，怎么没当太子之前不说呢？哼，什么都当上了，倒闲着闲那的。
1: 什么当太子之前？
0: 陛下真健忘呢。
1: 朕知道你想说什么，无非就是想说，朕今天的一切都是姑妈给的吗？
0: 哼，别叫姑妈，得叫岳母。
1: 朕偏叫。
0: 你让你叫，
1: 你还敢踹朕？你疯了你！
0: 打我！你
1: 给我放开！你是不是疯了你啊？
0: 我跟你拼了！
1: 偏将，
0: 我跟你拼了！
1: 你是不是疯了你啊？
0: 陛下，您的脸，
2: 您的脸，
1: 朕不要这脸了！
0: 你不喜欢我，我就不撒了，我拼撒，我拼撒，我就撒，我就撒，我撒你身上，熏死你！
1: 不可理喻！
0: 你给我站住，站住！
2: 皇后娘娘，皇后娘娘，皇后娘娘，皇后娘娘，
0: 这还有你说话的份儿啊？
2: 皇后娘娘，您有什么活竟可以冲老奴发，万万不可冲皇上更

0: 不能说那个忌讳的字眼儿。古往今来，从没见哪个皇后娘娘敢这样当着面诅咒她的一国之君的。
1: 你给我住嘴！什么一国之君？要不是靠我们家，你有今天，你给我滚！你个混蛋！
0: 皇上万岁！

0: 你就是董仲舒吧？果然是狂妄不羁。起来吧，朕倒喜欢你的本色自然。怎么样，朕这儿的典籍不少吧？
1: 臣早听说皇上爱藏书，可世上真正有用的书并不多。读书不在多少，文必切于实用，礼必重于儒学。陛下的脸没有什么不方便吧？
0: 不碍事，树枝刮伤了而已。去给朕拿点药来。
2: 遵旨。
3: 怎么了，姐姐？坏了！
4: 这大白天的，你不在朝上，不在皇上身边，跑我这儿干什么？
3: 皇上正在天禄阁与董仲舒谈话。
4: 董仲舒？他是个什么人呢？
3: 皇上朱批的策论头名，当今的名儒啊！
4: 嘿，你看，净捣乱！
3: 来，我看看。
4: 哦，我想起来了，这儿这皇上当得可以呀，他能让人一步登天了。
3: 恐怕事情没那么简单吧，姐姐。
4: 怎么，你听说了什么？
3: 怕就怕老太太有话不说，憋在心里，但她一开口，恐怕……
4: 韩安国这么跟你说的？
3: 也许他是故作惊人之语了。
4: 我看韩安国这个人有眼力。
3: 好，那我安排个差事给他。
4: 你赶快转告皇上，别让他再摆弄他那个娃娃家了。什么更化改制啊？
3: 劝不住啊，姐姐。皇上喜欢标新立异，你又不是不知道。
4: 劝不住你也得劝呐，你是他的娘舅，你不管他，谁管他？哎，那窦婴，他是什么态度啊？
3: 这也是弟弟颇为困惑之处。按理说，窦婴是窦家的人，可是他做了丞相之后，倒是事事迎合皇上。你想想看，窦婴尚且如此，那这做舅舅的又怎么能不配合皇上呢？
4: 你们都弄错了。其实老太太从来没有真正待见过她这个亲侄子，窦婴差点被隔出窦家宗门呢。老太太真正亲近的是朱窦及许昌、庄经狄那些世家弟子和家乡老臣。姐姐进宫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琢磨老太太的心思。你说她是个瞎子，怎么会比这么多明眼人还看得更明白呢？咱们倒像是一群瞎子。
0: 那董公认为该怎么改制呢？
1: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0: 董公说的器是指朝廷的武备吗？
1: 我说的器是国之大器，也就是说道统。陛下可以权力来立自己的权威，以法术来驾驭群臣，以酷法来对那些违令的现象矫枉过正。但有了这些还远远不够，还需崇德服人心，以儒家学说来统一国人的思想。无论是治国还是治家，都要有一种凝合力。这种凝合力是从哪里来呢？

0: 能是从文化道统中派生出来。
1: 那什么叫做文化道统？
0: 就是孔圣人的儒家学说。
2: 哎，你说董仲舒这老夫子，他这肚子里头到底有多少东西啊？已经谈了四个时辰了，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呀，这是。
3: 文皇帝当年召见贾谊，景皇帝召见晁错，也不过如此嘛。看来呀，皇上是要以此人为帝王室了。
2: 也未必。
1: 先生，你转了这么大的一圈，又回来了。
0: 我华夏民族要能屹立乾坤而立千年不衰，如果不能应天顺时更化改制，则灾殃必至民变，民变必生动乱，动乱必革天命，此乃集天人之理，乃治国兴政之治理，圣主不可不深察之啊。
1: 朕明白了，董公的意思是说，要让朕再给世人立一个精神皇上。
0: 即是必须统一思想，罢黜百家杂学，而独尊儒术。
1: 明白了，归纳你的话，就是要从礼、尊王、攘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0: 对。
2: 哎，田大人，您哪儿去了您？
4: 田大人请。
5: 怎么？皇上和董仲舒还没谈完。
4: 皇上对这位董先生十分器重，以老夫看来，皇上只怕是决心已下，要更化改制，除旧布新。皇上要做大有为之君呐。咱们都是圣上身边的人，应该替皇上多出主意，不能因循苟且。不知各位意下如何？
2: 丞相所言极是，咱们都应该仔细想一想，也拿出些方案来，好让皇上定夺。
6: 我看呐，设明堂、行封禅等事，应该适时着手准备了。
4: 我朝自开国以来一直沿袭着秦朝的历法，四世更替，季节往还，在很多地方都与天道自然不合。我想我们现在要设置有司，精研天文，以致早日制定新的历法。还有朝廷官员的品级服色，杂薄无章，也应该进行统一，使之面貌一新。这些都是典章制度中十分重要的形式。
2: 还有朝廷当广施教化，广布仁义，恩威并举，恩深而威仪重也，这不教而诛为不义也。应该将那些尸位素餐、习用前秦严刑峻法治理天下的人都逐出庙堂，也免得他们四处搬弄是非。
7: 夫人，
8: 我是淮南王刘安之女，要见你们太尉大人。
7: 回公主，太尉尚在朝中。
8: 那我就进去等吧。
7: 公主，
8: 放心，太尉回来只会夸奖你。
9: 启奏皇上，今天一早京兆府在城内设卡共查。

0: 查获17辆伪制车程，已全部扣押。这是伪制车主的名单。
1: 都是些王公贵戚，朕在朝堂之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还有人以身试法。车乘马匹通通充公，伪制者本人拘押10天。
0: 别家都好说，只是伪制者中还有窦太主家的车乘。
1: 我姑妈也在车上。
0: 是的。
1: 那这个名单上为何没有她的名字？
0: 臣是没敢写上。
1: 宁城啊，你可是个有名的酷吏，你要学学苍蝇制度，举法不避贵戚。车乘马匹也一律充公，以后朕再赏他，对我姑妈当然不能碰，不过驾车的马夫可以关一关。
0: 诺。
2: 这是谁的车停在这？我不是交代过了吗？我不在时怎么可以随便接客呢？讲了多少遍了？
3: 我怎么算是客人呢？

0: 我们不是亲戚吗？田大人，在皇上的婚宴上，你不是邀请过我吗？新晋我父王写了本书，专门给学富五车的田大人送来一页。
1: 我说有事吗？不然您这国色天香的公主怎么会上我这来呢？
0: 看您说的，田大人，我怎么就不能到这儿来呢？田大人，难道你就让人家这么站着吗？

0: 平身，
1: 谢皇上。
0: 不错嘛，今儿都到齐了。朕这么看过去，还真是威武壮观呢。人多了好呀，人多了好办事。朕要做几件新事，要变规矩，也要立规矩。朕的意思是，我们汉朝从立国到现在，就是个没规矩的朝，不是吗？高祖刚做皇帝的时候，手下的将军可以和他称兄道弟，互相拍肩膀，君不君，臣不臣。这样的事情现在仍然有。不错，你们中不少人都是朕的长辈，按照家礼朕得给你们磕头，可到了朝上，你们还能倚老卖老吗？进出宫门能像进出自家院门，旁若无人，走在直道上大摇大摆，那也是你能走的吗？说话随便，一言不合就皇上长皇上短的，私下乱嚼舌头根子，你也有那个资格？什么规矩？这都是

0: 再看看你们身上穿的官服，五颜六色，乱七八糟。那三等官的和五等官的穿的一样，那文官的和武官的衣服一样。朕告诉你们，以后再这么乱穿衣的，一进宫门就给朕拖出去，把衣服扒了，换上朝服，再到这儿来见朕。你们不在乎，可是朕在乎，今后都得有规矩。看什么看？你有什么好看的？先帝在时，你们可以在殿上交头接耳，可在朕这儿就不行。朕要立新规矩，这规矩怎么立？太上大夫，
1: 臣在。
0: 你去查点，查查文武周公是怎么立的，查查我皇上该住什么样的房子，丞相该住什么样的房子，那些王公贵戚们又该住什么样的房子。许多人不都在买田买地置房产吗？你要弄弄清楚他们到底有什么资格该住什么规格的房子。你去查点，查完了就给朕立出规矩，制定礼仪，再不能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1: 臣已经草拟了一些典章制度，一服色，改正朔，建明堂。
0: 很好，着重先定几件大的礼仪，比如建明堂。父皇在位的时候，朕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那些诸侯王动不动就要这个要那个的。建这个明堂是做什么用的呢？就是让那些诸侯王来这儿拜朕，别跟我叔叔大爷的论辈儿，朕就在这儿坐着，别管你七老八十这个王那个王的，都得到这儿来给朕磕头。

0: 陛下，这个建明堂也好，改易朝服的颜色也好，诸如此类，其实都牵扯到用钱。而我朝历来倡导清心寡欲，行事简易，
1: 朝廷现在难道没钱吗？那些钱不用干什么？都割烂它。高祖那时候刚打完仗没钱，才拿牛车当马车。可朕这一代有钱了，那御马朕都使不完了，什么杂七杂八的破马，统统都给朕换掉。朕的马要一样高，一样的颜色，连斑点都要一样。要不那还叫御马吗？说透了，朕要的并不是马，而是要显出皇家的气派威仪，任谁见都不能不敬。
2: 这不行啊，
3: 太皇太后，
2: 这不是把祖宗的许多东西都变掉了吗？
3: 哎呀，这么瞎折腾，
2: 这皇上刚一登基就这么瞎折腾，这哎呀，这还得了啊。
4: 那个明堂是个什么东西？
3: 连太皇太后都不知道，
2: 我更弄不明白。按祖制，宫中的礼仪祭祀都是由我这个太常负责，可如今皇上把这些都交给王臧赵绾去办，不知道这些人要在中间黑多少钱呢？
4: 那明堂造起来要花多少钱呢？
2: 听说至少也得花几十亿钱呢。
4: 真是再卖爷田不心疼呢。朝中大臣们就没一个吭气的吗？丞相窦婴什么态度？还有太尉田芬呢？就任皇上这么胡闹吗？
5: 有一句话，臣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4: 说吧，你是老臣，别那么矫情。
5: 依臣看来，皇上之所以任性而行，还不是因为有人蓄意教唆，以建立朝廷礼仪典章为名，请朝中专制擅权之时。太皇太后，您只要看看内阁的成色，就什么都明白了。三公首辅加上新任的一批阁员，清一色的如是。这钱花出去了倒没什么，可是儒家要是独大了，

0: 再没人能搬得动了。
1: 老身答应过皇上，让他扑腾一阵子的。年轻人呐，先让他折腾去吧，不着急，给他时间。要不，你怎么知道他能走多远，走到哪里去？
2: 儿死罪，父王受惊了。
3: 好，你的剑法日新月异，都快赶上你这位雷贝大师兄了。
2: 谢父王夸奖。雷武师是我淮南国第一名剑，与他相比，孩儿还有很大差距。不过孩儿相信，与雷武师一决高下的时间终会到来。
3: 如果你读书也如同用剑，为父就后顾无忧了。记住，书和剑是王者之两翼，哪一边偏废了都难以腾飞。
2: 知道了。
4: 报，启禀大王，刘玲公主自京城送来密剑。
5: 太子殿下，我就告辞了。
2: 好，父王，朝廷里又有什么新动向？
3: 雷贝，
5: 哦，
3: 你现在就去上书房，让他们将我的红烈一书尽快誊抄十部，
6: 再对京城送去一批。
5: 诺。
2: 父王，您为了撰此书已历多年，又何必急着这一天两天呢？
3: 太皇太后是人老了呢，还是有意放出风声？
2: 父王，您什么意思？
3: 平素为父万般教导你，要熟读百家典籍，勤于思考。以你现在的水准，难道就看不出当前朝廷正处在什么关口吗？
7: 父王，孩儿知道。
2: 不就是太皇太后
6: 看着刘彻不顺眼吗？
2: 但那毕竟是他的亲孙子，别人是不会有机会的。老子啊，不是说了吗？少则得，多则祸，未必书读多了就能做得好天子啊。哎，想当年
6: 高祖爷爷
2: 何曾读得过几本书啊，照样把个皇帝做得有声有色的。他把儒生的帽子扔在了地上，还朝帽子里撒了一泡尿。嘿，这才是千古帝王之气呀。
3: 不要胡说，老子的少和多指的是物，不是指学识。罢黜能夺得天下，却治不得天下，朝政今后将何去何从？寡人为什么现在要把这部书送到朝里去呢？因为朝廷争斗的双方，他们都在寻觅有利于自己的道统理念。
2: 父王，姐姐究竟在信上都说了些什么呀？
3: 信上只有一点与你有关，其他的不要多问。
2: 跟我有个屁关！我跟您说啊，我可对那些法术诈力

0: 一点兴趣都没有啊。
1: 但是要懂，不懂就遭人陷害。你爷爷是怎么死的？他可是高皇帝的嫡亲儿子，死得惨烈呀。压在辎车上，整整五天拒不进食啊，活活的饿死。他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还抓着我的双手，说：“北王者，不知嗟来之事。”就是当今皇上的祖父文皇帝，他们可是亲兄弟。
0: 父王，你说吧，你要我做什么？
1: 我要你答应一门亲事。
0: 亲事？
1: 你姐姐正从王夫人的亲属中为你寻亲。
0: 我
1: 记住，你的婚姻大事事关我的政治大计，你必须立刻甩掉那几个歌妓，别跟他们来真的。
2: 参见陛下。
0: 平身吧。
2: 谢陛下。哎，过来过来，快点过来。
0: 这就是三公九卿的新制朝服？
2: 是陛下。如果陛下觉得不合适，还可以再改。
0: 这么亮堂的朝服穿在身上，朕就不信他们不给朕规规矩矩的走路。这服制变了，房子也得变。明堂的设计搞得怎么样了？
2: 陛下，臣已经查过周礼，可是有关的文字还是查不到。
0: 给朕继续查。
2: 诺。陛下，臣知道有一位老先生最懂这个。
0: 谁呀？
2: 他就是微臣和郎中令王臧的老师申公。
0: 申公，朕以前倒是听说过这个人，请他来，让他帮忙出出主意。
2: 可是陛下，老人家已经八十几岁了，坐不得车程车颠，路挺远的。
0: 把朕的车派给他，车轮裹上一些草垫子，选最好的路走，朕的专用驰道，他可以走。
3: 不是啊，皇上吗？
0: 申公策马劳顿，一路受累了吧？
4: 不客气，陛下。
0: 啊，朕自登基以来，申公是朕在此会见过的最年长者。
4: 谢陛下。
0: 申公坐过的位置董仲舒也坐过，他与朕谈得很好。
4: 啊、哦、
0: 董贡提出天人三策，申公以为如何？
4: 什么？
0: 怎么，申公没有看过？您的学生赵婉王臧都是朕的重臣，他们都向朕推举申公，他们现在忙于更化改制，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重礼乐，更秦法以立汉制，许多新的举措也都在酝酿之中，这些都是朕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第一步。此时此刻，朕最想听一听，作为儒学泰斗的申公，您老的高见。
5: 啊，为政在于少言。
4: 我没什么可说的，政策的好坏，关键只看是否行得通。
0: 朕看申公啊，老子真是有点糊涂了，费了这么大的劲。

0: 他吐出一句话来，太让朕失望了。我看这位老先生不是没得说，而是不愿说。
1: 申公起来了没有啊？
2: 起来了。老师，皇上虽然年轻，但素质极好啊。 学生，我从未见过像他这样壮怀激烈的少年英才，只要老师加以点拨辅佐，必定会成为旷世绝古的一代圣王。500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士者。如果果然如此，老师您也就是承前启后的天子宗师啊！哦，老师。
3: 您为何不值一词啊？是的，我和王臧都不是您最好的学生，老师可以瞧不上我们，可是我们尊敬老师的心情却没有丝毫的改变。是啊，如今我等辅佐皇上更化改制。
2: 不正是老师当初您用圣人之言教导我们辅佐圣王之道吗？克己复礼，修齐治平，以礼仪为本，匡正天下呀！啊，老师，说道理谁都可以，真做起来就难了，做得成就更难了。老师，您有所不知，如今的形势。
3: 对我们儒家十分有利，许多大臣都倾向儒学，哎，丞相、魏齐侯、太尉武安侯莫不尊儒，哎，又有天子的扶持，这正是我们行先王之道、大兴儒教之大好时机也。
1: 徐姬，老夫怎么没看出来呢？没看出来，脖子再硬。 能硬得过刀锋吗？好的理论，宛如一个天然的美人，增之一分则长，减之一分则短，着粉则太白，茶胭脂则太红。而这样的美人历来只委身于一种人，她必须既有雄才大略之心，又有务实治国之才。
4: 既能审时度势，又能权衡变通，
5: 你们告诉老夫，那个御座上的孩子，他是这样的人吗？老师，
6: 太后朝中主要政务就这些，请太后明示。
5: 就这些，没别的了。
4: 皇上叫微臣禀报的就这些。
5: 我怎么听说中尉宁城？
4: 在京都效法治都，对待皇亲国戚其手段，有过之而无不及呀。据微臣所了解，宁城并无大错，是那些烈士宗亲们的行为确实多有不解。皇亲国戚若行不轨。 治罪应该，可是他宁城自己就干净吗？治都治法专断严酷，可自身倒还廉洁。宁城廉洁吗？丞相，拿去看看吧，都在上面了。贪赃受贿。 是一个中尉应守的本分吗？回去告诉皇上，治国如同端一碗水，稍有不平，水则溢也。执法者犯法，尤其不可姑息。 臣。

母后，是得给这些人一些警告的，要不然他们简直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已经欺负到我长公主头上了。

0: 这个材料，假如属实，朕便失去了一员大将。陛下，臣已核实，这举报状上所列多是事实。宁城确实摊手犯人的贿赂，而且还包括田地。
1: 令朕恼火的，并不是宁城是否收受贿赂。令朕奇怪的是，在朕的视野之外，还有一个御史大夫署，眼睛专盯着为朕办事的那些人。
2: 陛下，宗尉一职至关紧要，直接执掌北营我汉军精锐之师，恐怕暂调宁城为内史，中尉一职嘛，由田太尉重新选一人报给朕批准。
3: 臣领旨。
2: 陛下，对宁城的处置，如果只是调任，恐怕老太太那儿会过不去。
4: 怎么过不去？举报宁城的不过只是一个没头状子，在朝廷没有审理核实之前，不能定罪。陛下，臣认为应该加速实行一些改制措施。其一，为加强朝廷权威，需抑制诸侯对朝政的政治影响力。 应当命令所有驻留京城的列侯都回自己的封地上去。其二，应当命令各封国领地要开放城门，不能随意限制往来出入。其三，也应当检举和贬谪行为不轨的皇亲国戚，对其中横行不法的贵戚子弟重加惩戒。
2: 以致消除其贵族属籍。丞相认为这几项可行吗？天子刑法无别亲疏无数贵贱，原则可行。只是此举会牵动各方。如果陛下决心推行，臣建议。 必须先严惩宁城，然后再核查皇亲国戚。这样一来，老太太那儿就不会将一碗水端不平了。
0: 好，昭婉，立即拟诏，彻查宁城贪污，但绝不能因此案而放过正被宁城核查的贵戚。

0: 东魏宁城拜见太尉。
1: 中尉宁城接旨。诏命暂调宁城为内史，从时免去其中尉一职，着宁城停职在家，交代罪过，钦此。

士兵们，士兵们，都给我去准备！我要带领你们去练习骑射，快！

清楚了没有？这支剑叫鸣笛，这是我一致邪专门制作的。此剑与其他剑族不同，引弓射出后会发出云雀之声。我要让你们记住的是，这并不是一支剑，这是我一致邪的命令和决心。它飞向何处，你们的剑族就要跟到何处。顺我者生，逆我者死。我鸣笛所指的目标，就是命令你们攻击的目标。如果有人胆敢不服从本王子的命令，不管他的骑射有多好，我力斩不赦。听明白了？

你们的训练还算有素，但是距离本王子的要求还差得很远。我说过，我的鸣笛就是我的将令，我的决心有不从者，力战不胜。刚才我将鸣笛射向我的那匹马，为什么有人犹豫？

这就是不执行本王子命令的下场。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成百道古法，斩灰风百运。
7: 我想要说，就可以两条腿的好起来，
8: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6: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9: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6: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您了。

0: 是秉持的公心。
1: 终止事儿，麻烦你终止。
2: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4: 到家了。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7: 是吧？
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

0: 庭的时候，父王的身体怎么样？
1: 父王的心思都用在王楚于丹身上，每天教授他骑射作战之道。王庭的许多事务，于丹也都参与决策。看来大单于真是要把他训练成一只雄鹰了。
0: 哼，大单于难道是教出来的？匈奴的统帅是饥饿与欲望的产物，是荒原上孤独的狼，是必须熬过了艰苦岁月才幸存下来的狼。对了，你给我绣一面旌旗，旗面上要有狼的图腾，现在就绣，明天一早我就要用。

0: 你不是铜口铁牙追蛇立心吗？那么走吧，回到荒野上去吧。你必须做重新恢复野性的狼，否则你就去死了吧。快给我走，挺起你的胸膛，竖起你的耳朵，恢复你祖先嗜血的本性，去厮杀，去谋生，去找回自己的荣誉。
1: 怎么了？明成，绕道。
0: 都说朕对宁城有所庇护，朕看现在他们还有什么可说的？让那些窦家的人都把嘴给朕闭上，别没完没了的去老太太那儿乱嚼舌头。御史大夫，
2: 臣在，
0: 你是不是也该让朕的耳朵根子清静清静了？
2: 臣已经派人去颁布了通告，凡应该离京的列侯，每个府门前都要张贴，限他们7日内立即回封国去。
0: 7日内？7日太长了吧，朕只给他们3天口谕，他们3天后还不走的，朕亲自登门去送。
2: 臣遵旨。
3: 陛下，经初步查检，贵气横行不法案例内有6宗涉及

0: 豆子弟，办案官员很敢为难，因为是窦家投鼠忌器，怕伤及了太皇太后的情感呐。
1: 窦家人并不等于太皇太后，他们也不能代表。
0: 啊，那就是说，朱豆子弟不法者一样要消除其贵族属籍。
1: 这样，凡是涉及窦家子弟的案件，

0: 我想他应该知道如何去办。
1: 皇上是这么说的？
2: 是的。
1: 是窦家的哪些子弟？他们都触犯了什么样的法律？
2: 丞相，

丞相告辞了。

0: 皇上最近干得不错。
1: 确实干得不错，既堵住了甘泉宫那边的嘴，又打得满朝姓窦的哑口无言呢、啊。哎，姐姐，我跟你讲，
0: 只怕这事会惹娄子。
1: 姐姐啊，权力这东西啊，不是人人都能摆弄得了。有的人生下来就会，有的人一辈子就不会。就说窦婴那样三朝元老吧，了得吧？皇上轻轻巧巧就把难题推给他了，不是高祖的种姓龙气，小小年纪哪来这种帝王之术？
0: 让姓窦的跟姓窦的去斗，这招棋倒是不错。
1: 哎，姐姐，
0: 嗯，
1: 淮南王托人带信，
2: 想引我们家连个亲。
0: 这个淮南王可靠吗？他的父亲刘长虽然也是刘姓嫡脉，可跟先帝有仇，是反对朝廷的。
1: 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淮南王非常愿意让他的太子与咱们家联姻啊，那是好事儿。刘安呐、啊，在刘姓的亲王里有不小的影响力啊。如果拉住他，就把刘姓的王爷们拉过来了，一半。嗯，
0: 这感情好。
1: 当然，
3: 天子放个屁，地方炸声雷呀、啊！就是要用此举来立起皇上的威信。你们要仔细观察那些侯爷们的动静，三日过后立即行动，统统的逐出京城。
4: 你说这是什么人？这是
0: 什么念念呢？又是高士出的，招人。
5: 太常窦彭祖拜见丞相。
6: 这也太过分了，廷尉署一清早就到我家去抓人，当着我的面带走我的小儿子。这我窦彭祖身为九卿之首，什么人敢有这么猖狂的举动啊？
7: 是我叫廷尉署去人的，但不是去抓人，而是带走询问。
6: 这不一样吧？啊，大哥，您是咱窦家人的头，现在明显有人在离间咱们窦家，咱们自己可不能骨肉相残呐。
7: 那你给我想一想，你说我是要做这个丞相呢，还是只做你的
6: 大哥呢？哎，要说我这个小儿子，哎，是不太成器。大哥，看能不能想个办法保留住他的属籍呀？
7: 这事儿牵扯的不是你一家。你看，咱窦家好几百口子，你替我掂量掂量，该保谁，该舍谁。人家把把柄抓得实实在在，有字有据。我也难呐。
6: 既然大哥不肯帮忙，我只好去汤泉宫找太皇太后了。
7: 那也未尝不可。作为九卿之首，儿子犯科，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不过

0: 能不能说下老太太？大哥替你捏把汗。我只告诉你，当初为了梁王立储，我只多说了一句就被开除了门籍。现在是非常时期，谨慎为好，管教好孩子，不要再惹祸了。你听见了吗？
1: 那我那小儿子
0: 已经回家了。我说过，不是抓他，是询问。
1: 这么说，他都承认了。
0: 我说了，人家手里是捏着把柄，有凭有据，你可以去拿给老太太看看，看看他老人家能怎么说。
2: 天寒地的，不就是让你们回自己封地上住？我就不信这长安有什么好，非得往一块扎堆儿。皇上有他的道理，没做错嘛。这人多的地方啊，就有是非。这有是非啊，就有争斗，有争斗就有输赢，回到你们的封地就要你们的命啊，还可以来来往往。
3: 皇上年纪再小，他毕竟也是皇上。
2: 你们呢，都回去按皇上说的做。味道不错。
4: 新政出战告捷，列侯均已归国，阻力嘛也都消失了。下一步我们该考虑建立一批新规制，设明堂，一封禅改立法，一服色，尤其是罢黜百家杂说，独尊儒学。大政方针朕已决定，你们要立即着手去办，列出个日程来。
0: 陛下刚才所议都是很重要的，如果要顺利的施行，前提是要减少各方面的阻力。微臣早上来恰遇博治侯许昌、武强侯庄亲敌往这边探头探脑，这两个人是专治黄老学说的，而且常去与太皇太后那儿走动。以微臣之见，这两个人在此窥探了消息之后，肯定又会跑去向太皇太后那儿禀报的。陛下，微臣以为此间所议一切必须事前给太皇太后知道，求得太皇太后首肯，能行的则行，不能行的则缓行。
5: 太皇太后垂垂老矣，陛下以天子之尊，岂可一举手一投足皆受制于一个泥古不化的老人？
0: 郎中令，此话不当。
6: 丞相说的极是。陛下，来日方长，有些事情关系重大，还是审慎。

0: 正为好，操之过急，恐怕只会适得其反，那就不好了。
1: 你们二位的意思是，有必要把每一步的计划先行禀报给太皇太后？
0: 陛下英明。
1: 朕考虑考虑再定吧。

0: 这是煌煌巨著啊。这部书叫什么书名啊？
1: 啊，父王倒是取了书名，不过旧时还不甚满意，所以他让我进献给太皇太后，想请老祖宗给赐以书名。
0: 你的父王太谦恭了，弄这么大的一部书，想是费了不少心血吧。
1: 是啊，父王聚集天下高人编纂了多年，上讲天地起源，道之原始，中讲人君立德，无为而治，大治天下，下说养颜饱和，长寿无极之道，还有很多炼丹的秘方呢。
0: 哦，讲的是人君立德，无为而治，大治天下的。
1: 是啊，父王在书中系统阐述了黄老道家学说，父王为此书，暂时取名为红烈。
0: 好，很好。
1: 那太皇太后觉得有什么不妥，就请您另赐一书名。
0: 红烈，倒也不错。红，大也；烈，明也。如今朝廷上下儒术盛行，黄老师尊，这儒学也不是完全一无所取。
1: 是啊，
0: 但不能只尊儒学一家。你父亲拿出这部书正是时候。我看此书啊，也可以叫，就叫《淮南王书》。
1: 刘伶代父王谢过太皇太后。
0: 回去禀报你的父王，老身理应谢他才是。好在冬十月他就会入朝，到时候我再跟他议议，听他讲讲正本清源的道理。
1: 那刘伶告辞了。
0: 倩儿
1: 在，
0: 去把程不识将军给我请来。

0: 魏魏成不时拜见太皇太后。
1: 你回长安一趟，把朝中的那些老臣给我请到汤泉宫来。
0: 诺。
1: 我要听他们议一议这部淮南王书。这儿有个名单，按照上面的名字一一的给我请来。
0: 臣领旨。
2: 老师，
3: 老师，
2: 老师，
4: 申公已经走了。
2: 走了？
3: 走了？
2: 去哪儿了？
4: 申公一早就要小的将他送往街上客栈住了。
2: 你岂有此理！胡闹！还不赶快去给我找回来！
4: 小的拦了，可是申公，
2: 你，
0: 看来老师是有意和学生们拉开距离呀。
2: 这是为什么？
5: 丞相，

0: 存在。
1: 朕下诏把辕马以自平民这一项，你操办得如何呀？
0: 回陛下，已告完成，园里那些土地都分给那些赤贫的人家。
1: 啊，好，丞相这边完事了，那建明堂的事有眉目了吗？你们不是说要向深宫请教古制吗？打听到了吗？
2: 陛下，深宫他
1: 怎么了？
2: 深宫说各学派说法不一，他也莫衷一是啊。
3: 陛下，
1: 太后最近召集了许昌、庄青迪、石奋等一批老臣去了骊山汤泉宫。
4: 站好了，一定要加强戒备。
5: 皇上最近那套可不怎么高明啊，当初高祖任沛公时主要沿用处置，后来攻下长安，萧何从阿房宫拿到了秦图书典籍后，就开始仿用秦制，所以汉承秦制。
6: 可赵婉王臧有
5: 撺的皇上改制，更秦法以立汉制。要改啊，那你就好好改呀、啊。你得监听各方面意见，可不能胡闹啊。听说还要改黄历，正月不叫正月，叫腊月，还要改服色，这上黑改上黄，还要改官名，治粟内史改成大司农。听说下次朝请还得加礼乐，还要造明堂。哼，改来改去，你们说说，大汉朝廷的国家规制不都乱了套了吗？有几个人呐，专拣皇上爱听的说。皇上太年轻，所以请你们几位老臣来，要你们给皇上啊多提点好建议。这天下呀，怎么能只有一员呢？老子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怎么能只有一呢？依老身看，这淮南王叔就是二。许昌，
7: 臣在。
5: 你回长安时，把这部《淮南王叔》给我烧给皇上，让他好好的读一读。他不是要正本清源吗？依老身看，如今朝廷之上，儒术独盛，儒生猖獗，是要正本清源，要皇上兼听则明，回到无为而治上来，不要事事只听儒生的。
7: 臣遵旨。
8: 父王，姐姐托人紧急从长安捎来的。怎么样，父王？
7: 你自己看吧。
8: 太皇太后也只是夸了父王的书而已啊。
7: 寡人这本书得到太皇太后如此夸奖，因近而察远，一叶而知秋啊。
8: 父王的意思是？
7: 皇上的地位有点微妙了。
8: 哦，
7: 太皇太后讲这些话不是说给我听的，是说给皇上听的。看来太皇太后早晚得把那一帮儒门子弟都请出朝堂的。哎，这是早晚的事儿，要是皇上硬是护着他们，那可就对立起来了。
8: 父王的意思是天下要大变了。
7: 看来如不想出个办法，

0: 臣担心太皇太后早晚会下决心废弃儒学，重新回到黄老之道。
1: 近来列侯宗室和窦姓贵戚们
2: 都在私下串联，到老太太那儿讲陛下改制的坏话。
0: 如果能彻底绕开老太太，那事情就好办多了。
3: 这样到底妥不妥？御史大夫，你可先上个条陈。
0: 陛下以为这折子的内容如何写才好呢？
3: 怎么写都行，就是要告诉那些大臣们，朝中主事的是朕，
4: 朝中大事离不开奶奶，但一般的事情朕说了算。
2: 对呀，陛下，以后不要事事请示东宫嘛。哎，
4: 这事儿可别要让奶奶先知道，
3: 免得他生气，除了朕、丞相、太尉和你们俩，千万不能预先泄露。
5: 啊，刘部，你去禀告皇上，臣支持皇上的决定。
3: 告辞。
5: 请等一下。啊，眼下应该加强京城和宫内外的警戒，北营汉军精锐要严加控制。
6: 开门。
7: 哎呀，躲开。啊，
8: 王大人，
9: 太尉在房中求仙。
10: 太尉大人，郎中令王大人来了。
11: 皇上这么决定的？哎呀，
2: 皇上特意提醒太尉，此事啊万不可向王太后泄露，皇上是怕母亲告诉太皇太后。
11: 好了，这件事我知道了，大人请吧。
2: 那就告辞了。嗯，
12: 正正正正正
13: 深夜来自闯空，
14: 我是武强侯庄青敌。
13: 不行，谁也不能深夜闯空。
14: 程将军，赶快带我去见太皇太后。
15: 闪开，让他进来。

0: 看起来这个赵婉王臧不搬开是不行了。
1: 明天一早，他们要当着文武百官的面，由御史大夫赵婉提交奏呈，再由皇上批准施行。奏呈一旦施行，太皇太后今后就不便再过问朝政了。
0: 你说，
2: 这赵婉王臧
0: 还有没有良心？老身对他们已经够宽容的了，他们还横着心的要跟你翻脸。程将军，
3: 臣在。
0: 你也跟他们走吗？
3: 老臣原是窦家一马夫，至于文皇帝才成为将军，老臣誓死忠于您和皇上。
0: 你看，并不是所有人都跟儒生们走吗？皇上少不更事，跟着他们吆喝走的人不过就是那么几个嘛。程将军，
3: 臣在。
0: 你去准备一下吧，老身今儿个晚上要回东宫。

0: 放下后。
1: 程将军，尽管放开了跑，老身受得了。
0: 诺。

0: 今儿天气怎么样？
1: 回陛下，大晴天，一丝云彩都没有。
0: 天晴就好，趁着天气好，赶紧晒素草。
1: 陛下，您说什么？
0: 朕什么也没说。
2: 你看清楚了吗？
3: 回丞相，小的看清楚了，
4: 那是太皇太后的车仗。

0: 林将军怎么样了？
1: 报，已经按令增加了早朝的警卫布防。
0: 很好，林将军，如果今天朝堂上有人异动闹事，一律将其拿下，不论是谁。
1: 怎么？还有人敢在朝堂上闹事？
0: 哎呀，你就照皇上的吩咐做就是了。
1: 那是的，没有皇上的命令，谁也别想进去。
0: 对。

0: 陛下，太皇太后请陛下停止朝议。
1: 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在哪儿？
0: 太皇太后已回到东宫。太皇太后请陛下这就去东宫说话。
1: 太皇太后，殿下，你看昨天叶丽芬还在唐泉宫吗？
0: 可太皇太后连夜赶回来了。
1: 连夜

要再给皇上添麻烦了，把你的条陈烧掉吧。

0: 给太皇太后请安。孙儿正要上朝，不知太皇太后有何吩咐？
1: 你没想到吧，我这个瞎老太太又回来了。
2: 太后，你的水
1: 下去吧。
2: 那
1: 你知道御史大夫赵婉写了一个奏折吗？回答我，你知道还是不知道？
0: 孙儿还没有早朝，群臣们可能会有一些呈奏的议题，不过孙儿还没有看到。
1: 既然你说不知道，那就让我告诉你，御史大夫赵婉准备上书，建议陛下对于国事不必报之请示于东宫。你真的不知道？你奶奶就这么让你扎眼吗？你以为自己翅膀硬可以飞了？那你就飞吧，我倒要看看你究竟能飞多高。回去吧，继续你的早朝。不过议题得改一改，我这里也有一道庄青笛交给我的奏呈，参御史大夫赵婉郎中令王臧所犯奸吏之事。
3: 奶奶，
1: 请皇上立即查办，今晚之前给老身一个说法，交给皇上。

0: 武强侯庄青敌到了吗？
1: 臣在。
0: 你很能干啊。
1: 谢皇上夸奖。
0: 你一个庄青敌比朕的御史大夫署还有效率，朕是不是该请你来当御史大夫啊？你说这个是不是你写的？
1: 臣不知道陛下指的是哪一件。
0: 什么？这么说你还写了不少。朕很欣赏你，你说说你都是从哪儿搞到的这么多的材料，连赵婉王臧7年前的把柄你都能抓到。

0: 朕看了你的奏折，决定准奏。
1: 谢陛下。
0: 微微，李广在吗？
2: 宣李广。

狱中的人，议事大夫赵婉，郎中令王臧，犯奸吏之罪，革去所任，带下去吧。

0: 侯爷又回长安了。
1: 您长宽侯不是也回来了吗？
0: 哎，咱太皇太后有话吗？树挪死，人挪活，可以常来常往。
1: 啊，在下也是如此啊。请请请。
2: 公主，
3: 武强侯没有在太皇太后面前提到我的名字吧？
2: 当然没有，我只说透露消息的是一名宦官。
3: 那就好，我只怕皇上从此恨上我和我家父王了。
2: 老太太可一直称赞你父王呢。老太太其实早就对皇上不满意了，令尊大人的红烈显得正是时候，让令尊大人一定要沉住气，静等时局进一步的变化。老太太还是宠皇上的，这一步只是扳倒了内阁，得再烧把火，让火最终烧到皇上身上。所以公主务必转告你的父王，此时的姿态以谦和为好，千万不要介入目前的纷争。争是不争，不争是争。
3: 谢谢武强侯的点拨。那您说还需要本公主做些什么吗？
2: 我看当今皇上现在的依靠，一是长公主，二是王太后。皇后阿娇被长公主骄纵惯了，她和皇帝早晚要翻脸的，到那时长公主就不会帮皇上的忙了。而王太后又全靠齐地田汾的外援，所以田汾是眼前棋局当中一颗重要的棋子啊。
3: 我明白了。
4: 你姐姐真是聪慧过人呐。哎呀，皇上的改制由着他这双女人的手轻轻一推，哎，哗啦啦的倒了一半儿。根本就没本钱，这小皇上还想吃下天。
5: 可是父王，皇上这回不是还没有倒吗？这一次也只是两只替罪羊而已啊。
4: 事情还没完呢。
5: 啊，
4: 咱们再布几个局，得让那小皇上自己往里边钻，哼，还有热闹看。等玩够了，哼，你等着瞧吧。咱们非让他们祖孙自己和自己斗起来。

0: 馆陶公主和皇太后来看您来了。
1: 娘，我们来看您来了。
2: 热闹人来了。
1: 是啊，好不好啊您？
2: 嗯，多香啊。
1: 看看您这几个月温汤水洗的，这皮肤啊细嫩细嫩的，本来你就不太显老，现在啊更年轻了。
0: 太皇太后的气色可是比先前好多了。
2: 那感情好啊。老身呢只有一条，凡事不生气，再大的气我也不生，人家怎么让我生气我都不生气，自己不生气别人就气不死我，这就是我的养生之道。啊，
1: 是啊，所以您得享受春天百花的芳香啊。
2: 对了，这满院子的花都开了，怎么那小蜜蜂阿娇怎么不来呀？
1: 人家正忙着侍奉皇上呢，哪儿顾得上他娘啊。
2: 侍奉皇上，侍奉皇上好啊好啊。

0: 我也没什么说的。上巳节快到了，宫中的姐妹们想举行泼水仪式，不知道太皇太后能不能跟我们一块乐乐。
1: 老身呢，连立山的温汤都消受不了，哪还能沾渭河的凉水呀？老身就不去凑那个热闹。

0: 臣妾知道，皇儿给太皇太后气受了。皇儿跟臣妾说了好几回了，他知道错了，他还是个孩子，耳朵根子软，眼皮子浅，媳妇给您赔罪。
1: 皇太后啊，我劝你啊，还是不要管这档子事儿。
2: 这阿志啊，太不懂事了，
1: 一个赵婉，一个王臧，
2: 为何还留着？这两个人坏透了。
1: 他们搞的那一套跟辛元平搞的那一套有什么差别吗？他们无非想做辛元平第二啊。辛元平当初啊，就是在先帝面前装神弄鬼，又是改换年号，又是祭祀天地的封禅大礼，结果呢，都是骗人的。辛元平被文皇帝灭了三族啊。那个王臧，那个赵婉，老身呐，是给皇上留面子，让他自行了断此事。依我看呢，皇上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啊。丞相窦婴，太尉田芬，他们又干净了吗？一个长毛，一个长尾巴，这样的人怎么能做丞相？怎么能做太尉？
3: 太皇太后要把朕的大臣都连锅端掉。釜底抽薪，老太太也太狠心了。那些人忠心地辅佐朕，干了很多有益的事情，其中王臧还是朕的老师，

0: 痛啦啦啦！急！快快快！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成百道古法，斩灰风百运。
2: 我想要胸脯可以两条腿的好几，
3: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4: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5: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0: 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吧？

0: 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本剧场由香丹清特约播出。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清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起诉，
6: 朕做不到，也不能做。
7: 太皇太后能当着我的面儿说你舅舅手上长毛，屁股上有尾巴，不配做太尉，他连我的面子都不给，能给你什么？
6: 老太太是不是疯了呀？他说人家是新元平，朕看他就是李太后。
7: 胡说，你的皇位是你奶奶点头你才坐上的，要是太皇太后不高兴，取之可不难。这几天长公主你给我露出了口风，老是留完长留完短的说起个没完。皇儿啊，你知道不知道，过几天各地的亲王就要进京朝觐，太皇太后随便找个什么人替你。其实天下的道理就那么一点点，要得甜须加盐。你呀就不要管你的老师和你的舅舅了，听我的话，你必须给老太太去认个错，咱们家只要能保住你的皇位就能保住一切。
6: 那这么说一点余地了，母亲。朕做不到，做不到，朕做不到。
7: 你能否治得起这个天下，就在此一举了。智儿，母亲，母亲求你了。

0: 两位大人，
1: 太尉大人，
2: 二位今天还可以叫我一声太尉，或许等到明天也只能叫我武安侯了。
3: 这是为什么？
2: 太皇太后已示意皇上要免除我和丞相的职务。来吧，喝。
1: 陛下，
4: 陛下，
2: 皇上，

0: 下，这酒不能喝，不能喝。这酒有
1: 不就是一杯毒酒吗？
0: 殿下，
2: 陛下，
1: 不就是一杯毒酒吗？
2: 陛下，
1: 朕真想一口把它喝下去，了结眼前这一切。
2: 陛下，
1: 不然朕何以在世，何以为人，何以做这汉朝的皇帝？这大汉的江山担在朕一个人肩上。
2: 陛下，
3: 陛下，

0: 千万别这么说。陛下，你年纪尚轻，前途无量。
1: 天文，这是谁让你下的这样的毒手？要毒死朕的恩师，让天下人唾骂朕，让朕负罪千秋。这等卑鄙小人之事，你竟然也做得出来呀？你跟朕出去，跟朕滚出去！
0: 臣治罪，臣罪该万死，但臣只有如此，才能保住陛下。

0: 该万死。
1: 朕现在才明白，施了变法谈何容易，他们都来劝朕要杀了狄布，可朕舍不得。现在就连朕的舅舅也说朕要完蛋了。
0: 陛下，陛下，
1: 朕不忍心杀你们。
0: 陛下，陛下，
2: 赵绾、王赞二人于狱中自杀。支持刘彻改革的丞相窦婴太尉田汾随后也相继被解除了职务，仅仅推行一年的建元革新以失败告终。而在刘姓的诸侯王和窦姓的贵戚中，一股阴谋废黜刘彻的暗流也在酝酿待发之中。
3: 谢陛下赐福，谢陛下赐福。谢陛下赐福。谢陛下赐福。谢陛下赐福。谢陛下赐福。谢陛下赐福。
4: 哎，
5: 好，完事情了，快走。
6: 丫头，那阿娇怎么不来了？
7: 啊，请她去了。
6: 哦，
7: 生病了。
3: 陛下，太皇太后请陛下过去说说话。
7: 皇上来了。那边要下水了，太后随我去看看。
3: 好。嗯，
6: 老身本不打算来的，结果还是来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8: 孙儿愚钝。
6: 听说王臧、赵绾死了，陛下这事办得不错，知错能改就好。那些儒者光注重形式，文章写起来头头是道，其实都是不懂人事。奶奶要给你推荐万石君那一家子，就是石奋父子，那都是大老实人，可以做实事的。
8: 孙儿知道了。
6: 关于石奋，陛下以前听说过吗？不知道也不打紧，你去问问身边的春陀。关于内阁新人选，陛下考虑过吗？
8: 孙儿

0: 算是听奶奶的吩咐吧。
1: 依我看，朝中老臣许昌可任丞相，庄亲敌可任御史大夫，石奋的儿子石建任郎中令，石庆为内史。我专给陛下的淮南王书读了没有？
0: 正在读呢。
1: 没想到淮南王刘安还是这么个有心的人。陛下过去只学儒不学道，读读他这部书会对你有用。
2: 陛下，您要下水吗？
0: 下什么水？朕整天不都泡在浑水里吗？文德，朕问你，你知道有个石达粪是干什么的吗？
2: 石达粪？奴才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个人呢。
0: 真笨。就是那个石粪。
2: 石粪呐，石粪我知道。哎，陛下，好好的，您问他干什么？
0: 太皇太后要朕任命石建为郎中令，石庆为内史。朕想知道，这朝廷的官为什么都跑到他石粪君一家去了？
2: 这个石粪呐，学问和做文章都一般，可是要论恭敬谨慎，那谁都比不了。到了孝景帝的时候，他自己已经做到了九卿进士的位置，而且他四个儿子都已官至2000石以上。石建是其长子，受老父影响，也是恭敬谨慎人。听说有一次啊，抄写奏折，这先帝啊已经批阅过了，可他自己拿起来重看了一遍，发现其中啊有一个马字，下面应该四个点，他呢写了五个，哎，这多了一个点。于是啊，诚惶诚恐，又上书向皇上请罪。他的小儿子呢叫石庆，为先帝做过太仆。有一次先帝驾车出行，随口问他车上驾了几匹原马，他明明知道，可是呢他怕出错，就用马鞭子指点着仔仔细细数了三遍，然后举起手来说，启禀陛下有六匹马。
0: 嘿，好啊，朕的郎中令还有内史，有了这两位循规蹈矩的石家子弟，老太太可不就是放心了吗？
2: 是这么个理儿。
0: 好啊，振铎，以后朕用餐啊，碗里的每一粒米都要给朕数清楚了，多一粒少一粒朕都要拿你试问。
2: 哎呦我的天哪，这还有春驼好活吗？奴才知道您最近心情不好，哎，干嘛不出去散散心呢？平阳公主啊都邀请陛下好几次了，何不顺道去看看您姐姐呢？
3: 都说我刘伶的马夫如何了得，没想到姐姐的家奴是更胜一筹啊，不但人长得魁梧，而且剑法也是了得呀。这个卫青最喜欢三样东西，兵书、宝剑、骏马，而恰恰这三样东西也是皇上平素喜欢的，也算是近山识鸟鹰，近水懂鱼性吧。

0: 姐姐怕还少说了一样吧？哪一样？美人呢？我就不信这么好的男人会不爱美人呢。胡说，不懂得欣赏姐姐的还算什么吃的鸟音鱼性啊？
1: 还胡说。
0: 好好好，我胡说我胡说。那一会儿我们家马夫万一伤了卫青的话，你可别心疼哦。那是当然了。好。

0: 平身吧。
1: 啊，陛下，刚说您就来了，快去准备一下。
2: 给皇上请安。
1: 陛下。
0: 二位壮士。
3: 陛下，
0: 平身吧。朕认识你，你叫卫青。
3: 陛下记性真好，没想到还记得奴才。
0: 不是记性好，是朕的眼力好。姐姐忘了，朕当时就说过，卫青两眼如炬，贵不可言。
1: 陛下，这位您看您认识吗？
4: 林妹妹，
1: 陛下圣安。
0: 怎么，你也在这儿？
1: 你们认识啊？哦，我都忘了，你们俩见过面的。
0: 哼，何止是认识啊？你说呢，林公主？
1: 陛下，一向可好啊？
0: 我好不好的你还不知道吗？啊，
1: 妹妹，姐姐就不陪你了。陛下，那边都已经准备好了，你看。那我就不打扰了，既然姐姐把什么都准备下了，那就好好乐乐吧。也是啊，花不可无蝶，食不可无胎，那些都是你们男人最喜欢的。那我就告辞了，郭姐，我们走。
0: 转告你父王，朕正在拜读他的那部淮南王书呢，什么时候当着他老人家的面向他请教请教那外篇里的房中术。
1: 看什么，走。姐姐呀，室内有一班女孩子，听说陛下三月三在渭水边为那些王公贵戚赐福，个个央求着姐姐是不是也能替他们赐福。陛下那天不开心，今天姐姐给你补上。
0: 你说什么？
1: 是
0: 可以啊，让他们来吧。

0: 阔的好，宫中是小阔，这是大阔。
1: 给陛下敬酒，子夫啊，你给陛下唱一曲儿吧。
2: 那。

0: 姐姐，刚才跟卫青对剑的武士是谁？
1: 那位是江湖大侠林公主的马夫郭杰。
0: 好，一会儿把卫青叫来。

你们先都下去吧。卫青，到这边来坐。

0: 卫青，还不赶紧见过皇上？陛下，那郭姐号称江湖第一剑，卫青剑术与她相当，她就是子夫的亲弟弟。
1: 哦，难怪，原来是一直血脉。

0: 伟清，你跟你姐姐一块入宫吧。
1: 怎么挖姐姐墙角，陛下？
0: 啊，朕要召卫子夫进宫，在朕的身边做个才人。卫青呢，也可以进宫，随便找点事情做。姐姐，你可别舍不得啊。
1: 怎么会呢？只要陛下喜欢，姐姐这儿的一切都愿意奉献给陛下。
0: 真的？
2: 好嘞，
0: 谢谢姐姐款待。来人呐，赏姐姐黄金1000斤。
2: 走喽。

0: 去吧。
1: 慢点。去，好好伺候皇上。快去吧。姐姐为你找了个好去处，将来富贵了，可不要忘了引路人呢。

0: 下子就到朕的身边来。你呀、啊，先由黄门内侍接收，在簿册上登记名字，存入掖庭，再到皇后詹氏那儿。按照宫廷的礼节，你将成为宫廷的女官，侍奉皇后，也就是个才人的身份吧。
1: 那我什么时候能见到陛下？
0: 皇帝不能自己选嫔妃，得由皇后来选。
2: 没关系，慢慢的，朕找个机会招幸，公开你的身份，
0: 那样你就可以立为嫔妃之列了。
1: 贱婢一切听从陛下的安排，
0: 也是委屈你了。其实皇帝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权力无限。
2: 殿殿，成何体统？
1: 陛下，
0: 进去吧。朕刚才在宣室跟大臣们研究了一些上意，这不刚回来吗？
3: 陛下，到底是臣妾不成体统，还是陛下不成体统？昨夜堂堂大汉皇帝，竟然与那么一个下贱女子同年入宫。
0: 那不过是姐姐送给朕的一名歌妓，朕把她带进宫里来。不过是充役而已嘛，
3: 陛下。可是叶廷令报我，宫里今日刚刚添了一名才人，天下哪有那么巧合的事？你说呀，说呀。
0: 这没什么好说的了。
3: 陛下，居然一句也不解释。陛下，你扔了我一夜，好啊，陛下，陛下，陛下，你尽管瞒着我去做那苟且之事，陛下。可是我要把话说白了，陛下不要欺人太甚，要是把我逼急了，那就是鱼死网破。
0: 你说什么？你敢威胁朕？什么苟且之事，什么鱼死网破，满嘴的村夫之言，哪儿像个母仪天下的皇后啊。
3: 我是村夫，那陛下明天又会成什么呢？这几天我母亲在太皇太后面前为陛下说尽了好话，才保住了你的皇位。陛下不但不知恩图报，反倒欺侠割妓，羞辱皇后，还把那个下贱婊子带到宫里来，塞入掖庭簿册，充当才人。陛下就用这些来报答我的母亲吗？
0: 你也不用动不动就把你母亲搬出来，堂堂大汉皇帝，老拿丈母娘来压朕，哼，这是哪儿的规矩啊？朕又不是你母亲群山下的奴才，除了她的宝贝女儿，朕就不能亲爱别的女人了。不亲爱别的女人，你能替朕生出儿子来吗？没有子嗣，江山社稷谁来继承？你说呀，说呀，说呀。
4: 陛下，陛下羞辱臣妾，母亲。
5: 陛下，恕奴才多嘴了。奴才知道陛下可以爱任何美人，
6: 可眼前这当口上，美人和天下谁轻谁重啊？
5: 陛下纵然可以自我轻视，可您想一想，这鱼和熊掌，天下和美人，陛下您能够兼得吗？

0: 陛下，陛下，魏婉先生来了。
1: 老师来了。快请进来。
0: 好。

0: 下，宫中的事儿臣已经听说了。这一夜之间更换改制，土崩瓦解，朕彻底失败了，好像朕就不是他的孙子似的。
1: 陛下要退，要退呀、啊！
0: 你要朕认输？
1: 不，退不等于输，如果不退就肯定输。强弱不成比例，不可较力，而要即势啊。
0: 什么叫即势？
1: 比如一块石头放在地上，它就是块石头，如果这块石头吊悬在百丈高崖，它就有了势了。陛下此时为何不读读老子？
0: 你让朕读老子吗？
1: 老学不能坐之天下之纲，但其中藏有用骑兵之术。

0: 娇儿，娇儿，别闹了，别闹了，
1: 母亲，啊，我不想活了，我不想活了，母亲。母亲，你倒是说话呀！你一定要替女儿做主啊！母亲，我不管，你一定要替女儿做主啊！
0: 皇后用膳了吗？下去吧。
1: 母亲，你去找太皇太后了没有？
0: 阿娇，别哭了，哭有什么用啊？我已经问过了，皇上已经从叶婷的簿册上除去了卫子夫才人的名分，现在降为宫婢了。
1: 那小贱人现在还在宫里啊？母亲，母亲，我可是知道皇上的，这早早晚晚的还不是干柴烈火。
0: 阿娇，你现在已经是个皇后了，不要那么任性行不行啊？你说这陛下干柴烈火的，你就没有责任了？
1: 我有什么责任啊？我还能让皇上只爱我吗？
0: 阿娇，娘问你一句话，皇上进来没招幸你啊？
1: 母亲，
0: 你说嘛，告诉我。
1: 常有招幸。
0: 我看现在当务之急就是你赶紧去看太医，守着个老不怀孕的皇后，你又怎么能挡着皇上去亲近别的女人呢？
1: 母亲，你这明明是为皇上开脱嘛。母亲，你说如果皇上老去亲近别的女人，那女儿又如何怀孕呢？更何况如果别的女人要是怀了龙种，母亲，那女儿……
0: 行了，别再说了。
1: 母亲
0: 也会给皇上一个警告。

0: 陛下。难怪你姐姐说你爱马如命，这才几天不见。这马果然一批一批的都长了膘了。哎，去看过你姐姐了吗？
1: 陛下，奴才未曾想过。
0: 朕也不想这样，也是没办法的事儿。现在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他。
1: 我们姐弟本是草芥之身，不足挂齿。卫青替姐姐谢过皇上的惦念之恩。
0: 朕看出来了，卫青是个厚道之人，难得呀。卫青，朕身边不能没有自己的人，你愿意效命朕吗？
1: 卫青是陛下带入宫里的，除了姐姐，卫青再也没有亲人了。
0: 那好，朕准备让你做朕的进士，先去建章营守守训，学学规矩，朕会随时召唤你的。
2: 此次诸侯各王入朝觐见与往年不同，这次是先帝宾天后的第一次，老身觉得礼仪从简，不要奢靡，还是要恭俭无为。陛下，你觉得呢？哦，
3: 一切都按太皇太后的意思办吧。
2: 各位退下吧。
4: 谢太皇太后。

0: 陛下稍后，老身有话要问你。
1: 哎，
0: 一个时辰不到，你却哈欠连天，怎么？你是不感兴趣呢，还是在哪里扑腾的倦怠了？
1: 奶奶，孙儿昨天夜读老子五千言呢，彻夜未眠。
0: 我看你呢，皇上的金屋里还不只是藏了一个脚吧，老身听说又来了个歌妓，你说父子俩怎么都是同一个嗜好？
1: 奶奶，我不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
0: 我是说你的父皇，你呀，就像他，放荡不羁。当初你父皇娶你母亲的时候，你母亲就已经嫁过人，还生有一女，你们父子是不是太像了点啊？
1: 孙儿，我不知道。
0: 你不用解释了，奶奶我也不想管你们这些小孩子的事儿。
2: 太皇太后为什么突然提起这事？
3: 母亲，朕是真的还有另外一个姐姐吗？朕怎么一直都不知道？
2: 你别问了，得把你舅舅叫来。你们都下去吧，小青，把武安侯叫来，就说我有急事找他。
3: 母亲，母亲。

0: 亲，你怎么这么紧张啊？难道是
1: 每次遇见大事，总是要有人把这事扯出来？皇儿，难道你还不明白吗？这就是说母亲不配当皇后，也是在质疑陛下你继承皇位的合法性。
0: 母亲，朕听奶奶不是这个意思呀。
1: 那就是他，只有他。
0: 谁？
2: 娘。
3: 陛下，
4: 你有什么事儿？
3: 太后不便直接对陛下开口，我这个做舅舅的要叮咛陛下一句，今往后陛下只能宠幸皇后，不妨甜蜜温柔一些，依舅舅看，凡女人都还是容易哄得住的。哎，陛下，陛下，
4: 甜蜜温柔。
3: 哎，
4: 舅舅，
3: 哎，
4: 怎么个甜蜜温柔啊？
3: 陛下应该懂七损八益、时静时动之术啊。
4: 什么？
3: 啊？嗯。

0: 思啊，这是皇帝荣臣房中妙术，韩安国最通此道。舅舅是不是安排？
1: 哎，这有点像舅舅。
0: 这怎么会是舅舅呢？这是画的。舅舅是不是安排陛下您与他见一面？
1: 韩安国？朕听那名字怎么有点耳熟呢？
0: 这个人有文韬武略，原来在梁王的手下做事儿。
2: 哎，好吧，
0: 陛下，陛下，
3: 快点，快点，
4: 好好。
5: 果然是玉树临风，亭亭丽人呢、啊、还真聪明。不过我不是娘娘，我是娘娘的母亲、
6: 啊、奴婢给长公主请安。
5: 哟，还真行啊，你怎么知道我是长公主？把手伸出来，伸出来。哎呀，瞧瞧瞧瞧，你这只小手还真嫩呢，该干点粗活了。
6: 奴婢有罪，罪该万死。
5: 算了，少来这一套。你听好了、啊、我曾见过许多宫中嫔妃娘娘的手，今天还是头一回见到你这样的姑娘。

这副小模样，想娶你的人有的是，你怎么着也能图个安稳的日子，干嘛非要登临绝顶高攀皇上？别再玩这种危险游戏，天数之造，智则反，胜则衰，别把你自己摔得太惨了，到时候你死无葬身之地。看着我，告诉你，今后不要再靠近皇上，躲他远点儿，越远越好。

0: 建章营记为皇帝的宿卫仪仗部队，能加入者都是作战中牺牲将士的子弟以及特选的贵族子弟，人人壮勇而善骑射，可谓是汉军中精锐的精锐。当今皇帝陛下年轻，喜欢微行，轻车简从，虽说你们人数不多，但你们是汉军之中的骄子，故而皇帝为你们改名为羽林军。你们要对得起这个称号，无负皇上的厚望，明白吗？谁干的？拉下去打三十军棍。
1: 七郎息怒，卫青初来乍到，
2: 痛痛痛，
3: 拉拉拉，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学中餐就来新东方，学西点就来新东方，学西餐就来新东方，开店创业当老板就来新东方，学厨师就来新东方。
8: 成百道古法，展辉风百韵。
9: 我想要修一只可以两条腿的跑车，
10: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8: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1: 只要这份坚守孩子，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8: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12: 据说能改善肠道环境的益生菌是智商税，还是真有效呢？
13: 是有效，但是大部分人都吃错了。
12: 吃了好几年的润肠通便茶，怎么就越吃越不管用了？
13: 市面上通便茶多含番泻叶、大黄等刺激性成分，长期滥用会让肠道产生依赖。
14: 今晚9:30，健康大问诊，敬请期待。
15: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0: 优任即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4: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0: 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前方的这个飞船的移动差一步都不行，好，运气不错，四关啊！
2: 对，往左边倒，往左边倒，
1: 踩错了！
2: 哎，这里不要太犹豫！哎呀，这个滑的！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破！

0: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

0: 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4: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5: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4: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6: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7: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8: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9: 康复新牙膏，
10: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1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3: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锦江。
2: 又见面了，我是冲冲家族的倩文。
4: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王瑶。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是的，今天的冲冠呢依然是从我们女生队开始啊，一共是有四组女生，希望大家都能够取得好的成绩。有请第一组登场，
1: 欢迎他们。
0: 你们好，
1: 非常的青春活力啊，小跑就上来了。
0: 这一组一共有五位同学啊，来，我们按照序号的顺序分别接。

0: 这一组有组团来的，对吧？谁跟谁是一伙的，站过去。
1: 举手。
0: 谁和谁一伙的，站过去就行了。
1: 哦，来站过来，站过来。
0: 来站过来，站过来啊！
1: 落单了，一号落单。
0: 人家才不落单呢。
1: 怎么呢？
0: 人家今天跟男朋友一起来的啊。男朋友在哪组？
2: 在第一组。
0: 也是男生的第一组啊。
1: 在那边没关系，咱们这是来介绍一下怎么组团来的。
2: 我们是一个学校一个寝室的。
1: 哦，正好一个寝室的。听说今天你们四个人都期待一个人拿大奖，他是谁？你们大声说出他的名字。3、2、1，
2: 彭美雅。
0: 是哪个几号啊？
1: 几号啊？往前站一步。啊，
0: 这是种子选手是吧？
1: 3号。
0: 宿舍的冰箱就靠他了，对吧？啊，好了，那一会儿我们期待一下啊。来，第一组的五位朋友先来抽取我们的冰茶瓶，第一排冰茶每人抽一瓶，看看谁能抽到我们这个幸运瓶啊！来，给大家亮一下，
1: 有吗？有吗？
0: 好，这一组没有，没有人抽到幸运瓶啊。那所有一会儿的时候，第一关就走两边的通道，来把你们的冰茶放到冰桶当中，然后上到转盘上就位。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Go！好，我们在正式冲关之前呢，依然是先要在转盘上转一会儿啊。
1: 对，你别说，就今天这天，哎呀，还有点这个微风吹来。
0: 对，
1: 这在转盘上面，我感觉可以冷静冷静。
0: 是的，而且没有大太阳那样晒着啊。
1: 是，不刺眼。
0: 是的，所以今天呀，我觉得是应该取得好的成绩啊。
1: 哎，巧了，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0: 的，看到了吗？一样的衣服啊，
1: 好像是啊。
0: 哎，白色的 polo 衫，这是寝室的寝室服。
1: 哎，现在这么洋气呢？
0: 这五位排队，
1: 全来我们左边赛道了。
0: 对，他们的种子选手三号先来，
1: 彭曼雅。
0: 啊，小彭。
1: 种子选对。
0: 加油啊，稳一点儿。哎呀，不建议你用手去够啊，咱不能拿脚往前迈吗？试试看行不行？
1: 这一关能爬过去，我觉得也
0: 哎行吧，
1: 也行吧。
0: 对啊，这个用手感觉它有安全感。
1: 对，它现在等于说给了另外的几位室友打个样。
0: 好了，
1: 哎，你看这

0: 是我们这一号，唯一不是他们这宿舍的。
1: 嗯，
0: 啊，只
1: 放在中间。哎，二号稳住了。
0: 哎呦，
1: 看到了吗？因为我们的这个障碍呀，它是一个这个像小飞船、小汽车这个形状的，两边会有这个下坡会滑啊，所以咱们尽量的走中间。好，三号已经通过第一关了。这个时候呢，已经提前上岸的朋友，要在岸上咱们帮助一下后续的这些冲关的伙伴。哎，好，二号也成功了。
0: 听到这声音都害怕呀。
1: 是的。对，迈过去的时候重心要记得压低，然后尽量的往中间迈。好，一号迈得非常的稳啊。好，一号稳住。接下来应该没问题了，因为对岸啊，虽然这俩不是你一个宿

0: 社的，但是今天咱一组出场就是缘分，对吧？你看大家能帮一把帮一把。
1: 那是。
0: 一号说你俩靠边不用帮。
1: 不是，一号说你俩给我腾个地儿啊。
0: 好，四号这一步迈的稍微有点晃动啊，但是还好。好，四号再来一步。
1: 哎，你看这女生之间，你看他们俩还帮着她，看到没？用他们的脚来。
0: 现在就剩五号了。
1: 定一些。
0: 这一组啊，五位姑娘只有五号是山东姑娘啊，其他的都是咱们安徽人。
1: 那这一个宿舍好啊，另外三个安徽人。

0: 就过来了，
1: 姐妹们都在那儿啊。
0: 好，接下来五位姑娘共同来到了第二关。
1: 是的，全员通过呀。好，我们的彭曼雅进入也是
0: 完了，冰箱落水了，
1: 主心骨落水了。
0: 是的啊，哎，这个时机掌握的就很不错。好，二号赶紧过来。其实我觉得这个素人当中二号表现得很好啊。
1: 对，
0: 第一关表现的就很不错。好，接下来看五号的时机，时机，时机，走了。
1: 好，
0: 哎呀，第二关只要你上了赛道，必须要全神贯注的注视着前方的这个飞船的移动，差一步都不行。好，运气不错。
1: 好，
0: 四号过来了。好，加油啊，一号。哎，赶紧倒脚，赶紧倒脚，来不及了。好，那第二关落选了三位，第三关仅剩下两位了，二号和四号继续往前冲。
1: 是的，这一关对于女生来说也是比较有难度的啊，因为有的时候要克服一下恐惧，还有一个就是节奏感也很重要。
0: 赶紧往里钻，非常好啊，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过关姿势。
1: 对，二号今天表现真的是非常棒啊。
0: 没错，
1: 很好。
0: 哎，这你看，刚夸完你，
1: 整个宿舍只剩下我们唯一的一位选手。
0: 其实大家第一关表现不错啊，但现在到第三关就剩一位了，
1: 真的是让我们胆战心惊啊。现在留在我们的赛道上的是四号程静啊。
0: 哎呦，
1: 这往哪儿跳啊，
0: 这一组居然没有一位到达时空之门，这个也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啊，开了个好头收了个烂尾啊。
1: 咱们期待接下来的这个女选手可千万不能烂尾了。
0: 是的，来，接下来有请第二组。
1: 哇，也是青春活力啊。嗯，
0: 这一组姑娘不错，颜值都很高啊。来，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李诗瑶，来自辽宁。
0: 辽宁哪儿的？
2: 本溪的。
0: 妈呀，我沈阳的，老近了。
1: 老乡。

0: 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八号，
0: 哎，八号拿到了我们的幸运瓶，所以一会儿啊，这个中间这条冰茶通道就独属于你了啊。好了，接下来五位，咱们把冰茶瓶放到冰桶或者放到冰柜上都行啊，然后上到我们的转盘上。来，加油，上转盘，还在商量战术呢。热就冰茶，男生女生站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0: 通过刚才那个表现，我对这一组的信心也不是很大啊。
1: 别这样，我们既要开好头，也要收一个好尾。
0: 对啊，妹妹，就是我知道大家来到这儿啊，都非常的激动，对吧？因为今年我们的节目也是从报名到现在有将近50万人报名了，能够被选中，特别特别的不容易。
1: 对，
0: 所以来了之后呢，激动加兴奋，就有点懵了，不知道该干啥了。
1: 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年。

0: 前是一个集体赛，就小伙伴们可以一起在赛道上，多难得呀。
1: 是的啊，所以大家要珍惜这个机会。来，五位开始下转盘了，所以大家啊，在来参加我们节目的时候啊，一定要收看收看我们已经播出的节目，对吗？
0: 对，我们的八号是中间的赛道啊，
1: 八号走中间。好，七号率先，别着急，别着急，七号你个子高啊，所以你不要站得那么高，重心要压低。
0: 大长腿，这一迈不就过去了？
1: 是的，哎哎，七号稳住了，你得自信点啊。
0: 你看人家坐在上面。
1: 好，七号重心压低，重心压低，迈过去的时候重心一定要压低啊。好，稳住，稳住，八号，好的。好，接下来六号也在努力向前啊。
0: 八号加油！
1: 八号啊，你这个刚才那是危险动作呀、啊，膝盖往上够不容易能够稳啊，还好你扒得紧。
0: 对，这万一要有那个弹力，直接就把你给弹
1: 了。对的啊，你看这，你看他，你看你总习惯用膝盖去够，
0: 哎，
1: 那能够得稳吗？
0: 八号呢？
1: 八号已经在水下面了。
0: 对，这边，这边我们的七号已经快上岸了。
1: 好，七号没有问题了，凭借着大长腿的优势，率先到达了一二关的转接平台。
0: 哎，我们这一组女生啊，六号和七号两个人呢，也是室友啊，是来自我们合肥工业大学的。
1: 嗯，合工大的。
0: 对，我们的九号和十号两位呢是同事。哎，你看，就八号落单了，
1: 所以八号就先落水了。
0: 落水了。
1: 好，现在不错啊，现在是他们几乎是排着队在过我们的第一关。
0: 而且这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咱们的女生开始爬着过第一关了。
1: 好，不错不错啊，稳稳当当的，反正咱们不要求时间，对吧？六号也通过了第一关，接下来我们要帮一下后面的两位选手，九号和十号。
0: 对，我们的九号和十号呢，正好也是同事。
1: 对，
0: 是大家都学了这一招啊。
1: 哎，没问题啊，有了这个伙伴的帮助啊，所以九号最后两步迈得很顺利。
0: 是，十号接下来就差你了，就差你了。
1: 好，来来来，没有问题，四位小伙伴不要掉队啊。接下来第二关，
0: 是的，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1: 哎呦，已经落水了一位啊，七号在冲关的时候，六号来不及，号来不及，号来不及了，辽宁姑娘啊，落水了。接下来本组还剩十号了，十号选择的是右侧的旋转的通道。
0: 哎，可以，
1: 还行，还行，
0: 脚
1: 出脚
0: 过去，
1: 出脚没有问题，拉一把。好样的啊，七号十号来到第三关。其实第三关啊，你稳扎稳打，它并不容易落水。
0: 对，其实第三关我觉得更多的是克服自己内心的恐惧，
1: 对的，
0: 和一种节奏感，就是咱们什么时候起身，什么时候迈腿，什么时候钻，
1: 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所以你节奏啊，这个点儿找准了，你几乎就不会落水。哎呦，跟上了，不错啊。但两位不要互相干扰，一定别互相干扰，可以了，赶紧走，
0: 赶紧的走，
1: 往里钻。怎么感觉七号有点没劲儿了呢？挺住啊，
0: 挺住，
1: 此处不宜久留。

0: 很好啊！
1: 天哪，真厉害，这都能
0: 把自己给
1: 自救上来啊！
0: 十号别学他啊，就找好时机了，赶紧走，不要给自己制造困难。
1: 学啥都不能学这。
0: 很好，很好，很好，胜利就在眼前了，七号和十号啊。

0: 机会。七号已经来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了。
1: 七号赶紧小休息一会儿，因为一会儿到了后半程还是你先跑啊，得赶紧歇一会儿。十号往里进，好的，也过来了。
0: 十号特别有趣，人家每次都是趴下，他不是，他是躺下。
1: 来，七号、十号，请穿越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还剩下最后的，算上高台，还剩四关啊！
0: 对，往左边倒，左边倒，左边倒，左边。
1: 踩错了。

0: 热丢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2: 十号加油啊！你是现在，你可不能再
1: 这能爬吗？这一关
2: 能爬？
1: 你能爬过去？
0: 哎呀，你看我就说这一组一出来呀、啊，就有点懵。女生队前两组的表现就到这儿了，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男生队的表现。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4: 未来环游记。
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清新，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哎，
3: 我听说最近你对我意见很大呀？
2: 我不是对你意见大，是我只要一跟你搭档就出大太阳，
3: 阳光他就来了。谁让我是阳光男孩呢？哎
2: 呀，你好意思说？
3: 这是我和倩文今年的首次搭档，
2: 首搭。
3: 对，我觉得这样，就借着你刚刚。这句话，我是阳光男孩，我们要把阳光带给每位冲客，
2: 希望冲客们也能来到高台一起欣赏阳光。
3: 好的，比赛开启，让我们有请第一组，欢迎你们，
2: 欢迎欢迎，来，
3: 欢迎大家，
2: 两边借位。
3: 来，我们依次来认识一下各位啊。首先从一号选手开启。
5: 大家好，我叫黄一博，我来自安徽宿州。
3: 黄一博，哇，你这个发型很帅啊，对吧？是专门为了我们这个比赛，还是说平时就是这个造型？
5: 专门为了这个比赛。
3: 有没有信心等你今天？
5: 有。
3: 好，加油！来认识一下二。

0: 我这边是一个开朗一个 I。
1: 是的、来看看他们两位，来三号。
2: 大家好，我叫秦远祖，来自安徽阜阳。
1: 听说你和他们俩是一起来的，你们仨什么关系啊？
2: 室友。
1: 室友，一个宿舍的、所以你们来之前你们三位有没有商量好，觉得谁最有可能登顶？
2: 都有可能。
1: 现在说谁都不好。
0: 不是，他说都有可能登顶，我们这边意见不太统一。
1: 所以呢？
0: 你们刚刚说啥？谁可以登顶？
3: 先说。
0: 你们俩都说他可以登顶是吧？
1: 他们都说你能登顶，都压在你身上了，所以你要好好表现，好不好？
2: 好。
1: 好，来自我介绍。
4: 我叫陈思雨，来自安徽安庆。
1: 安庆的朋友，你的职业是老师哈？教什么这个科门呢？
4: 教体育的。
1: 体育老师。
0: 体育老师来了还怕什么？
1: 他在我面前就是行走的一分。
0: 接下来就是体育老师带领着三位年轻的热爱运动的男孩一起向前冲。
1: 是。
0: 看一看各位的运气如何，来，有请四位抽取第三排的冰茶。
1: 第三排，一人拿一瓶啊，看看。
0: 回到原位。
1: 抽到幸运签来。
0: 好，抽到之后回到原位，各位。
1: 有没有幸运签转动一下瓶子？
0: 来，三二一，展示。没有。好，第一组男生没有抽到我们专属赛道，那没有关系啊，四位等于说他们的这个机会是一样的，可以选择第一关的左右两边的赛道。来，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
1: 来，冰桶。
0: 好的，有请我们体育老师带着三位年轻热爱运动的男孩来到我们的转盘上，做好准备，
1: 请上转盘。
0: 我才发现体育老师也很年轻啊。
1: 对啊，
0: 看我今天是有希望了，又年轻又是体育老师。
1: 今天这组要是得分了，我就原谅你。
0: 原谅我，好好加油，四位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0: 起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企业家爱国，就是要做好产品，为中国人设计，让中国人健康。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3: 正东五合，阳光帅老，年轻开心。
1: 痛痛痛，啦啦啦，
0: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多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多阿阿胶。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0: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9: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8: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0: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

0: 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
3: 接下来就是体育老师带领着三位年轻的热爱运动的男孩一起向前冲。
4: 是
3: 啊，看一看各位的运气如何。来，有请四位抽取第三排的冰茶。
4: 第三排一人拿一瓶啊，看看
3: 回到原位，
4: 抽到幸运签。来，
3: 好，抽到之后回到原位。各位
4: 有没有幸运签？转动一下瓶子。
3: 来，三二一，展示。没有。好，第一组男生没有抽到我们专属赛道，那没有关系啊。四位等于说他们的这个机会是一样的，可以选择第一关的左右两边的赛道。来，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
4: 来，冰桶。
3: 好了，有请我们体育老师带着三位年轻热爱运动的男孩来到我们的转盘上，做好准备，好好加油。
4: 上转盘。
3: 哎，我才发现体育老师也很年轻啊。
4: 对啊。
3: 看我今天是有希望了，又年轻又是体育老师。
4: 今天这组要是得分了，我就原谅你。
3: 原谅我，好好加油，四位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我跟你们四位说一下，这我以后能不能跟毛倩文多搭档，就要看你们的表现了。
4: 是的，因为我跟他一搭档就要晒太阳，除非我们俩能多拿分啊，这个晒太阳就晒一下，我也愿意了啊。你看前三位啊，已经有很多同学在看，在我们的屏幕前看。
3: 好，来，四位可以出发闯关了。
4: 来，左右都可以选啊。我们的四号呢，程思雨，也一定有很多他的学生家长都在看他闯关。
3: 没错。我跟你说，这四位里面，我觉得可能体育老师的这个心理压力会稍微偏大一点。
4: 为什么呢？啊，
3: 体育老师来男生女生向前冲，啊，这等于是给自己的一个自己报名的一个考核呀。
4: 你说的也是，这是不是相当于我们主持人去参加普通话比赛啊？对吧？要是没拿奖，对，没拿奖好尴尬哦。
3: 哎，男生的速度不错，来三号很稳啊。
4: 好，我们在这个第一关跟第二关的衔接处，我们等一下后面的选手啊，有点着急，你看看。哎，
3: 好像已经落水了一位了。
4: 哦，一号已经落水了吗？
3: 对，太着急了。
4: 你看，你不等伙伴啊，大家要团结协作嘛。
3: 好的，恭喜三位来到第二关。
4: 好，我们二号率先出发。
3: 哇，时机不错，时机不错，漂亮。
4: 漂亮，三号也上了。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金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3: 好的，
4: 躲一下。

0: 呀，这姿势，看来核心的力量还是挺强的。好，后面的选手也可以出发了，最后一位。现在我们三位选手同时都在赛道上。
1: 老师说这帮学生不好带呀。

0: 三位成功穿越时空之门，
1: 恭喜三位来到时空之门，开启个人的比拼。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0: 紧张了，大意了，没关系，还有两位乘务员呢，喝一口冰茶。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0: 真的不太好。
1: 他落雪的速度像火箭一般，很帅气。第一组男生还剩下最后一位选手，有请最后一位选手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来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哎，这里不要太犹豫。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这怎么刚开始就落水了？刚开始你就落水了？这是体育老师吗？
2: 这个体育老师回去啊，我估计能被他的学生嘲笑一年。
1: 哦不，主要是给学生也带到了欢乐嘛。
2: 对，
1: 对吧，
2: 开心。
1: 下次可以带着学生一起来闯关。
2: 哦，那得满18岁啊。
1: 哦对，一定要满18岁。
2: 对，
1: 好，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组。欢迎你们。哇，这组海拔都很高啊。来，首先从5号选手开始认识一下。
2: 好，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李世龙，来自安徽滁州。
2: 滁州的朋友欢迎你，这次来闯关，身边的亲戚朋友们知道吗？

0: 金峰，我感觉它还挺高的，海拔多少？
1: 海拔180。
0: 180，可以。
1: 而且看起来这个身形比较壮硕，对不对？
0: 对。
1: 好，来认识一下七号选手。
2: 好，大家好，我叫张宇，来自安徽宿州。
1: 哎，你今天很松弛哎，对吧？一上场很松弛，不紧张吧？
2: 目标没有多大，但是稳一点就好了。
1: 你说一下你的目标是什么？
2: 毕竟好多朋友在那看着呢，那争取前三关还是要拿下的吧。
1: 先走前三关，然后穿越时空之门，后面的再说。
0: 是。
1: 好，来。
0: 他的姿势真的很好笑，全身抱着手。
1: 前三关不在话下啊！来看看八号选手。大家

0: 靖宇，来自安徽滁州。你不能再抖了，你再抖我都要抖了，就有点紧张。这是我的习惯。
1: 哦，习惯是这个迎接胜利的习惯。
0: 是的。
1: 你今天什么目标？
0: 我想说，我来到这个舞台就是来拿冰箱的。
1: 行行，就是来拿冰箱的。
2: 是。
1: 出发之前看一看四位男生的运气如何，来抽取第三排的冰茶，
3: 每人
1: 一瓶，回到原位。
3: 所有的冰茶拿到手里，先回到原位，看看有没有幸运签。
1: 在你那边。哦，
3: 看到了，我们向镜头展示一下好不好？
1: 热酒冰茶，恭喜你！
3: 恭喜六号。
1: 对，待会儿你可以走我们中间的专属赛道，好吗？来，四位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好的，请上我们的转盘，做好准备。这一组的海拔都很高。
3: 是。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着冲，请听口令。3, 2, 1。
3: 五六两个同学呢，他们是一起来的啊，好朋友。那七跟八号也是一起来的，而且七号跟八号的缘分特别妙不可言。
1: 怎么说？
3: 他俩是一起爬黄山的时候认识的。哦，
1: 一起运动的时候认识的。
3: 对，
1: 所以今天来这就更有意义了。
3: 是，他们俩互为爬友。
1: 你看，一起爬黄山，一起冲赛道，一起闯

0: 是让你闯的，不是让你喝的，就下去了。
1: 哎呀，太可惜了。好，我们现在两边也都有选手正在闯关。
0: 所以这个抽到幸运专属冰茶的时候，真的犹如一把双刃剑哈。嗯，有时候心态可能松弛了，但是就会大意失荆州啊。
1: 是。好，现在我们还有一位依然在岸边没有开闯，你是在观察总结是不是？
0: 他在学习，你可以开始了。
1: 他是不是刚刚说心里有冰箱的那位？
0: 他学会了如何掉入水中。
1: 你在岸边观察了这么久还是落水了。
0: 来，恭喜七号五号来到第二关，稳住。
1: 好呀，
0: 哎，说好，有惊无险，恭喜二位来到第三关。那接下来难度升级了，这关卡其实有双重挑战，在躲避障碍物的同时呢，一定要注意两边的会有，哎，水枪来了，你看，都怪我，都怪我，
1: 都给你喊来了，
0: 说水枪，水枪他就来了，这是一个温柔的水枪，因为它并没有直接的这个喷到选手身上，而是从上空散落下来，
1: 对。您看他在咱们的这个赛道上刚刚还摸了把脸啊，这个顺便洗了个脸。
0: 不可以洗澡。哇，
1: 我好回家冲。
0: 回家
1: 拿回冰箱回家冲不好吗？
0: 对，有着很高身高优势的男生会选择跨越。对了，跨越多帅，钻、起、跨、跳，你看这个关卡锻炼了那么多，恭喜恭喜二位，二位可以携手穿越我们的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来了来了呀，这么迅速啊！好，来到弹跳星球，这关要稍微稳一点。哎，好好好。它的每一次震动都是对于你的核心的大考。

0: 好的，稳住重心啊，应该是找到了一些经验。
1: 是的，今年都是跟好朋友一起来的，希望这个好朋友之间我们可以一起携手同行，一起登顶高台。
0: 是的，这一关我不担心，我担心下一关，因为目前来说对于男生造成干扰的就是下一个关卡。
1: 对，所以说着他就来了，

0: 吸的机会。哎呀，
1: 好像报的是同样的一个装置啊，同样的位置落水了。好的，第二组男生还剩下最后一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0: 析，你分析一下，你还笑那么开心呢？
1: 没想到啊，没想到，刘景江，你不仅能把太阳给整来，
0: 是，
1: 哎，还能给选手整落水。
0: 主要是太阳来了太热了，让他们下水凉快一下。
1: 我觉得是你的问题。嗯，那下一组男生如果再不登顶的话，我真的要找你了。
0: 再不登顶，你是把压力也给到了我了，是吧？那让男生稍微休息一下，好不好？
1: 好吧。
0: 来看一看女生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3: 未来环游记。
2: 来，有请第三组的姑娘们。五位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

0: 排的冰茶啊，来抽冰茶瓶。对，第二排就是这排，
1: 看看谁能抽到我们的幸运瓶。
0: 有人抽到了，来给大家展示一下，给转过去，一号抽到了 啊。好，来其他的几位，我们把冰茶瓶放回原位也行吧，放哪儿都行，放到冰桶里也行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抽，请听口令 ：3、2、1，Go！
1: 希望我们这一组妹妹可以吸取前两组的经验和教训啊。
0: 是的，
1: 可以闯得更久一些，看上去好像都比较
0: 松弛，
1: 对，淡定。
0: 是的，看看是不是假象啊，一会儿上了赛道我们就知道，这一组也是有人抽到了我们的幸运冰茶瓶，所以一会儿要走中间的赛道啊。好，扶好了，倒计时了。请下转盘，
1: 来，也全部是左边，今天就大家都不去右边了，
0: 对
1: 是吧？
0: 今天是没有女生，有吗？有人选右边吗？
1: 有个女生。
0: 一号是要走中间啊。右边的这个平台呀，它比较平，但是它的材质会比较软，因为它是里边充气儿的啊。
1: 对。
0: 哎呦，果然，这第一脚镜头没捕捉到啊，第一脚就落水了。一号不错啊，一号前面几个冰茶瓶走的都特别稳，你看看这听话对吧，每一关过关技巧掌握好，你看他这小步伐多轻松啊，你看这边就非得用手够，你非得用手够。一号顺利的到达了平台，所以要特别感谢一号，也告诉大家了什么是幸运冰茶瓶，对吧？你抽到幸运冰茶瓶之后，你得掌握过关技巧，你第一关一定会很简单的通过。
1: 对，幸运，又幸运又专属，也没有别人跟你一起抢。
0: 好，一号冲过来之后啊，也没有走，回到这个左侧的赛道去帮忙其他的小伙伴了啊。现在二三四号呢，也是有。

0: 不稳的排队再过第一关。对，用脚够啊！接下来这一组的姑娘都比较听话了，用脚去够了啊。好，小心打滑，往中间迈。四号没问题了，一号很棒啊，没有休息，而是直接就过到这边来接他的队友。
1: 这左边的赛道呢，虽然平滑一些，但是它比较窄。好，来，刚刚那是几号也上岸了？
0: 二号上岸了。
1: 二号上岸。
0: 是三号。
1: 现在一二四号都已经在我们的岸上了，就差我们的三号。

0: 四位来到了第二关。接下来第二关啊，也是两边可以选。
1: 是的，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星轨首富，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一号像个女汉子呀，
0: 对，甚至他刚才都没有调整好，赶紧出正好，赶紧出正好，赶紧出脚了，但二号就不行了啊，
1: 真厉害，
0: 落水了。看看三号的表现，
1: 哎呦，
0: 来调整调整，三号整，三号整，三号，哎呀，发卡都掉了。然后四号，三号整个节奏有点乱啊，
1: 是。这个咱们的这个第二个关卡，你上去了就得集中注意力，
0: 时机也不好，
1: 不行。哎呀，最后又剩下一位选手，哎，
0: 整个第二关大家过得特别的急躁啊，所以现在这一组也仅剩一号了。确实一号也是在前面两关当中表现的最好的啊，最出色的。第三组也没有人能够到达时空之门啊。好，整体来说呢，今天女生的表现确实是不尽如人意啊。
1: 对，不过没关系，咱们后面还有人，
0: 也是我们的最后一组了，来有请登场。欢迎大家，欢迎你们，
1: 欢迎
0: 你们好，来，我们这分两波吧。
1: 来来来，对，
0: 先跟你们三位聊一聊啊，来分别给大家做个，别往后退了，咱叫男生女生向前冲，不叫男生女生往后退啊。来，分别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丁伟欣，我来自安徽安庆。
0: 欢迎你。
3: 大家好，我叫胡梦洁，来自安徽黄山。
4: 大家好，我叫杨娇梅，来自安徽亳州。
0: 你们三个也是组团来的对吧？什么关系？
2: 闺蜜。
0: 好朋友，好闺蜜啊。这个因为上一组我们把这个幸运冰沙瓶抽走了，所以你们就没有幸运冰沙瓶了啊。你们三位好好加油，直接上到转盘上做准备啊。来，有请。

0: 熙，
1: 欢迎你。
2: 大家好，我是演员边牧尘，来自浙江宁波。哎，
1: 今天他们两位呢也是专程赶高铁来到我们这儿进行通关的
0: 啊。
1: 这个先来跟大家说说为什么要来我们这儿通关。
0: 拿冰箱。
1: 拿冰箱。
0: 那你呢？
2: 我小时候看过，也想拿冰箱。
0: 嗯，完成儿时的梦想。
1: 是的。
0: 二位是不是应该给大家介绍一下，平时你们都演些什么样的角色，或者是擅长什么样的角色呀？女生。

0: 好的坏的正的反的丑的美的都演，
1: 你看这就是好演员对吧啊，这个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达人啊，很多的演员会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一方面呢是体验冲冠的快乐，另外一方面呢是自己比如说有一些最新的动态啊，希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能够让大家多多支持啊，所以接下来两位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作品要跟大家见面，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

0: 年，不负传承，不负卿，希望大家能多多关注。
1: 是古装的吗？
0: 是现代的。哦，
1: 反正古装现在都漂亮。
0: 是，来，你也来介绍一下。
2: 我最近杀青了一部《风景这边独好》，是一篇致敬长征题材。
1: 哦，太棒了。
2: 电视剧。
1: 今年也是我们长征胜利90周年
0: 啊，
1: 所以作为年轻演员能参与这样题材作品的创作，我觉得对于你来说也是一个特别值得骄傲的事情啊。
0: 我们也非常的期待，二位加油。
1: 那也希望两位今天玩得开心，拿到大奖。来，请就位。这一组是有4位女生和1位男生啊，看看他们的表现怎么样。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稳住了啊，扶好扶手。
0: 是。哎，这一组确实是颜值非常的高。我们的3位素人妹妹也是非常的漂亮。
1: 对，她们是来自安徽外国语学院的在读大学生，都是安徽姑娘啊。
0: 是我们2位演员，那就更不用说了。希望咱们不仅仅有颜值，在赛道上还有实力。
1: 是的。好的，接下来5位请来到我们的第一关。
0: 是因为刚刚我们的幸运瓶已经被抽出来了，所以他们就不需要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大家怎么选呢。啊，全部都选择了左边。
1: 这一组没有幸运瓶，所以左边右边都可以走啊。
0: 边牧尘肯定是最后一个，因为女士优先嘛，她肯定会让我们的这些女孩子们先上。当然了，你也可以选择男士优先，在前面打个样。
1: 好，这一组5位啊，都是聚焦到了左侧的这边的通道，今天人气很高啊。
0: 对，
1: 前3组当中只有1位选择了右边，然后结果第一步就落水了。
0: 嗨，
1: 所以这样的话呢，后面更没有人选了。6号这一步有点着急了，还好你控制住了。扶住，很好。
0: 尤其是今天我们有2位演员啊，他们也算是脱下了戏服，站上了我们的闯关赛道上，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赛道上也是活力值直接拉满。
1: 加油加油，大家都加油啊！稳住。好，有人顺利上岸了，第一关完成了，恭喜。

0: 七号，
1: 小心一点啊！
0: 不错，来拉一把，
2: 很好，
0: 好，六号、七号顺利过关。还好坐上了，八号稳住啊，不要自己吓唬自己。
2: 是，这三位可都是闺蜜。

0: 稳稳向前，全力冲刺中冶高台。
1: 好，八号胆子要再大一点啊。很好，这八号的腿也是比较长的啊，所以胆子大一点一定没问题的。
0: 哎，我们的这个闺蜜组合全部上岸了。

0: 这可不能轻易落水啊。
1: 这一组我们争取第一关全部都上岸啊。
0: 对，这一组咱们怎么的也得争取一下登上高台吧。
1: 确实今天啊，我们前三组女生整体的表现不够好啊，所以我们最后的希望呢，就是来到了女生队的第四组，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不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头晕。

0: 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盒子里人喝光良酒。
2: 那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0: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你。

0: 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

0: 七号，
1: 小心一点啊！
0: 不错，来拉一把，
2: 很好。
0: 好，六号、七号顺利过关。还好坐上了。八号稳住啊，不要自己吓唬自己。
2: 是，这三位可都是闺蜜。

0: 向前，全力冲刺中冕高台。
1: 好，八号胆子要再大一点啊。很好，这八号的腿也是比较长的啊，所以胆子大一点一定没问题的。
0: 哎，我们的这个闺蜜组合全部上岸了。

0: 这可不能轻易落水啊。
1: 这一组我们争取第一关全部都上岸啊。
0: 对，这一组咱们怎么的也得争取一下登上高台吧。
1: 确实今天啊，我们前三组女生整体的表现不够好啊，所以我们最后的希望呢，就是来到了女生队的第四组。好，这一组四位已经上岸了，包括我们的演员孟佳，

0: 这个牧尘冲关的时候啊，我们其他的女生你看都在岸边上休息休息。好，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
1: 没问题。好的，过来了。
0: 好，来五位，现在我们来去冲第二关了。
1: 同样，我们的第二关，希望大家可以吸取前面选手的教训。
0: 没错，
1: 咱们得稳一点啊，不能着急。很好，对。
0: 哦，他心理素质很稳啊。
1: 真的，你这如果慌了神的，估计都掉下去了。
0: 对，六号好样的啊。
1: 六号打了一个好头，开了个好头。
0: 好，时机来了。非常棒，非常棒，时机能够把握住，好的，七号漂亮啊，很好，三位姐妹啊，都别掉队，都别掉队，好，很不错，行。

0: 接下来看看边牧尘的，加油！四位女生依然可以稍微的休息一会儿啊，
1: 加油！哎呦喂，
0: 好的，这个男生还是有优势啊，
1: 这都能过。
0: 对，他这个时机其实并不好，但是直接一步就迈过来了。来，接下来五位全员到达第三关。六号刚才第二关就是率先登场做了示范啊，来往里钻很不错，还可以再

0: 呀，六号落水了，前面表现的那么好啊，
1: 非常的可惜。
0: 是的，我们继续介绍啊。那我们男生女生向您中新一季的节目在大屏端是每天中午的11:45，安徽卫视准时跟大家见面。好，现在我们这个宿舍当中还剩下2位啊，7号刚才表现的也很不错。

的，七号表现非常好。七号也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啊。

0: 定要迅速。好，他已经准备好移动了。你看，你要选择站着过来，你就得快点儿，不然容易
1: 算灵活呀，爸，
0: 不然容易被障碍打下来啊。
1: 你这能过去吗？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这姿势说实话也挺难的，
1: 这真是不是一般人的。
0: 过来了，过来了。
1: 八号，你可真行啊！
0: 嗯。还有人问，不能坐在黑色平台过去吗？那如果这样说的话，咱从岸边上走上高台不就得了吗？所以啊，我们在冲关之前一定要好好看看我们的节目，了解一下每一关的规则啊。
1: 对。
0: 如果说犯规的话，那就特别不划算了。哎呀，雪梦佳，很可惜呀、啊，这一步应该往里钻啊。好，加油！接下来看看牧尘的。
1: 对，先趴下。好，等障碍物过去了以后，快速的过去，不能慢，咱们得快。很好。
0: 往里钻，很好。

0: 实就应该这样跑过去。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这是我们的七号啊，
0: 对，
1: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他，七号叫什么名字。
0: 欢迎胡梦洁来到我们的单人闯关，你速度得快一点了，梦洁。对，别太犹豫啊。对，这个咱们尽量往左边走。对，但是他又很稳，我为什么觉得他这稳中有序？他过来了
1: 啊，这回就不用等了，因为我们的后面是单人闯关啊。
0: 是的，来，川流不息，欢迎你来到这一关。我们可是在高台等得很着急呢。
1: 加油，梦洁，
0: 很厉害呀、啊。是，
1: 真的很棒啊，真的很棒。哎呀，这一步这一步踩一下踩一下，后面
0: 给自己一点支撑，
1: 倒腾过来，往前迈一下。

0: 梦洁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胆子特别大，每一步都迈得稳稳的，心理素质也特别强。
1: 是的，而且你看他的眼神就很坚定啊。
0: 是，这万事只怕认真二字。我觉得你可以，姐，
1: 漂亮，不负众望啊。
0: 大奖在等着你，梦姐。好，抓住绳子，稳稳地往上爬。
1: 加油，梦姐啊！梦姐是黄山的姑娘。
0: 是的，我知道梦姐现在已经真的是力竭了，稳住啊！
1: 漂亮，漂亮。
0: 水来了，哎，好。哇，
1: 她居然坚持住了，好样的。
0: 对，她是直面压力。梦姐，你太厉害了！恭喜梦姐，
1: 吴梦姐，恭喜！
0: 登顶成功，我都真的很激动，终于等到你。怎么样，现在感觉？
2: 太累了，
0: 就太累了。就我觉得，既然如此的累，我必须要带着你一起来尝一下我们的冰茶，好不好？来，到这边打开冰箱，挑选一个你喜欢的口味，一定要缓一下啊！我觉得梦洁今天的表现真的叫做有条不紊。来，先打开尝一下，没问题。

0: 光节的登顶成功呢，也为我们后面的朋友们呢，这个准更多的这个时间来做准备啊，留了很多的时间呢。接下来呢，我们是八号，看看八号的表现会不会像七号一样出色啊？加油！热就冰茶，来正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可以先体验。
1: 9.9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1: 孟杰的登顶成功呢，也为我们后面的朋友们呢，这个准更多的这个时间来做准备啊，留了很多的时间呢。接下来呢，我们是8号，看看8号的表现会不会像7号一样出色啊！加油！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11: 8号是杨娇梅，是和我们的孟杰来自同一个学校的同学啊，都是安徽外国语学院的。
12: 是。既然是好闺蜜，相信呢这几位女生啊一定都非常的厉害，希望你们的赛道上可以有勇有谋。
11: 好样的，3个好闺蜜如果拿走2台冰箱，那相当厉害了。
12: 对，那这宿舍都放不下了。来，踩一根抱一根。
13: 哦哟，你们都好厉害。
12: 胆子好大哎，
11: 真的是。他的表现比孟杰还要好点儿啊。
12: 是的，就直接站在我们的这个最高点。
11: 对，因为他刚才也是有了很长时间的休息啊，体力也基本恢复了。
12: 小梅这一关尽量不要失误啊。刚才你的好姐妹孟杰已经给你做了一个很棒的示范了。好，准备跨上来，对，稳稳地向前。

0: 这个有好姐妹啊，提前的打了头阵，现在我能感觉到娇梅的士气还是很足的。
1: 是啊，感觉她脸上就写了四个字，信心满满。
0: 是，写了三个字，我要赢。
2: 好的，哇，太棒了啊！女生要么不登顶，要么接二连三的登顶。

0: 以在稳步前进的同时先提醒你，等一会儿爱他来了，一样的和你的好姐妹选择了同样的方式，就是直面困难和压力。好样的江梅，最后两步，
1: 太棒了太棒了，姑娘恭喜登顶，
0: 恭喜恭喜江梅，恭喜你恭喜你。对，猜一下这个水啊，真的是感觉怎么样？此刻
2: 也是很累，
0: 也是很累。

0: 结束的时候，两位姑娘是顺利的登顶成功啊。
1: 是的，我觉得接下来我们的牧尘会不会有点压力啊？啊，
0: 牧尘是要走男生的后半程赛道了啊，刚好也是我们男女生队之间的衔接啊。看看牧尘表现的怎么样？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觉得莫尘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啊，就像是他说这个平常饰演一些古装剧的时候，温润内敛的古风公子。选择一个适合

0: 所以前四组结束过后是有两位姑娘登顶成功，我们再次祝贺他们拿到了我们的大奖啊。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男生队今天的出关表现吧。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现实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好的，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组。
1: 有请，
0: 欢迎你们。
1: 欢迎。
0: 哎，这一组不一样
1: 啊。哪里不一样了？
0: 不一样的就是全部都跑到了你那边。
1: 没有人想站在你身边，大家刚看到你带队落水了，你知道吗？
0: 这么嫌弃我吗？来，我们依次来认识一下各位啊。首先从我这边的一号啊，一号选手，你是最快跑到千文身边的，来介绍一下自己。
2: 我叫黄宏博，来自安徽合肥。
0: 第一次参加比赛。
2: 对，第一次。
0: 别紧张好不好，放松一点。来认识一下二号选手。
3: 我叫孙鹏程，来自安徽淮北，
0: 声音很好听，很厚实啊。
1: 是的。来三号。
4: 大家好，我叫林海，我来自安徽马鞍山。
1: 马鞍山的朋友，我感觉他特别有气势，我觉得今天看你这个就很有希望，他很符合我们冲关王这身材标准，瘦瘦的，高高的，
0: 而且通过他的这个穿着可以发现，应该平时生活当中比较喜欢运动。
1: 你是个运动男孩吗？
4: 我平时比较喜欢运动吧，

0: 有弹跳能力啊，我相信你。来，三号。
1: 大家好，我叫张海强，来自安徽亳州。
0: 亳州的朋友，
2: 四位男生刚介绍完自己，我觉得这一组非常的有戏，因为每一个状态都特别好，感觉为了自己的城市而战。
0: 哎，是的，所以先有士气才能成功嘛。
2: 是的，那这样还要看看他们的运气，对不对？哎，来抽取一下冰茶，来抽取到的是第四排的冰茶，
0: 最下面那排。
2: 最下面的，每人抽取一瓶，回到原位。
0: 先回原位，找找有没有标签。
2: 来，三二一，展示有吗？
0: 没有，
2: 没有。那他们就是公平的这一组啊，你们待会儿可以选择第一关的左右两边的赛道，把冰茶放到冰桶里。
0: 来，冰桶在这边。
2: 好的，有请四位来到我们的转盘上，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0: 3, 2, 1。
2: 哎，你看
10: ，Go！
2: 在转盘上都开始热身了。
0: 而且刚刚看了几个男生啊，我觉得就是那种你开心，你呲着个大牙乐的呀，有一种妈妈，爸爸快看我上电视了那个表情。
11: 我来了。
0: 对，你要知道现在的笑。不是笑，到最后高台的笑才是真正笑到最后的笑。
2: 对，我看这个笑容究竟可以保持多久啊？好，听到倒计时的声音，接下来四位男生可以出发了。选择第一关左右两边的赛道都可以。
0: 是的。哎，所有人都选择了最右边的赛道哦。很奇怪啊，我发现每一组的这个男生啊都还挺统一的啊，要么就都选左边，要么就都选右边啊，
2: 就是出行选择关卡都挺统一的。
0: 是，
2: 那我希望有一点他们可以统一一下吧。那登顶能不能统一一下啊？统一登顶啊，
0: 前面几组啊已经很统一了，前面两组统一没登顶啊。
2: 是这样吗？你

0: 又在点我，
1: 就是因为你。我觉得你这组要好好给他们打打气，
0: 是的，
1: 详细讲解一下。哎呀，
0: 恭喜恭喜四号选手落选的同时，恭喜二号选手来到转接平台。
1: 我以为你恭喜四号呢。
0: 我这是双重恭喜啊，有恭喜又有惊喜。这一位你不要给我惊吓就行了。哎，
1: 人生就是这样啊，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巧克力什么味道，你永远也不知道下一关的这个男生是落水还是到下一关卡，对吧？
0: 对，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1: 现在是一号了，我觉得他没问题，没问题，来拉一把，好样的。
0: 好，恭喜一二三来到第二关。
1: 好，第二关就是不要停啊。
0: 三号过去了。
1: 好，哎呀，这蹦着过呀。
0: 我刚怕他蹲屎嘛，他闯的也很可爱。还有关键时刻帮一把，稳住啊！看看一号选手能不能保持一致。好的，大家动作都非常的和谐，结果都非常的统一。好，带着胜利的这种提前的庆贺的姿势啊，来到了第三关。
1: 你看这个，他们三位都充满了年轻的朝气啊，每一关都在给自己打气，每过一关啊都把手高举在空中，我觉得这样特别好。
0: 怎么说，
1: 就是人家这样说，叫常常庆功才能成功嘛。他们就是现在已经在给自己庆功了，所以就会觉得，我觉得后面对他们来说就没有什么压力，
0: 有气势。自己有信心才能够这个稳稳的登上高台。
1: 对，好，现在三号在这个略高的平台上有一点难处啊，尽快移到下一个平台，你不能在这个上面停留。

0: 借个力。哎呀，哎呀，
1: 好的，来调整一下身体姿态。接下来是钻过去呢，还是跨过去呢，还是钻过去呢？
0: 很艰难的在向前方爬，
1: 还是钻过去了。来，火力全开啊，状态拿出来。这个第三关真的是，哎，没，还在，还在。
0: 我以为他最后一个平台掉了，那还
1: 你吓了我一大跳啊！恭喜三号，率先来到了时空之门，稍微等待一下两位小伙伴。哎，啊，这次是真的，
0: 这真掉了。还有二号。吸取前方两位选手的闯关经验啊，不要急。
1: 我跟你说啊，这第三关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的一个关卡。
0: 对，好，很好啊，这个平台过得不错。中间那个平台不是让你停留的，就这个小平台，对，它只是让你借力踩一下就立刻到下一个平台啊，非常好。我觉得你很聪明啊，总结了前面的这个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恭喜
1: 两位小伙伴啊，互相鼓励一下，共同来到了我们的个人赛段，恭喜二位。好的，期待两位男生在接下来个人赛段的精彩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孙普成，这一关要跨很好，非常顺利，真的挺嘚瑟的。但是啊，他们的这个状态我确实觉得很不错。
1: 对，既嘚瑟又张狂，那谁让他们年轻呢？
0: 对呀，这就是青春的美好的样子嘛。美好到水里就不美好了，
1: 还是年轻啊。好的，还剩下最后一位男生啊，好好加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来，林海，大家都说你这个身形啊，特别有冲关王的架势，所以火速来到弹

0: 这个目前来说呢，我觉得男生啊就是很欢乐，你知道吧，就是给大家带上了一场视觉盛宴，如此的开心，
1: 你只能这么着不了，是不是
0: 花花花落水。
1: 有你讲啊，我前几次带队的时候啊，那男生都一个劲往上上啊，都三分四分。
0: 我跟你说，他们之前就先带来欢乐，最后我们到高台共同庆祝欢庆时刻。
1: 太好了，那我们就希望最后一组男生好好表现。
0: 好，让我们有请最后一组登场。
1: 有请。哎呀，这出来五号出来就摔了一脚啊。
0: 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啊，五号选手小心一点。来，我们依次来认识一下各位啊。首先从五号选手开始。
2: 大家好，我是舒文俊，来自安徽合肥。
0: 认识一下七号选手。
1: 七号来。
3: 大家好，我叫张俊贤，来自安徽宣城。
1: 宣城的朋友啊，今天来闯关抱着什么样的期待？
2: 刺激。
0: 刺激。
1: 玩的就是心跳。哇，
0: 他这个回答我特别喜欢，刺激啊。
1: 对，
0: 刺激有很多含义，落水很刺激，登顶成功很刺激，
1: 刺激
0: 对吧，把冰箱带回家更刺激。
1: 是的，希望你能拿到最高点，最刺激，好不好？
0: 好，来认识一下六号选手。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六安的魏天浩。
0: 第一次来吗？
4: 对。
0: 感觉怎么样？
4: 感觉不在话下呀。
1: 不在话下。
0: 不在话下。
1: 口气好大。
0: 行，那你就先别说话，我们待会不在话下。来，八号选手。
5: 大家好，我叫曾祥龙，我来自江西萍乡。
0: 江西的朋友。现在是在合肥。
5: 我现在在合肥读书，然后我是中科大的研究生。
0: 学霸。
1: 厉害了。
0: 厉害了。
1: 我觉得像这样的，你看他的这个肢体看上去也比较协调，脑子又好使，全面的人物。
0: 这个除了学习之外，平时在学校会不会进行一些体育锻炼？
5: 平常就健身，然后打乒乓球。
0: 行，今天最后一组有分了，
1: 有分，
0: 好不好？
1: 好，来最后一排，四瓶冰茶，一人一瓶。
0: 好，回到原位，我们来看一下，
1: 看看有没有人抽奖。
0: 哦，在他手里，来展示一下，
1: 朝镜头展示。
0: 好的，你待会儿可以走专属赛道，好吧？
1: 好，哎，
0: 别激动，别激动，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1: 准备直接上赛道了，来来来，放进冰桶。好，上转盘。
0: 好，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6: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通通通，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 朝镜头展示。
0: 好的，你待会儿可以走专属赛道，好吧？
1: 好，哎，
0: 别激动，别激动，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1: 准备直接上赛道了，来来来，放进冰桶。好，上转盘。
0: 好，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开战。

0: 即将停止，准备好要上第一关啦。
1: 好的，来四位男生，我们今天男生组的最后一组啊，四位有希望的小伙子好好闯。刚刚抽到专属冰茶的这位可以走中间的专属赛道。

0: 好，我们中间的冰茶赛道的这位选手，你小心一点，你这么直接站着还是有点危险的。
1: 对，
0: 对，降低重心呢、啊。
1: 他刚说他今天来什么感觉？刺激，
0: 刺激。
1: 哎，你旁边的那位挺刺激的，落水了、
0: 落水了一位。
1: 好，来冰茶这个专属赛道的选手稍微稳一点啊。
0: 对，因为我们冰茶这个平台呢相对而言是稍微简单一点，但是你也要小心，因为它上面是个湖面啊，你直接站在上面是容易打滑的。最右边的赛道我们看啊，这个由两位选手都选择了右侧赛道。好，可以出发了，最后一位选手。这第一个平台就过得如此艰难呀，锦江，你说我们这组男生能拿分吗？
1: 他们听不见，听不见你说话，他们在沉浸式的闯关呢。
0: 我希望他们可以。
1: 你们可以的，可以的。
0: 哎，因为我们之前见过有的男生呢，前半程冲得很厉害，但是后半程遗憾落水。他们前半程虽然冲得慢一点，但我相信他们是厚积薄发。
1: 哦，你是反向推理。
0: 对。能听见，我之前闯关的时候主持人讲解的话我听得清清楚楚，真的。
1: 所以你落水了。
0: 不是你说了对吧，你给我讲解了。哎
1: 呀，好，恭喜三位来到第二关，时机很重要啊。
0: 好，走走走，不要停啊，这关。对，找准落点，脚踩稳，手扶稳。哎，
1: 就是那么轻松，就是那么刺激。三个人
0: 现在都选择了最右边，左边也可以走啊，左边也一样的啊。你看他们好团结啊，就是
1: 我永远在路上，但我永远在等你。
0: 对，而且我永远追随着你的步伐。
1: 好兄弟，一起赢！恭喜你们来到第三关。
0: 对，第三关也是我们前半程多人关卡中的最后一关了。我们希望你们三位都能够来到时空之门，好吗？
1: 对了，迅速的钻过去，寻找更好的时机，立刻出脚。对，不能犹豫啊！时机不好的时候就稍作停留。好的，来，速度起来。哎，时机不好，躺下。哎，躺一下，好，躺一下。

0: 对，起身，快速的移动身体，钻过去，没有问题。好的，恭喜，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第三关了，稍微等待一下后面的两位朋友。这位学得不错耶，动作感觉是完全复制了刚刚那位选手。好，虽然刚刚慢了一点点啊，但是他一个大步跨越，直接成功突围。好的，七号选手经过努力啊，终于来到了时空之门。那最后一位选手也出发了。
1: 好，趴下，中间的这个小的平台可以借力过一下啊，但是不要在中间这个小的平台上停留，找好时机。好，迅速趴下。哦，他选择了跨过去。
0: 对，其实刚好这个时间段也给刚刚通往第三关的两位选手一个调整自己的时间，
1: 是可以正好休息一下呀。
0: 他每一关过的都像坐过山车。
1: 你这个把我俩给吓一跳啊！恭喜三位选手顺利来到时空之门。
0: 好的，首先六号选手请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先来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1: 韦天浩，哎呀，这个太可惜了，速度慢了一点啊。
0: 这刚刚明显是着急了，但是脚下的步伐又没有起来啊。后面两位要做好准备，而且要有一些经验在里面。下一位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1: 整个节奏要跟上，哎，很好，来到弹跳星球。哎呀，今天下午我们的男生队啊，怎么回事啊？我都等得可着急了，冰茶给你们准备好了，大奖也给你们准备好了，赶紧来拿。
0: 我今天啊都半天没有见到王瑶了。
1: 就是啊，我都很想念刘锦江的。
0: 真的，我就在前台观看着这个高台，就是看不见，就是看不见呐。
1: 刘锦江，
0: 刺激，
1: 我觉得是你的问题，我觉得就是因为你今天带队，你给队员发口令，所以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登顶。
0: 怎么说？
1: 你走吧，这个人我来发口令，来，镜头对着我。哎呀，好热的天，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0: 来，我看毛倩文啊，我看你到底灵不灵。
1: 哎，刚刚我发的口令啊，八号啊，咱们好好闯。哎，咱们好好

0: 我终于找到原因了。你看，在我的带领之下，我每次发口令，我们的选手都可以突出重围啊，就是闯到自己能够到达的关卡。但是在毛倩文发完口令之后呢，迅速落水了。
1: 你可别说了吧，啊，我俩看看啊，今天一分没拿，因为得被白宇他们嘲笑了。
0: 啊，总而言之就是刺激啊，刺激，
1: 玩得开心就好，
0: 好玩最重要，开心最重要。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欢庆时刻。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2: 感谢所有冲客们的精彩表现。
0: 只要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和光良酒。
3: 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关节目。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3: 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5: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6: 我想要胸只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5: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7: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5: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筑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8: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你扶我嫂子，那我啥耍流氓？
1: 没耍流氓，你个脸都贴我身上了，你不要脸！
0: 你胡说八道啥了？谁贴你身啊？
1: 你瞅你，你杨柳村的你个臭妹，杨柳村的你，我什么事儿？我掉羊圈里了，我踩你个羊粪球啊！
0: 不不不，你扶谁羊粪蛋子呢？你以为你自己是个啥东西？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以为你是天仙吗？
1: 这有意思了，你说
0: 你才有意思、
1: 啊！我他妈今天鞋死你了，我
0: 鞋死！来来来，谁有笔？给他拿根笔让他来写，你咋写
1: 啊？鞋死你听不懂啊？
0: 咋了？
1: 揍死你！
0: 小乖，我小丫头要抓你，我小公鸡！
1: 哎呀，看着没？哎，不仅耍流氓，还打爷，还打爷！
0: 我小公鸡，你要干啥？
2: 不是小伙子，你吃了炮仗啊？你能不能小点声啊？
0: 这啥东西啊？热热的，你是把尿尿了我身上了吗？
2: 哎，你这孩子，小点声行不行？
0: 大爷，不是我说你。前头就是厕所，哎，你忍好一下，咋了？咋了？
2: 我要能忍一会儿，我能尿他大。
1: 哎呦我天，我真叫难看了。
0: 过，
1: 什么人呢都是。你快走吧，大哥。
2: 你到我这岁数也这样。
1: 哎，行，你快点吧，快点吧。哎呦，这怎么了？这
0: 大庭广众都不嫌害臊。
1: 是不嫌害臊？不知道谁刚才把那个脸使劲往我身上贴了？
0: 谁往你身上贴了？你今天把话说清楚。
3: 咱这没事干了啊，我这怎么能排队嘞？有人不得吗？
2: 有人。
3: 开门。

那同学尿不尿？这么多人吗？呀，没人看见，脸重要还是睡不重要？睡个觉。

0: 是不是人家上报说你吃吃喝喝的好不好意思？
1: 你说什么玩意儿？我怎么一句没听明白？
0: 是不是人在那上厕所，你在那吃吃喝喝的好不好意思？
1: 这是喝酒的地方吗？
2: 就是啊，也不怕串味儿。那边不是有餐车吗？
3: 来，我闭嘴，闭嘴，闭嘴，
0: 闭嘴！
3: 跟你什么事？啊？怎么了？俺俩就好这一口，怎么了？
0: 你
3: 不服啊？想尿尿是吧？来，往头上尿。
4: 来来来来。哎，
0: 这是你说的啊！
3: 我操！
4: 尿尿尿！
0: 送你一袋新鲜啤酒。
3: 干杯！
0: 干杯！
3: 来来来，
1: 活该！
3: 不是，怎么回事？哎，我干！我干！

0: 这事情呢，我们了解清楚了。根儿，娄同志，在你这儿，你先说说啥情况？
1: 不是那个警察同志，这车上人太多，这根本就挪不开地儿。我这想上厕所，这尿急，所以我就自己解决了。那你也不能在车厢里小便。
2: 不是，那警察同志，您让我尿哪儿去？我尿地上，这总不行吧？您要让我憋着，我再把碎布憋炸了，我再死在这儿，这不是给你们添麻烦吗？对不对？不管怎么说，你这也是违反了规章制度。
3: 行了，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老同志，我这虽然岁数小，但我说你两句，以后别在这个车厢里边撒尿了，让人瞅见多害臊。
4: 这么大岁数了，再整出个晚节不保，那不值当呢。下回一例。
5: 好，好，好。哎，谁泼的尿啊？
6: 是我，你泼的。哎，
4: 这得批评你了，啊！你就是再大的火气，再想不通，你不能把尿泼人家身上去。哎呀，
5: 警察同志，你是不晓得呀，当时厕所门口派了好长的人，我敲半天门敲不开。
4: 敲开了以后，他骂骂咧咧的，难道他们又有道理啊？我骂你了吗？啊，我骂你了吗？我在厕所里面吃东西吃了好好的，我骂你了吗？
5: 行行行行行行行，
7: 你别说了，
4: 你们也不对呀、啊，那么多旅客，你站着厕所，那像话吗？外边那么多人，你们躲在厕所里边吃东西，那里边的啥味道能吃得香吗？那东西、啊、
5: 还行吧，
4: 怎么行？
7: 时间长了就习惯了。
2: 哎，警察同志，关键是人太多了啊！我说书没地方放，教没地方放，我怎么办？我肯定跑厕所里面去啊！
8: 不是，行了，这事儿吧，你们双方都不沾，一个巴掌拍不响，一个把站着茅坑吃东西，一个拿人家排泄物质当武器，啥事儿啊？说出去丢不丢人？都是老爷们儿，想不到就得了，是吧？
9: 大哥，对不起，对不起，大哥。哎，人家都这样了，你就不能来个这个？啊，好，
10: 我原谅你一次啊！你下车给我买个烤兔子，把这烧鸡行不行？
9: 行了，这事解决没有？啊，可以了吗？
11: 俺们这块还有一些个小问题，要不南爷帮我处理一下？
9: 来，俺坐，俺坐。
10: 别，不用你动。
9: 好，
10: 说吧。
9: 俺们是这么个事儿哈，我当时我搁那站啊，我都已经睡着了。完，我一瞪眼，这个小子脑袋就在这儿，就这么贴我。我说你这是干什么？你不耍流氓吗？人家不但不承认，还要说什么一周记要写死我，就他。
12: 不是警察，我前面我也睡着了，完了以后我就感觉他这样推了我一把，完后我就醒过来了。
9: 是，你都贴我这儿了，我能不推你吗？
12: 不是，就算我贴上你了，但是我也不是故意的。
9: 他又是骂我，还说要啥写死我方。我写死你都是轻的了，警察同志，你看他那个特了样，惯犯儿。你今天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赶紧你就交代吧，没准儿人家警察同志给你弄个什么从轻发落。说吧，
12: 他这就是往我脸上抹泥巴呢呀。

0: 这事儿传出去，我以后还咋做人啊？回家我老婆不得挠我吗？
1: 你这样式儿人，你还找着老婆了？我怎么他给我叫你给乐死了？
0: 警察同志，他肯定是有问题，审他。
2: 话都让你说了，我不说话了。
3: 但是我真需要猫了。
2: 那个警察同志，
3: 我能做个证吗？
2: 太好了，来，你说
3: 那个，我刚才就站在他俩身后呢。这小子脑袋一会儿前磕一会儿后仰的，我证明他睡着了。
0: 大爷，你真正把话说了呀？感谢。
3: 不，我不是替你说话，我就是陈述事实，我看见什么我就说什么。
0: 不是，有你这个话就够了。哎，听见没有？群众眼睛雪亮了。
4: 不是，大哥，你正看见了。
3: 我是
4: 你看见，你怎么不早说？你现在说，你当时干什么啊？忙着撒尿呢？你说这像话吗？警察同志，
3: 回来，
4: 来，
3: 不，你在这儿说，你俩你一句我一句的，也不让我插话，不是？
5: 你站这儿说。
6: 同志，我说你一句啊，这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咱说话别这么冲。你看冤枉了不是？
0: 道歉。
6: 你这还要给人一杵子，你疯了吧你？
4: 你那个话，我告诉你，但凡你刚才你温柔那么一点点，我至于说写死你吗？
6: 好好说话。
0: 算了，也就是这车上人多，要不然真出不了这回事儿。
4: 不好意思。
0: 没关系。哎，
7: 怎么样？气儿都消了没有？这都说明白了啊。在车上呢，大家相互理解，相互包容，是不是？那你们可以回去了，回去跟乘客们解释一下，这是一场误会，好不好？散了。
4: 好。不好意思啊，警察同志，给您添麻烦了哈。说什么
0: 谢谢
4: 啊？
0: 真的，
4: 那俺先走了啊。
3: 没事，
4: 谢谢啊。哎呀妈，真是亲哥呀！哎呦我的天！
3: 不是，警察同志，我能走了吗？
2: 哎呦，可以，谢谢老您啊。哎，
3: 别客气。
6: 走吧。哎，你们俩，你这一身味儿在熏着呢，马上到站，坐会儿吧。
5: 啊，谢谢啊，咱再坐会儿，
3: 哎呀，
8: 我突然发现你小子现在很适合在车上工作。
6: 啊。发现晚了，我现在有别的事儿，也挺忙的。平时
8: 那有啥晚的？我跟领导说一下，把你再调回车上当乘警呗。
6: 麻烦人领导干啥呀？不
8: 用。那有啥麻烦的？写个申请的事儿。
6: 我呢，主要是担心你那个腰，到时候再闪了，没人背你，多惨啊！
8: 嘚瑟。

0: 哟，干上针线活了。这不丽丽衣服吗？
1: 是，扣子要掉了，给她补两针。
0: 手法挺熟练啊。
1: 你爸爸一个人生活过，啥不会啊？
0: 也没见你干过这个呀，还以为你不会呢。等啥呢？
2: 怎么有股葱味儿啊？一看把你给酸的。
1: 哎，有没有缝补的衣服啊？
0: 咋的了？
1: 拿来，给你缝啊。
0: 呦呦呦，不早说，我早就补好了。二爸，
1: 嗯，
0: 你这肩膀不舒服啊？
1: 哎呀，不知道咋搞的，酸疼酸疼的。

0: 那我给您捏捏。
1: 你哪能捏得动啊？
0: 你不试试咋知道呀？
1: 哎呀，不用不用，自己捏行了。
0: 你不让我捏，我就不认你这二爸了。
1: 啊？那行行行，哎呀，给二爸捏捏吧，那就。
0: 你看我这手劲儿咋样？
1: 行，好。
0: 哎，姐。我呀，原来老给我爸捏，所以我这手就练出来了。
1: 哎呀，你爸爸真有福啊！
0: 以后我就常给你捏呗。
1: 行。
0: 哎，对了，二爸。
1: 啊。
0: 我有一个关系特别好的同学，他父母要从宁阳到春林，但他父母身体不咋好，就问我能不能帮着人家安排一卧铺票。
1: 没问题，这事儿包在二爸身上了啊。
0: 二爸，你真好。这还酸不酸了？
1: 好多了，别耽误你学习。
0: 哎呀，我多给您摁摁。

0: 那眼睛怎么回事啊？红的跟个兔子似的。
1: 不知道啊。
0: 磨得慌不？
1: 他现在不是磨得慌，他啥呢？他是眼泪多，然后眼巴前好像有了啥是来回晃的。
0: 呀，那让沈大夫去给你瞧瞧去啊！
1: 啊，这点事儿你找啥沈大夫？来，我吃一口，上班了。
0: 别急呀，姨呀，你别不当回事儿
1: 啊！知道
0: 啊？你看他眼睛红的呀。
1: 没事，有数。
2: 二爸，
3: 嗯，
2: 我有个事儿跟您商量一下。
3: 哦，啥事儿？
2: 我学校不是要考试了吗？我想我能不能回去住两天，我也能专心复习。
3: 是啊是啊，家里这有个小孩是吵了点儿，那二爸就不留你了，考完试再回来呗。
2: 嗯，那我去收拾收拾行李，我就回去了。
3: 快去。
4: 沉不沉？
5: 嗯，没事。
3: 收拾好了
2: 啊！哎，二爸，你不用送我了，我那个有同学来，在门口等我呢，我们搭伴回去就行。
3: 那行，二爸不送你了，来，这点粮票拿上，在学校呢，吃饱吃好。
2: 不是，我这个我不能要，你自己个儿留着就行。
3: 二爸给他拿着，听话。走吧。
2: 谢谢二爸。
3: 路上注意安全啊。
2: 嗯。

0: 哎，爸。
1: 嗯。
0: 我彭叔是监狱长，丽丽还差你那点粮票吗？
1: 差不差的，这不出门在外吗？兜里宽裕点儿，心里也踏实。
0: 那你直接给他点钱不就行了？
2: 那你赶紧给他送去吧。
0: 他还没走远，你自个儿去吧，跑着去。

0: 小吴哥，你眼睛不舒服啊？可能是没睡好，不知道。哎，你不说我还没注意。吴啊，你这眼睛咋通红通红的呢？
1: 不知道啊。
0: 哎呀，你这个开车得了。
1: 看啊！
0: 看看，我这不关心你吗？
1: 用不着你关心我，去关心谢瑶去。
0: 又咋了？
1: 这瑶吧，对我冷一阵热一阵的，我也整不明白他。哎呦我，
0: 那你完了，忽冷忽热，那爱感冒。
1: 我这都快发烧了。
0: 这女人心呐，如海底针，最难琢磨了，且学呢。

0: 你看我干啥啊？我眼没怎么看你吗？偶尔看一下。
1: 吴啊，你这眼睛啊，确实不得劲儿。
0: 不知道啊，昨天好好的呢。
1: 你锅炉没烧好，你给我熏的。妈呀，
0: 那咋还赖上我了呢？
1: 不是你赖谁啊？那怎么的？我这突然好好的，突然间这样了，这不就熏的吗？
0: 那人蔡叔眼睛咋没事呢？
1: 我眼睛不嫩吗？
2: 哎，这话没错。 你吴哥这眼睛啊，咱确实好使。那视力表上那最小的一排字儿，他看的是真真的。
0: 那最小那排字儿我也能看着。

0: 坐这车。
1: 不好意思啊。
0: 你妈呀，我怕我给她踹了。哎呀，她哭啊，抓着我。
1: 又开始了、
0: 啊。都要割麦了，对。
1: 这怎么？你别美，坐车每次说，孩子都开背了。
0: 你见着姥姥，我跟你讲，姥姥喂你啥你就吃啥啊。你姥姥可叼着呢。
2: 这麻刀割嘴的小子，娶的还是那个媳妇。孩子这么大，叫啥来着？
3: 唐兴国。别看了，小心别认出来。他得感谢你。哦，
2: 那倒是。要不是咱俩把那手表找着，他俩进去。
3: 是得亏他没把自个儿整死，他媳妇心软，才嫁给他。
2: 你这么说完，我心里有点堵得慌。
3: 我也堵得慌。方便方便去。

0: 回来了。哎，医生怎么说呀？
1: 哎，这没有开眼药水吗？
0: 哟，这啥病呢？
1: 这是啥？这是发炎了，是感染了的。
0: 感染了？那传染不？哎，是不是红眼病啊？
2: 啥玩意儿红眼病？我多长时间了？我要红眼病，你不早红了吗？
0: 啊，那也是。哎，要不请两天假，搁家歇两天。
1: 这点事儿我歇啥呀？你看我这一点完眼药水，我这眼睛马上就亮了，舒服了。
0: 能行吗？
1: 啊？行行行行，别磨叽了，你这不这这做饭？
0: 行行行行行行。
1: 哎呀！
3: 哎，你慢点啊！
4: 没事。
3: 来来，给我们家熊猫让点劲
5: 儿。自家的宝库子哈，来。哎。
3: 坐好。
5: 哎呀，没事吧？
3: 你一会儿看电视，别那么激动啊。吃个橘子。
5: 咋的了？
3: 又踢你了是不是？啊，霍元甲就愿意踢你。
1: 哎，我来吧，我来。
6: 你要不要脸呢？这你也抢啊？
1: 沾沾喜气。
7: 摘。
6: 蔡哥，
5: 啊，蔡哥，
6: 楼大哥呢？
3: 去叫他去。啊，哎呦，哎呦，
5: 来你叫。
7: 吃一个。谁呀？
6: 啊，嫂子，我大力。
0: 哦，来了来了，怎么的？
6: 嫂子，演电视剧了，叫罗大哥咱看去啊。
0: 哦，走走走，走，我给你去。
6: 哎，我来，罗大哥呢？
0: 那个，哎呀，他说他晚上吃完饭他有点犯迷糊，他说他不想看了，就提前睡了。
6: 啥玩意儿？我这剧他都不看了？
0: 不是，他说他梦里能梦着，你就让他做梦去了。走走走，咱们去看去啊。
6: 他能梦着？
8: 一月大，二月小，三月大，四月小，五月大，六月小，
9: 七月大，
10: 反着走，
8: 八月大，九月小，十月大，十一月小，这个呢？
9: 十二月大。
8: 哎。记住了，大月就是31天，小月是多少天啊？
9: 30天。
8: 嗯，聪明，嗯，很聪明。
9: 爸，嗯，我这咋分大月小月？
8: 哎呦，我看看你这个，哎呦，你这手还真不好分，这都是大月呀、啊。马健，咱们家肉票是不是都让你给吃了？
11: 你太厉害了啊！这小手胖成这样
12: 啊！啊，我买鱼了啊！
11: 哟，你咋今天买鱼呢？你等丽丽考完试再买多好呢？
12: 怎么就可他一个人呢？我想吃点鱼都不行了。
11: 不是，你想吃就得买啊！你困难时候我啥都想吃，那不也都挺着吗？
12: 我挺不了。
9: 爸，我也想吃鱼。
11: 都是小馋猫，好好写作业去吧。
9: 那我写完就吃。
11: 写完就吃，小胖墩了，吃吃吃。
13: 姐，
12: 丽丽回来了。
13: 二爸，我回来了。
8: 哎，丽丽，你咋回来了？
13: 想您了呗。
8: 你不是明天才考完试吗？咋今天就回来了？
13: 我们那两门课合一起考了，我就提前回来了。
8: 哦，考咋样？
13: 那肯定不能给您丢脸。
8: 太好了。正好你姐姐刚买了鱼，咱们今天专门给你庆祝庆祝。
13: 好嘞，我去帮帮她。
8: 哎，丽丽，嗯，你们同学的爸妈出门了吧？
13: 哦。
8: 咋了？
13: 哎，二爸，我本来都不想跟您提这事儿了。是这样，你不是给那个李车长写了个条子吗？嗯。那天他闹了疾病，换了个车长。然后同学的爸妈上车以后把那条子递上去了，那车长说什么宿营车没铺位，就给安排到餐车去了，他俩就折腾了一宿。
8: 换的谁呀？
13: 换的那个姓汪。
8: 王永革？
13: 好像是这个人。
8: 啊，丽丽，你也知道这车上人一多呢，铺位都满了，把谁赶下去这也不合适，是不是？
13: 哎，那是。
8: 人家也不错了，起码把你同学爸妈带到餐车上，这不比站着强多了？啊，也算是，这是照顾咱们了啊。
13: 麻烦你了，二爸。
8: 说啥呢？这是。
13: 马健，让姐稀罕稀罕你， 看你写啥呢？
4: 练字呢。
13: 老师让写的？
4: 我爸让写的。
10: 把文件过来给我写一下。
4: 啊。
13: 退回去。你说话呀。
2: 下。又。又。你这越来越往上整什么意思啊？
13: 你下面两行没一个说对的。
2: 没说对不吱声呢。
13: 我吱声你就看清楚了。你不是说你看过医生了吗？这也没看明白啊。啊。
2: 我这没去铁路医院，我是找个明白人给我瞧眼。
13: 哟，谁那么明白？他给你看瞎了呢？啊，为啥不去铁路医院了？
2: 缺心眼啊？能去我不早去了吗？
13: 啊，你就是怕别人都知道了影响工作是吧？哎呀，别哭了。
2: 呀，我知道。你这心里都明白，你搁这废啥话呀？
13: 不是我那不是担心你吗？你看你那眼睛越睁越厉害了，别回来瞎了。
2: 行，废话。我跟你讲，我有你我都得瞎。
13: 不是我的意思，哎呀，人家都说了，视力下来以后还能回去，你得早点治。
2: 那怎么不聋呢？
13: 不是你别耽误了。
2: 啊，
10: 进来看看。
14: 哎，瞅瞅，有您喜欢的吗？
10: 同志，帮我拿上这个，我看看。
14: 哎，好，
10: 谢谢。爸，好看不？
15: 这啥意思？
10: 我就看你一年到头老穿这一双鞋，我给你买双新的，换着穿。
15: 你把我叫到这儿的时候给我买鞋吗？
10: 你就说好不好看吧。
15: 一般。
11: 我这公家发的鞋挺好，你给我买什么鞋呢？
10: 你舍不得花钱吧？我给你买，
11: 那也不能花冤枉钱呢。
10: 哟，哟哟，给丽丽花钱不心疼，自个儿舍不得花。
11: 说点啥玩意儿？你这真是，这个鞋倒挺好看的。燕子，你看，同志，把这双鞋拿来我看看。
14: 您眼光可真好。这个卖的最好了，最后一双三五的，你试试能穿吗？
10: 三五的，我穿不了。
11: 你不试？

0: 怎么能知道呢？这，
1: 哎，我三八脚吧。
2: 那行了，
1: 你先试试这个呗。
0: 哎呀，我不要了，
2: 就这样。
0: 马健还在家等着吃饭呢，快走吧。
1: 太麻烦了。
3: 没事。
4: 嫂子。啊，
5: 哎呦，大力啊。啊，
4: 老吴大哥搁家没？
5: 你找他啥事儿啊？啊，
4: 我这想跟他唠嗑。
5: 那你跟我先唠吧，他睡了。
4: 不，他这咋天天就是睡呢？
5: 昨天晚上没休息好，上车上又累，这不回来了就不想起了吗？哦，
4: 哎呀，那可咋整呢？
5: 你啥事儿啊？
4: 重要的事儿，那要不再说吧啊？
5: 哎，你等会儿，我去看看他起来没有啊？
4: 哎。到底啥情况
5: 啊？哎哎，大力，进来吧。哎，快来。
4: 老吴大哥，不，你这在家里咋还戴个大墨镜呢？
2: 咋的？这谁规定屋里不让戴墨镜啊？
4: 那倒没规定，但是我听说这玩意儿啊，戴时间长对眼睛不好。
2: 啥玩意儿眼睛？咋回事呢？我最近晚上我睡不着嘛，白天我就合计就补补觉，白天车亮，我合计戴个墨镜不是黑乎的睡得香吧，好烤屎，要不你试试？
4: 那你把你这个给我戴两天呗。
2: 你脸长，你就不适合戴眼镜。
4: 那谁说这大墨镜就光是给这大宽脸准备的呀？
2: 行了，你那什么，你想戴哈，你这是买，自己去买去，
4: 那不得花钱吗？
2: 你有事儿啊？啊，
4: 也没啥大事儿。
2: 不是，刚有什么重要事儿吗？
4: 不是，我就寻思，你这两天不太一样，我先过来看看。
2: 不一样？啊，
4: 你说你这戴个大墨镜，天天的不说哈，这电视都不去看了。
2: 不看电视，那电视有啥看的？这一天呼嚎的就打仗了，怎么就这事儿啊？哦，那行了，这不看完了吗？一样，是吧？这撤吧，还没准备饭。
4: 没事就行，那我走了啊。
2: 哎，我跟你讲，牛大力啊，我提醒你一下，这人呐，有点志气啊，有点目标，这是好事儿，但心得放正，不能歪，知道不？
4: 你说我这好心来看你，还是你给我损了两句？
2: 再有，我这眼睛。老贼了，老亮了，我看啥事儿我都能看穿。啊，
4: 你歇着，我走了啊。
5: 走了，大力。
4: 哎，走了，嫂子啊。啊。
5: 哎，老吴，大力那小子干啥呢？啥事儿啊？
2: 没话找啊。啊？
5: 啥意思？
2: 哎，这小子哈，恨不得我瞎呢，他盯我那座盯老长时间了。
5: 不能吧？盖好了，你看看
2: 你。别折腾，我这脚凉。
5: 那你把被子盖好了呗。
2: 去，走吧，走吧。
5: 哎呀，这难伺候。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

0: 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0: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好起来，
11: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9: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9: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种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1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0: 长贵啊，眼睛病得这么重，咋不去看大夫啊？
1: 大夫看了，药也开了。
0: 大夫咋说的？啥病？
1: 不是啥大毛病、啊。
0: 还不当回事儿？这次夺选呢，这要是出了问题，咱谁都担不起。
1: 对不起啊，
0: 别说了，抓紧看病去。
1: 主任，你放心，我这心里有数，我这病我肯定能治好。
2: 头再稍微往下低一下，左边再转一下，好，好，保持住，别眨眼。哎，同志，你这眼睛不舒服多长时间了？
3: 我这有段时间了。
2: 有段时间了，那你怎么不早来治呢？
3: 我这忙啊，我这也耽误了。啊。但我能动吗？
2: 啊，好了好了。

0: 但我这怎么回事啊？
1: 可能是葡萄膜炎。
0: 葡萄发炎了？
1: 葡萄膜炎呢，就是眼睛里面发炎。那这样啊，咱们再做一下进一步的检查啊，咱们排查一下是不是眼内产生这个肿瘤病变的可能。
2: 就我眼睛得瘤了啊？
1: 不是这意思啊，就是我们就是说再做一下进一步的检查，排查一下。
0: 哦
1: 啊，
3: 没事，就不是什么要命的病啊。这工作不干就不干了，省着一天到晚烟熏火燎、起早贪黑的啊。哎，你回吧啊！我就问了，他说他不想见人，你这我可咋整啊？
4: 哎呀，我们呢，就是想进去跟他唠唠嗑啊，去到那边玩去，
5: 那边玩去。
4: 也没准聊着聊着是吧，唠着唠着就唠开心高兴了呢。
6: 对呀，
7: 就是啊，这屋要是老这么憋着，这要憋出病来，这不更麻烦吗？
6: 可不是。
8: 哎，你再去跟老吴说说。就说我们见不着他，我们就不走了。
5: 对，
3: 那我都问两回了，你这是他那脾气，再问他不就得火了吗？
7: 他火啊？他跟谁火啊？
9: 他有本事跟我火，我还摁不住他了呢。走，进去。
3: 哎，
9: 那咋把门给锁上了呢？
3: 我没锁呀，老吴。
10: 那去商店。
11: 同志，
3: 嗯，
11: 请问王鑫家住哪儿啊？
3: 他家16号，那个门就是。
11: 哦。谢谢啊。
3: 不客气。

0: 放心，放心在家不？哎，来了。哎，哎呀，
1: 贾哥，
2: 王新老弟呀，
3: 你来咋不说一声呢？我不是怕麻烦你吗？
2: 怕你到时候你再接我。哎，
1: 贾哥是吧？
2: 啊，
1: 那我先回去了，你们唠吧。
2: 别，我。我是不是影响你们？没有，
1: 。啊，聊完了。啊，唠完了，你们进屋唠，你们进屋唠，我就回去了。
2: 唠完了啊。
1: 景哥，好，
2: 好，哎，
1: 你坐啊，坐。
2: 哎，好。哎呀，
1: 啥钱来的呀？
2: 哦，我前两天来的，我来办点事儿。
1: 来，喝水。
2: 好。
1: 哎呀，到宁阳了。
2: 有啥事儿，你尽管跟我提啊。好啊，我不跟你客气，别跟我客气。嗯，
1: 那挺好的，最近。嗯，
2: 不好。
1: 咋了？想你们呗。那想我们就常来呗。那马叔就住隔壁，是吧？啊。
2: 哎，马叔呢？
1: 出去了，也不知道干啥去。
2: 啊，
1: 刚才那是一对象啊？
2: 算是吧。
1: 马叔闺女，哎呀，
2: 那你这是亲上加亲呀？可以呀，你啊，对，这是我给你和马叔带的商货，给你对象吃。哎，
1: 这我可不敢拿，我一这是拿了，我是不是又该骂我了？
2: 这咋了？不是大老远拿过来的，你再让我拎回去啊？
1: 贾哥，你这别让我犯错误啊！
2: 这也没多少钱，自己家的东西嘛，你那这，你请我喝个酒。
1: 这总行吧？那行，这正好到饭点了，你尝出我手艺。
2: 哎，
1: 你先坐，
2: 这就完了吗？
1: 哎，贾哥，
2: 那敬你。
1: 哎呀，咋样？我这手艺还行？
2: 你这手艺咋样？反正我是吃撑着了，你说呢？

0: 老弟，我吧，其实还真有个事儿想让你帮个忙，我这一直不好意思开口。
1: 这有啥不好意思的？你说呗，啥事儿？
0: 我这不是想回哈城吗？但这火车票太难买了，你能不能帮我买张卧铺票啊？
1: 我以为啥事儿，不就一张卧铺票吗？你交给我了，急不？
0: 要想今天晚上回去，
1: 你多待两天呗。我师傅你还没见呢。
0: 我是想多待两天的，这问题是我们家老太太住院了，这不心里……
1: 大娘严重吗？
0: 那严重倒不严重，上岁数了呢。
1: 哦，你这行，交给我。
0: 那我先谢谢你啊。啊，
1: 谢就外头了。
2: 来来来。
1: 再吃点，给你来个鸡腿。
3: 哎呀，王老弟呀、啊，你说说啊，要不是你，我这票我哪弄去我？哎呀，今儿喝的太开心了。
1: 那来咱家就得吃好喝好。
3: 哎，到了哈城我招待你啊，别忘了啊。
1: 放心吧，我肯定得去哈城，那边还有案子。
3: 好，那还是人贩子的事儿呗。后面的
1: 快点的，少不了麻烦你。
3: 可以啊，你到哈城你告诉我。
1: 行。
3: 啊啊，哎哎。
4: 我搁这儿呢，人家好顿找。
1: 贾哥、啊，那啥，
3: 这啥呀？
1: 你拿的我们宁阳特产。啊、哦，拿回去吃。
3: 行，不跟你客气，我拿着。啊，那就说定了啊，我哈城等你啊。
1: 行行行，来，
3: 对象带着啊。走了，
4: 慢走啊。
3: 哎哎。
4: 哎，你跟他说我是你对象啊？
1: 没有。
4: 那咋知道的？
1: 这还看不出来？
4: 你咋看出来的呀？
1: 多明显！
4: 啊？你俩唠我没？
1: 唠那么两句。
4: 唠啥唠？夸我没？
1: 说你漂亮，是咱们全院第二好看的。
4: 啥什么第二好看？
1: 你。
5: 爸，你回来了。

0: 去哪儿了？
1: 这鞋搁哪买的？
0: 我问你去哪儿了？
1: 哦，有个姓贾的找你和汪鑫，汪鑫请他吃了顿饭，完了我和汪鑫把他送到火车站去了。这鞋搁哪买的？
0: 商店呗。
1: 不可能，我昨天刚去了商店，没货。嗯，
0: 爸爸今天去就有货，这不正巧吗？
1: 别蒙我了。到底搁哪买的？哎呀，
0: 你管那鞋干啥？你先试试三八的。
1: 你不说我就不试。
0: 真想知道啊？
1: 真想知道。
0: 这是爸爸让南方的厂家特地定做的一双。
1: 一双鞋也给你做啊？
2: 爸爸厉害吧？嗯？
0: 别愣着了，快穿上试试。你看看你，来，坐着。哎呀，还给爸爸给你穿啊！
3: 来，
0: 看看。哎呦，
3: 哎，走吧。
0: 来，看看，怎么样？
1: 好看。
0: 来，站起来看看，试试。喜欢吗？
1: 喜欢。
0: 燕子，彭叔叔呢？救过爸爸的命，是爸爸的恩人。现在彭叔叔呢，把丽丽托付给咱们家，咱们要好好的带丽丽，要把丽丽照顾好。
4: 能理解爸爸吗？
0: 好孩子。臭美吧。

0: 蔡师傅。
1: 哎。哎。嗯。舞咋样了？哎
0: 呀，整天一声不吭，炕都不下了。
1: 哎呦，这都三天了，我瞧瞧去。
0: 哎。哎呀，他不想见人，你就别去了，别逼他啊。过两天呢，他自己想通了就好了。
1: 哎呦，那他这心可够重的。哎。医院的结果咋说的呀？
0: 我昨天去的医院，明天出结果。哦，
1: 放心吧，他这个呢，就是湿眼睛湿太狠了，应该没啥大事儿。
0: 是，我也这么想的。那什么，我回了。
1: 好，哎，你回去好好劝劝他，让他心别太重啊。哎，
2: 蔡叔，哎，
1: 从老家回来了啊。
2: 哎，嫂子。
0: 嗯。
2: 那个吴哥搁家呢吧？
0: 嗯。大力，
2: 吴大哥，你好点没啊？
3: 没瞎呢。
1: 这咋说话呢？
3: 行，大力那挺高兴。你看我这样，今天晚上睡觉不得乐醒啊？
2: 哎，我乐醒啥呀，老吴大哥？
3: 行了，你别说了，你说啥都是猫哭耗子，没意思。
2: 不是，我是来给你送药方的。那啥，嫂子，是这样的，我老家呢有个老神医，就看眼睛可厉害了。然后呢，就是他不说这是个手到病除吧，但也是大差不差。我就把这个老吴大哥这个病情啊，我就跟他说了，他就给我开了个方子。我寻思着咱就看看呗，对吧？他不一定说他是完全能治好，可他没准行呢，是不？
1: 萨利呀，你这着急忙慌回老家就为整这事儿啊？你小子心眼子挺正啊！
2: 我也顺便回家看我爸妈。
1: 哦，啊，
2: 哎，走了。你就按照这上面写的抓药，完了咋吃上面都写了。那啥，那天不早了，我就先走了啊。
0: 大力。
1: 大力。
3: 你不是盼我那座盼很长时间了吗？
2: 我更盼着你的眼睛早点好。
3: 我好了你咋办？
2: 我这岁数有啥咋办的呀？
3: 大力，那这段日子我心里憋屈，说话不好听，别往心里去啊。
2: 老吴大哥，咱这都一家人，可别说这话啊。
3: 我在屋里憋这几天啊，我憋明白几件事儿。人这辈子不能想啥来啥，想啥来啥，那不都成我的了？你现在挺好，有媳妇儿，有孩子，能过个团圆日子，这就不错。人嘛，懂知足。哎，
1: 不过你这么想，这就对了。
3: 那啥，再说，
1: 哎，
3: 大力这小子。是咱俩一手带出来的，你了解他，人好，心正，技术过硬，你跟领导反映反映，你让他接我班吧。
1: 你这不瞎说的吗？什么接班不接班啊，还早着呢啊。哎，你这样，我呢跟领导啊建议一下，这段时间呢就让大力啊把你这事给顶上，你呀就在家好好的养你这眼睛，没准过两天他就好了。你这人就是心还重，
0: 这也能好的。
3: 行了，那没事，这哭啥？

0: 水当尿裤的，你好好干，都等着坐你开的货车呢。
1: 谢师傅。
2: 这酸菜行，
3: 这
2: 是。
3: 菜好了。
4: 咋点这么多菜呀？不过了。
1: 当然得过，还得越过越好。
4: 看这意思，挣钱了呗。
1: 我当副司机啊。
4: 哟，那得祝贺你啊。
1: 大，现在是副司机，那将来就是司机。以后我开着火车拉着你啊，你说快咱就快，你说慢咱就慢，你说停我咔就停那儿，全听你指挥。
4: 你快小点声啊，真能吹牛，火车也不是你家的。
1: 吹呗，那吹牛又不犯法是不是？偶尔吹吹牛啊，这日子更有奔头。
4: 赶紧吃吧，趁热乎吃，我都饿了。
1: 吃吧。
4: 咋的？还有事儿啊？

0: 我知道你对我好，那你就是同意了呗。
1: 没事吧？咋的了？没事吧？你干啥呀？
2: 我这太开心了。那啥，没事，你再给你再点一桌啊。没事，你没事就行，都没事，没事啊。
1: 小米渣，
2: 大力啊，
1: 嗯，
2: 别走神啊，别老想着油，注意力集中。
1: 嗯，放心吧。

0: 哎，你这袋子装啥玩意儿？湿了乎的蹭我一身、啊。
1: 不好意思啊。
0: 哎呦，血啊！
1: 嗨，这事闹的，今天刚下的猪，没装好，血往外渗了，实在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0: 对不起有啥用啊？我这新裤子，花6块钱买的呢。
1: 那这样，我给你6块钱行吗？
0: 行，拿钱吧。哎，要啥的啊？
1: 5块，1块，对不住啊。
2: 同志，
0: 天天，
2: 你包里装的啥呀？
1: 猪肉，
2: 猪肉啊，打给我瞅瞅。
1: 这有什么好看的、
2: 啊？我让你打开，没听见啊？哎。
1: 这不是我的袋子，是我在池山捡的，警察同志。
0: 别动，真是。
1: 走。警察同志，那个袋子是我在宁港站捡的。我要是知道那里面是人腿，打死我也不敢拿呀。
3: 你应该清楚这个案子有多大。不说实话的话，那是要罪上加罪的。
1: 我已经定交代了，
4: 等我们调查清楚再想翻供那就晚了。
1: 真是我捡的，我要是骗你们，天打五雷轰。
3: 告诉我，捡到这个袋子的时候为啥不看看里边装的是啥呢？
1: 我当时摸了一下，硬邦邦的，我怕失主回来找，提着袋子就走了。
4: 你这上车前都没看一眼。
1: 我当时去晚了，着急上火车，哪有时间看啊？
4: 那上车以后咋不看一眼呢？
1: 上车后我怕失主看见，我把袋子塞到了座位底下。啊，后来我也瞅了一眼，白花花的，我以为是猪肉。警察同志，你们想想，我哪敢提着人腿到处晃，也不可能上火车呀。我就是贪点小便宜，没想到摊上这么大的事儿。
3: 从宁港过来的火车票呢？
1: 啊，捡完票 我也不知搁哪儿了。我这个人丢三落四的，平时

0: 说当时那兜子里面是硬的是吧？
1: 没错，
0: 冻透了，
1: 指定冻透了，要不血丝呼啦的，我也不敢拿呀。
0: 那你去松林干啥去？
1: 是宁港，
0: 不是宁港，是松林吧？从那条残肢解冻的程度来看，至少要40分钟。
2: 从宁港到宁阳就20分钟，而从松林到宁阳恰好40分钟。
1: 我。
0: 还不说实话，
2: 说话。
1: 警察同志，我说，但这跟案子无关，你们得替我保密。
3: 这个不用你提醒，该保密的必然都要保密。你只管说你的。
1: 哎，是这样。我在松林有个相好的好几年了，我媳妇儿也知道这事儿，但我骗她说已经断了。那天我去松林跟她见面，赶回来的时候在火车站月台上捡的这个包。
4: 行啊，小王，这眼睛真毒。那你跟我唠叨唠叨咋回事？
0: 就是在审那个嫌疑人的时候，一问他搁哪捡的物证，他就磨磨唧唧、遮遮掩掩，我就寻思这里边准是有问题。后来呢，我就整了一块冻猪肉，为了还原案发现场，我就在车厢试。这一试，还真发现疑点了。嘿，
4: 小王，我发现你的本事现在蹭蹭长。
0: 那时候师傅玩命教我呢。
3: 什么叫你师傅教你的？你自己眼力好。
0: 我这小眼睛能瞅着啥呀？
4: 行了，你俩就别谦虚了啊！这徒弟有进步，这证明师傅教的好，是这意思哦。老马，这个案情严重，影响恶劣，这上级要求我们迅速破案。我想这案子还是交给你们，我放心。
5: 好，对。
4: 来看看这个鉴定报告。
3: 我眼睛累了。
0: 成年男性 B 型血。从年初到现在啊，我们这儿确实接到过几个人口失踪的案子，基本上都找到了，只有一个人至今下落不明，就是这个丁贵安，男，24岁，没有正当的工作，平常呢就干些偷鸡摸狗、打架斗殴的事情，蹲过监狱，后来刑满释放了。我们掌握的情况呢，也只有这些了。
3: 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留意可能出现的人体其余部位的线索。
0: 好，我们会派出警力，抓紧调查。
6: 同志，我儿子找到了吗？
3: 还没有。
6: 他是不是又惹祸了？
3: 我们正在找他。
6: 他能去哪儿呢？
3: 丁贵安走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举动，或者他说过什么话？
6: 就说出去找朋友玩，这一走就没影了。
3: 那您知道他的朋友叫什么名字吗？
6: 不知道。
0: 大娘，那你知道他平时有没有什么常来往的朋友？
6: 他有个大哥叫董刚。
0: 董刚是哪个刚啊？
6: 钢铁的钢。
3: 接着说。
6: 那人啊，可不是啥好东西。我听说他捅伤了人，蹲了监狱，2年前。

0: 钱放出来，我早就告诉我儿子离这种人远点儿，可是他不听。后来我儿子也打伤了人，被关进去了。
1: 那董刚放出来以后，丁桂安跟他有接触过吗？
0: 没听我儿子说过，可是我觉得他们肯定是在一起混的。

0: 哪个是你儿子？
1: 这。
2: 好，
3: 大白菜了啊！来瞅瞅大白菜。
2: 那个丁贵安是毕天琪，残肢也是毕天琪，他会不会已经死了？
4: 你这话有两个毛病。第一呢，地形学比较普遍，碰巧赶上了，这也正常。第二，找到了半条腿，就说人死了，这是不是有点武断呢？
5: 不能肉的。
2: 那倒是。
4: 那知道怎么还这么说呢？
2: 我这叫跟你叨不叨？
4: 以后在我这说话，一是一，二是二，没头没脑的话，你不等着找妈吗？
2: 行，以后我是先动脑子再动嘴，不给师傅拖后腿。
4: 你今天这几个问题，
2: 咋了？问错了？
4: 都问在点子上了，很好。但是呢，
2: 又但是，但是啥呀？
4: 但是接下来该说什么，没有想好，等你犯错误再说。
5: 小心啊！
4: 等着啥呢？
2: 不告诉。
4: 不告诉我，我也知道。
2: 出一吧。
4: 你在想，董刚是不是畏罪潜逃了？
2: 嘿，你咋知道
4: 呢？要不咋能拿住你呢？
2: 哎呀，我这后半辈子算是完了。
4: 你把心思都放在董刚身上，这没错。他确实有嫌疑，但是你这脑袋瓜子不能被他困住，得转起来。眼皮也得抬起来，往你周围看看，要不然会影响你的判断力的。
2: 说的也是，我得朝远看，朝前看。

0: 行，你去吧。
1: 啊，马上回来。
0: 还是个热心肠。
2: 来吧，想买啥看吧，随便看。哎呦，你这小屋烧的挺热呀。哎呦，我天哪，咋的？你俩上我这儿取暖来了？哎，
3: 小文，你是董刚吧？
2: 啊，你好，我们是丁桂安的亲属。
3: 啊，
2: 是这样。
3: 我们家桂安这不是出门了吗？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2: 就想找你打听打听呗。妈呀，
3: 这我上哪知道去？
2: 我听我大姐说，叫桂安他妈，
3: 嗯，
2: 说你是桂安他大哥，你们俩这老铁了。
3: 这多少年前的事儿了，这早就没啥联系了都。
2: 哎，我这腰也不好，站久了这一酸的厉害，咱坐着说行吗？
3: 啊，行，坐坐坐坐。

0: 啥？有啥话就赶紧说吧，一会儿有那邻居找我打扑克来。
1: 哎，
2: 我们家桂安这不出来两个多月了，一点消息都没有，全家人都急死了。不是找你，你看能不能帮咱们想想？你说他能去哪儿啊？
0: 这我哪，我上哪想去？我那么长时间不联系了都。
3: 不，我哥就没来找过你。
0: 就我啥情况，我相信你俩心里边肯定都知道啊。我就跟你们直说，我两年前我出来之后呢，他来找我，他想让我从头就业。我不能干呀、啊！我说我都金盆洗手了，早就不干了。这小子还不太高兴，你不高兴也没招啊，也不好使啊，是吧？完了，我这主要我想过点安稳的日子。后来他又找我两次，就是纯唠嗑。但我知道他就是想让劝我走回头路，那我也不能干呢，我不接茬他就没招。后来再没找过我。
3: 那你俩这最后一面是啥时候见的？
0: 去年冬天。哎呀，你俩爷俩啊？
2: 啊？
3: 啊？
2: 这都看出来了。
0: 这都写脸上了。
2: 不是，桂安还有啥朋友啊？你知道吗？
0: 这，我说实话，我真不知道，你知道吗？我搁里边待了几年吧，然后我中间听说过他好像也进去了，然后他主要没跟我关一块儿，他不是一个牢房，他具体跟谁混、咋混的，这我肯定一点都不清楚。
2: 这咋整啊？眼睁睁一个大活人，这说没就没了。
0: 还有事儿吗？
2: 啊，桂安家你不知道吗？
0: 我知道。
2: 那这样，他要有消息，你麻烦你告诉我们一声呗。
0: 啊，那行，那没问题，没问题。
1: 那行，那我们就回去。
0: 哎，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1: 谢谢啊。
0: 哎，没事，没事啊。

0: 我找了半天也没问出个啥玩意儿，但我觉着吧，这个姓董的还挺狠。
1: 你怎么看？虽然他的声音和表情看上去很平静，感觉这事跟他没啥关系。和咱们临走的时候，他那手扶在了扶手。
0: 谢谢啊，
2: 没事。
0: 那扶手上全都是他的手汗，这说明他心里很紧张。
1: 那也可能是人手挨出汗呗。
0: 可咱进去的时候跟他握手，那手可都是汗的。
1: 屋里火烧的那么热，手出点汗，这不很正常吗？
0: 这么说倒也没毛病。可要是我想的那样，那说明。
1: 他马上已经知道咱是干啥。不管怎么说，你小子的眼力见长，有进步了。看出来了。我老眼昏花了，啥也看不清了。
0: 那姓董的可说咱俩像爷儿俩，像一家人。一家人。
1: 哼，他眼睛瞎了。
0: 是，我长多尊。
1: 来，溜着快点说，
0: 坐车小溜啊，别人家。哎，两把。慢点，我这走。哎，
1: 师傅，你歇会儿，我还没。
0: 我不歇，我陪着你。
1: 哎呀，这还整着有难同当这说呢。
0: 要不怎么有福同享？
1: 还得是一家人，这话说。
0: 谁跟你一家人呢？
1: 咱爷俩。哼。
0: 熊样，困了吧？歇着吧。绝活。
1: 天好酷啊，天趁热了。
0: 去吧。
3: 妈呀！不，你这才回去了呢，刚才不都倒置半天了吗？多好看了！
4: 嘴都没色儿。
3: 那电影院里去老黑的，人都看不清。
4: 当然让人看呢。
3: 当然给谁看呢？
4: 给想看的人看呗。
3: 妈呀，那你可别弄了，那到时候都看你了，再给你看跑了咋整？
4: 那你就对我好点儿。
3: 我这心都掏给你了呀。
4: 我咋没看着呢？掏哪儿了？
3: 妈呀，那我还得接着掏啊。
4: 我就刚换的，老气。
3: 这身骑自行车暖和，这身衣服老气，人年轻啊。
4: 把你年轻了，走吧。
5: 姐姐，出去啊！啊，看电影去。哒哒啦滴哒啦滴，噔哒啦滴，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儿。
1: 哎呀，同志，不好意思啊，差点撞着你。
2: 啊，没关系，也是我没注意。哎，你们也是这个院的吧？啊，
1: 你找谁呀？
2: 哦，我找马奎跟汪鑫。呀，
1: 他俩去外地办案了，都走一礼拜了。
2: 去哪儿了？
1: 这个不太清楚。
2: 那啥时候回来呢？妈
1: 呀，这办案这哪有谱啊？哦，哎，你没事啊？
2: 没事。哦，
1: 哎，你没事，我们走了啊。啊，
2: 好。
1: 再来一个。嗯。
3: 别跑你。哎呀。

0: 学，婚礼弄得咋样啊？好的。
1: 电视机、自行车、缝纫机，还有落地收录机，一样都不少，可气派了呢。
0: 到时候咱俩弄得比他更气派。
1: 你可拉倒吧！就落地收录机，你都弄不起。
0: 那玩意儿老贵了吧？
1: 那可不，能放歌，能录音，还能听广播，可好了呢。
0: 那到时候买个收音机，再买个录音机，不就完了吗？
1: 那能一样吗？落地收录机就往家里那么一放，整个屋都亮了。其实别的我都不想，我要是能有个落地收录机就好了。
0: 哎呀，这都三天了，他练了三天操，咱们跑了三天腿儿，
2: 厌烦了？
0: 那倒也没有，就是这些有劲儿没地儿使，
2: 要不你跑两圈去，或者你上树去。
0: 王鑫上树绝不翻出，动物脱土。哎，进步。
2: 扯皮，你是一个顶梁。
0: 哎，这不怕你闷吗？这是哪能片儿？

0: 挤挤挤，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

0: 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值得推荐。贝利优氧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5: 我想要胸脯可以两条腿的好几，
6: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8: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3天。 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古书肠道。

0: 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之前我天天搁这练操，合着是晃咱们呢。
1: 看来他早都知道咱们的身份了。
0: 你之前说的贼都精，我现在算见识。
1: 范国、钟阁老，反侦查能力很强，我们得多加小心呐。

我估摸着这屋里边应该是有人，咱要不要进去一趟？万一再出人命呢？

0: 叫什么名字？
1: 我要睡觉。
2: 他不是丁怪啊。
0: 别害怕，我们是来救你的。
1: 是我爹，哎，是我爹。

0: 咋不吃？
1: 师傅，
2: 你说他咋就突然就跑了呢？
3: 有没有感觉到他试探了我们那么多天，实际上他就想看看我们是不是在盯着他。直到他到了那个破房子，可以说

0: 他对我们是没有任何察觉，可是他从破房子出来以后怎么就消失了呢？
1: 这难不成是我翻垃圾的时候惊动他了？
2: 也不能够啊，我是跟他走远了以后我才查的。
0: 那他要是给你来个回马枪呢？
1: 那这垃圾我到底是应不应该查？
0: 查没有错误，关键是啥时候查，咋查。
1: 这事儿又是让我给整的，
0: 也不能怪你。要怪呀、啊，就怪你太年轻了，别上火了，还有机会，啊？
1: 这话也不像是你说的。
0: 小兔崽子，蹬鼻子上脸，啊？回去我就擦你一本。
1: 这还行，舒服。
0: 贱皮子，快吃吧。
3: 经过调查，被锁的那个人啊是董刚的亲弟弟，他弟弟呢患有精神病，董家这两兄弟啊从小父母双亡，两人相依为命长大，他弟弟得了精神病之后啊，董刚也坐牢了，然后这个弟弟没人照看，就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出狱之后呢又把他弟弟啊给接回来了。
0: 他为什么要囚禁他弟弟呢？
3: 这个目前我们也不清楚，还在调查。不过他这个弟弟啊患有精神病，表述也不清楚，所以如果调查起来的话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啊。
0: 疑点重重啊，还是要找到董刚啊，否则的话你现在这个案子不好往下进行了。
3: 我们已经派出警力了，在全力的搜索。
0: 另外一定要保护好董刚的弟弟，
3: 这个您放心，医院那边我们也安排了人手，只要董刚来找他弟弟就一并抓获。
1: 这个董刚畏罪潜逃，那这案子跟他脱不了关系了呀？
0: 也不一定。
1: 不一定？那他为啥跑啊？
0: 我要知道，我不成神仙了。
1: 是我跟你说正事儿呢。
0: 想将功补过？
1: 算是吧。
0: 那不太便宜你了。
1: 我想找他那个弟弟姥姥。
0: 哎，我可提醒你啊，精神病人行为可是很反常的。你别到时候他把你弄个好歹的，我回去还真是不好交代了。
1: 那不这样，我给你立一个生死状。
0: 底气十足啊。
1: 我这儿有个办法，准能把他嘴撬开。师傅您。
0: 那就祝你成功吧。
1: 那我多谢了。
4: 干啥呢？玩墙呢？
1: 这抠墙有啥意思呀？我陪你唠会儿嗑。咱哥俩应该岁数差不多吧？我60的，你多大呀？
4: 我
1: 记不清了。这家伙还有点认生呢，你。要不这样，我给你讲个笑话，行不？乐意听啊？我给你讲一下，我讲讲。不行呀。有了，我这是笑话老招笑了。有一小兔子去钓鱼去，结果啥没钓着，
4: 第二天都有车。
1: 钓鱼？鱼？哎呦，我这讲笑话呢，没讲完呢。
4: 我要吃鱼。
1: 啊，吃鱼？想吃鱼啊？
4: 啊。
1: 想吃肉了？
4: 啊，吃肉。吃鱼，
1: 这鱼可老香了，想吃不？想吃你得告诉我，你哥为啥锁你？
4: 我哥他怕我跑了。
1: 那他怕你跑，为啥不把你锁身边呢？
4: 我哥他不敢。
1: 他怕你？
4: 他怕我。啊，不，我怕他，他怕我。

0: 那他为啥怕你？
1: 嗯，他怕我把他，嗯，他怕我把他，我没杀人，啊，不是我杀的，是我杀的，
2: 扶起来，
1: 别。
3: 别多，你小子还真抠出点东西来。
2: 沈氏歪打正着了，
3: 那也是你的本事。
0: 他是一看见警服就疯，还一直喊着我没杀人，我没杀人。你说这话也不能是随便喊出来的，能不能是董刚杀了人，他恰好瞅见了，所以这么说。
3: 而且他受了刺激，得了精神病。
0: 董刚给他关起来，就是为了让他别说出去。
3: 完全有这可能。
0: 这案子怎么越来越复杂？
3: 处理复杂的案子，就是要简单化，不然的话就越来越乱。这样，咱们呢，再好好捋捋。
0: 嗯。

0: 来来来，请坐请坐。来看看这个。这个小臂上也有意思，不能追。
1: 好，谢谢
0: 谢谢。
1: 一个烟的照片呢？
0: 来，

0: 这两个意思一模一样，这个手势是啥意思？喂，好，辛苦了，好消息，董刚抓到了。
1: 弟呢？你弟弟现在他是吃得好，睡得香，你跟你在一块儿的时候舒坦多了。嗯，
2: 那行，那我就放心了。
1: 董刚，你的事儿呢？你弟弟都跟我们说清楚了，瞒你是瞒不住的，
2: 老实交代吧。
1: 他咋说呢？咋的？是你审问我呀，还是我审问你呀？行，你审就审。你听好了，主动交代，还是在证据面前，你不得不认，这是两个性质，明白？行，那我就不啰嗦了。
2: 5年前，我跟我道上一个哥们儿，因为点事儿干起来了，然后我不小心失手把他给弄死了，然后这件事让我弟给看见了，当时给他吓傻了。打那之后，他每天疯疯癫癫的。后来我因为把人捅伤了进去了，弟呢就没有人照顾。 就给他送到精神病院了。2年前我出来以后，我寻思把我弟接回来，没想到这小子一看见我就说：“我没杀人，我没杀人。”我说：“你这万一把我这事儿给我露出去咋整？”我就给他关起来了。直到反正前两天你们把他给发现了，我怕事情败露，我就跑了。
3: 丁官在哪儿？咋还跟我问他呢？啊！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你不知道，那被查厂回一提，丁贵安，你这家伙紧张的一手汗呢。
2: 啊！就你们警察确实是眼力好啊，冒汗都能看出来。我能不紧张吗？ 我猜出你俩是警察了，啊！我这身上一个有命案的人，我肯定出点汗不很正常吗？再说了，我这刚才我不都杀人事我都撂了，你我操椰子厂丁国安干啥？我肯定是不知道啊！你看看有汗吗还干巴的？董刚交代了杀人事实。
1: 那他就没有必要再有所隐瞒了。我觉得他跟丁桂安失踪案无关。
4: 这个血型一样，纹身也一样，残肢基本上可以确定就是丁桂安的。
1: 看来这个案子到目前只能这样了。
4: 不过你们放心，我们还会继续侦查。如果有了新的线索，再通知你们过来。

0: 那位同志，哎，你找老汪还是找小汪？
1: 我肯定是找小汪啊。不在家呀？啊，
0: 没在啊。
1: 这又出去了？
0: 忙啊，人家。
1: 那去哪儿了？哎呀，
0: 这咱可真不知道。哦。这你有啥事儿啊？
1: 没事儿，就是看看他。
0: 你下次来找他，提前打个电话。
1: 那提前打电话了，不就没意思了？
0: 哦，好，有意思。贵姓？
1: 啊，免贵姓贾。
0: 行，那等他们回来，我告诉他啊。
1: 行，谢谢啊。
0: 你还有啥事？
1: 我没事了。哦，
0: 小伙子真扛得动。
1: 哎，那个，
2: 你找王鑫呢？啊，
1: 不是，这个扣是不是你的呀？啊，
3: 我这扣早丢了，咋在你这儿呢？
1: 之前我在这儿捡的。啊，我一看这扣这么漂亮，我心想这扣的主人一定也很漂亮。果然是这样。
2: 谢谢你。
1: 乌龟原主，这是圆圆，有幸相识更是缘分。我是马奎跟汪鑫的朋友，我在哈城做土特产生意的。反正你有啥事儿，你就随时找我。我给你留个电话吧。

0: 我这忙着呢，没空啊。
1: 不着急，我可以等。
0: 那你说吧，啥问题？哎呀，哎妈，
1: 明白了。

0: 小王哥哥，这是我姐给你包的饺子。啊，
1: 这谁啊？啊，这是丽丽姐。哦，他们老说我给你爸长相。
0: 王鑫哥好，我们都等着吃你俩喜糖呢，你俩快着点啊！
1: 谢谢谢谢。
0: 我姐瞒着二爸给你包的饺子，藏在柜子里了，让我偷偷送来。
1: 要不坐会儿？
0: 不了，我先带他回去了。
1: 哦，行，你少吃点啊。
0: 让你少吃点。
2: 啥馅儿的呀？走，
3: 面馅儿。我去金马店了啊！
2: 你咋发现的？哎，
3: 忘了你爸是干啥的了啊？怪就怪你自己，不小心把面留在柜门上了。
2: 你这么做有意思吗？
3: 把家里东西往外偷有意思吗？
2: 你跟我说清楚。
3: 王鑫到底哪点不合你意？
4: 我睁眼闭眼我都看不上他。
2: 那你俩还捆一块儿？
4: 是我愿意的吗？啊？是领导硬怼给我的。
3: 你不说清楚不许走。
4: 我说过，我嫌他穷，就他家那个穷不溜嗖的样子，想娶我闺女，他想什么呢？
3: 他家穷，他家那条件不比咱家好啊。嘿呀。
2: 你爸说的不是那个钱，啊？你就看看他家那人，穷气。反正不管怎么着，我不管王鑫有钱没钱，我就是要跟他在一块儿，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谁也拦不住。你说啥？谁也拦不住，哎，拦也拦不住。那你就试试。
3: 试试就试试。
5: 距离饺子还差三步。
6: 你说这老马这还嫌我穷，嫌我咱家穷，咱家这条件你看大彩电啊，电冰箱、暖水壶、药啥有啥。你再说人儿，全院最尊的俩老爷们都搁这儿呢。那咋的？我这话有瑕疵还是？交啥还挺严肃的事儿。你喜欢马燕儿，可是人家他爹就是不答应。你这么耗着有什么意义啊？
7: 耗到啥时候？那反正我娶不上媳妇儿，我就跟你过了。咱俩这么过也挺好的，是不是？哎，嗯。
8: 你说谁呢？谁刷你码了？同志，裤裆开了。呀，这谁把我裤子划破了？哎，我钱呢？哎，哎，不捡了吗？
7: 没有，但是我钱丢了。哎，我看看，
8: 裤子划破了还没划到皮肉，这个贼挺厉害。
9: 最近时间啊，我们连着接到了11起群众报案，说火车上出现了贼王，这个盗窃手法吧还相当熟练，能划破外衣外裤、背心裤衩还不伤皮肉，这种贼我还头一回听说。由于这个贼啊神出鬼没，没有留下任何线索，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大家一定要留意我们所管辖的各侧列车，争取早日把他抓捕归案。散会。

0: 你不也没走吗？琢磨抓贼的事儿了吧？嗯，还贼王？我是真想瞅瞅这贼王长啥样。哼，
1: 你在这儿能瞅着吗？你得去抓呀。
0: 师傅，你说这贼的手法这么老道，那怎么也得有50多脑子吧？
1: 有这可能。
0: 哎呀，你说有这本事干点啥不好啊？当个贼，我是真想给他逮着，好好开开眼。
2: 戴上这个，绝对就舍不得摘下来。来看一下，哎，你往外面看，哪里亮你往哪里看。我跟您说啊，我这个墨镜啊，是夏天不晃眼睛，冬天不刺眼睛。哇，蓝蓝一片天，白茫茫一片雪，看着是赏心又悦目，延年又益寿。
3: 你这跟寿庙有啥关系？
2: 人心情好了，不就活得久了吗？
3: 你这个嘴唇真溜啊！
2: 大哥，你这。我不是靠嘴搞钱的人，真的，我在哈城啊有我自己的摊位，不信您可以去看看，生意可好了。
4: 哎，同志啊，听你这是口音像是南方人。
2: 对对对，我浙江温州的。
5: 我听说你那个嘎子人贼不中人呗。
2: 哎呦，大哥，您说这话是给我脸上贴金呢。但实打实的说，这生意啊不光是干出来，更是靠心想出来。咱不骗人，卖好货，那生意还说不好吗？
5: 那是，你们除了抖抖眼睛还抖抖啥呀？
2: 哎呦，那就多了。你像卖衣服啦，卖鞋子啦，卖包包，卖纽扣啦，这桥头生意郎，挑战走四方，只要胆子大，吃苦又耐劳，那个财源滚滚来吗？
3: 小伙子，哎，这眼镜我要了。
2: 行，这款2.5块。我就说吧，您要戴上之后肯定摘不下来吗？
3: 2块。
2: 哎呦，好嘞好嘞好嘞。星哥，星哥，马叔呢？
0: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
2: 好，
0: 别别别，这车是我赔啊，赔钱的。
2: 好，贼多吗？
0: 你就问这不该问的是吧？
2: 行，我这怕丢东西嘛。
0: 行，你这捯饬挺好啊，发财了。
2: 哎，还行还行，我现在在哈城啊搞了个摊位，到时候你跟马叔要去了哈城，一定要去我那里坐坐啊。
0: 行啊，哎，
2: 马叔就不要去了。
0: 咋了？为啥？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马叔一瞪眼睛我就害怕呀。
0: 你又不是贼，你怕他干啥？
2: 是是，反正到时候你跟马叔去了哈城，一定要联系我，我一会儿给你留个地址，请您喝酒。
0: 行，坐好了。你之前吃我一顿，我这不得吃了？
2: 没问题，你吃不吃都可以。
0: 行，坐好了，
2: 哎，我给你留个地址。
6: 准备下车。姑娘多大了？
7: 20多呀。
6: 20几的？
7: 跟你有什么关系？哎，放了我！
6: 姑娘，
8: 干嘛呢？
7: 哎，干嘛呀？
6: 朵儿，朵儿，你干啥去啊？朵儿啊？
9: 咋了，闺女？
6: 干
9: 嘛？
10: 忙了忙了，这是。该
9: 走走走走走。
6: 朵儿。哪儿啊，朵儿啊，朵儿，你搁哪儿呢？朵儿，你回来，朵儿，你回来。朵儿啊，朵儿啊，是你给我啊，朵儿啊，咋的？你不认识我了？
3: 那朵儿啊，我的宝贝疙瘩呀！
1: 涛哥，你说的朵儿是你闺女吗？你闺女身上有啥？
8: 说不清楚。
1: 那你跟我说说呗，兴许我能帮上你忙呢。
8: 说吧，说吧，我为了多么幸福。

0: 咋样？好吃不？
1: 好吃。
0: 他说是温州的百年老字号。
1: 嗯，没想到你还是温州人。
0: 那咱车上这南来北往的，哪儿人没有啊？
1: 哎，你有小温州联系方式吗？
0: 有啊，咋了？他现在在哈城呢。
1: 那你联系联系他，我抽空见他一下。
0: 你要干啥呀？
1: 取取经呗。
0: 什么眼镜？
1: 别问了，你先联系。他要在哈城，我抽空去一趟。嗯，行。嗯，怪烫的。
0: 你喝吧，我。
1: 嗯，喝
0: 点。管你呢。
2: 嗯。哎。
3: 哟，
2: 二叔。
3: 哎爸，
2: 老弟，再整一个，
3: 这是那个，
2: 好啊，好，不容易啊，嗯，总算是全见着了呀。
4: 哎呀，都不好意思了，让你跑了好几趟，连人也没见到。我们这段时间也确实太忙，这都在外头啊。
2: 这，
4: 贾儿啊，对不住了呗？
2: 这有啥对不住的？
3: 理解吧，啊，
2: 肯定理解呀，马叔，我知道你们忙，嗯，但说实话，我真不知道你们这么忙。
5: 太忙了，
2: 啊！这肯定是又破了大案子了，是吧？
4: 哎，我知道。
2: 那咋的？那最近肯定能歇一阵呗？
4: 歇一阵？
2: 嗯，
4: 都这么个想法呀。但是干我们这工作哪有那么固定的？说不好的。
2: 哎，也是。来，张老弟。
3: 嗯，
2: 我敬你呗。感谢你上次给我弄车票嘛，来，
3: 谢啥呀？举手之劳，
2: 在你这儿是举手之劳，在我这儿是帮了大忙了。我幸亏那天赶回去了，我们家老太太心梗了，我要不赶回去，做手术都没人签字。
3: 哦，大娘咋样了？
2: 没事了，嗯，有惊无险，不大命的。
4: 好，好，哎，小蒋，
2: 嗯，
4: 我垫的这几个菜，对不对你口味啊？
2: 这还不对啊，这就是家的味儿嘛。哎
0: 呦，来，
2: 哎，
0: 贾哥，你这最近往我们这边跑挺勤呢，忙啥呢？
2: 我这做生意，这可不就是东一头西一头了吗？
4: 哦，
2: 嗯，
4: 别看他们，他们更不容易。
2: 没你们难。
0: 嗯，
2: 对了，你们上次那人贩子抓着没？
0: 没有呢，
2: 还没抓上呢。
5: 哎，要我说这人贩子呀，你抓住直接就毙了。
4: 哪能说毙就毙呀？这都得按照法律办。
2: 那法律就不能改改吗？
4: 老蒋，你这话题有点大了。
0: 行了，咱们不聊工作，
3: 嗯，
0: 聊聊别的。你这那衣服还是挺精神的。
2: 你说这牛仔服，
3: 嗯，
2: 买的旺货。贼时髦，
6: 咋的？你要稀罕，回头我给你弄一身啊。
0: 不，我们这忙活起来就穿着不方便。
2: 这就叫劳动部啊！劳动人民穿劳动部，妥妥的吗？
0: 妥妥的。好，来，
3: 哥，
2: 来。
5: 行了，
3: 行，
5: 大叔，
3: 好。
5: 啊，王老弟，别送了。啊，哎呀，别送了。把我当自己人，就让我自己走了，行不行？
4: 目送你一下还不行吗？
2: 马叔，你太幽默了。

0: 公司吗？
1: 贾哥，下回来打个电话。
2: 是啊，我也不敢不打的，吃够亏了。行行行，赶紧回去吧。
3: 谢谢。
2: 太冷了，我走了啊。
1: 慢走啊。啊，
2: 走了，
1: 再过来啊。
2: 哎。

0: 顶多就出去三天，干嘛带那么多东西啊？
1: 我去参加同学婚礼，不得多带两件换洗衣裳呀？
0: 哼，人家的婚礼你倒挺着急的啊！
1: 要不是中间隔着堵墙，我自己的我也记起。
0: 那堵墙也不是谁都挡，只要不是那谁，我立马就把它拆了。
1: 那谁呀？
0: 行了行了，路上注意安全，当心钱啊！我走了。

0: 摇。
1: 哎，大力，
0: 你干啥去？
1: 去商店啊。
0: 又买衣服去啊？
1: 啥叫又啊？买衣服咋了？也没花你钱。
0: 不是，这话不能这么说啊！你的新衣服我也出力了。
1: 你出啥力了？
0: 你看啊，咱俩这看电影、吃啊、喝呀、啊，是不是都我花的钱？那你省下来的钱不就买新衣服了吗？所以说你的衣服里面有我一份功劳。哎
1: 呀，你这账算的挺明白呀。咋的？给我花钱心疼了？
0: 妈呀，那可绝对没有啊！不是，咱这不就赶话赶到这儿了吗？那啥，我说衣服那东西吧，哈，咱够穿就行。那个钱不好挣，得该省咱得省点。
1: 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我感觉很可笑。
0: 可笑啥呀？那节省是美德吗？
1: 一个男人让女人去省钱，只能说这男人没能力。
0: 不是。我不是说让你过紧巴日子，我是说该省的，哎，省。啊，
1: 是。可是我觉得我买的都是我需要的，不能省。
0: 不能省，绝对不能省啊！买，来，肯定买。
1: 过几天我去趟哈城，找我同学玩。
0: 你哈城还有同学？我咋没听说呢？
1: 咋的？我所有同学都跟你说一遍啊，点名报数得了。
0: 那倒不用。那你想啥时候去啊？
1: 说走就走。妈呀，
0: 那一人可不安全呐。这样，我请假我陪你去。
1: 不需要，下车有人接。再说了，你这副司机的工作来之不易。你别说请假就请假，影响不好。
0: 没事儿，我又不是总请假。
1: 都说了不需要就是不需要，别给我俩磨叽。
0: 你慢点啊。哈城同学，对呀，钥匙哪儿去了呢？
2: 马哥，哎，
3: 小沈，
2: 你回来了啊？还挺顺利啊。哎
3: 呀，顺利啥呀？摸了好几天，啥也没摸着。哎呀，马燕回来了吧？
2: 还没呢。
3: 马健在屋里，
2: 写作业呢。嗯，
3: 对了，小沈。小沈，这点钱和粮票你先拿着，多少就这样了。
2: 这是干啥呀？
3: 马健总是在你那又吃又住的，你这……
2: 这孩子能吃几口粮呢？再说了，我是马健的干妈，哪有我妈管孩子要粮的？
3: 话是这么说，可这个事儿……
2: 我缺粮了再管你要，好吧？
3: 行行行，那我先攒着了啊。啊，小沈，我去趟王鑫家。晚点我过去接马健。
2: 行，你忙你的，不着急。
3: 好啊。你还挺好吧？
2: 挺好的。
3: 那行，一会儿我啊。
4: 是我的。
2: 行。
4: 我爱的。

0: 那他没在家问我干啥呀？
1: 少给我装蒜，老实交代，马燕去哪儿了？
0: 咱俩出差一直在一块儿呢，我哪知道？
1: 你没跟他联系吗？
0: 我倒是想，你给这机会了呢，一天天盯可紧了。
2: 我记得他好像说过，说是要参加同学婚礼，要不打个电话问问同学。
1: 我哪知道他同学在哪儿啊？对了，你咋知道他去参加同学婚礼了呢？

0: 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我记着他好像说过，说是要参加同学婚礼，要不打个电话问问同学。
10: 我哪知道他同学在哪儿啊？对了，你咋知道他去参加同学婚礼了呢？
9: 那他是我对象，这能不知道吗？
10: 谁是你对象啊？啊，我答应了吗？咋就成你对象了呢？
9: 那我又不是跟你，
10: 你少给我装蒜。我看你小子最近是皮痒痒了。要不要我给你松松啊？
9: 这你要是想打我，你就直接打，你找这理由干啥呀？你真有意思，你自己没他钥匙，你现在还怪上我了，我招谁惹谁了？这哪说理去？你

0: 你这回来这么早啊，今儿个？
1: 救
2: 命啊！
0: 你看这，
1: 这，爸，
3: 出门也不知道给爸爸报个平安。
1: 我打电话了，说你出去了。
4: 打电话了，闭嘴！
1: 这怎么回事啊？啊，又惹你师父生气。你看老马一天天容易吗？
3: 演，演吧，往死了演啊！我去接马健。
1: 啊。妹妹来找你，等等我啊。
0: 你咋去温州了？
1: 小温州说我本钱少，可以先卖纽扣试试。他给我介绍了个温州纽扣厂的人，我就直奔那儿去了。
0: 哦，他咋样？热情不？
1: 哎呀，要不是我紧拦着，一天三顿全让他给包圆了，解长解短的，老亲个人了。
0: 你嘚瑟啥呀？这看的是我面子。
1: 哟哟哟，我还得感谢感谢你呗。
0: 那啥，你先记账上吧，以后那慢慢感谢。
5: 你想咋感谢？
0: 你给我说正事。
1: 哦，哎，要不是我亲眼所见，我是真没想到南方是那样的，那穿的比咱们这儿可时髦多了，那精神头也足，两眼都冒光，满大街都是买卖人，张嘴闭嘴都是老板。卖东西的多，买东西的人更多，乌泱乌泱的老热闹了。
0: 这家伙这小词儿，你这两眼也冒光了。哎
1: 呀，我这不被传染了呗。哎，我去那纽扣厂一看，那家伙那纽扣堆得跟小山似的，无论是样式还是花色都比咱这强多了。
0: 是吗？啊，啥样？
1: 哦，再过来一些，你看。哎呀，还有呢，
0: 你别说，这确实没见过，挺好看，
1: 是吧？嗯，还有更好看的呢，你带不了那么多。
0: 你这真要卖呀？
1: 反正售货员那工作早就不想干了，我这回有使劲的地方了，我打算从温州进点货，摆个小摊儿。
0: 那你爸能同意吗？
1: 那指定不能啊，先瞒着他呗，等带你来再说吧。
0: 那本钱呢？
1: 没有多少，我这不寻思先借点吗？
0: 这万一赔了咋整啊？
1: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再说了，你这行是清水衙门，我不得多忙活忙活呀？
0: 这咋还扯上我了？跟我有啥关系？
1: 你说跟你有啥关系啊？
0: 你爸是嫌我穷，你就算赚了钱也是你的，我不能指着你给我撑场面。
1: 是咱俩一块儿挣钱，你给我介绍了小温州，你立了大功，你再让他给我多帮帮忙。再有呢，就是你掏点本钱出来，这样我挣了钱也有你的一份儿。
0: 在这儿等着我呢。啊，
1: 不是。咱俩挣了钱，腰杆子就硬了。我爸再也不敢嫌你穷了。
0: 别老咱俩的，这。哎呀，行了，行。
6: 真好。

0: 这几个多少钱？
1: 284。
0: 不贵呀，这么好看的扣子，你咋不吆喝两声啊？
1: 不会呀、啊。
0: 你得吆喝呀，让大家伙都来买。再说了，你这个地儿不行，你得上那条街，那条街上人多。
1: 你要看中了就赶紧买吧，我怕一会儿人多了我不够卖的。
0: 好，214哈。
1: 好，慢走啊。

0: 你这咋选这么个地儿呢？你咋拉了呢？怕别人看见，拿了。
1: 我跟你说啊，你这玩意儿黑的烧好了，
0: 我放我同学家了，我爸发现不了。哎呀，你爸那是个老鹰眼，这可说不准。放心吧。这把没人买呢。哎，你要不帮我吆喝两句吧？
1: 咋吆喝呀？
0: 你就喊，卖纽扣，卖纽扣。
1: 帮我看不要钱，拿谁看你？你这玩意儿还得唱出来，
0: 唱出来。
1: 人不卖汤圆吗？你就卖纽扣，卖纽扣，好看你纽扣是缘由。来来来，看看看看，卖纽扣，卖纽扣，好看你纽扣是缘由。你这还没拍板呢，我这摁呢。
0: 快点，赶紧，
1: 卖纽扣。
2: 来啦！
3: 哎呦，老宋啊！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2: 我来看看马爷。
3: 哎呀，快请进，快请进！
4: 哎呀，老宋，马燕怎么了？
2: 他不是病了吗？一个星期没上班，领导都很关心，派我来看看他。
4: 哦，哎呀，你看我这忙糊涂了。哎呀，这脑袋呀，这是这么回事儿。我这每天在外边瞎忙，又照顾不了他，就把他送到我亲戚那儿去住去了。
2: 哦，不在家。哎，那他好点了吗？
4: 好多了。我回头我让他给你回个电话。
2: 啊，行啊，那我就先回去了。
4: 你坐会儿呗。
2: 哎呀，你大嘴的事儿，
4: 就
2: 走了哈。
4: 谢谢老婆啊，
2: 走了哈。
4: 好，慢走啊。哎。

0: 哎，明儿，哎，今天出差出这么早呀？啊，我去找个好位子。
1: 我看你是挣钱挣上瘾了吧？
0: 你要想干，咱一块儿啊。
1: 我可没你那闲气儿。
0: 哎，明儿请吃饭啊？
1: 挣了钱就想花呀。赶紧走吧。
0: 对吧？嗯。
2: 你看啊，咱有话回去说，这么多人呢，给我留点面子。我的面子谁给我留啊？
0: 南方人都这么做生意。
2: 小红扯南方，跟我回去。
0: 想你，那咱就说他啊。
2: 你回不回啊？
0: 回呀、啊，你不能赶客人走啊。
2: 不能走是吧？
0: 走，哪个？哎。

0: 说说吧，没啥好说的，觉得轻快了，
1: 不用偷偷摸摸了呗，那就是还想干了，人家都能做买卖挣大钱，为啥我就不行呢？
2: 我也想做买卖，这是我的事业。
3: 放着安安稳稳的正式工作你不干，非去摆地摊，你这不是傻子吗？
2: 那工作我早就不想干了。
3: 那是你的饭碗，能保证你一辈子有饭吃啊。
2: 那我要是挣了大钱，我也一辈子有饭吃，那吃的比现在更好呢。
3: 你敢保证你能挣出一辈子的钱啊？
2: 我有这个信心。
3: 信心抵个屁用啊！做买卖有挣也有赔，等你赔个底儿朝天那天，你得等着饿死吧你这。
2: 爸，你就让我干吧，我不是没底儿，我有师傅。
3: 谁是你师傅啊？
2: 你认识？黄五马。
3: 谁？
2: 就小温州。
3: 咋认识的？
2: 就我上次去同学婚礼，火车上认识的。
3: 不会是王鑫给你牵的线吧？
2: 不是，都说了火车上认识的。
3: 燕子，废话我不说了啊，这买卖不能做，你把心收回来，老老实实上班去。

0: 烫了个头。
1: 哎呦妈呀，
0: 你这从哪儿回来呀、啊？我、哦、去了趟海城。
2: 太好了，看这小裙子。哎呀，你看这还有花呢，
0: 天头的钻，都是搁海城买的。哎呀，
1: 哎，好看。
0: 这从头到脚跟换了个人似的，我都没敢认，这谁呀？
3: 还能认不出来是咋的？
0: 哎呀，这么香呢、啊，
2: 我闻闻啊。哎呦，真香，
1: 真好闻啊！哎
0: 呀，这个是茉莉花味，
1: 真好闻。哎呀，
0: 陶醉了吧？是不是？
2: 太漂亮、
0: 啊！我还给你们烧东西了呢。
1: 哟，还有礼物呢。
0: 大婶儿，你家有孩子，带个花铅笔，各种动物的。哎呀，这个可是给你一个五哥的、哎、小鸳鸯的造盒。
1: 一对儿啊！哎呀，我好意思，
0: 别客气，别客气，
1: 咋谢你呢？哎
0: 呀，算个啥呀？几个钱呢？哎呀，走了啊！
4: 回来了，
0: 能回来了，
1: 太美了呀！
2: 我年轻时候也没这么美。
0: 你捯饬捯饬也挺美。哎呦我这，你看，这小鸳鸯，你看
2: 小鸳鸯，哎呀
0: 一对儿。
2: 我看我可喜欢这，我喜欢呐，这好看，
0: 拿去，给你了。
2: 那不好意思，把你跟老吴给分开了。
0: 那能吗？我俩一个盒，黏糊着呢。
2: 你和老吴一个盒，我和老蔡一个盒。
1: 可是你这么一说，有点吓人呢。
2: 我说的不是那个盒，
1: 我听着吓人。
5: 瑶啊，瑶，
6: 咋了？
5: 瑶，嗯，你回来了哈？
6: 你这不都看见了吗？
5: 那你回来咋也没跟我说一声？
6: 太累了，刚回来。
5: 啥呢？你到哈城到底去找谁了？
6: 我不跟你说了吗？你忘了？
5: 同学啊，
0: 我给你烧东西了呢。
5: 什么？
0: 可不咋的呀，你都最沉呢。哎呀妈！
5: 妈，你这么大咧吧？
0: 嗯。
5: 不是，你为了给我买个大咧吧，特意跑到哈城啊？
0: 这算啥呀？就是有点沉，但我觉得吧。这放火车头烘烘能好吃，
5: 你买的不烘都好吃。儿子，是你烘烘啊？
0: 行，你提了回去吧，我得休息了，我想睡会儿。
5: 啊，你休息休息，你赶紧睡啊，好好睡啊，盖好被子啊。
0: 嗯，那、啊、哦，别磨叽了
5: 啊。嗯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叔叔，你瞅啥？
1: 行，方言都学会了，有两项，是主动交代啊，还是等着我给你动大刑啊？
0: 那得看啥事儿了。
1: 马燕儿摆摊这个事儿，你知道吧？
0: 啊、哦，好像是有这么个事儿。
1: 咋不告我？
0: 你也没问啊。
1: 我不问你就不说了吗？
0: 我这事说多了嫌我烦，我不说就数了。我再说了，现在做买卖这也不是啥新鲜事
2: 儿。放你个狗臭屁！
0: 我就黑你，有啥事？你说啊，老爷子喝多了。
1: 行了，两个人合起来骗我，都出息了啊！
0: 你自己家人你都没看住，你现在怪我？
3: 那要不这样，我上你们家住去，我帮你看着点。
1: 你再说，
0: 我不说了。
1: 你再说，
0: 我不说
1: 啊！情况下，我告诉你。

0: 马苏，你也在啊？哎，咱们好多年没见，我都想您了。
1: 还记得我？
0: 当然记得了。来，哎，马苏。哎呀，
2: 小温州啊，这不会是重操旧业了吧？
0: 哎，没有没有没有。我现在不是在哈城嘛，弄了个小摊，生意还不错。然后上回碰见新哥，我就还跟新哥讲，您下回来的时候一定要到我那里去坐一坐，请您吃饭喝酒嘛。
2: 有点财大气粗的意思啊。哎呀，
0: 不是小买卖，小买卖。
2: 对了，你那个新哥跟我说，给你介绍了个女徒弟。
0: 女徒弟？嗯。哦，燕姐啊。哎呀，邢哥的朋友啊。
2: 这徒弟咋样啊？
0: 燕姐不错。能吃苦，很勤劳，这跟着我以后肯定能成一份大事业了。
2: 他跟着你去成那个大事业，那他国营铁饭碗那个事业那不完蛋了。
0: 哎呦马叔啊，现在政策这么好，对不对？做生意很赚钱的，还走了那铁饭碗干嘛呀？
3: 你放屁吧！你把他害了，你知道吗？
0: 我燕马燕哦，马松啊，他不会是您闺女吧？
3: 你说对了，我是他爸。
0: 哎呀，马松，这。秦哥的朋友，而且我也没有教他什么，其实我就是给他介绍了一个工厂的联系方式。
3: 工厂啊？啥性质的工厂？
0: 这就是一个卖纽扣的工厂吧。
3: 卖纽扣？哎，纽扣咋卖呀？
0: 马叔，这样我先上个厕所，别弄错。
3: 说不清楚你别去说。
0: 他就是一个卖纽扣的工厂嘛。
3: 马燕买了多少纽扣啊？
0: 这我哪知道呀，马叔，让我先上个厕所。
3: 说不清楚在这憋着说。
2: 不说是吧？

0: 你有火你就冲我撒，你说到人家干啥呀？要不是他，你能去干这活吗？
1: 不是他，还能遇到别人呢。该干还是得干。
0: 我看你敢！
1: 我说了，我不喜欢现在的工作。
0: 你非逼着我把你破烧都给烧了吗？
1: 想烧就烧吧。
0: 你别以为我不敢。
1: 你敢？你连这房子都敢点？

0: 这家没法待，你干啥去？马燕，我告诉你啊，迈出这个门，你就不要再回这个家了。哎，
1: 咋了？
2: 不让我干啊？
0: 这家没法待。
2: 要不你跟他说说去吧。
1: 行。师傅，滚！哎。说完了。
3: 嗯，我就不明白了，那做买卖也是凭劳动挣钱，有啥不对的呢？他咋就是不理解呢？
1: 这要是换成我吧，那也不能同意。
4: 哎，燕儿，理解一下，你爸是过来人，吃了不少亏，都吃怕了。他呢，就是希望你们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哎呀，说到底，他也没错，都是为你们好，是不？
3: 那就是我错了。
1: 你也没错，你不也是为我想吗？
4: 为你？咋就为你了？这是咋回事啊？说说啊，快说说。
3: 谁也不是外人，你就实话实说啊，看这事儿到底怪谁。
1: 是这么个事儿，我俩之所以想做买卖，都是因为他爸给逼的。
4: 嫂子跟我说过你脾气大，一点儿也没错。这倔脾气真是够大的，
5: 你得看啥事儿啊？你这
4: 自家孩子的事儿就不能好好说呀？
5: 我说得通吗？
4: 那又吵又闹的，能解决问题吗？
5: 我看他还敢干不？
4: 马哥，现在的形势跟以前不一样了，我的好几个同学也在做买卖，那大家都是为了过上好日子，这有什么不对的呀？再说了，你嫌汪心穷，那你还不让人家挣钱啊？那你让他怎么办？
5: 这事儿你都知道了？
4: 我觉得你不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啊。
5: 行了，小沈，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就别掺和了啊。
4: 对，你说的对，这确实跟我没啥关系，算我多嘴。
5: 哎，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你就别管了。
4: 好，以后你家的事我啥也不管了。
5: 哎，你看看，哎，你看刚才还说我脾气不好，你这不也一样吗？这
4: 那我脾气就是不好了，不行吗？
5: 行，你咋地都行啊。我脾气不好，不生气了，行不行？
4: 马哥，你的想法我知道，你说的没错，那马燕做的也没有错。既然都没有错，就需要多沟通、多交流，千万不能着急，更不能硬来。
5: 我知道。
4: 还有，那马燕跟汪星成双成对，那是好事，怎么就
5: 不……打住啊！提别的啥都行，就别提这事儿。一提那小子，我这脑

0: 那就顶得慌，咱说点别的行吗？
1: 哎呀，不说了。啊，哎，你看你这个同学，哎，
2: 燕儿，你哪也不要去，就住沈一这儿。
1: 那不还是在我爸眼皮底下吗？
2: 可你住你同学家，这时间长了也不是个事儿啊。
1: 可以租房子住。
2: 我觉着吧，你就别跟你爸硬顶了，等时间长了，他慢慢就明白。

0: 我跟你爸再沟通沟通。
1: 那谢谢神医了，可我还想出去吐。
0: 你看你咋跟你爸一样倔啊，就不听神医的。
1: 神医，我在外面住，我能安心做买卖，我也为自己做回主，就是血本无归，我也不埋怨。
2: 别呀，这里边还有我钱呢，你血本无归，那我呢？不是我意思，就是我的钱就是你的钱，随便花，大大方方的啊，敞开花造。
1: 用嘴话说，
0: 拿东西，给我说一百套。啊？这。
3: 拿好，哎，谢谢，先签。
4: 哎，麦燕，我得马上出去办点事儿，你回去照顾你弟弟。
3: 我这忙着呢，走不开。
4: 你连你弟弟都不管吗？
3: 也不是不能管，那就看你的了。
4: 看我什么？你先回去照顾马健，其他事情咱们回头再说，行吗？
3: 不让我做买卖，我就不回去。
4: 你不用不听话，急眼我一把火把你这全烧了。
3: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卖纽扣，卖纽扣，好看的纽扣是圆又圆。要卖纽扣，你赶紧来，卖了纽扣好团圆。纽扣，纽扣，卖纽扣，晚来一步只怕要卖完。来看看，这怎么样？太好看了。
0: 行，我看看。
5: 啊，谢谢啊。谢谢谢谢，
6: 客气。
0: 师傅，你们帮我看看有没有姚玉玲的信呗。
5: 没有。
0: 姚玉玲，你查一下，看看有没有。
5: 真没有，有我就给您了。
3: 谢谢哦。
5: 没事。
7: 快点啊，点你那等谁信呢？
3: 我哥。
7: 你？嗯，我咋没听过你有个哥呢？
3: 啊，表哥，远方亲戚，跟你说了你也不知道，我大嘎的告你嘎的。
7: 你这话说的，你表哥就是我表哥，是吧？哎，我俩都是大老爷们，他能办的事我也能办，这啥事你跟我说。
3: 你办不了。
7: 我咋办不了呢？
3: 大嘴巴好吃不？
7: 好吃啊，这不你买的吗？
3: 接着吃吧。
8: 咋不给我回信呢？是不是把我给忘了？
2: 师傅，其实马燕也不是不想回来。
4: 你这要替他说话吗？
2: 我不是替他说话，我是
4: 大晚上别找不自在。
2: 我是怕那个马健没人照顾，马燕不在家，马健谁带啊？也不能老让他在谁家吧？
4: 咋的？离了马燕，马健长不大了，手擦和我们家村。

0: 小沈。
1: 哎，来了。啊。马哥。
0: 小沈，你看这，我这刚开完会。
1: 你们这活就这样，我知道。
0: 马健不会又睡了吧？
1: 开始不睡，非等你回来不可。后来啊，实在挺不住了，倒床上就着了。
0: 这孩子，这小沈，嗯，明天我这又得出门。
1: 那你出门呗，就让马健住我家。
0: 给你添麻烦了。
1: 咱俩非要这么客气吗？
0: 行，那我先回去了。

0: 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成百道古法，展恢风百韵。
7: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好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6: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8: 只要这份坚守，孩子，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6: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筑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

0: 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 保养肠道。
3: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你可别动啥歪心思啊。
1: 哎妈，我是那样人吗？你这样啊，你就进去看一眼好不好？你看一眼你倒觉得没意思你再走行不行？
0: 你干啥呀？这是咋整这么隆重呢？
1: 隆重啊。
0: 啥玩意儿啊，这么大个儿？
1: 你走开看看。
0: 妈呀，这得花多少钱啊？
1: 你喜欢吗？你这一点头啊，多少钱都值了。哎，咱听听。啊，我都调好了。
0: 亮了。
1: 不听吗？哎，还有卡带呢。
0: 是吗？
1: 放卡带以后。哎，你来，你来，站近点。嗯。
0: 我感觉呢，这声有点杂呢。
1: 啊，这新出壳的核桃吗？对不对？你揉一揉它就光滑了。对呀，哎，还能录呢，还能录呢。咱这有空白带，知道不？你想录啥？咔一摁。
0: 录点啥呢？
1: 嗯，那你就，那你说点啥，对吧？你这著名广播员，那小嗓音那么甜。
0: 你说啥呀？
1: 你说啥都行。你说，你就说这落地收录机有多好多好。
0: 啊、试试吧。
1: 来，开始了。对着这儿说话，
0: 录了、
1: 啊、录了录了。
2: 落地收录机是个好东西，它可以当收音机用，可以当录音机用，还可以当播放机用。有了它可以增添更多的乐趣。
1: 都有啥乐趣？
2: 例如吃完了饭，放上美妙的歌，再跳上一段舞蹈，既可以消食，又能陶冶情操。想唱歌的时候，可以把声音录下来，成为永久的纪念。
1: 啊啊，完事儿了啊啊！听一下吧。
0: 这事儿也不是吧？妈呀，你声音
1: 不一样，都是可以抹的。嗯，
2: 它可以当
1: 声多甜，
2: 可以当
1: 啥？你刚才你不说那啥吗？你不说这个听的时候跳舞吗？对不对？我这今晚正好吃多了，要不你教我跳舞吧？
0: 有曲儿吗？
1: 有。刚才这边袋子里啊，全是曲儿，全是迪斯科。
0: 妈呀，我喜欢迪斯科。
1: 好。

0: 我喘不上气儿了。
1: 那啥，我再研究研究。你放心，不会再出这种事儿。
0: 你别费心思了。
1: 只要你高兴，我是一点都不费心思。现在吧，这玩意儿新的我买不起。我说实话，它是个旧的，是我自己传的。但是我保证，我肯定努力。总有一天啊，你想买啥，咱就买啥，全都买。

0: 会把你捧在手心里，捂在我心窝里。你相信我。
1: 我得回去跟我妈商量商量。
0: 那啥，你妈那儿，我去跟她说，她肯定能答应。
1: 那可不见得。
0: 我有信心。去做身新衣裳，等衣裳做好了，咱俩就去照相，好不好？你那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2: 感觉
3: 啥感觉啊？
2: 小鸟抱老牛，
3: 多么烦人呢你！
2: 使劲打呀，使劲，使劲，使劲打！
4: 你们这是干啥去？哎，
2: 来，马叔和帮新朋友吗？啊啊！
5: 我这拉我这未过门的媳妇儿买身布料做衣服。哦，
4: 那得祝福你们呀！
2: 谢谢啊。你找马叔跟王鑫吧，他们都在家呢。啊，
4: 我不光找他们，我主要是找一个日思夜想、天天挂念的朋友。
2: 女的，那得挂念呢。那啥，不跟你唠了啊。那个，我俩去买布料去了，到时候你要能赶上，就来喝喜酒啊。
4: 行，能赶上肯定来。啊，
2: 瑶上去。走了，哎呀，
6: 幸福的花儿心中开。
1: 停车，停车，停车！
2: 咋了？
3: 突然觉得有点胃疼，咱回去吧。
2: 这咋还胃疼了呢？
3: 不刚刚喝凉风了吗？
2: 要不上医院看看去吧。
3: 上医院干啥呀？家里有胃药，也不是啥大病。
2: 那咱回去啊。嗯，走吧。哎妈呀，咋整的呀？这是，哎，没事啊。
4: 嗯。哎，咋又回来了？
2: 他胃疼。

0: 这粥炒好了，赶紧喝一口。
1: 我胃还不舒服呢，喝不下。
0: 那你胃咋还不舒服呢？
1: 这不刚吃了药吗？哪那么快好呀？回去歇着吧。
0: 行，那你好好休息啊。那等着你好了，咱再去做衣服。
1: 嗨，衣服啥时候都能做。
0: 那啥，那你等会儿想着把粥喝了啊。
1: 嗯，凉凉我就喝。
0: 哎，那个，你喝完，这碗就放那吧啊。明天我来弄。
1: 知道了。

0: 来了。胃还疼吗？
1: 哪止胃疼啊。
0: 走，我请你吃好吃的去。
1: 你到底啥意思？
0: 咱边吃边说呗。
1: 不说清楚能吃消停啊？
0: 我不是都说了吗，我来宁阳是为了一个日思夜想挂在心里的朋友。
1: 你朋友多了，我知道你说哪一个呀。
0: 玉玲，你上次去哈城的时候，我这一片心意你还看不出来吗？
1: 那我给你写信你为啥不回？
2: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这一直忙着生意上的事儿，我寻思着见面以后当面说呗。
1: 那你也不能一封都不回吧？
0: 我是怕回了万一露馅了咋整。玉玲，我是觉得咱俩这事儿吧，不能让马叔让王鑫知道，对你对我都不好。
1: 有啥不好的呀？
0: 你想啊，我这一到你们大院就从那个姓牛的手里把你抢走了，这马叔王鑫咋看我呀？而且你这背后肯定有不少闲话。
1: 那咋整？咱俩就这么一直躲着啊？
0: 再给我点时间行吗？
1: 你让我咋相信你啊？要不是你这会儿来来得巧，我跟牛大力我们俩……
0: 我知道，问题是我没想到你俩发展这么快啊。
1: 咋的了？他对我好，
0: 那我对你更好。等我尽快把这边的事儿忙活完了，咱俩一块儿去哈城。你相信我？
1: 我饿了。
0: 走，吃好吃的去。吃完以后，带你买几件漂亮衣服。
3: 我介绍一下案情，死者叫刘兰，今年26岁，本地人，一个人住，被利器刺伤，流血过多而死。
4: 我们刚来的时候啊，这屋里边有酒味儿，但是没有发现酒瓶、酒杯等相关物品。经过尸检，死者体内没发现酒精，也没有被侵犯过的痕迹。另外，右手，死者右手握拳，小拇指伸直。啊，对了，写张照片。
5: 这个手势和那个右臂残肢是一样的。
3: 所以这不急急忙忙给你们请过来吗？咱们互通一下情况。
6: 没留下指纹吧？
3: 没有，那但有几根头发。
5: 这头发能有啥用啊？
6: 不好说呀。眼下没用，兴许以后就用得着了。
7: 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这凶手是同一个人，你说他是不是故意的呀？
6: 他就是故意的，他想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他干的。
7: 那这不相当于挑衅吗？
6: 这不是挑衅，这是在嘲笑我们。杀了人喝了顿酒，说明这个人的心理素质是非常好。
7: 案发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指纹，这说明他还具备一定的反侦查能力。
6: 只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或者是跟我们多次打交道的人，才有这种本事。

0: 上次是松林，这次是豫州，流窜作案，这案子越来越深了。哎呀，抱歉啊，我刚楼上交了点事儿。
1: 那我们就回去了，
2: 保持联络。
0: 别呀，刚到一天就回去，我得请你们吃顿饭呢。
3: 公务在身，这顿饭等破了案再吃呗。
1: 再见。
2: 走。好。
4: 跟着我呀。
5: 不是瑶，你今天咋了？
4: 没咋呀。
5: 那你咋不理我呢？
4: 我咋没理你呀？我这不还跟你说话呢吗？
5: 不是，你这病都好了，咱俩啥时候做衣服去？我哪得罪你了，惹着你了，你直接跟我说呗。
4: 我就是觉得我一个人挺好的，你懂我的意思吗？
5: 就是这婚你不想结了？我这都说好的事儿，你咋说变就变呢？
4: 大力，你别逼我行不行？
5: 瑶，我不逼你。这样，你说啥时候结，咱就啥时候结，不着急，我等得起。
4: 我不是让你等，你可以再看看别人啊，我不想耽误你。
5: 我这看不了别人，就算耽误也是我自己的事儿，用不到你身上。
4: 那我就无话可说了。那啥，这两天我去趟哈城，去我同学那儿待两天。
5: 你不才去过吗？咋还去呢？
4: 那去过就不能再去了。我正好看冰雪嘛。
5: 你那同学叫啥名？男的女的？
4: 女的。我不跟你说了，去给他买东西去。
5: 哎，我这有钱，我给你拿点吧。
4: 你那钱留着娶媳妇吧。
5: 我说咱俩现在咋算啥关系啊？
4: 同事啊，
6: 让我去死，我不想活了。
7: 动手！啊，
6: 让我去死！
7: 慢点，别呛着了啊！哎，小杨，你咋才回来呢？
4: 咋了？哎呀，
7: 出事儿了！
4: 出啥事了？
7: 牛大力差点没命了！
4: 啥？咋回事啊你啊？
6: 瑶，
4: 我都听说了，你别这样行不？
6: 你挺好的呀。
4: 你整这出，别人都以为我把你弄成这样的。
6: 你挺好的吧？

0: 你惹大祸了。牛大力因为你喝药了，人没了。
1: 我刚搁他家回来。
0: 啊，你去了是吧？
1: 嗯。
2: 这不瞎掰的。
0: 没没说说事说事说事
2: 没溜。
3: 小姚啊，你听叔叔啊，你跟我说实话，你和大力之间到底是咋回事？
1: 我不知道啊。
3: 你不知道谁知道啊？那人都祸害成啥样了？
1: 那你们也不能赖我呀。
3: 不赖你赖谁呀？赖我呀？
4: 不是小姚，你和大力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不是处对象的吗？咋就？

0: 处了。
1: 哎呀，陆叔，不想处了还不行吗？
2: 你说不想处就不处了，可不是咱们在小卖店买东西呢，说不买就放下了，不买了。
1: 那非处不可呗，我跟他说的很清楚了，强扭的瓜不甜，我是苦瓜，他还拧，这
2: 他就爱吃苦瓜。
3: 可你把大力给狠狠苦着了吧，生龙活虎的一个人，现在跟个大傻子似的，你得负这个责任呢。
1: 妈呀，我
2: 跟你讲啊，姚玉玲啊，你别搁这是以为这是小事呢。你看今天谁来了？这汪队长我都请来了。嗯，张正军。
4: 这个小姚啊，你看你跟大力是个啥情况呢？咱们也不是很清楚啊。但大力现在这个样子了，不能说跟你没有关系是吧？这个解铃还需系铃人啊。你还是你这儿得想想办法，你不能让大力，是吧？
1: 王叔，他自己吃错药了，这也赖我吗？
2: 不是瑶，你这意思，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呗？
3: 你答应人家的事儿不干，你女同志也得言而有信呐。
2: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啊，姚玉玲，我今天把话放这儿，牛大力这小子要真没了，我肯定跟你没完。
1: 你要把我咋了吧？我看出来了，你们都是一伙的，你们就一块欺负我。
5: 别哭了。
1: 行，哎，我数包包没了，行了吧？就我心眼子脏，就我心眼子黑，就我心眼子多，行不行？给我拿我这东西，给我烧了吧！烧我呀，烧我，弄死我得了。
0: 小杨，你听陆叔说句话啊。这事儿不能全怪你，但你也不能说跟你一点关系没有，是不是？你毕竟跟大力他处着对象呢，大力他现在想不开了，心窄了，不管你俩将来咋样啊，你得去安慰安慰他。
4: 对对对，这话没毛病啊。那个啥，小姚啊，咱让小姚好好想想啊。啊，这走走了，回吧。

0: 你别这样了，行不？
1: 燕儿，
0: 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但是你得尊重我的选择呀。
1: 我听你的。
0: 你同意我们分开了？哎呀，这，你这是干啥呀？你这样，你这样我也没法活了。我求求你，真的，大力，我求求你，你放过我吧。你说，你咋能解气？要不你打我啊？你打我，还是你骂我？你骂我两句行不行？你说话呀，大力！
1: 我都听你的。

0: 妻子，你这是要教徒弟啊？
1: 你看啊，这大力一出手啊，他就是不一样，这车立马就顶上来了。小龙啊，你得有你师傅那股牛劲儿啊。
2: 师傅，还是我来吧。
3: 我不干了。我跟你说话呢，这一出我这怼不出个屁，你是不是急死我呀？
4: 大力啊，你这脑瓜子是不是让小姚给你整坏了呀？你为啥就不想干了呢？
2: 这还不知道吗？拿捏了呗，就是逃避吗？这不是。
5: 我想出去做买卖。
3: 就你这脑瓜子跟煤块一样，这是你干的事儿吗？
2: 我就跟你讲，牛大力哈，我要早知道你这熊样，当时我就不能推荐你。
4: 还有，大力，你现在已经是副司机了，再过上几年我退休了，你牛顶挪窝再往我那一坐，你不就全妥了吗？
5: 我就想趁年轻出去闯闯。
4: 可出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
5: 再说吴哥，我已经决定了。
2: 你看这牛劲又上来了。
4: 大力啊，叔跟你说啊，这可是你一辈子的大事，你可真得寻思明白了，千万不能冲动。

0: 早都能看着，咱大伙儿一起坐这看电视。不是老木炭哥，你说你这怎么让我当的人肉天线？
1: 你还挂着，
0: 那万一一个雷咔劈下来，那不给我劈糊了吗？小妮儿啊，我相信结婚那天那是真热闹啊。咱蹬自行车，我是不是第一？我蹬得嗷嗷的，你们谁都撵不上我。大心呐，没事你就坑我啊，骗我给你打水，完了在那门洞子里还说啥？说我喜欢人马燕儿，不，你这不扯呢吗？你搁那儿啊？不，我能喜欢马燕儿去吗？我当时我就手下留情，你知道不？我就心疼你。要我咔一大背胯，你当时就至少一个大屁股墩儿，好几天你都起不来。
2: 咱就说，你们谁家的饭菜我没吃。

0: 抽什么风呢？
1: 大叔，马叔，
2: 大力，哎，你咋了？
1: 啊，没咋，冻的。
2: 你这孩子，

0: 我跟你打交道不多，但是你的事儿我看的都是明明白白的。你说，小杨那姑娘，她适合你吗？适合，适合个屁呀！她要适合你，你能这么苦恼吗？啊，大力，听马叔一句劝，别在这一棵树上吊死。 你说你有个安稳的工作，啊，小伙子也挺精神，为人又正直又善良，你说你找啥样的姑娘找不到？你非追着人家小姚没完没了的，与其在这一棵树上吊死，你不如走出去，去看一看，撒嘛撒嘛，外边好姑娘多了，你总能找到适合你自己的吧？啊，
1: 那行，
0: 那行，快回屋吧。
1: 我都快憋死了，
2: 谢谢马叔啊！
0: 哎呀，快回去吧，回去吧，快回去吧。

0: 张后志，那个小子把我裤子给划坏了。
1: 让一让，哎，让一让，让一让。

0: 真是绍兴，这我给你套上，还是自己套啊？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老蒋，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1: 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

0: 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

0: 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便干结不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9: 品质赢得信赖，英冠成就未来。
10: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1: 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2: 今天的新闻解难题：放假了，孩子往哪儿送？多地探索新模式。追梦想，足球小将捧起小世界杯，看习武少年空翻哥的足球梦。展实力，新材料1000摄氏度徒手拿，中国隔热材料达世界前列。说健康，熬夜后感冒诱发罕见病，差点没命。
13: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我是鹏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呢，咱们来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每日试点。眼下呢，各地中小学陆续放假，两个月左右的暑假对于很多双职工家庭来说，孩子放在哪儿，谁来管，怎么管都是问题。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各地暑期托管的探索。我们先来看一下四川资阳，当地连续办了4年的公益托班，今年再度启动。
14: 走进资阳市雁江区槐树社区的托管点，笑声与讲课声交织，6个班级同时开课，课程表排得满满当当，非遗手工、科学实验、绘画、舞蹈，还有大学生志愿者1对1辅导作业。
15: 在这里比家里好玩，因为家里就只有我一个人，没有什么玩的，在这里有许多好朋友可以一起玩。
14: 孩子们脱口而出的好玩背后是精益求精的设计。今年资阳团市委在全市布设了25个点位，39个班次，服务对象精准优先覆盖困境儿童、留守儿童、新就业群体子女及双职工家庭子女，每个班标配

0: 名专业教师与3到4名大学生志愿者，这里的课程没有固定的模板，而是因人制宜。
1: 我们会招募我们的大学生志愿者，根据他们的专业设计一些我们暑期的一些课程。比如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大学生，他会教大家一些 AI， 然后我们学医学的大学生，他会让孩子们了解自己的身体。然后我们学美术和声乐的老师就会教大家唱唱歌、跳跳舞，然后画画画，让他们孩子们能够度过一个快乐的暑期。
0: 从2022年至今，自阳的公益托管班项目已累计服务少年儿童超9000人次。2026年，爱心暑托公益性托管被正式纳入四川省民生实事项目，全省共设1200余个托管点位，让更多家庭受益。
2: 公益托管项目在缓解家庭看护难的同时，也面临着安全、资金等现实考验。那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咱们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0: 解决有没有只是第一步，能不能坚持，能不能拖得稳才是真正的考验。托管时间从早上8点到晚上6点，包含午餐。对于低龄段儿童来说，吃得好不好、安不安全是家长最关注的问题。
3: 我们主要采取2种供餐方式，一种是在托管点位比较集中的地方，委托市属国企按照标准化流程进行集中供餐；另一种是托管点位就设在学校的，有学校食堂进行供餐。所有的供餐单位在开营前都必须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的全流程的安全检查。
0: 爱心暑托面向3至12岁的儿童，分为3至6岁和7至12岁2个混龄班，年龄跨度大，幼儿自理能力弱，临时招募的大学生志愿者能否应对突发状况呢？
3: 我们在开营前会组织对教师和志愿者进行系列的安全培训，培训的主要内容有基础护理、消防安全和应急演练等。
0: 安全是底线，可持续则是生命线。公益托管的点位逐年增加，场地从哪里来，人员怎么配，成本谁来担，每一项都是现实的考题。资阳的解题思路是不把担子压在单一主体上，而是发动全社会众筹资源。
3: 我们调动全社会资源，减少运营成本，依托志愿服务，招募优秀社工和大学生志愿者，组建师资力量。今年爱心暑托纳入了省级民生实事，对我们来说这是支持，更是肯定。
2: 在陕西西安，多个社区近2年持续开展暑期公益托管服务，重点服务双职工家庭和新就业群体子女。
0: 今年陕西西安市未央区大明宫街道龙湖曼地苑社区的清河房暑期托管班提前1周开班，并将服务时段从工作日扩展至工作日加周末全覆盖，切实回应辖区双职工家庭和新就业群体在假期看护难的迫切需求。
4: 我现在呢，在参加咱们托管活动已经2年的时间了，自从参加咱们这个托管活动以后呢，对于家长来说的话，孩子能够从当中真正的感受到一个集体意识，比如说孩子回家以后会懂得跟我分工合作，一起做饭呀、洗碗呀、打扫卫生，这一点在家长来说能看在眼里，就是觉得比较好。
0: 近年来，西安市多家社区同步启动暑期公益托管，免费服务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子女，分龄托管、健康科普、国防教育各具特色，累计服务超1000人次。
2: 在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盛华村，村里适龄儿童有近90%是留守儿童，暑期无人看管，学习无人辅导，始终是难题。今年村委会活动室暑期公益托管班热闹开课了，当地政府统筹搭建关爱体系，让孩子们在这个假期有陪伴，有书读。
5: 走进阜阳市颍州区盛华村村委会的活动室，暑期公益托管班正热闹开课，孩子们有的认真练习书法，有的埋头完成暑假作业，大学生志愿者穿梭其间，丰富的课程安排让这间不大的村室充满少年的欢声笑语。阜阳师范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团队的大学生们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为孩子们量身定制了多样化的特色课程，用陪伴填补了留守儿童的假期空白。
6: 能够助力乡村阅读，守护孩子假期成长，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非常值得。
5: 除托管班的课程之外，盛华村里还有一处村民自家住宅改造而成的麦田图书馆，2000余册图书免费对外开放，成了孩子们课后阅读、拓宽视野的好去处。 据了解，

0: 今年暑假，当地政府统筹整合多方资源，在颍州区布点设立暑期托管点位26个，累计服务托管学生超1000人，把免费优质的暑期服务送到了乡村群众的家门口。
1: 问问大家啊，这个暑期您的孩子是谁在管呢？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2: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日前，安徽省印发《开展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的通知》，对省内高校2026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晚及省外高校离校回晚未就业毕业生，全面提供实名登记、招聘对接、困难帮扶等全方位、不断线就业服务，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顺利就业。预计台风巴威明天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转变为温带气旋，残余环流还会影响到东北，给吉林、辽宁等多地带来强降雨。一直到15号，巴威带来的强降雨才会基本结束。

0: 在前不久结束的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上，来自江苏南京的12岁少年孟欣毅，他用一记制胜点球帮助球队夺冠，并以一个后空翻点燃全场。这是中国球队首次夺得该赛事的冠军。小将孟欣毅也被网友称作是空翻哥，咱们呢一起来认识一下。
1: 从意大利夺冠归来后的第二天，孟欣毅就恢复了训练。几天后，他回到了南京市鼓楼第一中心小学。
2: 非常开心，激动，
3: 对，热血沸腾。
2: 他那个点球感染到了我最后那个踢球，我下定决心要把足球踢得最好。
1: 在与归来的孟欣毅成了同学们心中的励志榜样，这份沸腾的热情源于那场荡气回肠的胜利。
4: 好，双方球员已经入场啊，决赛场是对阵来自英超的埃弗顿。好，比赛已经开始，这场比赛是上下半场各20分钟。小将的首发是门将。
1: 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有着 U12 年龄段小世界杯的称号，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是亚洲唯一参赛球队。
4: 打进来头球，让埃弗顿将比分扳平了。
1: 常规时间双方战成了1-1，比赛被拖入了点球大战。
4: 漂亮！
1: 前四轮点球结束后，第五轮孟欣毅站上了罚球点。
5: 下半场的时候，所有人都不敢看了。我看到国旗在场外飘扬，就很感动，因为这代表整个中国，压力肯定要很大的。然后呢，当时我站上去的时候，准备罚手，心里就一直在想打进打进。
1: 足球直奔球门死角，孟欣毅激动地做了一个后空翻的庆祝动作，全场沸腾。
5: 好多人他都不会，但我偏偏就我会，我觉得很酷。
1: 颁奖仪式上，孟欣毅红了眼眶，
5: 就眼睛红了，当时啥也没想，就是五星红旗在那场外飘着嘛。然后看这个画面，我觉得很开心，也为自己很骄傲。
0: 孟欣毅的足球之路不是从球场开始的，而是从武馆。孟欣毅的爸爸曾经练过武术，孟欣毅的哥哥小时候也学习武术，所以受家人熏陶，孟欣毅从幼儿园中班开始就练习武术。可一年级那年，他突然跟爸爸说，我不想练武术了，我想踢足球。从此他的人生换了一条跑道。
1: 孟欣毅成长于南京一个四口之家，家中还有一个正在读高中的哥哥。在家人的记忆里，孟欣毅从小天性好动，活泼淘气，
6: 感觉一天到晚这种精力太旺盛啊，消耗不完，就让他也是说练个武术，也能增加一下这种专注度、专注力。
5: 因为当时我比较喜欢后空翻，我就喜欢在那翻，然后我就过去练了。
1: 孟欣毅从幼儿园开始练习武术，压腿、下腰、扎马步，枯燥的基本功训练，孟欣毅从不偷懒。在6岁时，他就掌握了后空翻的动作。
5: 当时我就从这边翻到那边，就一直反复翻了6-7个，就可以连续的。
1: 而在幼儿园大班，孟欣毅和玩伴的一次踢球，让他第一次体会到了足球的乐趣。
5: 当时我看一群人搁那踢足球嘛，但是他们踢也不是瞎踢嘛，踢不来我踢过去拿脚尖捅嘛。然后当时我也进去了，当时我踢其实觉得蛮有意思的，然后呢就回来跟我爸爸说，我能不能尝试踢足球。
6: 漂亮，继续。
1: 武术和足球同时练了半年后，孟欣毅做了一个选择。
6: 他跟我讲，爸爸不想练武术，我想踢足球。他说这个足球这个朋友多，团体项目嘛， 啊，他感觉更有趣了。
1: 孟兴义在小学一年级时通过选拔进入了校足球队，在队里他是绝对的主力。上小学二年级时，南京足球特色学校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的教练看中了孟兴义，建议他转校接受正规的训练。
3: 第一次看见他呢，我觉得这个孩子非常有特点，速度非常的快，爆发力也很强，更早的开发了他的这个身体协调性，这个灵敏，包括一些核心的力量，这是变速变向啊，他有一些需要练很长时间的一些动作，他会很快的去把它就练好嘛。
1: 刚转入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时，孟兴义的脚下技术并不占优势，相较于队内接受长期系统训练的队员，他的技术存在明显短板。为了追赶队友，孟兴义的训练强度相比以往大幅提升，从原来的一周一练变成了一周六练，日常训练、体能打磨、战术复盘成了他课余生活的常态。
5: 别人还在聊天呢，聊天颠球的时候，我一个人在旁边就一个人跟着颠球。一个半小时训练，一个认真和一个不认真练出来的完全是两个样子，态度决定一切。
3: 就他在就是训练中一些技术动作的问题，包括比赛中一些对比赛阅读不足的问题，他都会在及时的去跟教练沟通。这个孩子非常有内驱力，也对足球非常的热爱。
1: 刻苦的训练很快有了回报。2023年，孟兴义入选第一批中国足球小将，随队前往日本、韩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多个国家交流比赛。
7: 他们这个头球很有威胁的，发到后点去，头球攻门，守门脱手了，扳平了。孟兴义的头球攻门，顶点脱手。
1: 在2026年江苏省省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孟兴义拼到体力透支，球队三次落后，三次扳平，

0: 老师还有我的身体已经达到了极限。
1: 不用过掉门将，有机会打门球进。
2: 最终，孟京义以17粒进球荣膺全省最佳射手。而因为他进球后的后空翻庆祝动作，孟京义也被网友亲切地称呼为“空翻哥”。
3: 孟京义能走到今天，除了自身刻苦，也离不开家人多年的托举。为了让孟京义接受更好的足球训练，全家搬到了50公里外的鼓楼去租房，连同哥哥也一并转学。
0: 目前来讲，是在一个家庭当中啊，小孩的教育就是放在第一位的，要他接受好的教育资源，肯定我们家长也会全力倾注吧，就是去支持他。
4: 我以前的好多社交啊都不参与了，因为他把我的时间都占用了。我这几年这么陪着他，他输了抱着我哭，赢了他是冲向队友也好，冲向我也好，讲实话我表达不了，但是这种感觉我很自豪。送给他一双新出的刺客17，这是前天刚收到的。
2: 孟兴义的父亲说，小兴义踢球6年从没喊过苦喊过累，有时训练受了伤，腿上磕破了皮，妈妈也很是心疼儿子。
4: 不错了，
0: 我说我们要不就算了，不坚持了。他说不行，就很反抗的说不行，我一定要踢。他就很坚定的回答我。
4: 我在他眼里看到了光，就是踢完足球的光。孩子如果真正的爱这个东西，如果确定了，你就全力以赴的去支持他。
2: 除了踢球，孟兴义的学习成绩也没有落下。语数外3门课一直保持在90分以上，每年都是学校的3好学生。
5: 他听课的效率很高，你不会觉得他会花特别多的时间在这个学习上，但是他但凡在课堂上，他都能够把老师讲的这一节课的精华给吸收进去。
4: 他每天就是下完课，他会主动的把作业写完，我们没有要求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写完了能有大量时间训练，完不成的话他会压缩他的训练，没有一天说是主动讲我今天要休息一下，没有。从这一点上，我认为他是真正的热爱足球的。
2: 孟兴义每天下午放学后训练1个半小时，每周只有1天的休息时间，而这一天有时他还会抽空加练。
0: 如果身体不累的话，会自己稍微加练加练，这一般就加练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之间吧，射门、力量，然后有时候还会摸一摸基本功，很多。
2: 和喜欢足球的其他同学一样，孟兴义最近也在关注着正在进行的世界杯。中国足球小将夺冠后，关注和流量一并涌来，父亲孟庆华的社交账号一夜涨粉14万。走在大街上，父子俩不断被路人认出并要求合影，而与此同时，商业合作邀约也接踵而至。面对突如其来的流量，孟兴义的父亲有着清醒的认识。
4: 最近做的我认为最正确的事情就是所有的广告我都推了，这一段过去了，还要踏踏实实，最正确的就是戒骄戒躁，提升自己，才能真正的走入到下一个阶段。
2: 当记者问起孟兴义未来的目标时，他说得很简单：
0: 踢国家队，当上主力。希望我10年之后还在踢球啊。
3: 继续来看其他新闻。24岁的小陈是个工作狂，经常熬夜加班。前段时间他有点感冒，开始没当回事儿，可是几天之后感冒不但没好，还出现了四肢无力、手脚麻木的症状。终于小陈顶不住才去了医院，可是谁都没有想到的是，这小感冒差点要了他的命。
6: 医生回忆，当时刚接诊小陈的时候，他自述是感冒咳嗽4天了，今天开始浑身没力气，但他的精神状态看上去却明显异常。
7: 当时是怀疑他有脑炎的，但是患者和他家属他却看不出来，他认为只能认为是一个普通感冒。 然后收到病房里面来，我是首先接诊他的，发现他的精神就很不对劲，精神很差，然后也是四肢一个偏瘫。
8: 我看到他的话简直是皮包骨，然后营养状态极致差。他身高有1.68米，但是体重只有47公斤。
6: 当天晚上，医生就通知小陈要喊父母来一趟，可小陈以及陪他去就诊的叔叔都还觉得只是小感冒，没必要惊动老家的父母。很快，小陈就完全失去意识，被送入 ICU 抢救。结合头颅的检查结果，医生最终确诊小陈患的是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
7: 因为这种病考虑是一个免疫力低下，然后病毒感染激发了免疫系统，然后诱发了一个自身免疫性的反应，它可以累及脑干，引起呼吸心跳骤停的。经过一个多学科的一个团队的一个合作，这患者呢就慢慢的经过我们的一些规范的一些治疗，就症状就好转很多了。
6: 终于在住院21天后，小陈出院了，肌力也基本恢复正常，能自己走路了。医生提醒，在长时间加班工作熬夜后，感冒不可忽视。
7: 如果是高强度的工作，然后没好好吃饭，感冒的感觉自己全身没力啊，然后呼吸困难啊，或者一些类似于那种手脚无力但是自理偏瘫这个症状，就需要马上来医院了。
3: 下面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央视新闻。把材料放进1000摄氏度的炉子里烧透，不会发生变形，还能徒手拿取，这不是魔术，而是中国科技的硬核实力。这种隔热材料的研发解决了回收火箭不能烧坏还能重复飞的顶级难题。咱们来看看中国工程院院士贺晓东的介绍。
9: 要求不能够烧坏，它回来以后又要重复飞，重复使用的难度远远超过一次性的材料。这个炉子1000多度，那么我们把这种隔热的材料放到炉子里边烧透，拿出来以后没有变形。更让人吃惊的是，我们这个教授他竟然徒手不带任何防护可以把这个热的东西拿起来。当把它拿出来的时候，里边的热量不能持续地传出来，而外面边角的那点地方呢，你看已经发黑了，就说明它那个热量散掉了。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材料，直观就可以看出来它的隔热性能是非常非常好。那么中国在这方面应该说随着这些年的进步，至少在有报道的这些数据里面，应该是世界第一梯队。
3: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呢？我估计咱们普通人很难理解啊，但是看着就觉得这确实厉害。期待这种新材料能够应用到更多的场景当中啊。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新华社。小动物虽然不会说话，但是它们有时呢也是身怀绝技的。在云南楚雄，一个叫憨包的小土狗能够帮助主人上山找菌子，不仅是一找一个准儿，而且还会用叫声和小爪子来示意菌子的位置。您说这神不神呢？

这就是天赋型选手啊，因为小狗的嗅觉灵敏度是人类的几千倍，能够迅速捕捉到菌类释放的特殊气味。还是要忍不住提醒一句啊，菌子好吃，但是不要食用不熟悉的野生菌啊。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中国日报，视线转向内蒙古呼伦贝尔，来认识一只勇敢的蒙古獒。这只蒙古獒才3岁，但是已经是家里的牧场守护者了。为了保护牛群，它孤身迎战5匹狼，毫不怯场。

0: 我们家狗三岁，叫花二代。我们这边草原上呢，经常有野狼出没。去年我家狗发现有狼以后，今年春天开始就一直跟着牛群，冬天夜里也会守在牛群旁边。如果大牛下了牛犊，它也会形影不离，直到牛犊站起来，安全走回家。今年6月24号晚上的时候，突然有五匹恶狼出现在我家房后，这五匹狼蜂拥而上，想咬死我家巴尔盖。巴尔盖完全没有退缩，他一口咬伤了领头狼，其他几只狼也就不敢靠近了。我在监控上看到以后，马上跑出去把狼群赶走了。
1: 当地人管蒙古

獒叫草原大笨狗，但大笨狗可不笨啊，它们忠诚又勇猛，认真守护牧民和家园。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新华社，视线转向贵州黔南。平凡生活总有一抹亮色，让人倍感温暖。在外务工的哥哥回看家里视频的时候，发现刚放假回家的弟弟行李还没有放进屋，远远看到奶奶回来，就一路小跑过去，接过奶奶的背篓背回家。

用爱浇灌的孩子长成了奶奶可以依靠的大人，特别温暖，让人很欣慰啊。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坐多久算久坐呢？是2个小时还是一上午呢？其实坐着不动超过半小时就已经算是久坐了，而且每天额外久坐1小时，癌症死亡风险就会上升9%。即使每天坚持运动，也难以完全弥补久坐带来的危害。那到底怎么办呢？每坐30分钟必须起来动一动，你起身倒杯水，或者去下洗手间，或者溜达着接个电话，下楼取个快递，这些都行啊。总之呢，每坐30分钟就花上个2分钟，做做简单的伸展运动，就可以改善身体的紧张和疲劳。好了，感谢您的收看，今天每日新闻报，明天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台风巴威来袭，给安徽带来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积极应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安徽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昼夜奋战，守护江河安澜，百姓平安，让党旗在防汛防台风一线高高飘扬。畅通科技产业金融大循环，安徽引导金融机构当好企业合伙人，助力科技型企业茁壮成长。今年以来，安徽推动30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持续增进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今年前5个月，沪苏浙在皖投资项目实际到位资金超过2400亿元，占全省份额的64.2%。
0: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从昨天到今天，安徽多地遭遇强降雨、大风天气。安徽各地各部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和省委省政府相关决策部署，全域联动作战，全力以赴打赢防汛防台风硬仗，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台风巴威带来大范围强降水，黄山、池州、宣城等多地雨势迅猛。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9时到

0: 到13号8时，安徽黄山站和九华山站24小时降雨量分别为350.1毫米和269.6毫米，在全国2418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中排名第一和第二位。为切实保障旅游安全，黄山风景区和九华山风景区昨天和今天暂停对外开放。在池州市东至县，强降雨导致葛公镇葛源河河水暴涨，河道漫溢，部分山区路段出现山体塌方、落石堆积险情。当地迅速调配大型机械清运塌方土石方，快速抢通受阻乡村道路。
1: 我们第一时间赶到这个现场，在道路两头啊设置这个警示标牌，并安排专人沿路值守劝导，禁止群众的涉水通行，确保人身安全。等这个水位啊回落以后呢，立即开展这个道路机遇疏通。
2: 我现在是在安徽省应急指挥部，从这张雷达回波图上可以看到，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有降雨，其中淮河以北东部和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出现了大雨。目前台风八威正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并在今天白天从宿州移出我省。
0: 台风八威带来的降雨使得部分地区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地质灾害滞后性风险较为突出。全省派出1012个工作组，发动2100多名基层群测群防员开展拉网式排查，累计排查地质灾害隐患1.21万次，目前已全部处置完成。
3: 创新搭建人工智能预警模型，将预警频次从24小时1次优化至1小时1次，实现短邻定向精准预警，持续做好巡查排查，全力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0: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为防御台风八威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全省紧盯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提前转移地质灾害受威胁群众1.49万人，一户一厕，一人一厕，责任到人。
4: 对灵山、灵水、低洼地带等涉汛风险机构开展了拉网式排查，累计排查出涉汛风险机构135家。截止今天上午10时，全省累计转移养老机构26家，转移老年人626人。
5: 台风来之前，政府的专门安排的些那个住吃的喝的都有，住的挺好的。
6: 我们每天都会安排5-6名志愿者在安置点进行值班值守，负责分发物资、解答问题。对于那些年纪较大、行动不方便的老人，我们也会给予特殊的关照，让大家住得安心、吃得放心。
0: 这两天在台风中心经过的宣城、芜湖、合肥、马鞍山、蚌埠、宿州等地，党员干部带领群众严阵以待。冲锋在前，加强重点区域巡查巡守和中小水库监测，针对城区路段以及低洼小区积水情况，投入抽排设备全力排水，动态巡查管控，保障居民出行安全。
7: 分成4个小组对我们的市政道路进行巡查，调配清洗设污车，完成了清洗疏通工作，保证人民群众出行安全。
0: 受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明光市南沙河水库水位明显上升，相关部门今天早上7点开闸泄洪。在无为市，凤凰井新站6台机组正以每秒150立方米的速度加紧排出西河干流涝水。从昨天开始，当地已陆续启动35座大中型排涝泵站设备，持续排出围区涝水。
8: 我们先后开启泵站机组共计5.59万千瓦，排除涝水约1600万立方米。我们将持续跟踪雨情汛情，精准调度，科学应对，以实打实的举措筑牢安全防线。
0: 最新预报信息显示，台风过后14号到17号，安徽北部有降水过程，其中17号淮河以北局部有暴雨。
9: 加强河湖水库的巡查防守，同时突出抓好城市内涝的防范，牵制排涝力量装备，及时排除积水，优化集中安置点的服务管理，按照无忧的标准做好安置群众的生活保障和人文关怀，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0: 台风过境，风雨交加，安徽广大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冲锋在前，奔忙在防汛抢险一线，守护百姓安全。
11: 我现在是在芜湖市青安江鲁港段的大堤上，从7月12号晚上9点开始，为了防止大堤出现渗漏，当地的党员先锋队已经全部进入了巡堤状态。
0: 临近午夜，降雨仍在持续。芜湖市益江区11支乡镇应急队伍组成党员突击队，在各个点位应急值守，巡堤查险。 有着26年党龄的郭道庆。

0: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包保这个地段。昨晚接到防汛指挥部的命令后，他迅速带领党员突击队登上大堤。
1: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这个河内，河内主要防止我们这个水啊，这个迅速上涨，有没有这个滑坡的这个现象，对我们这个防汛段进行不间断的这个巡查，支持到我们的水位处于这个安全水位。
0: 昨晚台风巴威让很多人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中小型水库是防汛薄弱环节，必须把眼睛瞪得大大的。在池州市东志县花园乡，晚上8点，思源澳水库水位突破82.2米，超出泄洪标准20厘米。南溪村党支部书记金林书一天只睡了3个多小时，忙着一遍遍查看水位标尺，往返巡查下游河道，紧盯水情变化，联动下游各村开展避险转移。
2: 我们这边就是情报站，那我们这边一泄洪的话，就要每个村转移低洼群众和孤寡老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一名退伍军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0: 昼夜坚守，冲锋在前。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境内山地多，林坡住户分散，当地组织镇村党员干部志愿者下沉村族，谁家有老弱妇孺，谁家有人行动不便，需要怎样的特别帮助，做到心中有数。65岁的五峰村村民江长礼因骨折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抬着担架一步一步将他从坡上老屋转移到镇上的安置宾馆。
3: 趁着把我们村的镇的人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0: 截至昨晚7点，天门镇五峰村山体滑坡地质灾害隐患点范围内39户71人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
4: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的上门进行劝说。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坚决做到隐患清零。
0: 提前动员，反复排查，安庆市怀宁县腊树镇紧急成立了213个三人小组，由一名党员、一名村民组长和一名村民代表组成，实行网格包保，密切关注水情、雨情变化、地质风险隐患等。
1: 越是恶劣的天气，我们越要冲在第一线，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用我们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安全系数。
0: 从昼夜巡堤排查隐患，到转移群众清淤排涝，在安徽各地的防汛一线，广大党员干部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全力守护百姓平安。
5: 全省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推进会今天在合肥市召开，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抓紧抓实抓住成效抓住品牌，要进一步聚焦重点任务，不断提升产业工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进一步强化责任落实，共同推动我省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效。
6: 7月12号，省政府相关负责同志深入安庆铜陵调研督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实地查看铜城市净主庙水库及城市内涝治理点、铜陵市城关排涝站及城市排水设施等运行情况，调度防范应对工作。7月12号，省政府相关负责同志赴六安市调研督导台风巴威防范应对工作，实地查看丰乐河堤防排涝站等设施，与市县会商防汛防台风应对工作，并赴集中安置点走访慰问转移群众。
0: 科技创新离不开真金白银支持。今年以来，安徽全力畅通科技产业金融大循环，让金融活水精准导向科技创新，促进科技型企业茁壮成长。
5: 前不久，位于合肥高新区的安徽福晴医疗，其自主研发的无创深脑调控系统获国家药监局认证，成为安徽省首家脑机接口领域获证企业。
7: 我们把这个核磁共振高精密的这个影像成像手段呀，和脑机接口深入的结合在一起，仿佛是给我们脑机接口带来了这个导航，带来了这个眼睛一样。应用场景的话呢，包括像帕金森、阿尔兹海默症、脑卒中之后的一些后遗症、抑郁症、焦虑症，还包括的话呢，这个一些神经疼痛类的。
5: 然而，这家拥有颠覆性技术的企业也遭遇了初创企业共性的融资难题。关键时刻，浙商银行合肥分行通过全国首创的人才银行，将人才和技术作为授信核心依据，先后2次放款2000万元，助力企业发展。
7: 这个资金注入之后呢，我们迅速的形成这个产品技术上的这个迭代，以及临床应用验证的这个迭代，保障我们这款产品顺利的拿到第一张注册证。
0: 为了更好的支持科技型企业发展，安徽还创新试点带头批量联动，推广初创信用贷、成长接力贷、技术流授信等多元化产品，持续为企业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金融服务。不止于单笔贷款，安徽还在全国首创共同成长计划，从一次合作变为长期陪跑。在芜湖经开区，交通银行芜湖分行的工作人员来到芜湖智行畅联科技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的融资需求。眼下这家企业订单迅猛增加，企业正在筹划扩大产能，目标是将月产值从3000万元增加到5000万元以上。
8: 像我们做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的产业，一个月产值如果是在5000万左右，那我需要在账上的流动资金可能就要达到3亿。今年呢，我们预计跟交通银行有一个2到3千万的进一步的这个融资。
0: 交通银行对该企业的资金支持并非首次，依托共同成长计划，去年底为企业提供2000万元纯信用贷款，解决了其起步阶段的资金难题。
8: 我们这个规模能够扩大，除了自有资金以外，需要银行对我们的助力，才能在本地做大做强。
0: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企业加速成长。截至目前，全省科技贷款余额突破1.87万亿元，同比增长17.24%。已设立科技金融专营机构84家，107家金融机构加入共同成长计划，为1.7万户企业授信5237亿元，贷款余额突破2443亿元。同时，根据安徽出台的金融赋能科技创新3年行动方案，到2027年，科技贷款占各项贷款比重提升至10%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过3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5万家，直接融资占科技企业融资比重提升至20%左右。
6: 今年以来，安徽把办好民生实事作为惠民生、增福祉、促发展的关键抓手，大力实施30项民生实事，努力提升公共服务质效，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稳稳的幸福。
5: 走进北京余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去年毕业的邓梦云已在这里工作近半年。年初还在为求职发愁的他，得益于人社部门的3公里就业圈，顺利匹配到心仪的工作。
9: 工作的他的薪资呢，对于刚毕业的我来说嘛，是一份比较可观的一份收入。这份工作呢，带给我最大的收益呢，就是能给我多攒一些经验嘛，对自己有一个提升。
5: 实际上，就在邓梦云入职的同时，这家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的公司正面临用工荒，急需懂网络的青年人才。正是3公里就业圈的桥梁作用，打通了这类求职用工信息差。通过人才服务专员每月摸排辖区企业用工缺口，动态更新岗位清单，实现家门口求职、就近招工双向畅通，
10: 搭建一个精准的求职用工的对接平台，一对一的进行指导联系，提供一些岗位推荐和职业指导。
5: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30项民生实事将促进就业置于头条，提出实施促进重点人群就业行动等系列举措，以高质量充分就业擦亮民生幸福底色。眼下，中小学暑期开启，假期托管难题随之而来。走进滁州市南桥区中都社区的城市阅读空间，一场暑期阅读分享会正在进行。一旁的幼儿活动区科普实验室里传来阵阵欢声笑语，这座阅读空间成为了孩子们的假日乐园。
11: 每天都来这里看书，还能做科学小实验，学到了好多课外知识，比在家里玩手机看电视有趣多了。
5: 滁州当地紧扣群众多元需求，利用城市阅读空间、农家书屋等场地，在不同时间节点开展读书会、科普、手工等活动，将这些文化空间打造成为居民家门口小而美的多功能文化服务站。
12: 以阅读服务为基础，帮助辖区家庭缓解暑期托管的同时呢，让孩子们也能够获得一个快乐的暑假生活。
5: 30项民生实事统筹兼顾，既有系统性民生大餐，也有贴心便民微项目。
13: 上午11点，广德市客货邮融合线路公交司机包家新正忙着往车厢搬快递包裹。这趟镇村公交采用前客后货分区模式，在保障出行的基础上，用闲置空间捎带快递进村，便捷的村级物流网点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取件，不用再跑10几公里去镇上。
14: 以前拿快递在乡镇拿，大概有13公里左右，很不方便。现在在村里拿太方便了，我们买的又多了。
13: 目前，广德市已开通22条客货邮融合线路，建成村级点位114个，实现快递进出村全覆盖，村级快递量年均增长22%。从就业帮扶到教育提质，从快递进村到惠民菜篮子，安徽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围绕就业、文化、卫生健康等领域推进30项民生实事。截至5月末，全省已发放2026届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1.37亿元，开展新生儿听力障碍筛查10.96万人，组织送系进万村活动9207场，建成口袋公园20个，各项工作呈现落地渐行渐效的良好态势。
15: 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向基层下沉，向农村覆盖，向生活困难群众倾斜，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6: 淮北市以党建为引领，整合社会资源，在15个社区试点推行社区合伙人模式，把居民、商户和社区拧成一股绳，探索共建、共治、共享的新路。
17: 在淮北市象山区曲阳街道滨河社区，社区居民郑奎兰的老伴突发头晕不适，情急之下，他通过社区线上服务平台一键下单求助。短短10几分钟后，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工作人员便上门义诊。
18: 在手机上一下单，这马上就上门服务，对我们残疾人来讲非常方便，减轻了我们好多负担，这样很好。
17: 郑奶奶感受到的便利得益于当地社区合伙人机制的落地。所谓社区合伙人，是淮北市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引领，打破辖区单位、商户、社会组织、居民等各类主体的资源壁垒，通过自愿结对、资源联动、优势互补组建的共治共同体。滨河社区就是通过联动辖区卫生服务站，推行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合伙人接单精细化服务模式。
19: 以前最大问题就是说，我们挨家户敲门找不到人，社区掌握一手资料，陪同我们一起，我们就能精准地找到居民，更好地为他们服务，我们工作也好开展了。
17: 不仅仅是卫生服务站作为社区合伙人，滨河社区还推出一联体工作法，广泛吸纳辖区企业、社会组织、高校机构等32家单位，组建公益合伙人队伍，累计认领落地各类便民服务项目105个，
20: 推行群众需求加社区合伙人加积分散制的模式，引导社区、群众、合伙人三方互动，年均解决群众需求800余个，惠及群众10000余人。
17: 在淮北市象山区，目前已有15个社区试点推广社区合伙人模式，人为街道古镇社区探索租赁加置换加捐赠资源运营模式。社区通过引入优质教育培训机构，在党群服务中心常态化开设高品质兴趣班，让居民足不出小区就能享受普惠优质的教育服务，
20: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场地的一个服务。我们会把成本降下来之后呢，也可以更好的去反馈到咱们的这个家长群体当中。
17: 精准对接民生需求，淮北市象山区社区合伙人模式实现了社区、合伙人、居民三方互利共赢。目前，这一创新治理模式已累计培育各类合伙人团队78支。
21: 淮北市坚持党建引领小区治理，创新升级社区合伙人模式，有效破解资源分散、主体单一等治理难点。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完善合伙人招募、激励、运行机制，扩大覆盖范围，深耕精细化服务，激活基层治理新动能。
6: 合肥中科深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陈峰，深耕机器人核心技术领域多年，致力于让国产具身智能更加智慧。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他用实干与坚守展现了一名科研工作者的使命担当。
22: 下一代呢，就是在性能上面也会提升很多，要在软件算法的优化、本体的结构的优化，更贴切应用场景。
6: 实验室里，陈峰正带领团队对公司初代人形机器人各项性能进行测试与系统优化，让他们更懂场景，更会干活。
22: 结合着场景的应用，来提升这样一个具身智能的一个能力建设，发挥它的这样一个实际价值。
6: 让机器人助力人类美好

生活是2017年陈峰创立中科深谷这家企业时的初心。当时智能机器人最核心的技术底座高端实时仿真系统被国外巨头牢牢把

0: 这是他给技术讨论设的硬杠杠，超时就换思路，低效讨论绝不过夜。
1: 不用把大规模的时间都集中在开会和讨论上面，能解决很多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所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
0: 就是在这样的争分夺秒中，陈峰带领团队用了不到10年时间，研制出全国产化实时仿真控制系统，打破国外垄断，并入选安徽省首版次软件，创造性提出敏捷小脑加聪明大脑双技术架构，研发安徽首台套人形机器人田螺。
2: 最核心的这个产品呢，就是仿真与实时控制器，从最早的这个1.0版本，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系列的这个产品，从单机啊到多机啊到跨域系统啊，到这个矩阵智能通用控制的智脑系统，技术呢也保持一定的领先。
0: 在将技术从实验室落到生产线上的同时，他还坚持技术开源，搭建教科研平台，赋能全国600多所高校培养相关产业人才。多年来，陈峰用实际行动交出了一份无愧于时代的奋斗答卷。如今，他又带领着团队向具身智能2.0发起新的冲锋。
3: 今天，《解放军报》整版刊发特稿《梦里飞鸣笛》，聚焦七一勋章获得者来自安徽萧县的王于昌，讲述他投身地空导弹部队苦练本领建功军营，转业后深藏功名扎根基层履职尽责的传奇经历，生动展现这位老兵矢志报国、淡泊名利、对党忠诚的崇高赤子情怀。
4: 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今年1到5月份，沪苏浙在皖投资在建项目2462个，到位资金2414.4亿元，占全省的64.2%，同比提升4.8个百分点。2026年度省级服务型制造集聚区名单近日公布，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亳州芜湖现代产业园区、滁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等5家上榜。近日，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安徽潜山野寨抗战英烈纪念园、安庆市赵朴初故居陈列馆、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入选。上半年，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超4.7亿人次，同比增幅超3%，创上半年客发量历史新高。从客流趋势看，二季度旅客发送量较一季度有明显增长，三个月累计发送旅客超2.51亿人次。安徽省教育厅今天发布公告，公布2026年安徽省属120所高校录取通知书签发人名单。相关部门提醒，广大考生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一定要仔细鉴别，在对照鉴别校章和签发人签名的同时，还应通过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官方网站核实录取信息。7月12号，2026全国少年体操 U 系列锦标赛在蚌埠开赛，来自全国28个省市的450名选手参赛，进行为期7天的竞技比拼。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光阴共祝，远途如歌，徽商银行与您岁月同行，长路相伴。严守耕地红线，节约集约用地，筑牢江淮粮仓，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修一只可以两条腿的好酒，
2: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3: 只要这份坚守孩子，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孩子，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筑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4: 头晕、失眠。

0: 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您好，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西部和江淮之间东部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因此，今夜到明天，黄山市全境、池州市全境、宣城市全境发布地质灾害橙色预警，而图中的黄色地区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不负时代，创迎未来，第一届创迎未来创业大赛邀你收看城市预报。
0: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28.5度。合肥小雨，26到33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晴雨相间。淮北晴，26到35度。亳州晴转小雨，28到36度。宿州晴，26到35度。蚌埠小雨转晴，27到33度。阜阳小雨转晴，28到33度。淮南小雨转晴，27到33度。滁州大雨转晴，26到33度。六安多云转小雨，28到33度。马鞍山中雨转晴，26到34度。芜湖小雨转晴，27到34度。宣城多云转晴，26到35度。铜陵小雨转晴，27到34度。池州多云转晴，25到34度。安庆多云，26到33度。黄山市小雨转晴，24到35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晴，25到31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晴，23到30度。
1: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4: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0: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党员干部向险而行，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防空系统，伊朗方面称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伊冲突再起，推动国际油价显著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

0: 资源。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1: 在深圳市福田区的人工智能应用示范街区上，100多项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上岗。他们不仅会干活，还能商量着干活。空中无人机精准识别出了路面上的安全隐患，地面巡逻车马上就能赶来处理。智能商店收到的订单由机器人分拣，机器狗配送。在智慧中枢的统一调度下，各类智能设备协同作业，让城市运转和治理更加聪明。一条街映射我国人工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场景的进化。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全球排名前10的开源模型中，有8款都来自中国，每10台人形机器人有8台是中国研制。人工智能专利，中国占到60%。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前人工智能蓬勃兴起，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早在2014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出重要判断：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对这样的新技术、新领域，要审时度势、全盘考虑，抓紧谋划，扎实推进。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题研究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对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在集体学习现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印象深刻。
2: 当时总书记用了一个比喻，强调人工智能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总书记以超前的战略眼光，为我国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主动权，抢占智能时代制高点，指明了前进方向。
1: 此后，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进入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爆发式成长。这年4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再次聚焦人工智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为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提供坚实的算力硬底座。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电力供应体系稳稳支撑起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依托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设立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推动场景开放，打造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完整人工智能生态。
3: 国家层面从资源、产业、人才等方面给了非常多的支持，使得说我们能够心无旁骛的去进行创新。目前我们模型的迭代周期已经从过去的半年提升到现在的2-3个月，新一代的模型也在加速研发中。
1: 今天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一键炼钢、智能排产、 AI 质检， 人工智能技术已全面融入制造业研发生产各个核心环节，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

0: 人工智能已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眼下，黑龙江等地正值夏季田间管理关键期，搭载人工智能模块的植保设备，精准感知作物生长进度，智慧农业平台自动生成施肥方案，从播种到丰收，人工智能全程守护四季良田。目前，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3号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沿机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15-5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积蓄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号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对15-5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

0: 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15/50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相关地区多举措全力应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受台风巴威影响，从昨天开始，安徽宣城、池州、黄山等地出现强降雨，其中黄山市最大降雨量达到485毫米，最大风力10级。目前安徽省13支专业救援队伍携带830多台套大型救援装备投入抢险救援，全省各地已提前转移61208人。
3: 在降雨前呢，我们还对129座大中型水库把它的水位啊都降至到汛限水位以下，我们还前置了应急通信保障队伍，是112支，1000多人，全力做好各项的应对工作。
2: 受巴威外围云系影响，东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全省从昨天开始迎来大范围强降雨，沈阳启动防汛1级应急响应，全市客运公交停运，当地加大组织调度，统筹应急、公安、城建等13个部门600多支应急队伍开展抢险排涝。强降雨导致辽中区低洼路段发生严重内涝，有多名群众被困，公安、消防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前往救援，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搜寻，最终将所有受困群众安全转移。受台风影响，吉林中北部、中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27座水库超汛限并有序泄流。目前，当地加大巡查和水库隐患排查等工作。今天下午，山东青岛沿海风力不断加大，部分地区出现海水漫堤、浪涌加剧，当地相关沿海重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青岛港470余艘船舶停靠在锚地和码头泊位避风，港口装卸作业全面暂停，沿海景点和休闲区域等全部临时封闭。针对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保险机构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截至今天上午9点，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保险机构累计接报案近38万件，已赔付28.9亿元。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排涝设备、发电机等75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天津、安徽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后天台风雨基本结束。
1: 受台风巴威环流影响，河北承德宽城县昨晚出现强降雨，街道被淹，有群众被困急流。危急时刻，当地消防党员突击队无惧急流，守护群众安全。
0: 12号晚上9点多，当地消防接到报警，一名女子驾车时突遇洪水，车辆抛锚，被困急流。党员孙聪立即带领两名消防员，身绑救援绳，来到被困女子身边。此时上游来水愈加猛烈，在逃生路上形成一道道急流，一个冰柜突然被裹挟而下，从四人身边擦过，转移刻不容缓。为他做好安全防护后，孙聪和队友背对洪水，形成一道人墙，保护着被困女子一步步向外转移。没想到刚移动几步，走在最前面的消防员就被急流直接推倒冲走，走在中间的孙聪也站立不稳倒了下来。
2: 哎呀呀，那人出走了，哎呀。
0: 危急时刻，被冲走的消防员奋力游上岸，而倒在急流中的孙聪不顾个人安危，用手死死撑住地面，防止女子也被冲倒。对岸群众看到孙聪倒在急流中，赶紧集体拉动孙聪身上的安全绳，帮他快速脱离险境。与此同时，最后一名消防员眼疾手快，死死抱住女子，将她从急流中快速扶起。10多米的横渡之路，步步惊心。经过孙聪和队友的接替努力，被困女子成功脱险。目前当地降雨减弱，积水有所减退，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上半年，春节、清明、五一、端午等假期运输组织有序，单日旅客发送量、跨境旅客发送量和旅客发送总量等多项客运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有力带动旅途消费。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家单位联合推出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泰山至邯郸的齐鲁一号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的南湖1921等旅游专线实现常态化开行。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84.8%，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眼下正是夏粮收购旺季，面对夏粮收购时间窗口短、资金短期需求大等情况，各地金融机构备足信贷资金，创新信贷服务，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
0: 在江苏盐城大丰区的一处粮食收购库点，受粮农户只需完成身份验证，地磅称重的数据就会实时同步系统，自动完成粮食核价和结算。正是有了这样的粮食收购支付智能系统，农户售粮就能实现粮出手钱到手。面对部分产区阴雨天气影响抢收、收购资金需求集中等情况，作为收购资金供应主渠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并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多家金融机构也推出系列惠农金融举措。在山东，农业银行实施一项目一方案的专属惠农服务模式，开通夏粮收购贷款绿色通道，最快当天放款。河北金融机构在为收粮户提供信贷资金支持的同时，还主动当起联络员，为上下游牵线搭桥，打通产销通道。
3: 今年银行不光跟我们做收购贷款，还主动帮我们对接一些面粉厂的业务，手里不差收粮的钱，粮食卖出也不用犯愁。
0: 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
4: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让我们认识一位已故的著名炼油工程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他献身石油工业70余载，在炼油工业领域创下共和国多个第一。
5: 在陈俊武生前的办公室，一摞厚厚的笔记本还在这里保存着，他记录了我国现代化炼油技术从无到有的攻关过

0: 程。1927年出生的陈俊武，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许多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艰苦岁月。1956年，陈俊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 经历了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0: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炼油技术落后，国产汽油、柴油供给严重不足。在北京的街头，公共汽车甚至不得不顶着沉重的煤气包行驶。当年才30出头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总设计师。没有图纸，没有外援，没有先例，陈俊武带领团队开始了历时4年的艰难攻关。
2: 1965年装置建成，让我们第一次有了高品质汽油，车上再也不用背着煤气包了。
0: 上世纪90年代，面对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的趋势，已经70多岁的陈俊武瞄准了以煤为原料来生产乙烯、丙烯这个世界级难题，不顾年事已高，多次到试验现场指导攻关。
3: 陈院士去了有6次现场，亲自爬到了40多米高设备的平台上，
0: 耗时10年。2010年，世界首套、全球规模最大的180万吨级甲醇制烯烃工业示范装置在内蒙古包头建成投产。2014年，87岁高龄的陈俊武荣获国家技术发明1等奖。陈俊武对自己特别小气，配秘书、坐专车的专家待遇他一一谢绝，但对后辈却格外大方，捐资设立青年科技论文奖励基金，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大学学业。2019年，已经92岁的陈俊武每周还保持3天的工作时间，他经常笑称自己是90后，说仍有余力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1: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一身献科学的准备。说今生了无遗憾是不可能的，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今年上半年，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塔里木油田作为主力气源地，已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超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截至目前，塔里木油田在天山南麓已发现2个万亿方大气区，连续6年保持年产气量310亿立方米以上。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闭幕。本届兰洽会有国内外近1900家企业参展，签约10亿元以上的项目占比达到61%，涉及传统产业升级、未来产业布局、服务业扩容等方面。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美国中央司令部12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声明说，美军使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

0: 无人机设施等，其中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是首次投入使用。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摧毁了基地燃料库、飞机机库等多处设施。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仅过去25天，美国就公然违反该备忘录几乎所有内容。美国袭击伊朗交通基础设施、船只、气象设施等，犯下战争罪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海峡是畅通的。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随着美伊冲突再起，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2号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上涨，涨幅超4%。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对乌克兰敖德萨地区一座港口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根据俄国防部公布的消息，这是俄军连续3天打击敖德萨的港口目标。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今天说，超350架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被俄防空力量压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俄军8个人员集中区和4个指挥所。乌军12号还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一座炼油厂。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扩大到48支球队是正确的决定。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进一步扩展至64支球队。他表示，本届世界杯结束后，国际足联相关委员会将对此事进行审查和讨论。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众墨园》。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兼香。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姜《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5: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6: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7: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痛痛痛，啦啦啦，
12: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

0: 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0: 马上开始了，还有一分钟。辛总，这预约的人怎么这么少啊？只有13个。
1: 头流做到位了吗？
2: 连续指领一周了，每次活动都是这样预备的，哪次没有1000也有800呀？
0: 辛总，时间到了，开始吗？
1: 开始。
0: Hello， 今天的专场直播又开始了。今天呢是一个特殊的专场，有喜欢高级私定的，或者有喜欢高品质顶奢的宣纸文创的家人们，你们今天真的有福气了。有超大超意外的惊喜在等着你们呢。
3: 不说话潜水吗？
0: 粉丝朋友们先不要着急，今天下午的首场直播我们会一个一个的重磅推出。刚进来的家人们可以先把关注点起来。现在呢我们进入暖场环节，我们先给支持关注我们的老粉新粉朋友们炸一波福利。
3: 23、25只有22个人了。
2: 这场直播的峰值不会超过50个人，成交量就更别想了。
4: 就这么能能卖出东西才怪。

0: 会这么差？这问题出在哪儿？
1: 欣姐，我觉得现在更着急的是怎么跟董事长解释啊，这产品投入也不小了，效果这么差。
0: 解释没有用的，董事长还在潜水吗？
1: 刚刚已经退出去了。
2: 秀策呢，是古代南齐的文人雅士首创，那个时候啊，将五经抄写成极小的卷轴，
3: 或者呢是秀策收纳于装头巾的小金箱里面，便于携带，或者呢便于阅读。后来啊，就逐渐的演变成了皇权贵族和文人士大夫的顶奢文玩。为什么说是顶奢呢？
2: 封皮的绢帛是出自于苏州的名家之手，全手工织的。内页呢，也是宣纸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宣永年。
4: 宣运千年，宣纸邮票278，278，秀策399，是人策600，怎么那么贵啊？999。去购买，密码成功了。
1: 买什么了？
5: 啊？没买什么，我就看看电脑买什么东西呢。
6: 不会撒谎就别撒谎，你一买东西我这儿就有显示，999，密码只有你知道。
5: 这儿你那手机上能控？
4: 哼，啊，我就自己的一点小秘密。
6: 你还有秘密？明儿我把密码就换了。
7: 国家非遗传承人宣永年亲手捞制而成，所以啊，今天看到这场直播的家人们真的是有福了。
2: 今天呢，因为是首播，所以啊，我给大家放了一只大漏。
1: 只有三个人想买，
2: 有想要的在公屏上扣一，
7: 有多少人想要，就会有多大的漏，好吗？
8: 哎，停嘛，那个你把这关了，怎么关？快！
9: 周总，正直播呢，
8: 怎么不还播什么播啊？都播了几个小时才卖出三单，还好意思播吗？
10: 张副总，你干什么？你清不清楚自己身份？
8: 我什么身份啊？啊，是董事长不让播的。这直播之前都跟你们说过了的，让你们做好调研，什么阿猫阿狗的，你们都让播呀？这么做是有损大家形象的。
10: 哎，董事长，
11: 我跟你说两句。
8: 干啥嘛？
11: 你们说。
10: 行，关了吧，今天不播了。我来吧，
11: 我自己来。

0: 镇上明确要求，视频号一个月涨粉500。你倒好，一个月20-30，一个月20-30，给我凑份子的。
1: 主任，就这一个月20-30，都把我家7大妗子8大姨一网打尽了。您要是再想多要啊，小女子实在是做不到了。
0: 别再跟我演戏了。咱们部门考评为什么垫底儿？就是你这样给拉下来的。你说说你们两个啊，一个净捅娄子，一个光拖后腿，你说我这个主任该怎么干呢？
2: 哎，别招我啊，我可没惹您呢。
1: 主任，我这些天每天都在大街上拉人，你看把我晒的，我妈都不认得我了。要不行这样，您给我拨点经费，我去菜市场摆摊，加一个粉丝，领3个鸡蛋，这总行了吧？
0: 庸俗。
1: 那我是真没办法了，您光让马儿跑，还不给马儿吃草。
0: 拉人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内容。你看看人家的文章怎么写：凤头豹尾，猪肚子，开头抓人，结尾有力，中间内容丰富，颜值有。再看看你写的文章，不知道从哪儿抄的两篇二把刀写的会议稿，老太太学条，干干巴巴，扭扭捏捏，谁愿意看？
1: 我错了，廖主任，都是我不好，拖了咱们经发办的后腿，我的错。
0: 光知道错还不行，你得改，你得努力，知耻而后勇。
1: 是，您说的都对。
0: 回去吧。
1: 好。
0: 老板，
3: 什么？
0: 程兴堂只要复课了。
3: 真的假的？
0: 那可是了不得的事情啊！鄙人定将全力支持，共襄盛举。等你的好消息。无言独上西楼。
2: 哎，廖主任，你就别上楼了，你赶紧说说怎么回事吧。
1: 对呀，
2: 这样挺吓人的。你
0: 咱们的视频号不愁没粉丝了
2: 啊？

0: 没有一点瑕疵啊，看在眼里，舒坦到心里。少轩呐，想不到我捞了一辈子的纸，还能亲眼目睹澄清堂纸的风采，值了。
1: 《东坡志林》中啊，记载过苏轼的一句话：“
2: 李主澄清堂纸，今时不复有也。”而同时代的欧阳修，曾经送了两副澄清堂纸给大书法家蔡襄，蔡襄喜不自胜，彻夜无眠，评价此纸肤如卵，坚洁如玉，滑如春冰，细密如茧呐。关键是这么宝贵的纸，欧阳修又是怎么搞到的呢？这里面啊，又有故事了。扬州太守刘长到金陵去，有幸得南唐后主李煜的遗存澄清堂纸百余道，刘长送了十副给欧阳修。当时啊，欧阳修位高权重，刘长巴结上司嘛，可以理解。
3: 那宣叔叔，这纸怎么会这么薄呢？
4: 这个纸呢，四尺斗方，重五克。
0: 五克？这么算的话，一刀四尺，只有两斤。我的天哪！那我们日常捞的这个四尺一刀都在五斤左右，这差距太大了。
5: 所以说，复刻它才难呀。
2: 你们现在懂我意思了吧？你们两个把这个选题抓住，一个抓视频图片，一个写文章，跟踪连载复刻澄清堂纸的全过程。还愁视频号不火吗？
3: 太好了。
2: 好什么好，镜头都快拍啊。
0: 老全啊，我知道一提这红星厂啊，你心里就不舒服，可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对你对红星厂都是好事，所以我这不就再来烦你一次吗？红星厂最近接了北京博物馆的一个订单，订单上的要求啊，跟澄清堂纸是非常接近，厂里技术部门搞了一个多月，进展不大。听说你在研发澄清堂纸，董事长的意思呢，是让我先跟你来沟通一下，看有没有可能我们两家联合研发，做一款呢联名纸。于公于私，这个我都希望你能慎重考虑一下。
3: 满师傅，什么样的修复要用这么薄的纸呢？
0: 好，晚清时李鸿章搞洋务运动，在上海呢建立一个机器造纸局，也就是中国的第一个机器造纸厂。这机器造的纸呢反酸非常严重，还用了不到百年就存不住了，手一碰啊就像米粒一样碎掉了。这种纸害死人呢，民国很多的历史文件重要资料，包括梁启超、徐志摩、鲁迅、蔡元培等等这些大家的书稿和信札，用的都是这种纸。
5: 这么重要？这一定要这么……哎，
2: 宣师傅，我这次来呢，也代表站里面。我们红星厂啊，是全国宣纸行业的代表性企业，您也是国家级传承人。如果你们两家能够合作，那可是珠联璧合、功在千秋的大好事。
4: 好好，我考虑考虑，
2: 将来可能在历史上还留下一段美谈呢。
5: 廖主任，老板师傅，我和师傅复刻这个澄清堂纸也才刚刚开始，能不能成功这还是未知数呢。师傅对这件事儿本来就很严谨审慎，确实是需要时间考虑一下，希望你们可以理解。
6: 我们肯定理解呀、啊，复刻澄清堂时啊，姿势体大，你们两家合作又声势浩荡，万一最后虎头蛇尾，大家都下不了台，这就很难看了。所以啊，考虑周全是必须的。
0: 永年，你也别有什么压力，想好了呢，跟我或者廖主任告诉一声。
4: 好，好。
6: 宣买成千年纸。
3: 廖主任，
6: 滚！
3: 主任，啊，马师傅，
6: 你们两个跑出来搞什么？去蹲点，搜集素材啊？
3: 不是，主任，您还不让我们回去了？还有好多工作等着我们做呢，
7: 还有新增的两家线上商贸企业，还要让我们配合申报材料呢，还要跟各个村协调，还有什么电商平台注册，还有全镇的食品安全大检查，各种事儿呢。
3: 要不这样，主任，您同意我们其他事儿都不做了，我们就扎在这儿也行。
6: 古话讲，慈不掌兵，你看我给他们俩惯成什么样子了啊，哪项工作都不能落下。你们两个分分工，该出去办事办事儿，这儿必须给我留一个人。
3: 主任，只要我们现在
6: 千载难逢的机会，抓住这个宣传点，咱们的市民号一下子就起来了。好了，不说了，有事打电话。老满，走。
7: 不，廖主任，廖。
3: 走吧。
7: 他让不让人回来了？纸帘的帘丝细了，那就要求老纸师傅的手艺更高了。
4: 嗯，是啊，它一细呢，再加上软，这帘子的承重性就会怎么样？
7: 软。
4: 是啊，那么捞出来的纸，它那个纸浆啊，就往中间聚，就会出现厚薄不匀。而澄清汤纸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又薄又匀，所以二者有矛盾，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5: 师傅，师傅，嗯，咱们和红星厂啊做联名纸的事，您是怎么考虑的？
4: 不考虑。
5: 师傅，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凡事啊要往阴上看，我们复刻这澄清堂纸不就是为了要恢复宣家的荣光吗？人家红星厂毕竟是国营资源，实力在业内的话语权都不是咱们私营厂能比的，如果我们能借力的话，可能对宣家会更好。
4: 宣家多少年了，红星厂多少年，没红星厂宣家的荣光就没有了吗？
5: 我不是这意思。
7: 宣叔叔，嗯，看来修复这批民国文献真的很重要啊。宣家千年传承，您呢，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那自然是责无旁贷呀。可是红星厂有资源，有技术条件，还有专门全套检测纸的专业仪器，那我们要是合作起来的话，是不是成功率更高？
5: 对啊，
7: 而且在大师面前，咱们的个人恩怨旁边不能放。
4: 红星厂的大门我是一步都不会迈进。
7: 谁说让您迈进去了？咱们厂难道不能研发吗？
3: 对呀，玄叔叔，他们求咱们，他们得过来。
5: 哎呀，依然这个想法好啊。师傅，我代表您去和他们谈合作，咱们出技术、厂房和原材料，他们的人和器材可以过来啊。
7: 研发的是我们宣家和红星厂的联名款，那自然要谋一个好的福利，对吧？这以后都是有分红的。
5: 那必须的。哎呦，师傅，您终于点头了。那我直接就去和老满师傅对接了。
4: 他们上我这儿来，我就同意。
5: 好，
3: 还得是薛师傅胸怀宽广。
5: 老满复刻了澄清堂纸，再努力的拉回松鹤斋， 等这两件事都做成了，那恢复宣家的荣光就指日可待了。
4: 嗯，还是你们厉害。
8: 哎，任叔叔厉害。

0: 哎，张栋，
1: 你把手塞开，你别碰，碰完别人去。你吓我一跳。
2: 这是侧后移，我之前用过。
3: 他说这么
4: 些。
1: 新娘，
5: 新娘，
6: 王妈妈，老谢，喂，老马，哎呦，
7: 你瞧你这风风火火的，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三位呢，是我们厂子里头负责理化技术分析的啊，这是庞工，
8: 你好，哎，
7: 这是小程，这小刘，
9: 小刘。
10: 董事长，你说的我都明白，但是我到现在还是认为宣纸文创是一片蓝海，那我们大雅斋已经走在最前面了，而且我依然坚定地认为宣言他真的是非常有才华的。是，您说的没错，我们这一次的直播是过于乐观了，但是现在事情远远没有到不可以接受的地步，我们可以转变思路重新出发吗？嗯，好，您放心，以后的每一步我都会谨慎小心的。再见。
0: 打完了，来，自己过来看看，财务刚刚统计完的，我们做了5000套的文创产品，连工带料加上一些额外的损失，50万就这么没了。
10: 张副总，你连门都不敲就兴师动众来问我，你搞清楚你的位置，你没有资格这么质问我。
0: 行，你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啊！我今天来就是问你，给公司造成这么大损失，你打算怎么办？
10: 如果这是董事长的意思，你让他亲自找我谈。嘿，出去！你再胡搅蛮缠，我现在就给董事长打电话。
0: 我告诉你，星人。要不是因为那小子跟咱们大雅斋有合作，我能饶了他？你看看，你也看看，我给打成什么样了？就他那小体格子能打过我？今天我把话撂这儿，这件事儿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了的。

0: 宣言和大雅斋合作出了点问题，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恨不能全镇的人都知道了，就你不知道。那孩子是你亲生的，都不是你在马路边上捡的。
1: 捡了，撞撞南墙，走走弯路，对他就有好处。说老实话，他搞那些文创啊，他本身就不是个常事儿。你干嘛去？这
2: 我看我儿子去，没人疼他，他妈还不能疼他吗？
1: 够厉害的。

0: 成心糖纸啊，薄如软膜，所以最大的难点是既薄且韧。我想提醒大伙儿啊，千万不要把这事儿想得太简单了。要想让它成功啊，你不经历一番曲折呀，那是不行的。拿出大家的本事来，要小心翼翼地做，它一定可以做出来的。
1: 师父，
0: 哎，
1: 无论遇到任何困难，我们都会过去的。
0: 老板总，怎么样？还是你来领衔吗？
2: 哎。

0: 我哪行啊，这还得你来啊。
1: 别牵强，别争了。
2: 金箔订单的要求你最清楚啊，有什么困难咱们再商量解决嘛。
0: 好
3: 好，大家记住了吧，
0: 明白了。
3: 好，现在干吧。
0: 加纸油，再加，
1: 加不少了，
0: 再加。
4: 这只要就是猕猴桃粉汁吗？
0: 对。
4: 那加那么多干嘛？
0: 啊，只要啊，起到一个润滑悬浮作用，能使纸呢更接近澄清汤汁的平滑效果。纸太薄啊，少了的话，捞出来就不均匀喽。哦，好了好了，谁掌帘谁抬帘啊？
5: 我可以掌帘。
1: 你马哥。
6: 哎，抬帘。
5: 好。叶师傅，我没问题，
1: 这玩意是技术活，
5: 我能捞得成。
1: 你刚捞几天吃，没个十年八年的功夫都闹着玩的吗？行，你捞。
5: 叶师傅，
0: 张杜是吧？你掌帘，我给你抬帘。
5: 谢谢，谢谢满总工。
1: 你看，你看这张纸的纹路，再看这张，这是咱们做的。
7: 也薄，要我说这两张纸都差不多。就算是通过了，啊！来来来，看看，
0: 云纹太多，哭了。
5: 这还不行吗？
1: 这问题出在纸浆不够细。
0: 纸浆我早上去看过，这比起我们车间的细多了。
1: 因为它薄，所以。要求更细，
4: 可是这再细的话只能用豆浆机搅了吧。
1: 那样的话纤维组织就不存在了。张朵，我们不是还做了一批饶皮吗？明天呢再把它怼一怼。
5: 我现在就去，不等我明天捞。
7: 行了，都几点了，明天吧。
8: 没事，师娘，我不累。
7: 哎，只要说到捞纸，两眼泛金光。

张都是一晚上没睡呀，昨天晚上他就没好好吃晚饭，忙着干活呢。这样，你们先溜达，我给孩子

0: 我想起了我们老祖先曾经说过的两句话：
1: 虔诚于虽非行窃，一直诚信见太虚。
0: 你说什么叫虔诚于虽，什么叫一直诚信？
1: 老君，这不就是吗？你有个好徒弟呀、啊，行。
2: 屈言，
3: 那不好意思啊，没给你赚着钱，还砸了你的场子。
2: 没事儿，那都是张副总干的，你别把什么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揽。我觉得你应该需要安慰，所以买了点好吃的。
3: 我刚想给你发消息安慰安慰你呢，你看。
2: 你内心那么强大，那我就放心了。怎么样，原因找着了吗？
3: 我没找着，你应该是找着了，要不然怎么会来找我？
2: 那我就从搭档的角度跟你聊上几句好不好？
3: 你大可以从老板的角度要求我一下。
2: 那我闭嘴，东西送到了我就撤了。
3: 哎，别，搭档，咖啡。
2: 好。

0: 雪岩，
1: 嗯，
0: 说实话啊，作为一个设计师来说呢，你太像一个设计师了。你呢，期待消费者能够理解你的设计理念，然后去跟你同频共振。但其实消费者要买的，从来都不是去理解别人啊，而是别人主动对他的理解。就拿我们这回做的木盒测验来说，这个里边呢，有你对人生的感悟，对吧？对生命的理解，只要 get 到这个点的人，他就会觉得一下我就被击中内心了，所以我愿意花大的价钱来买。但是我们做文创，我们走的是大众渠道，我们能撬动的也只有大众市场，所以严格意义上面来说，我们是做产品的，不是艺术品。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是想说我还是太端着了，没把自己放下来。
2: 哎，怎么回事啊？
3: 怎么了？
4: 啊，褶子，
2: 哎，有两道正常。
0: 这不正常哎，这每一张都有。
4: 哎，真是。
0: 雪岩，其实你的才华呢毋庸置疑，如果你不走商业这条路，其实你会是一个非常优秀独立的设计师，但是你已经选择走产业这条路了，所以你就要学会去跟大众沟通，有些时候一定程度上面的妥协是很有必要的。不过妥协我们不是投降啊，我们只不过是转换战场而已。
1: 哎呀，你没有必要哄我的，我只是感觉挨那一拳呢，好像不是张副总，而是我。
0: 多正常呀，那换谁被这么戳破了，那不都得蒙会儿吗？
5: 这样不会刷坏吗？
6: 这种手法我还是第一次见，真新鲜啊。
7: 红星城每年任务多，千奇百怪的事儿见得多了，见怪不怪。一会儿呢，叶师傅每捞两三张纸的时候，你们就在这儿按刚才的办法轻轻地擦一遍，保准没有任何问题。
6: 那这是什么原理？
7: 从前天开始，天气就降温了，猕猴桃藤枝加得多，气温一旦太低，渗水性就变差了，水珠呢附在这个纸帘上，就很容易出现皱褶和水洞了。
1: 哎，我之前设计的那些文创产品你都看了？
0: 全部看过。
1: 都不行。
0: 我觉得你之前所有的产品都是基于一种穿佛逻辑产生的，

0: 就是等待被理解。但是市场的逻辑是什么？是要你主动去理解。
1: 我想到了一句名言，别人眼中的你不是你，你眼中的自己不是你，你眼中的别人才是你。对，绕进去了吧？啊，
0: 希望我刚才说的只是温馨提示，不会伤害到你。
1: 那倒不至于，放心吧，我会改变的。
2: 单张十二颗，
3: 中了两颗呀、啊！
4: 理化指标都达标，就是克重问题。
3: 一张四十，能控制在十克的话，厚度不会是问题。
5: 别看只有两克，你想把它剪下来，非常不容易。
6: 师傅，哎，给我几天时间。我想办法让它降下来。

0: 表现一下的。
1: 秀梅姐啊，我这炒菜的功夫啊，不比赛子差。哎，你看，
2: 还有够用，还颠勺呢，哎，
0: 看出来了，色香味全有了。
1: 对，
0: 看看咱们轩家的男人，又能煮内，又能煮外。
3: 这批纸现在最薄的是10.9克，
4: 一共有几张？
3: 目前达到11克以内的就这7张了。
4: 最薄的10.9克。
5: 云姐，不行的话，让老满跟叶叔他们捞几张吧。
6: 啊，能有人做？啊，
7: 老轩呐，我急的呀，嘴上都快起泡了。你说说，造成新糖纸这么大的事儿，不是给张度练手的时候，等他练成了，那得到猴年马月呀。
5: 别着急，急也没用啊。你们说，换张度，他能同意吗？
8: 哎呀，他要是同意，我们还用来找你啊？
7: 是啊，
5: 张度这小伙子，他心实，你在这个节骨点上你把他换了，还是有点伤他的。老满在红星厂当总工，他最明白。现在有几个年轻人像张度这样爱纸的，培养一个不容易啊。
9: 是啊，小满也算是一个憨厚能耐得住性子的人，可比起张度来，缺的是认真和执着呀。
7: 可这个要时间和技术的。
5: 再给张度一点时间吧，但是这样呢就会耽误和延误你们的时间了。
9: 那都不碍事儿，我呢乐得成全啊。
10: 焦地主，
11: 我收了成这样，也不吭一声，疼吧？
12: 不疼啊，师娘，没事。
11: 还不疼？我跟你说啊，手上抹了药膏，再放在碱水里，就跟没抹一样。听师娘的话，歇2天，不干了啊！
12: 哎，歇不了，师娘，马上就要成了。
11: 成了又能怎么样啊？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能落着什么？不干了啊！回头我跟老满还有老叶说，让他们去干。
12: 不行啊，师娘，诚信堂纸必须得是咱们轩家自己人捞出来才行啊。
11: 跟你师父一样的倔。别再溅水了啊。
12: 哎，师娘，药膏
11: 留着用吧，不过告诉我，我再买给你。哎，
12: 谢谢师娘。
11: 小鱼，小满，你们多干点儿，你看张东的手都成了什么了。

0: 点是吗？好了，怎么样啊？素材倒是够了。
1: 但是我不得不说啊，张度他是真牛，3天3夜没合眼。
0: 3天啊？疯了吧他？

0: 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众墨园。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头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的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9: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1: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众墨园精彩内容，
14: 去感受什么才是人间烟火，这样你才能懂得你在为谁创作，去提升你的维度和认知。
15: 你为宣家尽了心，做出那么多，你就是宣家人。
16: 师父，我永远都是宣家人。
17: 他那个理论一套一套的，搞得我们都不会干活了。
13: 六个核桃提醒您，众墨园下集更精彩，
9: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8: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9: 一用就会。
1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1: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6: 大便干结费力，
9: 时间长量少，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胜。

0: 交。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9.8克，哎呀！师傅，麻烦你再称一下。哦，那再称一次，是9.8克，还是9.8？成了，总算是成了。
1: 老师，高满，你们都太不容易了。大家辛苦了啊！
2: 张度呢？张度，
3: 从昨天倒下那一刻一直睡到现在，就没醒过来。
2: 别害怕，他倒下去了，不是真倒下去了啊，他就是累得睡着了。我刚去看过了，放心吧。
4: 这个，别吵他，让他好好睡。
1: 是啊。

0: 你怎么样？你看，
1: 熟了，
0: 严重吗？
1: 不轻啊。
2: 熟了。
3: 熟了的意思就是不吃墨。
2: 那怎么会这样呢？
1: 我们追求纸的薄度和滑度，猕猴桃藤汁加的多了，就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0: 那得解决呀、
1: 啊，老乡。
0: 嗯。
1: 京博这回针对的呢是民国文件的修复，要求的是薄和韧度，书写不主要。
3: 老马师傅，我之前做过古籍修复，总有些残缺是需要修复师来补写的。
1: 是啊，
0: 这回啊，是因为你们跟京博的订单引起的。可我们两家是联合做诚心堂纸。
4: 二位老师，你们说的都对，但问题是我已经跟上级和京博汇报上去了，并且我们董事长在锦楼密谷的办一个盛大的首发式。
0: 你这不是开玩笑吗？这八字都没一撇呢，就开什么首发式呢？
4: 我和原址比对过，还有这个理化实验数据都没有问题，只是我存在着个人私心，这最快就给汇报上去了，怪我太草率了。二位老师，你们看看现在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咱们自己解决一下。

0: 我试试吧。好，还有件事要先办呢。这个纸熟啊，过去我们也碰见过，但是如果说严重的纸熟，那就是纸病啊。你能不能解决，现在都很难说。关键是你已经向你们领导汇报了，你想再反复，那就难了。所以我建议。
1: 还是谨慎从事，你们跟你们领导说，要做最坏的打算。
2: 夏师傅，咱们可不可以这样？就是两条腿走路，成兴堂的首发式该办的办，那咱们指病的问题该解决解决，这样互不影响，也不耽误。
0: 你这不是弄虚作假吗？
1: 不，这怎么叫弄虚作假？
0: 我告诉你，这绝对不能这样，成就是成。
3: 不成就是不成，不成你把它说成，这不是我们宣家做的事。那我们也可以灵活一点吧。丁年啊，董事长那儿呢还好说，主要是金博催的紧，才把这个首发式的时间给定了。是的，
1: 袁师傅，我个人无所谓。
0: 但是现在已经跟金博汇报了，已经说造好了。再说没造好，这样反反复复，那损失的是我们红星厂的信誉啊。你发布会的时间确定在什么时候啊？
1: 本周六。今天就是周三了，等于说只有2天半时间啊。啊，对。
0: 老板，你说的那个办法，把纸重新润湿了，在木板上晒，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4: 那就先试试。
5: 在木板上重晒有用吗？
4: 这样做可以疏松纸的组织结构，理论上是可行的。
6: 自打南唐后主以后的100多年啊，成心堂纸的技法就失传了。直到宋朝，宣家的祖先才用檀皮复刻出来。那么问题出来了，为什么会失传？难呀！
4: 所以你们造不出来啊，不丢人。不对吧，廖主任？
6: 这成心堂纸失传是因为礼遇颁布法令，不许民间制造买卖。南唐被灭了，成心堂纸的手艺才丢了的呀。这也是一种解读，就是因为太稀缺。苏轼形容得成心堂纸如得天球拱璧，什么意思？
4: 欧阳修说的吧？
6: 啊，对对对，欧阳修啊说的这个。 天球，我考考你什么意思？哎呀，
4: 扯远了，廖主任。
6: 这个天球啊，就是古代的天文仪。拱璧就是珍贵的礼器，欧阳修形容成心堂纸为天地至宝啊。你还是直接说解决方案比较好。我讲这么多，你还听不明白啊？这解决方案啊，就是没有方案。
0: 来来来。
1: 都别干了，过来一点。老马，不行。是，老邱，我给董事长打电话，让他推迟新闻发布会吧。韩门官，这京博那边怎么解释呢？
3: 恐怕只能让董事长自己去解释了。
1: 那不行的呀，参会的媒体领导都已经通知了，现在再说延迟的话，那就是等于砸大锅了。
6: 我小的时候听我爷爷说过一个办法，他当时说就是用两块木板啊，把纸给夹住，然后用锤击的方式呢，使纸啊产生疏松的作用。哦，
1: 师傅，这个方法听着有谱啊。
6: 谢师傅，您刚才说的提醒了我，古书里面有过类似的记载。
0: 哦，
1: 廖主任，你赶紧说什么书？
6: 你别催我，好好想想让我。《四库全书》里面。

0: 曹昭的格骨要论，格骨要论里面记载过类似的方法。大雅斋就有四库全书。
1: 那我赶紧给秦总打电话。
0: 好，你打电话，我现在就去。
2: 你快去。
1: 我也去。
0: 走。
2: 我请问一下，这个廖主任，您看见那个古书里面这个问题，它解决了吗？

0: 四库全书格古要论分为三卷十三论，覆盖了古铜器、书画、碑帖，内容不少。
1: 没事，我来找。
0: 小心一点啊！
2: 自己别弄乱了。
1: 哎，明白。

0: 是这个，啊，割骨妖乱。对。哎，你去哪儿啊？哎，张秃，
1: 我拿回去好好看看啊，桃子。
0: 我这些书可是从来没有出过库的，
2: 欣姐，我现在就去跟他说，我现在就去。

这老祖宗的第一个智慧就是把层层的纸啊，它就这么撂放着，砸下去呢，它就会形成这么一个集体的共振，这种震动就会疏通每张纸纤维之间的缝隙，使得它因为过于薄而对墨的传导性差的缺点得以解决。而老祖宗第二个智慧是什么呢？每一个隔板只夹十张纸，因为只有十张纸通过这么一砸呢，才能使每张纸都受力均匀，以达到纤维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提高韧性。这就是诚心堂纸所特有的制作工序，跟咱们制作的宣纸那

0: 直接代表红星场，也将有国家级非遗残留领域的宣纸宣纸厂历时三年联合攻关，成功复原成新唐纸。这种曾被古代大文豪们赞为肤如卵膜、坚洁如玉的御用纸张，今日终于在北京博物馆专家团面前重现光华。刚才金博的专家王延喜教授用电子显微镜检测纤维分布，他认为这种采用古法千日捶打青檀皮，结合现代纳米级过滤技术的工艺，完全达到博物院馆藏宋代成新唐纸的理化指标。
1: 这主持人咋这么能吹啊？还历时三年。
2: 先出名了。
1: 咱们做成新唐纸，前后两头加起来还不到半个月。
3: 哎，什么是纳米过滤技术啊？
1: 谁知道啊？我觉得不是红星厂，就是电视台瞎吹的。
4: 哎，你这说啥？
3: 就我活了一辈子，也不知道纳米是什么，怎么吃的？
5: 就知道吃。
4: 宣师傅啊，嗯，你看现在省台都宣传咱们了，嗯，咱们宣家的纸啊，都出名了。嗯，哎，你看这张度还上台讲话了。
5: 哎呀，这个张度啊，就爱出风头，那谁都知道啊。那他背后掌舵的，那还不是老薛和老马了？那
6: 就是嘛，
7: 对啊，
8: 对啊。就是，哎，
3: 我看这个金博专家呀，也是个不懂行的。张度一个只学了一年半载。

0: 摆在后上，就想造这个成形糖纸啊。
1: 就是，哎，这什么话呢？这是。那张杜代表的是宣家，又不是代表他个人。
0: 哎呀，永年啊，嗯，像这种给宣家争荣誉的事，应该你去才对嘛。
2: 哎，对呀，是应该你去啊。是
1: 这干嘛？张杜他年轻，他去争，他有什么不好？
3: 成形糖纸有两大特点，是我们平时捞的传统纸所不具备的，一个是薄，一个是韧。这薄啊，其实相对来说还好解决一些。
4: 喂，依然。
5: 喂，欣姐，那个轩辕没事吧？
6: 他这个人一向心大，总是嘻嘻哈哈的，表现出来什么都不在乎。
5: 是，他一心想给宣纸找条出路，这也是他的使命啊。
4: 所以啊，这一次他必须要突破他以前的理念和经验。
6: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浴火重生的过程，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太着急了。我希望你呢去劝一劝他，我相信你的话他是肯定能够听得进去的。
5: 我的话他也未必听得进去。行，我找时间我去一趟啊。
3: 这承载了千年文脉的纸中之王，在宣纸世家和红星厂的联手下重获新生。谢谢。
7: 能让承载着千年文明印记的成形糖纸重现人间，这呢是我们集团的荣耀，更是我们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0: 你疯了？怎么全给烧了你？我问你画的为什么都给烧了？
1: 要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0: 你为什么不回我信息，不接我电话？
1: 我怕误导你，怕你情不自禁地爱上我，无法自拔。
0: 你没必要装作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这谁还没有一个伤心难过的时候了？
1: 所以你今天就跑过来要做我的盖世英雄，打算来拯救我？
0: 我跟你好好说话呢。
1: 帮我把这个都扔进去。
0: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你觉得你在这条路上没有人懂你，很孤独。但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跟我说，我至少可以帮你分担一点，至少让你觉得你在这条路上其实并不孤独。
1: 你打算怎么帮我？
0: 我可是林依然，整个桃花镇冲劲儿最足、最有部的年轻干部，这我也是在为桃花镇的宣纸产业冲锋陷阵呢。
1: 那倒真是。
0: 其实我觉得呀，你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放松下来，走出去，去感受什么才是人间烟火，这样你才能懂得你在为谁创作，去提升你的维度和认知。
1: 你说的这人间烟火，我怎么没理解着出来什么意思呢？
0: 听我的就行了。

0: 其实，明白就不晚。
1: 要说功劳啊，我觉得我也真的没什么，还是咱们宣家老祖宗那句话说得好：“天冲玉髓非星泻，一指成心见太虚。”这一杯，我敬宣家历代祖先。
2: 好好。

0: 张杜，多吃点菜啊，少喝点。
1: 好的，师长。
2: 这个35代传人，这一算是上千年呢，能懂得他，能知道他的，懂得感恩的这种人，嗨，我就知足了。
3: 师父，我会在心里一直都记着他。我虽然不姓宣，但我是宣家的徒弟，我就是宣家人。
2: 其实是不是宣家人也没多大关系，传承人新时代和旧时代他还是不一样的。你为宣家尽了心，做出了那么多，你就是宣家人。
3: 师父，我永远都是宣家人。
2: 好，好，你坐下吧。
0: 喝的有点多。
2: 好，我给大家说啊，我呢，从今往后啊就不能闲着了，因为宣家呀，跟宗阔斋这200多年呢，我们就要续上了。所以为了保住宣家的荣誉，我得奋斗。所以工厂管理的事儿呢，就交给张杜了。等今年祭祖大典的时候，立他为传人。
0: 错吧？
4: 听是没听错，就是不知道喝没喝醉。
5: 老徐，
6: 咱们今天呀，主要是庆祝做成了诚心堂旨，咱不说其他的，好吧？
2: 哎，老爷，张杜啊，他做了不少，他做的不错。
6: 你说做的什么不错嘛？诚心堂旨是你喝。老满师傅的功劳，一个学徒工说他造出这诚心堂纸，这话要讲出去，不把人家大牙笑掉了吗？是不是？
0: 老爷，吃东西。
2: 行了行了行了，不说那些了，来，喝一个。
3: 大家都是帮过我的人，这杯我敬大家。之前有我做的不好的、不对的地方，请你们大家多担待。希望我们以后可以同心协力，为了宣家能更好。来，咱们喝一个。
7: 今天都没少喝，差不多得了啊。
0: 就吃菜吃菜。哎呀，你喝多了，你也吃点。
8: 上班呢，
9: 想什么话？
10: 主任，咱们这视频有30多万点击量了，就张都做诚心堂纸这条视频，3000多点赞，3000多转发，这个视频号引了1000多个粉丝，我觉得还能再涨。
0: 我看一
11: 眼，我是不是早有预见？当初让你们到宣家蹲点，你们还不乐意，哼，现在不怀疑了吧？
10: 是是是，您是谁呀？那领导永远都是领导。
12: 厉害啊！
11: 你呀、啊。有点小成你就飘，做不到宠辱不惊，成不了大事。
12: 您还指望他成大事呢？他呀，巴不得当一个小网红呢，吃的睡，睡的吃的。
10: 哎哎，我可听出来酸味了。我的人生态度就是，当小网红也好，上班也好，总之呀，开心就好。
11: 我给你们讲个典故啊。
12: 哎，先别讲，廖主任，那个我约了桃花村的主任，一会儿迟到了啊，你们先聊。
10: 那你路上慢点啊。
12: 不聊了。
11: 北宋时期的名臣范仲淹讲，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当初他被贬邓州，
10: 主任，我觉得我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从今天开始，我就好好拍咱们桃花镇的宣纸和文旅风光的视频。
11: 我还没讲完呢，
10: 您先听我说。我把桃花镇的宣纸宣传出去，算不算大功一件？我把咱们这个视频号做到全市最火，全县最火，那是不是都是您的功劳？
11: 你到底想说什么？
10: 我想说，我要拍视频去了。
11: 哎哎，明天开会的材料还没写呢。

0: 不还没吃完了吗？
1: 等着你磨磨叨叨在这儿吃完了，我什么时候才能睡觉啊？
0: 又怎么了？又怎么了？什么事又惹你不高兴？
1: 别人家的孩子再好，那是别人家的；自己的孩子再不好，那是自己生的。哎，咱以后别喝多点酒，这嘴上就没把门的，胡说一通，行不行？
0: 你怎么又怪上我来了呢？是我们自己的孩子他不干，所以我才说想立张度为传人。
1: 是我儿子不干吗？他怎么干你认可过他吗？从小到大你满意过他吗？好不容易他现在喜欢个这个宣纸文创，你是一百个不满意，千方百计的阻挠啊！可是你从来都没有想过，你这辈子除了长帘，你关心过谁？
0: 好了好了好了，别说了，好吧。你让我把这酒喝下去，吃点安顿饭，喝点安稳酒，行吗？
1: 喝喝喝喝喝，我不管你，你爱喝不喝。你好好反省一下。

0: 永年呢，睡泵又不好使了。
1: 啊，没睡呢。
0: 啊，这睡泵咱用的可有年头了。
1: 是啊，就想把它修一修。
0: 这挺精致的嘛，
2: 宣言做的
0: 啊。
2: 你知道卖多少钱吗？
0: 多少钱？
2: 999。
0: 这能卖得出去啊？
2: 你知道这个纸啊是上好的仿古纸做的，
0: 这价格定得有点太高了。
2: 你记得十多年前我们做过几张纸，那是乾隆梅花玉板笺，哎，如果用那样的纸来做呢？
0: 哎呦，那好是好，就是那个弓啊，可费大了。
2: 那当然，
1: 你否则这么小的东西，你能卖999？如果用上了乾隆梅花玉板笺，你别看它小，它物有所值啊。
0: 这个主意是挺好啊，不过得你儿子点头吧。

0: 来，一点水深一点，起，倒，来，
1: 怀，
2: 慢点。

0: 我教一下您，好吗？哎，您看啊，这早些年间，咱们对皮、洗料、制浆，这都是用手工的呀，还是用电啊？
1: 早在什么时候？早在没电的时候，你想用也没得用呢。
0: 这还是的呀，您看啊。
2: 这古人造纸造的这么好，那是不是还是说明是手工做的好啊？咱们老祖宗几千年来都是手工造纸，您说对不对啊，叔？
3: 我跟你啊，他就不是一个祖宗。
2: 想考古啊？挖坟去？这是纸厂。
3: 小鱼啊，你这张大师好心教你，你就好好学了。
4: 就是啊，
3: 我师傅没死呢，我用得着他教我吗？
4: 你少讲两句吧，人家现在是传人二掌柜，师傅不在，就他说了算。
3: 他说了算？我师从师教，我还就不是算。哎，动不动就古板，古板，古板，古板的。哎，古人怎么做事，他看见了，他要看见了，让他下去问清楚再上来跟我说。
4: 我们这老一班子去找找老宣吧，老这些下去也不是个事啊。
3: 他那个理论一套一套的，搞得我们都不会干活了。
5: 老哥，你说话这老玄子还是好使的。你去说，我们大家一起再去讲讲。
4: 那也得找到人才行。这现在啊，
5: 天天往山里跑，连个人影都看不见。
4: 我山里跑，干什么去？
5: 对呀。哎呀，那不跟他那传人一样，干大事呗。
4: 干大事。

我娘出了个猪皇帝，十年招摇九年荒，当

0: 哎，忙什么呢？研究阴水呢。嗯。
1: 哎，我问你一下啊，就是我从山沟里把水引过来，我用15公分的那个管子，它行不行？
0: 这我是外行，你问问懂行的吧。
1: 啊，对对对，是确实应该问专业的。
0: 哎呀，我倚老卖老，我啰嗦你几句啊。这个你想恢复跟松鹤斋的合作，这个心思啊，我明白。可是你又饮水，又修池的，投资这么大，它划算吗？哎，永年，嗯，我跟你讲话呢。
1: 啊！
0: 我就说几句，说完我就走，你听听。
1: 我听听听听，耳朵在这儿呢。
0: 咱们厂子里的人呢，对张杜有意见。这小叶跟胡师傅他们下班以后等着你，想跟你讲讲，结果等到天黑也没把你等回来。
1: 那都是些什么事儿啊？
0: 张杜这小子，他真把自己当大师了，一会儿教人干这个，一会儿教人干那个，还老把那个古法祖宗挂在嘴边上。你说咱家的师傅都干了十几年、20几年了，现在被他抓着手把手的教写字，这活还怎么干呢？
1: 这个张杜这个人呢，我怎么说呢，他平时

0: 就是那个一板一眼的，也是有点怪怪的。
1: 关键是他说话那个态度啊，那个自负傲慢，好像天底下人谁都不如他，那真让人受不了。
0: 是不是过去不都是我在管吗？大伙都适应了，现在冷不丁的叫个新的人来呢，大家好像不太适应，过一段时间也就好了。
1: 他最主要的不在这儿啊，立传人这个事儿，他关系着咱们宣家的根脉荣誉，这个事儿你可千万千万要慎重啊。
0: 这事儿我怎么不会慎重呢？你真是说对了。
1: 好好好，你慎重啊。可是有一点儿我比你看得清楚，张度这人他跟你不是一条心。

0: 轩家与松鹤斋啊，过去有几百年的合作，后来就断了。我在想，要在我们手上把它给续上。程一当纸呢，给轩家争了脸面。啊，如果说这次我们跟松鹤斋真正能合作上，那我们实力就增加了。我呢，也配得上第35代传人。轩家的纸啊，之所以能名传千古，被万世赞颂啊，它就靠三件宝，一个是青檀皮，一个是沙田稻草，还有个就是山泉水。宣纸呢，有各位在，手艺不会变的，青檀皮、稻草也不会变，而唯一现在要变的就是水。
1: 从科学角度上来讲，咱们祥岭村的山泉水 pH 值适中，矿物质丰富，是造好纸的必要条件啊。
2: 那难不成要把厂子搬到山上用山泉水啊？
0: 不，不用搬厂。我们呢，建水池，引水。
1: 要不然这样吧，师傅，建蓄水池，咱们自己人上，这样也能帮师傅省一笔人工费。你们说呢？大家看行不行？嘿，
2: 你这个大总管吧，啊，这算的是什么糊涂账啊？哎，老宣家一个月给我这个晒纸的大师傅多少工钱啊？一个月光工钱啊，加社保，那就是8000块呀。我去打小工啊，干瓦匠活，那能省多少工钱呀？哎呦，
3: 他算的呀是壁纸单子做完了，你又没有什么活干，这工资不就白给你了？叫你去干一干瓦匠工，还能省几个小工钱，你懂不懂啊？
1: 不是，素兰姐，我真没这么想。
3: 你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我也没说你这个意思不对啊。我们现在又没有什么急的订单，纸卖的又不好，我们做一做瓦工也没什么的嘛。那我们又没有说不干的。
1: 我真没
3: 有。你也没有不承认嘛。
0: 我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愿意干的我们就在一块干，不愿意干呢就去捞纸晒纸，啊，就这么定了。
2: 哎，老薛，我不是不愿意啊。
4: 哎呀，怪不得以后啊是咱们宣家的传人呢啊，这领导厉害，我们张大师啊是能文又能武啊。
5: 师傅说了，这活想干就干，不想干也无所谓，你不用在这儿说风凉话。
4: 想干啊，不光想干，我还特别愿意干。我
0: 干嘛呢？
6: 这样啊，我已经找了几个工人了，叫他们来干，人家一两天就干完了。回去了，
7: 咱收拾收拾走吧。
0: 还没回去休息呢。哎，
1: 师傅，我还不困呢。

0: 还挺香的，谢谢师傅。嗯，我知道了。啊，你这是想做那个纸贴的木质杠杆压榨器？
1: 呀，师傅，老经验啊，一看就知道。我很小的时候见过。你弄这个干什么？哦，拍摄用的。桃子前两期拍摄的古法纸的视频，每一个都有上万的点击率，那还有好多客户说从哪儿买呢？
0: 你这个木榨器和我们现在用千斤顶压榨，它有什么区别呢？
1: 哦，原来呢是用木榨法，湿度掌控全凭老师傅的经验，那现在用这些千斤顶啊。压的呢确实是快了，又有湿度控制器，可以精细化控制。来，但是呢我是觉得呀，它少了一样东西，就是做纸的温度。
0: 所以你就一直强调古法纸？
1: 对呀，师傅，我觉得啊，手工制作才能称得上是宣纸。他做手工纸得有做手工纸的态度，不能又手工又机械的。等真哪天全机械化造纸了，那不用手工捞了，您说那还称得上是宣纸吗？
0: 你呢，说的有你的道理，但是老祖宗呢，他不是一成不变的。你比方说他们不是就搞了水车吗？那就是利用水的力量来对皮洗浆。你这个木榨器那都是后面才发生的事情，以前那是什么呀？那是找了很大很大的青石板，五六个人才抬得动啊。问题就出在这儿，因为它太重了，他没法控制那个力量啊，他不匀，导致着压榨出来的东西呢他就不理想。那你说你要去找那样大的青石板吗？

0: 据说能改善肠道环境的益生菌是智商税，还是真有效呢？
1: 是有效，但是大部分人们都吃错了。
0: 吃了好几年的润肠通便茶，怎么就越吃越不管用了？
1: 市面上通便茶多含番泻叶、大黄等刺激性成分，长期滥用会让肠道产生依赖。
2: 健康大问诊马上开始。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壮墨源名满精彩内容。
4: 如果我是宣言的话，我的坚持就没有错。
5: 宣言在他爸心里边错大了，你知道吗？
6: 宣言做的，如果用上了乾隆梅花玉碗尖，你别看他小，他物有所值啊。
7: 再多说你就是为难我了。
8: 薛叔叔，不是说市值挺顺利的吗？
3: 六个核桃提醒您，壮墨源明晚更精彩。
9: 痛痛痛，拉拉拉，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健康大问诊。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0: 据说能改善肠道环境的益生菌是智商税，还是真有效呢？
1: 是有效，但是大部分人呢都吃错了，制作益生菌可能导致肠道不适、菌群失衡或引发其他的健康问题。
0: 吃了好几年的润肠通便茶，怎么就越吃越不管用了？
1: 市面上通便茶多含番泻叶、大黄等刺激性成分，长期滥用会让肠道产生依赖，导致结肠黑便秘，肠道自己彻底不会蠕动了，变成顽固性便秘。
0: 对付长期便秘，有没有不吃药不花钱的调理方法呢？
1: 有，比如良好的饮食习惯，坚持做腹部按摩操，正确的排便姿势，这些比吃药更安全更有效。
0: 今晚健康大问诊，中国科大附一院老年医学科专家教我们破译肠道的健康密码，让肠道活力满满。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3: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欢迎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其实是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的都会有相关的感受，但是很少有人愿意公开来谈论。今天我们就坦诚相见，科学解析。我们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了解到便秘的严重危害和如何判断我们的肠道是否是健康的。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将继续请到丁主任、董主任来教我们日常养护肠道健康的法宝，干货满满，千万不要错过了。欢迎丁主任，欢迎董主任，两位主任好。
9: 主持人好。
1: 主持人好。
9: 观众朋友们好。
0: 丁主任，老年人长期便秘对身体到底会带来多大的危害和风险呢？
9: 主持人，这个问题非常好。长期便秘对人体伤害是非常大的。最大的危险就是心脑血管风险，因为排便费力，用劲排便的时候，腹压是骤然增加的。腹部压力增加以后，腹部血管的压力也是增加的，这导致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是增加的。很多老人在排便的时候，助力用压，用腹压用的太大，可能导致脑出血啊，有可能导致心肌梗塞、心绞痛。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所以不要认为大便解不下来是小事，这是最大的伤害。我们一部分老人就是因为这样排便困难出了大事。
0: 我觉得尤其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哈，一定要记住，老人便秘绝对不是小事，它关系到心脑血管的健康，甚至是生命安全。那么除了心脑血管的问题，便秘对老年人的身体还有哪些不良的影响呢？
9: 便秘除了心脑血管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还可能引起认知、睡眠障碍。这里面主要是长期便秘以后啊，它的粪便在肠道时间过长，就产生了各种有

0: 就是有害物质包括硫化氢、酚、以及氨，它们有可能通过血脑屏障进入脑、进入大脑，影响到脑功能，可能导致认知功能的下降。同时呢，这些物质呢可能伤害脑神经，所以可能呢出现睡眠不好、焦虑、抑郁。这里面有一个肠脑轴的问题，就肠道里面的微生物跟大脑之间是有关联的，叫肠脑轴。肠道里有益菌增加呢，产生丁酸就增加了，它对我们脑健康是有好处的。肠道里的有益菌减少了，这是我们产生短链脂肪酸或者是丁酸盐的菌减少了，这我们脑功能伤害就越来越大。所以很多老年人容易出现认知方面的改变，还有出现睡眠不好、焦虑抑郁，都跟我们肠道菌群是有关系的。
1: 主任，您前面说到这个便秘的危害这么的严重，接下来这个问题就很关键了。为什么说老年人他是便秘的高发人群？到底是跟他的饮食有关，还是说他年纪大了跟他的一些这个身体机能的老化有关呢？
0: 老年便秘它是原因是很多的，那主要原因可能酸老是主要原因，还有一些生活方式。那我们要重视肠道菌群，肠道菌群是老年便秘的重要诱因。肠道菌群，我们肠道里面大量的细菌，粪便的三分之一就是菌。我们肠道菌群是万亿级个数，肠道菌群重量1.5公斤，很可怕吧？有这么多菌，它相当于人的肝脏的重量。这些肠道菌群，我们人为的把它分了三大类，那所谓的有益菌、有害菌，还有中间菌。
1: 中间菌就是不好不坏。
0: 中间菌它是。也叫条件致病菌，在一定条件下它可以致病的，在大部分条件是对身体是有益的，
1: 明白，
0: 所以叫中间菌。那所以像有益菌那个有害菌，那 C 点零点的增长，那有益菌可能就是越来越少，这是一个有害菌就会越来越多。这有益菌呢，我们强调两种菌，一个就是后壁准备的乳酸菌，还有一个菌就是放线准备的双歧杆菌。这两种菌我们经常称为有益菌，
1: 好的，
0: 经常叫有益菌，对我们身体呢是产生乳酸和短链脂肪酸，以及这个双歧杆菌产生可以产生丁酸，这对我们刚才前面说了，对我们身体健康是有好处的。便秘的老人呢，一般来说呢，它是粪杆菌是增加的，前面上的乳酸菌、双歧杆菌数量是减少的。这粪杆菌呢，它是有害菌，在体内可能产生有害物质，所以这些影响人体的健康。刚才说了，丁酸盐可以影响了我们人体的健康，而且有益菌产生就丁酸、短链脂肪酸，这个丁酸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营养神经，减少焦虑抑郁，对吧？抗痴呆，这就是很重要的，还有这抗肿瘤作用。所以这种菌的减少，对我们身体带来的伤害越来越大。
1: 您刚才的意思我听明白了，也就是说老年人在肠道当中的一些好的细菌慢慢的就减少了，导致了肠道菌群的一个失衡，让整个肠道的整个那个工作纪律好像被破坏了，是这个意思吧？
0: 是这个意思。
2: 通俗一点说，一个健康的肠道就像一个畅通无阻的交通要道，我们肠壁进入了有规律的收缩和蠕动，把粪便呢向肛门方向推，而这种规律的蠕动呢，很大程度上依赖肠道菌群的指挥。肠道菌群通过它们的代谢产生的物质发生信号，告诉我们肠道，哦，该工作了，该蠕动了。当肠道菌群失调的时候，好的细菌减少了，坏的细菌增多了，与时产生的短链脂肪酸的能力急剧下降，没有充足的能量和信号的刺激，肠道蠕动就会变得很迟缓，粪便在结肠内呢停留的时间也会越来越长，水分呢就会被过度的吸收，大便呢那么就越来越干结了，最后呢就堵在肛门里肠道里出不来了。这就像我们公路上的指挥交通的信号灯坏了，堵车了，塞车了。再加上我们老年人的肠道平滑肌呢，本来就存在着生理性的退学性变化，它的收缩力呢也不如我们年轻的时候了，于是呢便秘就变得非常严重。
1: 那丁主任，老年人的肠道菌群的失衡，它到底是自然衰老，还是说跟他的生活习惯有关？
0: 两个都有关系。自然衰老随着年龄的增长，肠道有益菌是越来越少，有害菌可能是趁机会越来越多，这是一种往往很难改变的一个现象。但是我们生活方式对它影响太大，我们生活方式可能说把我们的有害菌反而吃得越来越多， 你吃的饮食啊，跟我们的乙亥菌增加是有关系的。那我们经常老年人经常吃的食物是精细饮食，
1: 对，
0: 精细饮食这是很不好的。你为什么呢？也可能老年牙齿不好，他的味觉功能下降，他往往喜欢吃一些高甜的，高脂肪的这些饮食。这些饮食有个共同特点，就纤维素含量低。纤维素我们分两种，有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和不可溶性膳食纤维。这两种膳食纤维对我们肠道菌群都是。肠道菌群喜欢吃的东西，我们也叫益生元，对我们肠道菌群作用可大了。那这是纤维素吃的过少以后呢，那有害菌就越来越多，有益菌越来越少。那我们老年人呢，往往吃的饮食太精细了，那这方面有害菌就多了，有益菌减少了，减少导致我们肠道菌群的失调。
1: 说到了肠道的菌群失衡会引发慢性的便秘，而便秘呢又会对全身的健康造成威胁。那么上了年纪的老人出现像便秘这样的肠道问题，到底应该怎么才能解决呢？董主任，请您作答一下。
2: 好，发生便秘时应该分情况看待。我先说一种紧急情况，如果因为患有高血压和冠心病的老人在排便时突然出现胸闷、视物模糊或者剧烈头痛时，立即停止用力，可以尽快的去医院。这种情况呢，必须立即就医，不要擅自处理。如果只是简单的今天肚子胀得厉害，好几天没有排出来了，那么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三步走的应对流程。第一步呢，及时补足足够的水分。我们早上起来可以喝200到300毫升的温水，这不仅能够刺激我们胃结肠反射，还能呢软化粪便。同时呢，我们建议老年人每天应该主动摄水是1500到1700毫升，部分健康的老人我们可以放宽到2000毫升。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会有严重的充血性心衰、慢性肾功能不全，尤其是尿毒症或者严重的下肢水肿的老年人，必须严格的限制液体，在我们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饮水，不要盲目多饮水。
1: 是这样的，董事，如果说没有便秘，那早晨起来喝点温水是不是也是一个润通这个肠胃的一个好习惯呢？
2: 是的，是润肠通便的好习惯。那第二步呢，是用局部润滑剂临时应用。如果老年人有明显的排便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临时使用甘油酸或者靠开塞露来协助排便，但是呢，这是权宜之计，不能够长期使用。
1: 那如果说您刚才说的这两种药物经常用，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2: 经常用会导致我们肠道自身的蠕动功能下降，并且可能导致电解质紊乱以及肠道菌群失衡等。第三步呢，及时就医。如果使用开塞露后排便困难依然持续存在，同时伴有腹痛、腹胀以及3天以上没有完全便秘的话，就要及时到医院看医生了。
1: 那丁主任，除了呢有一些老人说是会依赖开塞露，还有一些人呢会自行去购买一些润肠便的这个药，那这些药是安全的？
0: 不安全。润肠性药我们往往是临时应用，不能长期应用。长期应用润肠性药，比如说开塞露，用了以后呢，直肠的敏感性下降，以后呢将出现越来越重的便秘。为什么原因呢？我们直肠有个反渗壶，这个反渗壶就是直肠跟底尾脊髓之间通过盆神经传个信号到底尾脊髓，底尾脊髓把这个信号传到大脑皮层，大脑皮层有个排便动作。如果长期用润滑性西药，导致直肠的敏感性下降，这样反而加重便秘。
1: 除了吃药，作为有着多年护理经验的董主任，能不能教我们一些既不打针也不用吃药的一些好方法呢？
2: 好的，有一个简单易行并且随时随地都能做，我们老年人也特别容易接受的腹部按摩操，我来教给大家。这个操呢，我们每天适当的做一做，可以刺激改善我们的消化功能，刺激我们肠蠕动，尤其适合行动不便、长期卧床的老年人。首先让我们老年人去仰卧位，双膝微屈。第一步呢是骑肘顺时针环形热身，双手掌心涂油搓热，并地放于老人脐周，以肚脐为中心顺时针缓慢画圈按揉，目的是放松腹壁肌群，激活肠道的敏感度。 第二步呢是迎结肠解剖走形进行精准分段推揉，手掌掌根置于老人右下腹部，施加适度的压力向上缓慢推揉至右侧肋缘，重复十次。再从右侧肋缘出发，横向缓慢推揉过上腹部，到达左侧肋缘。重复十次。再从左侧肋缘出发，紧贴左侧腹部，向下推揉至左下腹。也是重复十次。然后在老人的左下腹部，也就是乙状结肠生理弯曲区，用手掌根部进行局部的顺时针环形深度的按揉，持续一到两分钟。第三步是全腹顺时针大循环，双手重叠，在整个腹部范围进行大面积的顺时针环形推揉，持续五到十分钟。在这个过程中，大家要注意力度调控，老年人腹部肥薄，应尽使用蛮力重力，力度以腹别发生轻微温和的凹陷，老人感觉到腹部微热微酸胀，没有疼痛位移。那么什么情况下禁止使用腹部按摩呢？首先是急性肠梗阻、急性阑尾炎、肠穿孔等，消化道出血、腹主动脉瘤、腹部感染或处于腹部手术早期的这部分老年人，禁止使用任何的腹部按摩。好，除了按摩，我教给大家两个简单的动作，卧姿收腹鼓腹运动和凯格尔运动，也就是我们盆底肌训练。卧姿收腹鼓腹运动，请我们老年人平躺，深吸气时把肚子鼓起来，深呼气时收腹腹部，反复做到三到五分钟。凯格尔运动又叫盆底肌训练，我们让老人家选择仰卧位、坐位或者站位，以舒适为宜。如果选择座位的话，我们建议坐在舒适的地方，双膝微开，背部呢可以挺直，但不能过度紧张，可以轻靠或者离开靠背。我们平时的话，一般的收缩盆底肌不少于3秒钟，然后完全松弛2到6秒，每日反复训练3遍左右，每次15到30分钟，或者自主选择时间段，每天进行150到200次就可以了。
3: 主任，我听您说这几个动作啊，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但是我相信也很考验耐心和坚持，因为每天都要做嘛。所以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和子女晚辈，你都要把它记下来，每天呢花一点时间提醒家里的老爸老妈和家里的老人做一做，比吃什么药都管用，也安全得多。主任，除了您说的这几个训练哈，在日常的生活和饮食结构上，还有哪些润物细无声的一些细节，决定了这个肠道菌群的长治久安呢？
2: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如何从饮食和生活习惯上促进肠道健康。我也准备了一份简单实用的老年肠道养护四字经，真心为多吃菌粮。比如富含有膳食纤维的食物，高纤维蔬菜，西兰花、芹菜、菠菜，带皮的红薯，高纤维水果，比如树莓、带皮苹果、火龙果、西梅等等，粗粮杂豆、燕麦、糙米、全麦面包、豌豆和甜玉米等等。
0: 刚才董主任讲的运动和膳食纤维对老年便秘的效果，我非常赞同。很多老人问我为什么要吃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太重要了。膳食纤维分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和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我们老年人每天膳食纤维的量要在20到25克左右。这个膳食纤维呢，对肠道菌群是非常帮助的。膳食纤维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促进肠道的蠕动，有利于大便的排出。第二个就是膳食纤维呢，有益菌，就是我们讲好细菌，它是吃膳食纤维的，而不是吃脂肪、糖类的。 如果老人吃的膳食纤维量过少，他就是有益菌越来越少，有害菌可能越来越多，这对身体健康是不好的。所以我建议呢，老人每天要吃20到25克膳食纤维，这是很重要的。
1: 可是丁主任，您知道吗？很多老年人呢，牙口不是很好，你比如说什么西兰花也咬不动，粗粮他也咬不动，那这该怎么办呢？
0: 两种办法，一个就是把这个膳食纤维给它高温温煮吧，把它煮烂一点，这个它便于老人家吞咽，老年食管功能、口腔功能都不好。你跟他那个很粗的膳食纤维，他吃的口感很不好，而且有的老年人吃不下去。
1: 对。
0: 第二个，我们找个替代的办法，替代也是我们市面上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这是可以买到的，也可以吃一些。补充也是外源性的膳食纤维，其中我们通过成品的膳食纤维来补充，也能改变老年便秘的情况。
1: 那除此之外，老年人是不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要喝足水，帮助这个肠道的蠕动？
0: 是的。刚才说了，每天要补充20到25克的膳食纤维。这个补充膳食纤维的同时，一定要注意，一克膳食纤维要补充80到100毫升的水。这样的话才有利于肠道菌群的健康。所谓的水分的呢，少了以后呢，大便往往是呈羊球样的。就是膳食纤维太多，水分太少。这是呢，饮水量还是很重要的。每天呢，老年人一般2000毫升左右的水吧。但是要根据老年人患者的病情和基础疾病，有点心功能不好、慢性肾炎的病人，对吧？你就不能大量饮水，这是要就诊医生，调整治疗方法。
1: 主任，您刚才说的以上这两条啊，不仅是对老年人适用，对所有人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健康提示。那么第三条提示呢？
2: 常运动，给肠道加加油。第一个，不宜久坐。我们一般的说，累计做了超过6小时或者持续超过90分钟，我们认为就是久坐。第二个，我们为老年人提供一些适合的老年人缓解便秘的运动方式，比如散步、打太极拳、做腹式呼吸和腹部按摩，以及提肛运动等等。每天呢，坚持30分钟左右为宜。我们要量力而行，按照老年人的体力循序渐进。如果有心血管病、骨质疏松等并发症的老人，我们注意不要高强度的运动，因为高强度的运动对我们老年人来说非常不安全的。我给卧床老人一个具体的建议是，每天由家人协助做抬腿屈膝运动或者腹部按摩的同时进行。方法是让老人平卧在床上，双手自然地放在身体的两侧并放松，照顾着一手托住老人的小腿，一手托住老人的骨窝或者扶住老人的膝盖，缓慢抬腿屈膝，大腿尽量贴近腹部，停留3秒钟，然后匀速地伸直整条腿，缓慢地放平到床面上，左右交替，单腿10次为一组，每日2到3组，一般建议饭后1小时进行。这个动作适合于卧床老人、行动不便、盆底肌紧张、肠蠕动比较弱的老年人，但是有严重的心衰、严重骨质疏松、骨质分型、严重疝气、下肢深静脉血栓、腹主动脉及下肢动脉瘤等疾病的老年人不要做这组动作。第四是定时排，重建生卧钟。刚才也和大家说过了，一定要养成定时排便的习惯。我们一般建议在早晨起床后或者餐后定时去厕所待一会儿，每次呢如厕的时间最好控制在5到10分钟。如果超过10分钟还没解出来的话，我们一般不强求老人家解大便，这样会加重我们的情绪负担，并且可以引起我们的肛周损伤。另外呢，我们建议使用灯式坐便姿势，用一个小板凳或者15到25公分高的脚踏凳垫在脚下，使髋关节屈曲约35度。这个排便姿势呢，可以减少排便用力，特别适合下肢肌肉力量比较弱的老年人。
1: 然后主任，您刚刚说到这个叫做蹲式坐便，那这个姿势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一块来看一下大屏幕，一起学习一下。
2: 深蹲也就是全蹲位，能使指骨直肠肌呢完全松弛。肛直肠角的由90度拉直到仅180度，这样可我们排起便来了非常省力。 啊，但是呢，我们老年科来说，无论是他有病还是没病，我们都不主张用这种全蹲的座位，因为这个坐下去，我们老年人非常不容易站起来。哦，即使站起来以后呢，也可能因为体位性低血压造成头晕、跌倒，甚至易翻骨折等严重的不良后果。
1: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姿势对老年人来说不是那么的安全，能不用尽量不要用。
2: 是的啊，那我们呢，下面推荐一个采用坐便器和脚踏凳组合的这种方法，也就是说，我们给老年人准备一个带。

0: 扶手的马桶，马桶一定要带扶手，脚下放一个钉脚凳，大概15到25公分，这样是我们的这个双膝和这个髋关节上升就成了35度的这个角，这样的话就类似于一个我们蹲位或是深蹲位的方法，这个呢就可能有效的降低我们排便时的用力量，从根本上去除了老年人因为用力排便导致的一些并发症。
1: 也就是说其实用这种坐便器来辅助对我们的老年人来说会更加的友好。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
6: 肚子闹不停，
7: 四方牌肠胃宁，
6: 四方制药，
7: 健康四方。
6: 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
7: 健康四方。
2: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长期慢性便秘管理不是长期吃排便的药物，更要加重饮食的管理、运动的管理，还有菌群的补充，包括心态的调整以及药物的调整等综合手段来共同配合。那么我们在上期的节目当中说到，补充益生菌对改善肠道的环境有很多的好处，有很多的老年人日常最简单的方式呢，补充益生菌就是喝酸奶。但是呢，市面上的酸奶五花八门，有原味的，风味发酵乳，还有什么复原乳、酸酸乳等等。那么主任，我们到底要怎么给老年人选择一瓶真正有用的好酸奶呢？
8: 这个问题非常好。超市里面的花花绿绿的多种多样的风味发酵乳，还有我们经常喝的那个乳酸菌饮料，这些饮料呢，其实我们要判断有两个标准。第一个就是看到这个里面的菌的含量是不是活菌，第二个就是看这个边乳的含量，第三个要看糖的含量，糖含量多了这个对肠道菌群是没有好
1: 不好的，
8: 所以我们要经常关键关键这个乳的含量，还有一个就是活菌的含量，而不是看它含有大量的蔗糖和什么添加剂里的，这是呢老年人尽量少喝。
1: 董主任，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市面上超市的这种益生菌酸奶五花八门，在老年人的选择上你有什么建议吗？
0: 好，老年人如果喜欢喝酸奶，优先选择需要冷藏保存、保质期短的原味发酵的酸奶，每天呢一小杯，大概200毫升左右，作为辅食，在吃正餐半小时后食用。但是有两个提醒是，第一，糖尿病的老人不宜选择，应该选择不加蔗糖型的发酵乳。第二，严重的老年便秘光靠这个喝酸奶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我们以上的综合干预，必要时补充一些益生菌。
8: 这是我们老年慢性便秘的管理还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讲的是，老年慢性便秘的管理不是靠药物，不是依赖药物，而是依赖老年自身的管理，包括膳食纤维的管理。刚才前面说了，每天要补充20到25克膳食纤维。第二个，水分的管理，每天要喝2000毫升左右的水，温开水。第三点就是一个心理的管理，心态要健康，不是因为便秘就产生焦虑，因为焦虑可以严重影响我们的便秘。第四点就是益生菌的补充，刚才我说了，益生菌的补充。第五点就是排便姿势的管理，刚才董主任也讲了，排便姿势管理还是很重要的。第五点，排便习惯的管理，排便习惯的管理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利用胃结肠反射进行排便，比如说你早晨起来以后喝500毫升左右的温开水，它就能刺激结肠蠕动，或者我们餐后30分钟，它就胃结肠反射，胃结肠反射利用这个原理去排便，就要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非常感谢两位给我们带来这么干货满满的一个肠道的养护的知识。那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进入到大家最喜爱的环节，一秒变真伪。我们根据网络传播和高频咨询整理出了几个常见的误区，请董主任给我们来进行答疑解惑。第一个问题，长期吃益生菌会产生依赖吗？
0: 这种说法把因果顺序搞反了。益生菌本身不具备任何成瘾性，您所谓的不吃就不排便，根源在于患者本身的肠道微生态系统还没有独立恢复好，而不是益生菌造成的阶段反应。坚持周期性、规律性的补充益生菌及益生元，逐渐重建肠道菌群，

0: 当肠道恢复自主排病局里，这才是最终的目标，不应当把责任归咎于益生菌。
1: 来下一个问题，可以用润肠通便茶来代替药物长期服用吗？
0: 这常是导致难支气便秘的诱因。市面上的通便茶都含有番泻叶、大黄等胺醌类刺激性泻药，长期滥用的话会导致肠道产生药物依赖，引发结肠黏膜色素沉着的结肠黑便病，使肠道自主蠕动功能基本丧失，演变成顽固性便秘。
1: 所以代茶饮是不能长期喝的啊。第三个问题，每日晨起一杯蜂蜜水是通便的捷径吗？
0: 蜂蜜通便主要源于部分人群对果糖轻度的吸收不耐受，临床证据级别非常低。因蜂蜜含有高浓度的糖分，而老年人患糖尿病的患病率比较高，所以说盲目饮用极易导致血糖波动，诱发和加重糖尿病并发症。
1: 好的，谢谢董主任。那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相信大家一定记住了一个核心的肠道的一个养护观念，那就是长寿才能长寿。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锁定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唯一的微信公众号。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回，这片被长江淮河拥抱的土地，自古便传承着千年的基因。包拯的砚台曾在此沉淀墨色，六尺巷的砖石仍记得千河的回响。
1: 当廉政成为穿越时空的约定，64处教育基地便如星火，在江淮大地上勾勒出精神的坐标。

0: 深厚，有节无私。这座以北宋名臣包拯为主题的园林，是一卷镂刻着千年廉政基因的史书。每一寸砖瓦，每一片荷叶，都在诉说着清新为治本，直道是深谋的为官之道。
1: 楚韵千年，连风浩荡。三千年前的楚人把律令铸进青铜，字字如刀。在安徽楚文化博物馆，感受刻在华夏文明古训里的廉政密码。青铜纹饰仿佛在诉说，规矩从来都是文明的脊梁。
0: 映山红开，红军归来。大别山的红杜鹃浸透过鲜血，那些年轻的英雄用生命写就的廉洁，点燃星星之火，红遍茫茫群山。
1: 小巷虽窄，天下为宽。张英那句让他三尺又何妨，从六尺巷的砖缝中开出了花。
0: 指挥部的灯火照亮决胜千里，褪色的战时旧物，泛黄的历史影像，诉说着总结委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严明纪律，谱写人民战争的廉洁篇章。
1: 陋室不陋，得心流芳。竹影斑驳的展厅里，陋室明墨香犹存。这位唐代诗豪以无丝竹之乱耳的操守，在历史长卷中写下清廉自守的诗行。
0: 云岭松涛，铁军风采，刻满岁月痕迹的旧址墙垣，见证着新四军廉洁治军艰苦朴素的红色基因。一册册泛黄的廉政档案，如星火点亮精神长河。从青铜鼎到红星旗，从古将到新馆，
1: 六十四家廉政教育基地见证江淮大地的正气清风。
0: 皎洁明月照见包拯的铁面无私，也照见战士的铮铮铁骨。
1: 素竹楚简，镌刻着法纪的尊严，也许下新时代的誓言。
0: 我们终将明白，廉洁从政不是抽象的口号，
1: 是包河的廉，大别山的松，
0: 是六尺巷中永不褪色的尘。

0: 系统，为什么我感觉我现在力气变大了许多，练到现在都不累？难道是红色圆臂给我的力量？
1: 这也是宿主的进取心造成的。你的每一次升级都会改善宿主的体质，帮助宿主全方位逆袭人生。
0: 从今以后，我要证明给所有人看。
2: 是垃圾。这么晚了，谁还在练？这学生魏颖好面生，应该是新来的吧？这么晚还在练习点少啊，有点意思。这什么意思啊？
3: 时隔多年，我们学校的颠勺榜竟然更新了名次。颠勺是我们的基本功，只有掌握好颠勺，才能掌握好火候。
4: 陆笑颜，怎么在哪儿都能遇到你，真晦气！
2: 登顶的这位大神竟然没有名字 ，X， 难道我们学校有横空出世的天才？看到榜单上那个
3: X 学长了吗？你这辈子估计都没有办法达到他十分之一的次数。
5: 虽然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不会输给他的。真是可笑，做白日梦呢。既然这样，不如我们立个赌约，如果做不到，你主动退学怎么样？好啊，比就比。如果我赢了，那也麻烦你主动退学。
3: 糟了，昨晚练习时间太久了，肌肉有些酸痛。陆小燕，怎么还不开始？这可不比投篮，瞎猫碰着死耗子，这可是要真才实学的。
5: 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0: 你知道现在学校的记录是多少吗？30秒90次。你现在又能认着怂，我还能放你吗？陆小岩，输了，垃圾就是垃圾。
1: 关键时候掉链子了，
2: 你还是乖乖配血去吧。
3: 不，他没有输。
0: 老师，你这是什么意思？
4: 陆小岩就是榜单上的 X， 昨天晚上我看到他练习，暗中帮忙记下了次数，30秒93次。我真的没有想到他居然打破了学校的记录，可惜我当时有事离开，没有来得及问这位同学的姓名，就用 X 代替。陆小岩就是我们本届新东方烹饪学校的最强新人王。
5: 这个陆小岩一看就不同凡响。
0: 不，这不可能，他怎么可能是那个 H4？
1: 张平，按照赌约，现在离开学校的人应该是你，不过我可以不和你计较。
6: 陆小岩，我想正式邀请你加入我们金刀刀社团。

0: 梁都，你到这儿多长时间了？
1: 一年8个月。哦，
0: 老话说，3年学徒，5年半徒，7年成师。你看，你来到这儿的时间也不长，就已经坐上了长帘了，而且还上了电视。你比我强多了，你有出息。哎呀，就是在做人做事啊，要跟那个做事一样，108道工序，要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的来。
1: 您不觉得现在宣家我是最脚踏实地的一个吗？从我来宣家起一直到今天，所有的苦活累活我全都冲在最前面，我没有偷过一天的懒啊。
0: 不要急，
1: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0: 说下去。
2: 还是第一次看你对自己家职这么没有信心。
0: 我怎么没信心？没信心我还能去北京吗？
2: 票买好了？
0: 小林帮着买的，我到车站刷身份证就行了。
2: 你说说现在这个社会发展真快，咱们连个火车票都不会买了。
1: 你要是不一起喝一点的话，我给你泡个茶去。
3: 哎，别泡了，我这喝一晚上水了。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回去了，我还有材料没写。
1: 一人一人一人，你再坐一下，就一下。来，
3: 哎，行，我自己来吧。

0: 具有它的道理呢。对，我是个外星人，我不姓孙，还有哪你不放心？我不是这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马上去北京，这家里啊，不能出任何善事。小满，
1: 哎，师傅，你张都。
2: 怎么没给你在家落纸呢？他今天没来，我给他打电话，他说身体不太舒服，请一天假。啊，不是身体不舒服吧？
3: 您是从京县来？是。
2: 您请坐。哦，
3: 倒茶。
2: 这些呢，就是给松鹤斋的纸啊。
3: 这些都是手工纸啊。嗯。 好纸，好纸！
2: 是啊，我们宣家是从宋朝开始就做宣纸的啊，青檀皮啊、沙田道就是源于我们宣家的。哦，啊，是这样，玄总，我们呢有合作的厂家，而且呢是非常固定的，好多年了。
3: 徐经理，别误会，我绝对没有去撬别人生意的意思。
2: 我是说，纸卖的好不好，质量很重要。嗯嗯，我。
1: 就以质量来说话，您可以看看这个品质怎么样。如果说不行，质量不过关，二话不说，我扭头就走。哎呀，
3: 行行行，我没有催你的意思，都到了北京了，那该把事儿办顺利了就办顺利了，再回来啊。
2: 好了好了，兄弟啊，我累了一天了。
1: 我这么跟您说吧，我就负责卖纸，别的我不能乱说。
2: 你实事求是说，怕什么？
3: 大叔啊，您这儿跟打卡似的，上午下午各来一次，真的没这个必要。我们徐经理啊，他最近真的挺忙的，他很少过来啊。啊，我知道，我知道，不急不急，我能等。

0: 你可真是越来越讲究了，俩肩膀扛一脑袋，空着手就来了。
1: 我刚才在您家大门外看见有卖糖葫芦的，我去给你买一串去。
0: 我够算了。你有什么事儿吗？啊？你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可走了。
1: 这是您的家，
0: 我遛狗去。
2: 张老师，您开着车还遛狗呢？
3: 怎么样啊？啊？
1: 你说怎么样呢？你这是遛狗呢，还是遛我呢？
0: 我就是给你泄泄火。来吧，好东西，出了北京就吃不着了。
1: 喂，我们两个人的碗里盛的是一样的东西吗？
0: 地道，碗里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可是脑子里盛的不一样。
1: 你开个条件啊，你只管说。
0: 我开条件？嗯。我缺什么呀？我，你口气不小啊，你能给我什么？
1: 就这个，多少钱？我给。
0: 就这张纸，是您97年春分时节做的特敬六尺丹，您自己看看。有什么毛病？
1: 没毛病。细腻无瑕，云纹如雪，韧如牛筋。
0: 你还真好意思往你这脸上贴金啊，让我看这张纸。

0: 色浊无光，纹理不匀，你说对不对？你要是一点意见都听不进去，你干脆就在那山里猫着，你就别出来了。润墨失序啊，再看写字儿。色而不畅，就像老牛离地，你说对不对？你也别哼了，你大老远跑来，我也不想为难你，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要回答的让我满意，我亲自给松鹤斋的董事长打电话，您的事儿包在我身上。你回答我，咱们两个，你和我，谁对纸？狗屁不是，狗屁不懂。
1: 我就给你一个答案，论纸。你江自流，狗屁不是，狗屁不懂。徐经理要到我们厂去考察？啊，不，肯定欢迎徐经理去，欢迎。谁呀？是江自流给你们领导打的电话。
2: 如果这回合作成功了，我先给大家加工资。
3: 是，
2: 不管多少都是我的一个心意嘛。
4: 哎呀，你不用这么说，我们都放心着呢。
2: 你师傅还说了，他说啊，让咱们把这个纸啊多捞一点，人家呀要看咱们库存，到时候别人家要的时候咱没有啊，对不对？
3: 对，
2: 这个纸的质量一定要保证，好不好？
3: 好，
5: 好，您放心，今天这所有的槽子，我让他们开足马力。
2: 好，
5: 兄弟们。
2: 行，拜托了啊！我到别的车间，我去跟他们说说去啊。
3: 慢点，
2: 慢点，
3: 师娘。
6: 长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我亲爱的小冤家，成百道古法，展徽风晚运。
7: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6: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8: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6: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9: 通通通，
10: 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你来做什么？
1: 我来找我的女人。
2: 维诺哥，维诺哥，维诺哥，不要，不要，不要这样，不要！
1: 银杏小姐，我真的想和你谈谈。
2: 有什么事你就快点说吧。
1: 银杏小姐，你已经知道我和玛丽之间什么都没有，对吗？
2: 那又怎么样？没别的事了，对吗？
1: 银杏小姐，既然你已经知道了真相，就应该原谅我了。我们可以和好吗？

0: 算我原谅你，我们也不可能重归于好的，我们无法相爱。
1: 叶青小姐，我求你了，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一次就好，我会用尽所有办法让你爸爸接受我，就算要用我的命我也愿意。
0: 放开！
1: 我不会放手了。
0: 我叫你放手！
1: 我不放。
0: 宋甘，
1: 银星小姐，
0: 你还要纠缠到什么时候？放开！
1: 银星小姐，我好想你。
0: 宋甘先生，放开我！

0: 真的这么讨厌我吗？
1: 是的，我讨厌你，你别再来烦我了。

0: 一下，
1: 还要做什么？
0: 协议，先签字。哎
1: 呀，哎呀，什么协议呀？这么多页谁看得完？浪费时间。
2: 亲爱的，冷静一点，协议这些事我来帮你解决，这是我擅长的事。
1: 亲爱的，你快点啊，我想快点去把本金给赢回来。嗯，
2: 我知道你想赢回来，但这可是重要文件呀，肯定要看仔细了。
1: 哎呀，这种不入流的协议我签就是了。

0: 中的业务能力最强的龙头企业。
1: 这是肯定的，我相信帕萨先生。
0: 完全可以相信我，并交给我处理。现在大家都知道公司总裁放手让我去全权负责公司的所有业务。
1: 啊，是。
0: 现在剩下一些小细节，等都办妥了，我们就可以马上签合同了。
1: 嗯，好。
0: 谢谢啊。如果准备好了，这边请。

0: 安先生知不知道这件事啊？爸，你知道合资的事了吗？什么合资呀，老公？
1: 就帕萨呀，带一个来路不明的人来和公司谈合资。
0: 爸，我觉得你不该放任这种事情发生的。帕萨吗？他怎么敢呢？这种事他怎么没先跟你商量一下呀？老公。
2: 你要按照宋干说的去做，你必须要让帕萨马上停手。该停手的人是你的儿子吧？我要管，不许进公司，我已经听你职了。
0: 老公，
2: 我赞成帕萨的做法。这段时间。
3: 我们得找新的投资人来投资了，因为经济太萧条了。这件事我不反对，但我们要找有足够的资历、信誉度足够高的投资人，不是随便找个人呢。你不知道，但是帕萨知道，那些新的投资人都很有能力，最差的那些也比你有能力，至少没有蠢到像你一样把几千万拱手让人。
2: 我信不过帕萨。
0: 你呢？就那么值得信任吗？你是我的亲生儿子，你还把那块地拱手还给那些乡下人，
2: 现在还有脸说你信不过帕萨？
0: 你为什么总是旧事重提呀？只是这样，儿子就已经很伤心了。
2: 都是因为你，总是喜欢溺爱孩子，他才会那么没脑子。
0: 那塔萨，你为什么迁怒到我身上？

0: 我去帮你劝劝你爸。
1: 真不错，真不错，真不错啊！恭喜你啊，宋干，重新回归废物的富少生活。不，最好不要，最好不要，你最好不要动我，不然可别怪我没提醒你。等下我可要去跟岳父大人告状哦。嘿嘿嘿，现在我做什么都是对的。这样吧，我就提醒你一件事情好了。你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啊，知道了吗？
2: 最好不要哦，最好不要哦。
1: 我还是走好了，拜拜，
3: 真好玩啊。
1: 拜拜。

0: 去哪儿了？哎呀，爸爸，怎么这么安静？不是说在这里见的吗？爸爸，
1: 惊喜！
0: 什么惊喜啊，爸爸？今天不是我生日啊！
1: 啊，就是，就当做庆祝我的生日好了。我就想要举办宴会，怎么了啊？举办宴会开心一下，对吧，大家？艾依和茵茵说啊，要举办宴会的，因为啊，我们不想看到你绷着一张脸。哎，来来来来来来，哎，你看看这里啊，啊，你看看，他们说让我举办宴会，我可是隆重准备的。哎，烤鸡、猪颈肉、凉拌木瓜丝、猪血汤，重头戏啊是这个。啊，你最喜欢的菜，冻病冻鱼呢？啊，我还亲自去抓鱼了呢。你怎么哭了？
0: 谢谢爸爸，真是太谢谢大家了。
1: 这可是庆祝宴会啊，好吗？宝宝，你就不要哭了啊，开心，
2: 开心，
3: 开心，
4: 开心，
3: 开心，
4: 开心！
5: 来来来，叶君姐，这样尽情的玩，忘记一切烦恼，
1: 来来来，
5: 全部都忘记，来大家，拜拜。

0: 我帮你吧。
1: 不用了，阿姨，我自己洗就好了。你去跟他们继续玩吧。
0: 再玩就受不住了。
1: 谢谢你啊，今天我觉得很开心。
0: 你想比这更开心吗？
1: 比这更开心我就受不住了。
0: 不会的，英星姐。
1: 要怎么做？
0: 做我女朋友吧。
1: 这又是哪一招？
2: 星哥说要跟你一起唱歌。
0: 好，等会儿我过去。
2: 那你快点过来啊。
0: 嗯。

0: 把钱都还给你们了。至于我拿来做抵押的房产地契，赶紧拿来还给我。
1: 这样是不是太容易了呀？借款协议你重新拿去看一看，有钱人家的大小姐。
0: 我不看，我老公都已经看过了。难道说你想耍诈？
1: 我告诉过你，协议要仔细看，利息可比本金还要高啊。欠了5000万的债，就这条破项链怎么够还债呀？
0: 你疯了吧，骗子！你在协议里做了手脚，对不对？我要去告诉我老公，让他来收拾你们。你为什么抓我？
1: 如果明天你没有按照协议上规定的数额还债，就做好准备找新的住处吧，蠢女人。

0: 这是怎么回事？开会时间到了，大家都去哪儿了？
1: 我也不清楚啊，总裁。
0: 那帕萨呢？
2: 我在这儿，岳父大人。
0: 你竟然敢让我来等你了，没有时间观念。你们这些人还真是不懂礼貌。
3: 岳父大人，麻烦你有点礼貌。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我的意思是，这张椅子是属于我的。至于岳父，你的位子在那边。
0: 你少跟我开玩笑。
3: 我可没在说笑。拉塔萨。
1: 总裁，总裁，哎呦。
0: 帕萨。
3: 进来吧。
0: 这是怎么回事啊？你疯了吗？
3: 从现在开始，我和纳才先生就是公司的共同老板，而塔纳昆家族再也无权掌管这家公司了。听清楚了吗，岳父大人？
0: 塔纳昆公司是我的，不是你们的。
3: 曾经是你的，但现在已经不是了，因为他已经归我所有了。岳父，你不记得了吗？是你自己亲手交到我手上的。
0: 自选自。这个混蛋！
1: 总裁！
0: 快放开！
1: 快放开！
0: 这个混蛋，我真不该相信你的。
3: 哎，是谁教我的呢？心存侥幸，就是最危险的。
0: 我早该相信我儿子说的。
4: 喂喂，你可别死在这里啊！
5: 别去捡，小心扎到手。我来收拾。
4: 把他给我赶出去。
5: 住手！
0: 放开我！放开！
5: 放开！放开我爸爸！放开！我叫你们放开！
4: 雷达。
5: 帕萨，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把这个女人也拉出去，拉出去！
1: 你这个坏人！我爱你，我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都给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做？白眼狼！
0: 是你自己蠢！嘿，想吐！拉出去！
1: 坏男人！为什么？放开！
0: 放开！

0: 夫人的脸色怎么这么苍白？
1: 我的脸很苍白吗？
0: 是的。
1: 我怎么觉得我今天心里好像空空的？还是去把家里的珠宝拿出来看看吧，可能是有几天没有打开保险箱了，所以心里觉得空空的。还是打开保险箱看看珠宝，心里踏实些。
2: 我来帮夫人把珠宝擦亮。
1: 小心。谁来了？
3: 你们从这个房子里滚出去，这里不再是你们的家。
2: 疯了吧，这个家不是夫人的，是谁的？
3: 把眼睛看清楚了，你们才能知道。
1: 借款协议，
3: 我告诉过你，如果今天你不能把钱还上的话，我拿不到钱，你就会无家可归，别想着跑。
2: 你们快走，不然的话，我这就报警。

0: 妈妈，妈妈，妈妈。
1: 没了，这是真的吗？

0: 是真的的吗？不是真的。
1: 妈妈，妈妈，妈妈，谁说你一无所有的？你还有我，梅达姐还有欧卡呢，我们一家人都还在。
0: 家人都还在，如果我们没钱，那有什么用？我们曾经拥有的名望和你爸积累下来的一切都完了，什么都没有了，连房子都没有了。我接受不了，我接受不了，我们现在一穷二白，没有钱，没有吃的，我们无家可归，什么都没了。
1: 妈，梅大姐，你等一下，梅大姐，梅大姐，
2: 你放开我！怎么，你也来指责我是吗？来呀，来指责我呀！
1: 进去看看爸爸吧。
2: 你真的，我现在还有脸去见爸爸妈妈吗？是我太蠢，我瞎了眼，我信错了人，我以为帕萨，我以为他是爱我的，但结果呢？他爱的只是我的钱，我把什么都给他了，他为什么这么对我？我现在没脸见任何人了，你知不知道？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1: 冷静点，梅达姐，你还有我呢，你是我唯一的姐姐，冷静点，我们是一家人呢。
0: 你不恨我吗？
1: 我不恨你。
2: 那之前你为什么总是给我添堵？
1: 因为我知道帕萨的本性是坏的，我知道他对你不安好心。梅大姐，一直以来我甚至同情你，我用尽一切办法为了阻止他，但我没有做到，对不起姐姐，我这个弟弟真是没有。
0: 世界上最好的弟弟。

0: 都掉出来了。啊，什么？
1: 是。
0: 最后一趟了，对吗？
1: 是的，叔叔。
0: 啊，走吧，去送货吧。哈哈哈哈。哎呀，怎么这么好啊，突然就有订单包完了我的整个果园，这样下去我很快就会富起来了，哈哈。哎，
1: 叔叔哪里富了呀，就卖出去这点水果而已，怎么就富有了？
0: 就这么富有啊？你什么都不知道。
1: 那到底怎么富起来啊，叔叔？
0: 我说的富有不是指钱，是指快乐。哦，哎，明白了吗？
1: 哦，明白了，明白了。
0: 我有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一直都在我身边，这样我就很富有了。
1: 是是是，
0: 现在明白了吗？
1: 明白了。哎，
0: 可惜啊，音乐不在。

0: 一个人站在这里做什么？
1: 就是在想些事情而已。
0: 你在想宋干吗？

0: 你能不能不要再想他了？我知道那并不容易，但是我也想让你尽力的尝试一下，重新的开始。
1: 维诺哥，
0: 我不想看到你伤心难过，不想看到你痛苦的样子，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会比你伤心难过好几倍的。
1: 维诺哥，
0: 你也不要这么一脸同情地看着我，其实我也没有那么可怜，因为我明明很幸运的了，有你在我身边陪着我。全世界的男生估计都很羡慕我吧。

0: 醒了。爸，你感觉怎么样？
1: 对不起，爸爸，对不起。
2: 帕萨，帕萨，这个坏男人，帕萨，帕萨，帕萨！
0: 你冷静点，
2: 这个坏男人。
0: 爸，你不能去。
2: 我要去杀了他！
1: 天哪！
2: 来不及了！这个坏蛋帕萨真的是恶魔呀！我真是越想越痛心。你好好的待着，千万不要阻止我，千万不要阻止我！坏蛋帕萨，你给我等着！不要，不要阻止我啊！
1: 你没事吧？在这里装神弄鬼的，你要是真厉害，就去把那个帕萨叫过来，看我不一脚踩死他！
0: 太残暴了！
1: 啊，怎么还不去啊？
0: 你让我怎么去嘛？我可是一个绅士啊，怎么能让我去跟别人闹矛盾呢？这么做太不斯文了。
1: 只是可怜了宋干先生，居然遇到这种事情。不过就像佛祖所言，世上真的有因果报应。他们家之前伤害过英星他们一家人，虽然英星没能成功的讨回来，但被帕萨

0: 背叛了，情况更加惨烈。好可怜欧卡，如果英星知道的话。
1: 哎，不行，这件事情绝对不能告诉英星小姐。宋根一直在叮嘱我，这件事绝对不能告诉英星小姐。
0: 马林，马林还在帮帕萨工作吗？
1: 萨米小姐她告诉了宋甘，帕萨她一下子就把公司里的老员工都给开除了。萨米小姐也被开除了，就除了马林。
0: 是吧？你也跟我想的一样对吧？肯定是这样的。帕萨、马林，哇，这两个人简直就是绝配，他们两个就是一对吸血鬼。
2: 还有谁没来？谁敢比总裁还晚到？
3: 是我，我只是来晚了5分钟、10分钟的，这就等不了了吗？总裁。
4: 我告诉过你，这个世界变化很快。如果你想像我一样把生意做大，想像我一样快速暴富，就要快，晚一秒都不行。记住了。还有，以后啊，来早一点，好吧，副总。坐吧。
2: 哎呀！你说什么？
0: 是真的？宋甘的公司被帕萨抢走了？
2: 不会吧？怎么会这样？
0: 都已经发生了。要是以前，我肯定会觉得他是活该。但是现在。哎呀，我也跟你想的一样，对吗？
2: 欧卡他怎么样了？
0: 下午他不让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但都这样了，怎么能不说啊？至于欧卡，他现在还很好，听说已经带去别的房子住了。英星，你真的忘记宋甘先生了吗？
2: 莫愁，你什么时候才能不说这件事啊？
0: 好吧，好吧，我不说了。那么还有下一件事情，非常劲爆。我的直觉告诉我，马林和帕萨肯定有不可告人的关系。啊？
2: 帕萨和马林吗？
0: 没错，我100%确定。你一定要相信我。

0: 这是爸爸小的时候吗？
1: 是啊。怎么样，爸爸帅吗？
0: 没有我帅。
2: 爸爸儿子都很帅，爸爸是那种硬汉式的帅，从小眼睛就很迷人，欧卡少爷是干净的帅，但是你们两个都一样很调皮，我还记得就在那个楼梯那里，哎，你爸爸追着我让我跟着跑，我差点就摔下去，而且夫人还凶我呢。
0: 你好厉害呀爸爸。
1: 厉害什么呀，

0: 能搬回我们的老房子住也挺好的呀，妈妈。回忆过去的事情，我觉得也是另一种幸福。
1: 爱总在听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新安夜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从昨天到今天，安徽多地遭遇强降雨、大风天气。安徽各地各部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和省委省政府相关决策部署，全域联动作战，全力以赴打赢防汛防台风硬仗，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台风巴威带来大范围强降水，黄山、池州、宣城等多地雨势迅猛。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9时到13号8时，安徽黄山站和九华山站24小时降雨量分别为350.1毫米和269.6毫米，在全国2418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中排名第一和第二位。为切实保障旅游安全，黄山风景区和九华山风景区昨天和今天暂停对外开放。在池州市东至县，强降雨导致葛公镇葛源河河水暴涨，河道漫溢，部分山区路段出现山体塌方、落石堆积险情。当地迅速调配大型机械清运塌方土石方，快速抢通受阻乡村道路。
2: 我们第一时间赶到这个现场，在道路两头啊设置这个警示标牌，并安排专人沿路值守劝导，禁止群众的涉水通行，确保人身安全。等这个水位啊回落以后呢，立即开展这个道路机运疏通。
3: 我现在是在安徽省应急指挥部，从这张雷达回波图上可以看到，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有降雨，其中淮河以北东部和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出现了大雨。目前台风巴威正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并在今天白天从宿州移出我省。
1: 台风巴威带来的降雨使得部分地区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地质灾害滞后性风险较为突出。全省派出1012个工作组，发动2100多名基层群测群防员开展拉网式排查，累计排查地质灾害隐患1.21万次，目前已全部处置完成。
4: 创新搭建人工智能预警模型，将预警频次从24小时1次优化至1小时1次，实现短临定向精准预警，持续做好巡查排查，全力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为防御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全省紧盯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提前转移地质灾害受威胁群众1.49万人，一户一厕，一人一厕，责任到人。
5: 对灵山、灵水、低洼地带等涉汛风险机构开展了拉网式排查，累计排查出涉汛风险机构135家。截止今天上午10时，全省累计转移养老机构26家，转移老年人626人。
6: 台风来之前，政府的专门安排的这里住吃的喝的都有，住的挺好的。
7: 我们每天都会安排5-6名志愿者在安置点进行值班值守，负责发物资、解答问题。对于那些年纪较大、行动不方便的老人，我们也会给予特殊的关照，让大家住得安心、吃得放心。
1: 这两天在台风中心经过的宣城、芜湖、合肥、马鞍山、蚌埠、宿州等地，党员干部带领群众严阵以待，冲锋在前，加强重点区域巡查巡守和中小水库监测，针对城区路段以及低洼小区积水情况，投入抽排设备全力排水，动态巡查管控，保障居民出行安全。
8: 分成4个小组对我们的市政道路进行巡查，调配行驶消防车完成了迅速疏通工作，保证人民群众出行安全。
1: 受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明光市南沙河水库水位明显上升，相关部门今天早上7点开闸泄洪。在芜苇市，凤凰井新站6台机组正以每秒150立方米的速度加紧排出西河干流涝水。从昨天开始，当地已陆续启动35座大中型排涝泵站设备，持续排出围区涝水。
9: 我们先后开启泵站机组，共计5.59万千瓦，排出涝水约1600万立方米。我们将持续跟踪雨情汛情，精准调度，科学应对，以实打实的举措筑牢安全防线。
1: 最新预报信息显示，台风过后14号到17号，安徽北部有降水过程，其中17号淮河以北局部有暴雨。
10: 加强河湖水库的巡查防守，同时突出抓好城市内涝的防范，牵制排涝力量装备，及时排出积水，优化集中安置点的服务管理，按照无忧的标准做好安置群众的生活保障和人文关怀，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台风过境，风雨交加，安徽广大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冲锋在前，奔忙在防汛抢险一线，守护百姓安全。
11: 我现在是在芜湖市青安江鲁港段的大堤上，从7月12号晚上9点开始，为了防止大堤出现渗漏，当地的党员先锋队已经全部进入了巡堤状态。
1: 临近午夜，降雨仍在持续。芜湖市益江区11支乡镇应急队伍组成党员突击队，在各个点位应急值守，巡堤查险。有着26年党龄的郭道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包保这个地段。昨晚接到防汛指挥部的命令后，他迅速带领党员突击队登上大堤。
12: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这个河内，河内主要防止我们这个水啊，这个迅速上涨，有没有这个滑坡的这个现象，对我们这个防汛段进行不间断的这个巡查，支持到我们的水位处于这个安全水位。
1: 昨晚台风巴威让很多人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中小型水库是防汛薄弱环节，必须把眼睛瞪得大大的。在池州市东至县花园乡，晚上8点，思源坳水库水位突破82.2米，超出泄洪标准20厘米。南溪村党支部书记金林书一天只睡了3个多小时，忙着一遍遍查看水位标尺，往返巡查下游河道，紧盯水情变化，联动下游各村开展避险转移。
13: 我们这边就是情报站，那我们这边一泄洪的话，就要每个村转移低洼群众和孤寡老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一名退伍军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1: 昼夜坚守，冲锋在前。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境内山地多，林坡住户分散，当地组织镇村党员干部志愿者下沉村族，谁家有老弱妇孺，谁家有人行动不便，需要怎样的特别帮助，做到心中有数。65岁的五峰村村民江长礼因骨折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抬着担架一步一步将他从坡上老屋转移到镇上的安置宾馆。
14: 趁着把我们村子转的人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1: 截至昨晚7点，天门镇五峰村山体滑坡地质灾害隐患点范围内39户71人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
15: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的上门进行劝说。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坚决做到隐患清零。
1: 提前动员，反复排查。安庆市怀宁县腊树镇紧急成立了213个3人小组，由一名党员、一名村民组长和一名村民代表组成，实行网格包保，密切关注水情、雨情变化、地质风险隐患等。
2: 越是恶劣的天气，我们越要冲在第一线，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用我们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安全系数。
1: 从昼夜巡堤排查隐患，到转移群众清淤排涝，在安徽各地的防汛一线，广大党员干部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全力守护百姓平安。
0: 科技创新离不开真金白银支持。今年以来，安徽全力畅通科技产业金融大循环，让金融活水精准导向科技创新，促进科技型企业茁壮成长。
1: 前不久，位于合肥高新区的安徽福晴医疗，其自主研发的无创深脑调控系统获国家药监局认证，成为安徽省首家脑机接口领域获证企业。
16: 我们把这个核磁共振高精密的这个影像成像手段呀，和脑机接口深入的结合在一起，仿佛是给我们脑机接口带来了这个导航，带来了这个眼睛一样。应用场景的话呢，包括像帕金森、阿尔兹海默症，脑卒中之后的一些后遗症、抑郁症、焦虑症，还包括的话呢，这个一些神经疼痛类的。
1: 然而，这家拥有颠覆性技术的企业，也遭遇了初创企业共性的融资难题。关键时刻，浙商银行合肥分行通过全国首创的人才银行，将人才和技术作为授信核心依据，先后2次放款2000万元，助力企业发展。

0: 展。
1: 这个资金注入之后呢，我们迅速的形成这个产品技术上的这个迭代，以及临床应用验证的这个迭代，保障我们这款产品顺利的拿到第一张注册证。
0: 为了更好的支持科技型企业发展，安徽还创

0: 需求。眼下这家企业订单迅猛增加，企业正在筹划扩大产能，目标是将月产值从3000万元增加到5000万元以上。
1: 像我们说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的产业，一个月产值如果是在5000万左右，那我需要在账上的流动资金可能就要达到3亿。今年呢，我们预计跟交通银行有一个2到3千万的进一步的这个融资。
0: 交通银行对该企业的资金支持并非首次，依托共同成长计划，去年底为企业提供2000万元纯信用贷款，解决了其起步阶段的资金难题。
1: 我们这个规模能够扩大，除了自有资金以外，需要银行对我们的助力，才能在本地做大做强。
0: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企业加速成长。截至目前，全省科技贷款余额突破1.87万亿元，同比增长17.24%。已设立科技金融专营机构84家，107家金融机构加入共同成长计划，为1.7万户企业授信5237亿元，贷款余额突破2443亿元。同时，根据安徽出台的金融赋能科技创新3年行动方案，到2027年，科技贷款占各项贷款比重提升至10%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过3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5万家，直接融资占科技企业融资比重提升至20%左右。
2: 今年以来，安徽把办好民生实事作为惠民生、增福祉、促发展的关键抓手，大力实施30项民生实事，努力提升公共服务质效，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稳稳的幸福。
3: 走进北京余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去年毕业的邓梦云已在这里工作近半年。年初还在为求职发愁的他，得益于人社部门的3公里就业圈，顺利匹配到心仪的工作。
4: 工作的他的薪资呢，对于刚毕业的我来说嘛，是一份比较可观的一份收入。这份工作呢，带给我最大的收益呢，就是能给我多攒一些经验嘛，对自己有一个提升。
3: 实际上，就在邓梦云入职的同时，这家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的公司正面临用工荒，急需懂网络的青年人才。正是3公里就业圈的桥梁作用，打通了这类求职用工信息差。通过人才服务专员每月摸排辖区企业用工缺口，动态更新岗位清单，实现家门口求职、就近招工双向畅通，
5: 搭建一个精准的求职用工的对接平台，一对一的进行指导联系，提供一些岗位推荐和职业指导。
3: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30项民生实事将促进就业置于头条，提出实施促进重点人群就业行动等系列举措，以高质量充分就业擦亮民生幸福底色。眼下，中小学暑期开启，假期托管难题随之而来。走进滁州市南桥区中都社区的城市阅读空间，一场暑期阅读分享会正在进行。一旁的幼儿活动区科普实验室里传来阵阵欢声笑语，这座阅读空间成为了孩子们的假日乐园。
6: 每天都来这里看书，还能做科学小实验，学到了好多课外知识，比在家里玩手机看电视有趣多了。
3: 滁州当地紧扣群众多元需求，利用城市阅读空间、农家书屋等场地，在不同时间节点开展读书会、科普、手工等活动，将这些文化空间打造成为居民家门口小而美的多功能文化服务站。
7: 以阅读服务为基础，帮助辖区家庭缓解暑期托管的同时呢，让孩子们也能够获得一个快乐的暑假生活。
3: 30项民生实事统筹兼顾，既有系统性民生大餐，也有贴心便民微项目。上午11点，广德市客货邮融合线路公交司机包家新正忙着往车厢搬快递包裹。这趟镇村公交采用前客后货分区模式，在保障出行的基础上，用闲置空间捎带快递进村，便捷的村级物流网点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取件，不用再跑10几公里去镇上。
8: 以前拉快递在乡镇拉，大概有13公里左右，很不方便。现在在村里拉，太方便了，我们买的又多了。
3: 目前，广德市已开通22条客货邮融合线路，建成村级点位114个，实现快递进出村全覆盖，村级快递量年均增长22%。从就业帮扶到教育提质，从快递进村到惠民菜篮子，安徽坚持投资于物和

0: 投资渔人紧密结合，围绕就业、文化、卫生健康等领域推进30项民生实事。截至5月末，全省已发放2026届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1.37亿元，开展新生儿听力障碍筛查10.96万人，组织送系近万村活动9207场，建成口袋公园20个，各项工作呈现落地渐行渐效的良好态势。
1: 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向基层下沉，向农村覆盖，向生活困难群众倾斜，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合肥中科深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陈峰深耕机器人核心技术领域多年，致力于让国产具身智能更加智慧。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他用实干与坚守展现了一名科研工作者的使命担当。
3: 下一代呢，就是在性能上面也会提升很多，要在软件算法的优化、本体的结构的优化更贴切应用场景。
4: 实验室里，陈峰正带领团队对公司初代人形机器人各项性能进行测试与系统优化，让他们更懂场景，更会干活。
3: 结合着场景的应用，来提升这样一个具身智能的一个能力建设，发挥它的这样一个实际价值。
4: 让机器人助力人类美好生活，是2017年陈峰创立中科深谷这家企业时的初心。当时，智能机器人最核心的技术底座——高端实时仿真系统，被国外巨头牢牢把持，他就选择从零起步，向这一技术发起挑战。最艰难的时候，公司几度濒临停摆，他一边稳住士气，一边带着团队日夜攻关。在陈峰的办公桌上，常年放着一个沙漏，15分钟漏完一次。这是他给技术讨论设的硬杠杠，超时就换思路，低效讨论绝不过夜。
5: 不用把大规模的时间都集中在开会和讨论上面，能解决很多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所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
4: 就是在这样的争分夺秒中，陈峰带领团队用了不到10年时间，研制出全国产化实时仿真控制系统，打破国外垄断，并入选安徽省首版次软件，创造性提出敏捷小脑加聪明大脑双技术架构，研发安徽首台套人形机器人田螺。
3: 最核心的这个产品呢，就是仿真与实时控制器。从最早的这个1.0版本，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系列的这个产品，从单机啊到多机啊到跨域系统啊，到这个具身智能通用控制的智脑系统，技术呢也保持一定的领先。
4: 在将技术从实验室落到生产线上的同时，他还坚持技术开源，搭建教科研平台，赋能全国600多所高校，培养相关产业人才。多年来，陈峰用实际行动交出了一份无愧于时代的奋斗答卷。如今，他又带领着团队向具身智能2.0发起新的冲锋。
2: 来看一组夜空快讯。
0: 2026年度省级服务型制造集聚区名单近日公布，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亳州芜湖现代产业园区、滁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等5家上榜。上半年，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超4.7亿人次，同比增幅超3%，创上半年客发量历史新高。从客流趋势看，2季度旅客发送量较1季度有明显增长，3个月累计发送旅客超2.51亿人次。安徽省教育厅今天发布公告，公布2026年安徽省属120所高校录取通知书签发人名单。相关部门提醒广大考生，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一定要仔细鉴别，在对照鉴别校章和签发人签名的同时，还应通过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官方网站核实录取信息。7月12号，2026全国少年体操 U 系列锦标赛在蚌埠开赛，来自全国28个省市的450名选手参赛，进行为期7天的竞技比拼。
2: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能搬回我们的老房子住，也挺好的呀，妈妈。回忆过去的事情，我觉得也是另一种幸福吧。
1: 你不用安慰我了，宋干，我接受不了，我觉得丢人，不知道要把脸放在哪儿了。之前大家都对我们鞍前马后，但是现在别人都用那种轻视的眼光来看我们，打电话给谁都没人接，电话也被拉黑了，信息也被拉黑了，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有钱的时候是衣食父母，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像是猫狗。
0: 妈，我觉得现在我们还没有走投无路。
1: 是啊，幸好我提前把这栋房子和一些资产登记在了你的名下，不然呢，这些东西早就被帕萨都抢走了，我们恐怕只能去流浪街头了。宋干，我不能接受，我真的不能接受啊！我们现在就剩下这点资产，我真的接受不了。
0: 我们还有幸福啊，妈妈，我们正要重新开始啊，是吧？
2: 你怎么哭了，奶奶？这个家很好啊，院子那么宽，树木也像星姐家那么多，我很喜欢。
3: 是我的错，如果我不那么大意，我们就不会被帕萨玩弄于股掌之中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
0: 爸，
3: 我错。
0: 爸，
3: 我错了，对不起。
0: 爸，你别自责了，谁都会犯错的。但是做错了，摔倒了，都要站起来继续努力了吧。
3: 我不行了，我累了，我想死。
1: 你不能死，你听到没有？你不能死，你不能，不能，不能。你死了要我怎么活？
0: 你们辛苦了一辈子，从今以后就交给我吧。是我一定会把公司拿回来的。我只求一件事，我想要家人的鼓励，仅此而已，可以吗？
2: 梅达姑姑来鼓励一下爸爸吧。

你也是我们的家人啊。苗姨，毛妮姐，快点过来。

0: 你怎么样啊？我很想你。
1: 隐形小姐，
2: 我是毛妮呀。
0: 哦，毛妮。
2: 隐形小姐，你快救救欧卡吧。
0: 欧卡怎么了？
2: 欧卡他不舒服，发高烧了。
0: 欧卡。继续。毛妮，你说什么？欧卡他怎么了？
2: 隐形小姐，你快点过来吧，快点啊！欧卡现在哭得很厉害啊。
0: 家里没有人在吗，毛妮？
2: 家里没人，梅达小姐
1: 带着先生和夫人去看医生了。哎
0: 呀，那宋甘先生呢？他人在吗？
2: 宋甘先生也不在。
0: 你听我说吗？你快点打电话叫救护车。
2: 打电话叫救护车吗？
3: 不要！
2: 不行，千万不能打。是抽搐了，
0: 欧卡，毛妮，你现在就叫救护车呀！你不打也行，我来打。
2: 不行，绝对不能打电话呀！哎呀，
0: 为什么不能打？
3: 毛妮姐，
0: 欧卡，
3: 星姐，对不起，
0: 欧卡。
1: 我知道欧卡你想我，想见到我。
0: 我也很想欧卡你，想见到你，
1: 但我不能用说谎的方式，知道吗？刚才我有多着急啊。
0: 如果我很着急开车去找你，然后车撞树上了的话，你会难过吗？
3: 不要，我不要你死。
1: 那你明白了吗？还有很多办法可以用的。
0: 如果想见我，想我了，可以好好的说嘛。
3: 那我好好跟你说，星姐，我想要爸爸见见你。我真的很可怜爸爸，爷爷奶奶梅达姑姑都在哭。爸爸说他要一个人工作，只要我们鼓励他。
4: 星姐能鼓励鼓励爸爸吗？
0: 爸爸，
5: 臭小子，
3: 狠心爷爷。
5: 哎呀，爸爸儿子都这么会演戏啊！
6: 你去问问你爸爸，
5: 他自己没有本事来骗我女儿了是吧？啊，所以要靠你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屁孩来骗人。
0: 爸爸，哎，爸爸，
5: 听着，你告诉你爸爸，
6: 他别想着能够再见到英星。
0: 爸

0: 你躲，有本事你就别躲着。
1: 有本事来见我，躲什么躲？
2: 够了，爸爸。
1: 够的人是你，应庆。你能不能不要再和那家人纠缠不清了？都到这个地步了，你一定要和他彻底断绝来往。

0: 我只是觉得爸爸可怜，我想让星姐为你加油。
1: 来，儿子。
0: 爸爸，你不能认输，你答应过我的，不会认输的。

因为我你承受了够多痛苦，这样也好，你应该过着幸福的生活。

我想要爸爸见见你。我真的很可怜爸爸，爷爷奶奶梅达姑姑都在哭。星姐能鼓励鼓励爸爸吗？

今晚星星真多，但我更喜欢眼前这颗，因为这颗星星是我最喜欢的，知道吗，英星小姐？自从失去你，我的天空就不再美丽了。

0: 谢谢英星姐，这下我又有素材发博了。
1: 一大早的，你们在做什么呢？是不是把我给忘了？还记得怎么去我的咖啡店吗？
0: 吃一堑长一智啊，维诺哥，人家专门来追你，你不搭理，那只能让你一个人在那里泡咖啡了，活该。
1: 哎，阿姨，这是怎么回事啊？
2: 也没什么，维诺哥。

0: 这个甜点味道很不错，你要尝一尝吗？
1: 我早就知道了，你还没出生我就知道了。
2: 哎，你们还要聊多久啊？我的咖啡呢？
1: 是是，这是你的英星半糖卡布奇诺。
3: 谢谢你啊。
1: 给，这是给叔叔的。艾蒙，你的冰咖啡。
4: 谢谢。
1: 这是给你们两个的。
5: 还有心想着我们，好感动啊。雷诺哥，你真的不想改变主意吗？现在追我也还可以，我不介意。
1: 你不介意，但我介意。
5: 咖啡真苦，还是吃甜点吧。
6: 一星姐啊，等我把视频上传到网上之后呢，你要做好准备，做很多的甜品去卖，我保证订单肯定会源源不断。
7: 哎呀，那就不用了，你要上传视频你就传吧，不用放名字还有联系方式的。
0: 你不要逗英星姐了，她有很多事要忙的，对吧英星姐？
7: 不是，我怕手抽筋。
8: 有那么好笑吗叔叔？啊，小心喘不上气。
2: 哎，你个乌鸦嘴，那大清早就说些不吉利的话啊！我笑那是因为我心里舒服啊。哦，你看英星都能开玩笑了，说明啊我那个调皮捣蛋的大女儿回来了，你说是吗？
4: 是是，
2: 明白了吗？明白了。哎，这小子。
6: 一星姐，我已经把视频上传好了，准备手抽筋吧。
1: 啊，那我第一个下单送到我的咖啡店，一共30份。
7: 哎呦喂，诺哥，

0: 夫人，小心小心！啊，夫人，你什么都不用做，你站着就好了，我来收拾就好。盲年，你还站那干什么？过来扫啊！
1: 你刚才不是说自己收拾的吗？
0: 赶紧去啊！
1: 哎呀，是。
0: 哎，冷静一下，夫人。哎，小心点，小心点。
2: 哎，真应了那句话，人倒霉的时候啊，不管做什么都倒霉。
0: 不要这样，夫人，我们千万不能这么说。我们的嘴是很重要的，说好话就会好。如果一直说倒霉倒霉的，就真的会说多了倒霉。对不起啊，
2: 都这样了还不够倒霉吗？还有比这更倒霉的吗？
3: 来了，我们父子主厨来了。今天有什么呀？来介绍一下吧，去吧，孩子。
4: 这是爷爷的笑容煎蛋，爷爷要笑得比这煎蛋更灿烂哦。
3: 耶！
4: 这是奶奶的笑容荷包蛋。
3: 哎！还有最后一道菜呢？
4: 最后一道菜是。梅达姑姑的笑容水蒸蛋
3: 啊，至于我呢，还给爸爸妈妈准备了健康蔬菜。
5: 谢谢，
3: 是蔬菜沙拉。啊，梅大姐呢？
2: 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
5: 去叫梅大家来吃饭，去吧。
4: 好的。

0: 先生，能您快去叫梅大小姐。去啊！
1: 哎呀，是。
2: 吃完饭，我还准备了健康甜点。
0: 谢谢你，儿子。
2: 啊，快吃吧，妈。来，妈。
0: 哎呦天哪！糟了！
3: 怎么了？你大喊大叫干什么？什么事糟了？
0: 我找不到梅大小姐。
3: 你好好找了吗？你去看过我的房间没？
0: 所有房间我全都找过了，都没有找到，夫人。
4: 各位观众，现在来关注一条紧急新闻：在一所公寓内发生了一起杀人案件，警方发现了一名名叫帕萨苏瑟利的死者，在死者胸口以及身上发现了几处枪伤。预计死者是当场死亡，在现场还发现一名受伤的女子，名叫马林。马林的脸被严重烧伤。另外，这个案件的凶手是梅达塔纳坤。据悉，梅达塔纳坤是国内知名房地产商的长女，也就是死者帕萨苏瑟利的妻子。目前，梅达塔纳坤已经向警方自首。现在，警方已经将凶手逮捕归案，进行后续的笔录和案件调查。
0: 梅达。

0: 看到鸡翅我就忍不住想音乐了，他最近一点消息都没有。英雄啊，你妹妹有没有打电话给你啊？
1: 没有啊，爸爸。
0: 啊？那你怎么不给她打电话呀？你到底是不是姐姐呀？
1: 爸爸，那你怎么不打给妹妹啊？
2: 还是不是爸爸差劲？
0: 没大没小，赖马，没大没小。我女儿回来以后，你这是一天比一天没大没小了。
2: 因为有人撑腰了，叔叔。
3: 哎，你就帮辛格叔打个电话给音乐嘛，免得他吃不下这盘鸡啊，对吗？
2: 嗯，没错。
0: 你们两个真是的。
1: 好了，爸爸，休战吧，休战吧，我现在就帮你打。莫成打电话来了。喂，你说什么？梅大小姐怎么了？

0: 想死，我不想死，你救救我好吗，宋哥，你一定要救我呀！
1: 我必须告诉你们，梅达塔纳昆小姐现在是犯罪嫌疑人，她所犯的罪责是故意杀害他人和伤害他人，致使他人身患重伤。犯罪嫌疑人已经认罪了，警方还需要继续将他带上法庭审理。
0: 梅达，
2: 刑罚会有多重？
1: 最高刑罚是死刑。
0: 梅达，
2: 梅达，
0: 梅达，不，
2: 梅达姐，梅达姐。你不用担心呐，我不会丢下你的。
0: 爸爸，爸爸，我不会跑你
3: 的，不会的。
0: 你们从来都不爱我，你们只爱宋哥。妈妈也讨厌我，爸爸也讨厌我，你们想让我去死？
3: 不是这样的，别这么说，不是这样的。
2: 爸爸对不起你，梅达，都是我的错，是我对你们的爱不平等。
3: 是我才对，我才是那个错的人，我从来没有好好抚养你，从没说过爱你，你别这么想了，都是我的错，你是我唯一的女儿啊，梅达，我和

0: 哎，怎么样啊？看到了吗？好人有好报，坏人有坏报，老天爷都在看着呢。你看到了没有啊，英雄？哎，他们怎么骗我们的，就会被别人怎么骗。宋甘骗了你跟你妹妹，她姐姐就被她老公帕萨骗得团团转。看到了没？种什么因就得什么果。这个年代啊，报应比 5G 网络还要快呢，是吧，维诺？
1: 别说了，你别说了。
0: 哎，你怎么了啊？突然在那儿做这小动作，你是嘴抽筋了吗？
2: 爸爸，你是不是教过我，别人落了难，不要落井下石？
0: 是没错。那又怎样啊？如果落难的人是好人，我们确实不该落井下石。但那家人是坏人，他们在骗人，他们光是没落还不够，我还要狠狠地踩上一脚。
3: 哎呀，叔叔，让他们倒下就够了，别再落井下石了吧。
0: 这还太轻了，维诺，要做大善人，要当男主角你就离我远一点啊，免得我忍不住啊，我踢的可就是你了。

0: 我是一个好的律师。真的吗？怎么样了？他帮得了梅达吗？
1: 再见。怎么说啊？他可以帮梅达，对吗，儿子？能帮到，对吗，儿子？你告诉我呀，他能帮我们吗？
0: 妈，我们恐怕帮不了梅达姐。妈，你听我说，妈，你先听我说完。 虽然说故意杀人罪是会被判处死刑，然后呢？但是梅达姐是自首的，以前也没有犯罪记录，法官可能会酌情的给她减轻罪嫌，变成终身监禁。如果梅达姐她表现好，好好的服刑，未来可能还会有减刑的机会。
1: 我们女儿吧，妈，我觉得我们只是这样就已经看到希望了。接下来就要看梅达姐去好好的表现，我们要给梅达姐信心的。爸妈，你们要坚强点，我们一起等梅达姐回来好吗？
2: 我老婆，我们一起等梅达回来。

0: 开玩笑，哎呀，吓死了！这可真能演啊！哎，你确定不要艾萌陪你一起去吗？啊？
1: 不要，我想说，我送完东西就顺便去找莫成好了。你确定只是去找莫成？确定啊，爸爸，你又怎么了？
2: 我走了，来不及了。你确定就确定吧，去吧。先等一下。有什么事吗，维诺哥？我得赶紧。卡布奇诺、半糖，跟原来一样，两杯正好能喝到曼谷，就不用半路下车买。谢谢啊，维诺哥。
1: 我走了，爸爸。嗯，好好开车啊，别不小心睡着了。哎呀，还有维诺哥的咖啡，你可以放心。
2: 哎，好。
1: 我走了，维诺哥。
2: 祝你好运。

觉得最近啊，你要好好再加把劲儿。我看着啊，英星心里好像开始有你了，嗯？啊，你相信我吧，维诺啊，水滴都能穿石啊，只有坚持不懈才能追到心仪的姑娘嘛。

0: 宝卡，你自己一个人玩吗？
1: 我都打不中，不好玩，我想让星姐陪我玩。
0: 来，我来陪你。
1: 你行吗？
0: 小意思，很容易的。来，看着。
1: 算了，爸爸一点也不厉害，完全比不上星姐。
0: 我刚只是练练手，来，我要认真了。

0: 我好想你，应星小姐。想你想
1: 到。对不起，我没有得到允许，就自己进来了。欧卡，你最近怎么样啊？我好想欧卡你啊，也很担心你，所以就打电话给了猫妮。
2: 就担心我一个人，不担心我爸爸吗？
0: 你有想我吗，应星小姐？
3: 应星，谁让你踏进我家的？你是故意来羞辱我的吗？你是来羞辱我的吗？
0: 妈，
3: 马上离开我家！
0: 应星小姐只是担心欧卡来找她的而已。
3: 她就是故意来嘲笑我们的，你赶紧从我家滚出去！
2: 奶奶，你说话太难听了。
3: 欧卡。
2: 我肚子疼。
0: 你怎么了，儿子？
1: 欧卡，你怎么了？
3: 不要碰我孙子！
0: 妈，
3: 不要抓住我儿子，放开！
0: 哎呦，
3: 没错，自从这个女人进入宋甘先生的生活，我们家就鸡犬不宁的。滚出去，马上滚出去！
0: 够了，苗姨，苗姨够了。
2: 奶奶，我坚持不住了。
3: 猫妮，快解决呀！
2: 不要，我只要

0: 真是对不起啊，让一切变得这么混乱，我先走了。
1: 英雄小姐，英雄小姐，我好想你啊，我想你想的心都快碎了。英雄小姐，你来这里因为也想我了，对吗？

0: 不是的，我是因为欧凯来的。
1: 不是真的。
0: 我看见梅达小姐的新闻了，我担心欧凯的心情，而且我也想来告诉你，我对你家发生的事感到很遗憾。我从来没有像你妈妈说的那样，觉得你们活该。
1: 你还爱着我，对吗？
0: 我。
1: 你还爱我，我知道。
0: 不爱你，
1: 但我还像原来一样爱你。我想让你为我加油打气，想让你在我的身边，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0: 就此结束吧。我们之间的事只是一场梦而已，绝对不可能成真的。
1: 为什么？为什么不能成真？
0: 你的家庭，我的家庭，我们两家人之间发生的事，让我们无法在一起。
1: 我会让它变成真的。但我们之间必须要同心协力。
0: 我希望你，欧卡，你所有的家人能够坚强。祝你们好运，宋凯先生。

0: 我之前是不是跟你说过，英星，我的第六感告诉我马林和帕萨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怎么样，被我说准了吧？
1: 我从来没有想过那个我们一直当他是英月好朋友的马林会变成如今这个样子。
2: 啊，你们两个还真是天生一对，从幼儿园到大学都在一起，喜欢的东西也一样，你们可别爱上同一个男人啊。
3: 不可能。嗯，
2: 因为你答应我要陪我孤独终老，对吗？
3: 那如果我违背了誓言，你会生气吗？
2: 哦，怎么这么说啊？你有男朋友了吗？
3: 什么男朋友啊，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而已。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3: 直播间护肤功可以看高清节目了，小朋友们，我有一个收视神器，
4: 这么清楚，以后去看高清节目啦。
5: 广播电视助力乡村振兴，推进共。

0: 九山洞风景区小雨26到33度。天堂寨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7到34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多云转晴27到33度。凤阳郎笑迷谷小雨26到33度。天柱山风景区小雨转晴23到30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晴25到31度。八里河风景区小雨转晴27到33度。山南阴转阵雨13到26度。和田市多云有小雨20到29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的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4: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0: 我想要双手可以两条腿的好几，
11: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9: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9: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呈 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

0: 3年前，湖南8000村寨迎来驻村帮扶全覆盖。
1: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
0: 到今天，潇湘400万乡亲给力精准脱贫奔小康，有你我的热血，曾记否驰骋那共命运的康庄大道，看乡土的热浪奔腾急，掀动着新时代的3年滚滚大潮。晨风起，破石难，是新乡。这里是铜鼓峪村，湖南石门县磨石镇，围着湖绕着山，331户人家散落在连绵10多里的山坳坳。自打3年前扶贫工作队来了，平坦的水泥路开始在大山腹地蜿蜒伸展，村民们的幸福指数蹭蹭上涨。最近一件大事儿让平静的铜鼓峪瞬间沸腾了。
2: 乡亲们，来点本事吧！

0: 于同志见面，见面要注意三脚，在这个区域啊。
1: 嗯，我不识货姐，年纪大的不识货。
2: 你
1: 说
2: 的，
1: 五十岁的男孩啊，
2: 你必须把你给拉后，我们还有放在你身边的七大姑八大姨叫他舅，他舅，对不对？
3: 他叫陈风华，湖南省人民检察院驻铜鼓峪村扶贫队队长，村里属他普通话说的最溜，最拿手的就是夸功了得，
1: 因为挣钱有挣钱，有技术有技术，有人才有人才。
3: 自从扶贫队进了村，陈队长对着村里1000多个村民老老少少夸了个遍，正能量爆表的陈风华唯独在一件事上夸不了口。
1: 我感觉到我确实我可能做不到，实实在在的。
3: 现在离春节只剩下1个月的时间，他要如何解决这个大难题呢？

0: 站在运动员之位，
1: 迅速，
2: 迅速，
0: 处事要清晰，语色要圆圈。你们后面
3: 对于在座的这些男子汉们来说啊，耕地务农那是不在话下，可谈恋爱不好意思，还真不知道怎么开口。咱们先认识一下村里面勇敢追求幸福的单身汉吧。
4: 你说交通很便利。
3: 秦道法，40岁油漆工，家有新房一栋，月收入4000左右。马前纯，41岁阳谷郡种植户，家有新房一栋，板栗林五亩。宋龙辉，37岁砖厂务工，家有新房一栋，月收入3500左右。其实啊，要组织这场培训还真不容易，并不是请老师难，而是把村里的单身汉聚集起来，让他们迈出成家的第一步。有难度。陈凤华在这干了3年扶贫，带领乡亲们修道路、建学校，风风火火地发展板栗、光伏、阳谷郡3大产业，脱贫致富。说实在的，产业扶贫虽难，还有经验可以借鉴。可村里解决集体脱单的问题，真让陈凤华想破了头。像这样的脱单培训会，在铜鼓峪村，甚至是整个石门县，都是破天荒头一次。事情啊，还得从一周前说起。

0: 三年扶贫进入扫尾阶段，陈凤华希望抓紧时间再为铜鼓峪启动一个新的产业项目。
1: 那个地方是我们用骨头项目开发的150亩骨头开发的一个土地，这个土地用来干什么呢？用来种脐橙，正好维新镇临村它有几千亩脐橙，考虑到它技术承受，这个吸油漏是承受，管理是成熟的，所以我们选择这个脐橙产业，给老百姓没有什么后顾之忧。
0: 发展脐橙产业可不是陈凤华头脑一热的想法，在此之前他和乡亲们已经尝到了依托山林资源发展种植业的甜头，正是产业扶贫为铜鼓峪的致富找到了突破口。
2: 2010年4月份任支部书记的时候，我们身上还负债15万，预计在5年之内我们会具体经济会达到20万。
0: 秦北平，铜鼓峪村的父母官，个性耿直豪爽，最喜欢挂嘴边的话就是
3: 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真没问题啊。
0: 秦支书底气足了，口气大了，都是因为通过扶贫，村里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他和陈队长经常在村里走家串户，没成想乡亲们跟他们说的都是同一件事儿。
4: 儿子好过的，什么都好，健康、肥胖、都好，
5: 他就这样。
3: 他儿子生得蛮帅，就是不懂事，老老实实的。嗯，
6: 这就是他的想法，眉毛又长，反正呢比他大9号不要，
3: 比他大2号不要，大谁吧，那么要不得。
7: 就是每时每刻，这回自己都想过的，主要是对我老爸老妈他们好，人呢差一点都无所谓，主要是心好。
1: 哎，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现在的铜鼓峪水泥公路四通八达，小洋楼平地而起，乡亲们在脱贫之后想要组建幸福家庭的渴望越来越强烈了。
1: 我们在钢筋层的这个就做了一个调研，有49个大生汉，但其实目前啊我们了解到的真正的他还不止49个。
0: 铜鼓峪之所以集中了这么多急需脱单的乡亲们，就是因为一个字，穷。3年之前道路不通，大部分人家还住着岌岌可危的土坯房，连最起码的饮水都得看老天爷的脸，外面的女人不愿进山来，很多新娶的媳妇儿待不了2年也都走了。脱贫之后，脱单问题妥妥的成为了如今啊村里头等的大事儿，看来必须得提上议程了。
8: 姐啊，流传的一句话就是嫁女不嫁铜鼓峪，喝粥喝得无米粥，各方面的条件都改善了，你把这个话语扭过来，就是嫁女就嫁铜鼓峪，大家都这个出出点子，想想办法。
9: 单身单久了就单成习惯了，那40个人里面如果有10个结了婚的，那剩下30个就会开始结啊。如果40个大家都不结婚了，那就无所谓了，无所谓了。
0: 一听这话，陈凤华更急了，赶紧向妇女主任讨主意。盛彩霞只好拉着秦北平帮忙，开始从本村展开地毯式搜索。摊开村民信息表，仔细搜索下来，才发现事情大条了。
10: 你那边没有啊？
11: 他们那是办法结婚喽。
10: 那就是你们那边有啊？
11: 这种大事，我肯定不接。25岁以上的妇女
10: 没得啊，我是未婚的妇女与孩子没得啊。
0: 翻开全村花名册，逐一排查，铜鼓峪35岁到45岁的单身男性有47名，而20岁到50岁的未婚女性为0。这种情况，几个大男人只会抓脑袋。妇女主任盛彩霞，拜托你厚下脸来向周边村的妇女主任求助吧。
6: 本村的单身很多啊，找几个妹妹回来，我有没有单身女的找几个回来，包完了姐找几个妹妹回来。
10: 有单身女的吗？做你这干活去过来，
6: 30几到40岁都有的。
12: 没有没有房子，
13: 慢慢的，
10: 照着你就是直接让他上着多少上面。
13: 铜鼓峪，铜鼓峪不是萝卜就是德。

0: 现在这不是着急通过这个复训的之后，我说就这个两栋房子一栋这个三多户这个学校，我说在现在现在说我还找不着标准多少钱，是不是呀？
1: 盛彩霞打了一上午电话，又拉着工作队走访了一下午，大家一听是给佟古玉的单身汉找媳妇儿，纷纷摇头，这让盛主任很是窝火。一方面佟古玉三年来的变化还没有被外界了解，另一方面村民们说的也有道理，现在村里建设的这么好，日子过得这么美，要想媳妇儿嫁进佟古玉，我们有底气。
2: 那个字啊，它太密了，太密了的话，那个纸条它就不容易那个去影响它那个光照，光照的话呢，它就会影响它那个结果。
1: 佟古玉人有底气的条件是产业做了起来。说到产业扶贫，谁又知道小小的板栗曾经是村里人集体的痛。
3: 第一次给我产地的时候是种的这个核桃，没有的。第二个种柑橘，那个时候大块时间树全部砍掉。第三个种板栗，14年没挂过。
1: 从23年前开始，佟古玉村一共发展了5波产业，通通没有成功。现在村里唯一还留有那么一点产业影子的，就是3000亩14年不结果的铁树，哦不，板栗树。
4: 你现在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你就老被他投一分钱，他都不愿意去搞，哎。所以现在目前为什么这个残疾扶贫难，就难在这个地方，都是这个一头热。
1: 2016年，扶贫工作队从湖南省林业科学院请来板栗专家，现场开工，给村里的板栗树做起了高位嫁接。一年后，板栗树头一次挂上果，变成了摇钱树。专家预计，光这一项盛产期给村民每年至少创收200万元。
4: 他缺这墨石证。还有两到3万亩板栗树，再我可以通过我们佟古玉的板栗嫁接的这个点，把其他村的板栗树也是不结果的，把它嫁接好，把它推广。所以我们这个板栗产业是可推广、可复制的。
1: 这个一路拉风的男人叫秦道法，外号乡村版杨宗纬。
5: 板栗现在已经种好了，都4、5级了。我相信呢，明年比今年收入更好，一年会比一年好的。
1: 秦道法就是板栗产业的受益者，加上外出务工，2017年收入就有了5、6万，盖了新房子，对生活有了新期盼。
6: 现在我最主要的是要先成家立业，再才能发展下去。
1: 像秦道法这样对未来充满期望的男人们还很多，听说今天村里把脱单当成头等大事来抓，得到了单身汉们的齐声喝彩加油。

0: 还有谁？
1: 尽管今天妇女主任的努力没有结果，但事情至少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2: 所以有些事情啊，我们不要把这个难事把它指引你去往这方面做了，工作做了，那么他就我们就有门路。
1: 白天的走访让陈凤华听到了老百姓的心里话，也让他对接下来的计划充满了希望。

0: 忙，我们准备给同归的搭上哈，切切线，搭搭桥。我想了解一下这个县里面有没有这方面的机构呢？
1: 那个我们去妇联问一下吧。
2: 这个情况是这样啊，我们妇联吧，就是针对于大部分的就是群体，就是妇女儿童。
0: 嗯，
2: 我们的资源主要就是像行政单位啊、事业单位，都是那个公务员系统或者是老师之类的。
0: 哦，
2: 如果仅仅是针对于就是村里面的那些男青年，那个确实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资源。我们当地有那个婚介所。
0: 有没？

0: 有这方面的团建所。
1: 嗯，我搜一下啊，欢迎。
0: 我这应该可以搜到。
2: 工作人员在网上搜到了当地一家婚恋网，看看能不能在那儿想想办法了。
0: 喂喂，你好，你是不是婚介所啊？
3: 啊，是的，您是找对象吗？
0: 哎，不是我找对象，我别人找对象，要不然我到你们婚介所来一趟吧，跟你面谈一下，行不行？
3: 可以可以的。
0: 我们想通过你的这个平台，能不能给我们这个同龄层的这个大上项目啊，这个找到另一半的问题。
4: 你佛系也不是佛系，你这方面嘛，你也想着
5: 啥问题？得给他找媳妇儿。
6: 是不的，我这里资源丰富，暂时也不，哥们儿，你讲就弄死你的啊！因为我这在基本上范围是周边，我还是要
5: 针对所有的就是女生单身人员嘛啊，做个初步的了解调查。
6: 对，
0: 不了解也不好推荐，不接受。
5: 就是你看你安排个么人？
2: 事情有了转机，陈凤华心里松了口气，趁着在县城的机会回家看看。2015年，陈凤华因为扶贫工作把家搬到了石门县，儿子也从长沙市的重点中学转到了这儿。作为妻子，陈艳红的心中太多无奈。
7: 因为小孩他也到了叛逆期、青春期嘛，特别是男孩子，和妈妈这可能就是说，我也有点好像管不住一样，就是想着他最好是不要下来嘛，因为一下来就是好几年。
8: 我在部队协和坏了七八个单位，帮了七八次家。那我回到地方以后，本身想是过安稳的日子，我又因为扶贫又绑架绑到石门，他无怨无悔。我到哪里，他又跟我到哪里，我对他的亏欠的还是很多的。
2: 陈凤华夫妻俩结婚整整20年，之前陈艳红因为戍守边防的丈夫在新疆一待就是15年。陈凤华的经历让他懂得一个女人对于一个男人一个家的支撑。就要离开奋战3年的土地了，离开前他冲动地想将脱贫做到脱单，其内心深处的情结恐怕就在于此吧。

0: 陈队长在石门县找到婚恋网的消息，瞬间就在村里传开了。红谷峪的单身汉们准备好了吗？村里的大孝子马千纯曾经家境贫困，前妻离他而去，单身多年，一心想找个真诚相待的另一半。秦道法经历过一段曲折的感情，如今渴望着简单的家庭生活。秦正32岁，因为是天蒙蒙亮时出生，人送外号萌萌，性格温柔，做的一手好菜，至今连女孩子的手都没牵过。秦正有着一门好手艺，村里大小装修都喜欢找他。最近一年还被扶贫工作队送到常德学考驾照。
1: 那你就
2: 我们做这一行哎，在外面接触的女孩子就比较少。
1: 男孩子又主动，那么帅气，这个头发也是自然卷是吧？多好，
3: 你就感觉有点放不开的那种。
1: 过两天到我们村不来，给大家我们这个村里面的一些大龄青年啊上一个课，讲一讲，交流一下，你也过去听一听，好吧？
2: 好，
4: 红谷峪村单身联谊会的男会员的培训正式开始，和玉同志见面要注意三脚是跟你脚的，在这个区域啊。
5: 我不适合今年，年纪大的不适合。
6: 你多大？
5: 50岁的男孩啊。
6: 你们自己对自己有信心？我们跟分界组在纠缠的时候啊，就是根据你们的年龄段来给你们配的这个具体对象。你年龄大，对方也是年龄大的，你放心，他不可能给你配个20岁的。你们通过这一次锻炼，也许没成功，但是下一次，哎，我跟女性打交道该怎么打交道？你必须把脸皮拉厚，我们还要方便身边的七大姑八大姨脚大舅给你们这个来物色这方面的这个对象。
4: 宋农辉，
6: 介绍，
4: 麻烦做一下自我介绍，把自己怎么推给女方，怎么介绍？
7: 我没那么重要，刚好。
4: 我给你几个王子啊。你好，美女，我叫宋龙辉，多少年的？
7: 我介绍你呀。
4: 对呀，你自己要表达出来，自己要说出来呀。
8: 你好，沈根正，1971年生，男，同。
9: 这个就不用讲了，看得出来啊。不紧张，对你不紧张，那也莫紧张，泰然自若啊。邢星云，
10: 因为母亲生病和妹妹要读书，所以造成了自己成为大龄青年。现在50，只见房两层，希望能与你相识、相知、相伴。
9: 是的嘛，这就很好嘛，鼓掌，来来来来来。课程基本上差不多的，你这小作业就是用你自己的手机拍一段生活小视频，闷着来的，交给我看看。

0: 这样可以吧？大家好，
1: 大家好，
0: 大家好。哎，那么干娘，
2: 我以前住在那个山上啊，
0: 大家看喽，好大好大的山呐、啊。
2: 以前家里很是不自然。
0: 经过那个扶贫走啊，让我们搁异地搬迁，异地搬迁呐、啊。
2: 这个就是我现在修的那个新房子，修的蛮好的，
3: 风景也不错。
2: 啊，以前想都没那样想哦，门前有一条马路。
0: 现在我们村上哎，又搞了好多那个产地啊。
3: 自己晒的萝卜皮，摆得漂亮吧？
0: 比如板栗啊，杨柳菌呐。
2: 这是我。这是我爸爸。
4: 我儿子还是蛮能干的。
0: 大家看喽。这里好多好多菌子啊，
5: 好多好多菌子啊，
3: 现在生活条件改善了，
0: 全部都是好好的呀、啊、
4: 今后的生活会原来也好的。
6: 在单身汉们使劲浑身解数的同时，整个村的乡亲们都在奔走相告，万众期待下，这一天终于来了。

0: 会选择通过相亲来找这么一个另一半呢？
1: 相亲啊，家里爸爸妈妈比较急嘛，就说女孩子28、29岁已经算是在他们眼里已经算大的了。
2: 我说你把我塞在台阶了，我更胖了，我本来就胖。
0: 不胖啊。
2: 到时候别人看都不知道是你啊还是你。
3: 车上的十位单身女性来自石门县以及周边乡镇，最小的27岁，最大的44岁。听说童璞玉有着全县最亮眼的村部、学校、最新鲜的产业，他们怀揣着对当地的好奇，一步步靠近了。

0: 在宣布，2018年霍世斌同步迎新单身演艺会，现在开始。
1: 除了20位闪亮登场的男女嘉宾，现场还来了一位名震石门县主持界的大拿，人称。

0: 专程前来，为的就是石门县头一次乡村乡亲会。
1: 来，保守给他们女嘉宾说一下，你现在有多少存款？
2: 还有多少？
1: 有没有100万？
2: 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那么多，98万肯定有的。
3: 我叫刘娟，来自石门，谢谢。
1: 哪位男嘉宾这个娟娟叫得好，就是他的心仪对象，来来，我们的二号来叫一下娟娟。娟娟，
4: 红红玉的各位父老乡亲，大家下午好。我叫朱养，大家有关保险了、车险了，然后什么贷款存款了，这些啊都可以找我。
1: 找了半天，是在种广告的。
5: 大家好，我叫秦振，今年32岁。
1: 这个身材，这个块头，你知道吧？特别有安全感。这位帅哥心动女生是谁？来，不要害羞了，大声的告诉我们好不好？想爱就爱。
5: 9号。
1: 9号。9号，你到底是哪位？来，有眼光，我给你留个哎呀，直接上了。非常的大胆。
6: 我喜欢九号的原因就是，我喜欢头发稍微有点长的，再就是我喜欢出门比较瘦颜的那种，化比较淡的妆的那种。
1: 我们的女嘉宾掌声有请。
4: 希望今天如果有缘的话，就留在这里过年。
1: 看见没有？听见没有，你们这些屯谷峪的老少爷们们。
7: 好，那么接下来请你们共同准备开始我们的游戏环节。来，看词说。
1: 来来，话筒话筒。哎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8: 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是不是老
8: 婆？老婆，
1: 媳妇儿，坐上面来。男嘉宾，手在颤抖，手在颤抖。我们这一个已经发白了，手已经发白了，都吃不下去了，马上就要见分晓了。这个媳妇儿们，你们用力的压，好不好？把脚都抬起来。有意思，你不管什么要求你都能满足，对不对？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是最后我们最专注的男嘉宾都有机会上前一步去牵手我们的女嘉宾，拿起你们男人的气魄向前走一步。来，牵手，牵手，没牵手。哇，比下手为强，所以说你们还不看赶快牵手还怎么办？还不牵手怎么办？有没有？
9: 发自内心的来讲，希望他们找到特别贤惠的很好的另外一半。我牵手的原因呢，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很真诚，可以做朋友。
10: 现在这个活动都已经办到这个乡村里来了，说明现在的那个扶贫还是办得蛮好的。
11: 即使这些人有急着牵手成的，虽然表面看起来是成的，但其实下了一个也并不见得能够人家真正的跟你走，所以我们这次就是说到分裂网站去给他登记了，有时候再进一步的给他去提供这么一个平台。
0: 今天铜谷峪为发展脐橙产业进行土地公开招标，村民沈杰作为能人代表，在承包土地的合同上摁下了手印。61个贫困户将挂靠在这近150亩的脐橙基地，通过自己的劳动创收致富。

0: 说的对，真的太多了，我感到我都就是三年不容易，文家比兄弟一样，家里面都是一路同吃同住，跟你在广州，但没意思，广州我心里都不舒服，真的。
1: 我给一年两年以后再回到成都的话，我们老百姓过上真正的好的日子，真正的幸福的日子。

0: 承百道古法，展徽风晚韵。
1: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头都很好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小提琴产生在意大利，讲的是意大利话，后来是法国话、德国话、俄国话、捷克话、波兰话、英国话，还没开始讲中国话。当时我作为一个学生，只是为了让小提琴中国人听懂、中国人喜欢、中国人热爱。梁祝，因为我是首演者，大家就知道了我的名字。我是52年的春天才开始学小提琴嘛。从现在的孩子来说，我们学得太晚了。我已经12岁了，我可不愿意，真的不愿意。你晓得小提琴是一个很难的乐器，开始2年的时候叫杀鸡一样的叫，可难听了。我们最苦恼的就是小提琴，中国人不太欢迎。我们演出老师没人鼓掌，很痛苦。很痛苦的情况之下，

0: 那我们就有一些同学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就是为了人家再把小提琴开始讲中国话。我非常努力，努力的学了，努力的工作了。那个年代的人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朴实。那个年代什么都是分配的呀，连我学小提琴也是分配的呀。大学毕业不是分配了吗？就把我毕业分配为留校做小提琴老师。我很苦恼，我只会拉琴，我不会教琴。我自己很明白我缺很多，我不会教学，我苦恼。那个时候给学生上课真的不知道怎么讲，他拉了我觉得哇不对呀、啊，不对，那我拉给你听，我只会我拉给你听，但是我讲不出里面为什么他不对，不对在什么地方，要我这样拉要怎么才能拉出。我要学做老师，我从1962年毕业分配做老师到现在已经有54年的教龄，我今年76岁。
1: 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这个地方，你再扩一点，工资打开大。
0: 这个54年当中，我一直在学做一个这么好的、合格的老师。
1: 老师，对了，你那阿嫂嫂别打牌子，这边。
0: 我要像我妈妈，像我的老师辈那样的。怎么来对待学生？在我的生命当中，对我影响非常深的是我妈妈。我妈妈是个中学教师，她特别的敬业，特别的认真对待她的工作。你晓得，我小时候我们在家里的饭桌上面，她永远谈的是她的工作，她的全身心都在他的工作上，都在他的学生身上。我们的老师他也是不会教学的，本来交响乐团里的，但是真是兢兢业业的努力把他所知道的所掌握的教我们。一到了要过年了，一定把我们全部学生叫到他家里去，他师母烧一桌菜，我们就像一家人一起过年。我们是一对一上课的，每个人是不同的个性，每个人是不同的才能，不同的生理条件，要根据他的情况来因材施教。从附小到附中再到本科再到研究生毕业，我带这个学生是带16年。从他的儿童期到少年期到青春期，每个时期有不同时期的心理问题，哎，包括谈恋爱了，我每个年龄段的教法不一样的。到后来他越来越能够独立学习了，就是那种时候都是非常高兴的时候。一个好老师一定要全心全意，但是光这个不够，光有热情，这个只是说你的心里面你想要工作好，那工作好主要你还把教学规律要抓到，真的你还得有实力，你有实力才能教好学生。黄蒙拉、王之君都是我的学生，都是教了10几年的学生。黄蒙拉那时候他是附小6年级的时候到我这儿，他是被取生里面的第二名。那要需要正式生里有人不来，要等到那个有2个不来才轮到他，也算巧，正算他的轮到了。那我就给他准备1年，要准备考附中了。反正那天就是一听

0: 就是稀里哗啦啦拉的，就是音基本上的音很不准。到我家来那天，那时候他小的，他爸爸陪着他来，到家来我整整五个钟点六个钟点就给他这个音准，一个音一个音，不行这个不行再来，
1: 不要嘞。
0: 后来他一辈子他的音准我没操心了，他知道标准了。其实他耳朵不错的，但是他就没有标准。然后还带他到去参加美乐会比赛，虽然他没有进复赛，但是他总算在那个年龄知道音乐是那么的好，开始爱上音乐。我从来是非常严格，非常大的耐心，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要你做到什么我一定要你做到这个份儿，做到这个点，但是呢我是给你办法去做。考进大学第一年就在俄罗斯的扬波斯基比赛拿了个第三名，然后马上维尼亚斯基小比赛又拿了第二名，啊，这个第二年，然后下面一年日本仙台拿第一名，再下一年在这个意大利帕卡尼拿第一名。他在帕卡尼尼比赛的时候，我人在美国开南记号演出两组，我就给他通电话，我说哎呀蒙拉，我说你是不是现在那个换洗衣服都没有了是不是呀，尹老师你怎么都知道的啦，我都换光了没了。其实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期你要解决的问题不同，但是站在你在教他音乐的时候要各种启发，有的学生他很有乐感，有的学生又不够。每一个作曲家每个国家不同作曲家他的特点他的风格他的要领都得研究好研究透，他拉出这个效果他是怎么做的，就什么一个图景我都能谱写出来。然后你学生你这样一拉不对不对，我就知道你的问题关键在哪里，你是技术上的某个问题造成的，还是你音乐感觉上的某一个方向有一个方面你没掌握。还是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小学生，就是附小啊什么的，那个照片跟我一起拍的照片一直到现在他已经是拿了很多的国内国际比赛的像第一名啊，舞台上面跟交响乐队一起合作的演奏的照片等等，这个蛮有意思的。就像你一家一个家庭里面一个父母看着自己的孩子从小长大了，我现在是老司机了，我有16年的驾龄，我是59岁学的驾照，60岁买的车，因为那个时候过了60岁不能学驾照，不是为了这个好玩啊，因为我住得远，我住的地方正常上班时间你出发的话堵车一个多钟点两个钟点有的时候是讲不出的，所以我现在就是早上5点多钟起来6点钟开出来，开出来以后呢我就可以非常快的速度半个钟点20几公里开到学校，我做点准备工作有的时候7点半有的8点钟准时上课。所以学生知道我是非常准时的，他们不敢迟到，因为知道我永远是等着他们教室里。全世界的学生都是一个年两个学期，假如一个寒假一个暑假不上课，开学你得有一个月的时间让他慢慢的恢复，恢复完了没两个月就要考准备考试，这个一个学期又完蛋了，下个学期又是这样。有些学生他想学的他就会到暑假寒假去找他的专业老师，我要上课，但是现在这个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年代呢

不成文的一个规矩，就你暑假寒假你要找老师上课你要付费。我呢跟学生们说，不是你们要上课，是我要你们上课，所以只要我在上海你们都到我这来上课，每个礼拜上课照常上课，等于没有假期一样。碰到我是生病了发烧了甚至闪腰了，我就坐不住了，我都躺着了，我躺着教室里面我也是一定会给学生上课。他们需要的是连续不断的这样的一个训练，我的学生一定是保证他更踏实持续性的不间断的进步。我做学生的时候我暑假寒假上课是从来不付费的，我这样做呢就是继承我们学校的老教师们的优良传统，就是说你要对学生真的是像一个父母一样的为他们奉献一切。我没有童年，我没有少年，我没有青年，我没有中年，现在我也没有老年。文革一结束一复学，你晓得我一天是怎么6点钟就到学校，晚上是不是10点半11点我不会离开学校，我这一天到几天用在那位置在那个拼命补课。我从前学的是俄文，我到40岁以后才开始学英语，这一辈子我一直是没有终止的，一直要在那学习，不断的学习才能跟得上专业的国际水准。我现在还每天要练琴，我还不断的研究，我是70岁的时候告别舞台，那个时候我演奏状态非常好的时候，我就觉得年龄呢要上去了，但是我也知道随着年龄上去的话你的精力总是要集中，有了减掉一些方面集中在这儿所以我是在状况很好的时候告别舞台。我每次出发的时候，这个礼拜在学校里是5天，我就带5天的饭盒子，假如有4天是4天的饭盒子，我就摆在那小冰箱。为了节省时间，我每次我在上课到吃完点了，并不是说我饿了或者什么，吃完点了拿个一盒出来微波炉里转一转。学生们都说于老师啊，你这个吃饭一点都不是 enjoy， 不是你在欣赏你的食物，你就是只是为了活命你就吃点东西。的确，因为我的注意力不在菜上，最后面等着大家上去的时候，对吧，姜老师跟着他听下来，并不慢，那是听下来，就是滴滴滴，对，这个年龄我还可能连续12个小时上课，一个一个学生排着队，反正就是不会间隙的。我的学生每一个学生，我全有他们的记录本，因为记忆力会慢慢有的时候会疏忽的。这个问题我在哪次跟你提过了，你现在还没改，你是不是用我今天再讲一遍，你记得不记得？

人过

0: 承百道古法，展徽风晚韵。
1: 我想要说一句可以两头都很好讲，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刚和你说我在这儿的吧？还记得我师父吗？就是那个被你怼的那个。你
1: 能不能好好说话？
0: 他第一次给我上课，带我来的就是这儿。这地方啊，变幻万千。

0: 就好像人的心情一样。我还记得他跟我说过一句话，叫做山不向我来，我便向山去。那会儿我哪懂啊，后来我就经常来到这儿，每一次来心情都是不一样的。就像现在你看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啊？
1: 真没想到啊，你这么厚脸皮的人居然还会有难过的时候。
0: 谁说我难过了？你这人真逗啊，话还没说完呢就开始脑补了。你是不是言情小说看多了呀？
1: 啊，对对对对对，我言情小说看多了，怎么着吧？
0: 哎呀，哎，你听说过一个关于六道弯的传说吗？说这六道弯的悬崖底下有一个绝世美人，摄人心魄。你有什么愿望，只要跳下去，她都能满足你，让你如愿以偿。
1: 那你赶紧跳下去吧，再要个联系方式，你俩双宿双飞。
0: 如果你能看到的话，应该是个帅哥。
1: 真是病得不轻啊。

0: 喂，干嘛呀？轩然，喂，干嘛呢你？
1: 林依然，我好像看见他了。啊。他正向我招手呢。他好美啊，真的比你美。
0: 他比我美，你先回来再说。轩言，
1: 林依然。
0: 哎，轩言，我跟你说话呢，你先回来再说。
1: 再见。
0: 哎，轩言，轩轩。
2: 怎么样，帅吗？
0: 你有病吧你！我本来想要过来支持你，安慰你一下。你爸骂你一点都不亏，我告诉你，骂少了。你就是脑子有病。
2: 下来啊！啊，这风景独好。
0: 我下来什么呀？我，你脑子有泡似的。

0: 今天还捞不捞？大家给个准话。
1: 我看啊，你们都不要捞了，我也不想晒。

0: 哎，你们说啊，这个老轩的脑子是不是坏掉了？他要立张度为传人，这么大的事情，这么草率，我跟轩言比那个张度强100倍都不止。
1: 轩言这孩子是我们看着长起来的，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们都知道的呀。这么多人里面，就轩言的心最真了。
2: 我也觉得轩言哥比张度好。
1: 我今天啊，我就放个屁在这儿。轩师傅，他要是立了张度，以后有他苦头吃。哎呦，
3: 都已经这样了，你还说这些有用吗？
1: 我心里看不惯呀。轩言这孩子从小到大挨了他爸多少顿打呀？
4: 哎，如果不想干活的话，大家就都回去歇歇吧啊！在这吵吵闹闹的，大家心里都不舒服。
0: 走。

0: 毕竟宣言这孩子是大家伙眼中看着长大的孩子，好不好啊，谁都看得清楚。哎呀，我也想说你，你心真狠。其实我心里啊也挺苦的。哎，你真的要立张杜威传人啊？
1: 再看看吧。
0: 你把眼睛擦亮了，你好好看看。呀，时候不早了，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1: 干嘛？我等秀梅睡了我再回去。

0: 小轩老师，觉得这个小院怎么样啊？
1: 我小时候常到这里来玩，现在来看呀，还是赏心悦目。毕竟是能让李白啊流连忘返的地方，文人墨客，一梦千年。
0: 其实啊，说实话，你们家的那个老宅就很不错。就因为你们父子俩吵架了，你还非得搬出来啊？
1: 我爸都跟我划清界限了，我呀也长点志气，别赖着了。
2: 搞得还挺认真，父子俩没有隔夜仇。
0: 行，那周五呢，我就下厨给你做两样我的拿手好菜，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1: 心总客气啊。
0: 你当得起。小轩老师啊，你对我们这一次的合作还满意吗？
1: 满意啊，啊，生产满意，销售也得力，挺好。
0: 听到你说满意我就放心了。哎，但是你和林依然挺让我惊喜的，我是没想到啊，你们居然能打开宣纸壁纸的市场。桃花镇的宣纸产业有你们在，真的能看到希望。
1: 辛总，你错了，是我们要让宣纸产业迎来崭新的未来，
0: 一起努力。嗯，那既然我们目标一致，从今往后啊，我们之间可就是深度合作了啊。嗯，你主内负责好产品研发，我主外负责好生产和销售。设计师的费用呢，我们就按国内一线设计师的标准来算。这个小院呢，我租了5年，就作为你的工作室来用。从今往后，你就只管设计研发好产品，后面所有的琐事都交给我来处理。还有什么条件？没事，你尽管提。哎呦，
1: 辛总把该想的都想了，我要再提什么条件的话，是不是有点不识抬举了？

0: 活累，不挣钱急。有钱了吧？不干活也急。你说他做人就没有舒服的时候？哎，你看，你看，哎呀，你看，
1: 嗯，
0: 你还不如我呀。
1: 嗯。
0: 宣言给我买了这老花镜以后啊，我这眼神啊，比20多年前还好使呢。哎，我可没有点你的意思啊。你干不了这细活，你出去转转吧。你现在有大把的自由时间，你想干什么就去干什么。

0: 哎，
1: 哟，小轩，
2: 麻杆呢？
1: 谁知道？懒驴上磨，屎尿多。
2: 你去。
1: 啊？什么意思？
2: 我来张良。
1: 啊？
2: 啊？什么张？快点！
1: 嘿，你这腰，嘿。
3: 师傅，您这腰才刚好，你得多休息休息啊！啊，
4: 别，师傅，您主要现在您就算抬的话，这也不能算您的呀。
3: 我师傅，您看看我现在可以，我给你掌着点，师傅来。您休息，您看着，我现在行。爹，今天师傅看着，我来掌着点。
5: 哟，师傅，您腰刚好，您歇着吧。
6: 歇吧，师傅。
3: 哎，爹，一连水靠山。

0: 师傅。嗯。
1: 哟，张豆，来，你坐。
0: 好。
1: 有事吗？
0: 哎，师傅。嗯。我呢，哎，有点想法。
1: 好，你说。
0: 您看看啊，咱们宣家历代老祖们从古至今，那做了多少的好纸？我记得咱们的纸样里边有一张宋朝流传下来的诚信堂纸，是吧？
1: 有的，就一张，好像那个还是五代十国南唐，有个什么皇帝姓李，
0: 李煜。
1: 对对对对对，好像就是叫李煜，
0: 大词人啊，写《小楼昨夜又东风》的那个。嗯，上学的时候我还学过呢。
1: 我听老一辈人说，那个纸就是他弄的，而且他亲自设计、亲自督造，也是以他当时宫殿的名字叫诚心堂而命名的。
0: 对，
1: 那当然是好纸啊。
0: 那能不好吗？嗯，纸中之王啊。嗯，肤如卵磨，坚洁如玉，轻薄若翼，那说的就是他了。嗯，宋朝的时候可就是万金难求，眼下存世的好像哪个博物院有一张，我记得是北宋的大书法家蔡襄的诚心堂纸帖，还有就是咱们宣家的这张了。
1: 你说这些是要干嘛呢？
0: 师父，嗯，我们为什么不复刻诚心堂纸呢？您想想啊，从上回纸王大赛之后，咱们宣家的名声损失巨大，如果我们可以成功复刻这已经绝世了的纸中之王，那谁还能撼动咱们宣家的尊位？
1: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了。
0: 我知道肯定很难，但好就好在我们有一个样板啊，我们可以照着标准去琢磨它。正好您现在呢也有时间，咱们师徒俩一起就拿出铁杵磨成针的功夫，这不比每天捞纸要有意义的多吗？
1: 这个宣家的诚心堂纸是宣家的老祖宗。

0: 做的。我记得那纸上有一句诗，那句诗好像就是老祖宗对造这个纸的理解。
1: 什么诗啊？你还记得吗？
0: 你等着。哎，

0: 千冲一随飞星泻，一指成心见太虚。
1: 弄明白了吗？
2: 不太明白，不过这让我想到了《淮南子》中描述的一种玄境，成心轻易明于天人之分。我也不知道这之前会不会有什么联系。
1: 你说的这个我也不懂，反正我就觉得即便铁杵磨成针，那也是瞎耽误功夫。
2: 师父，我觉得我们可以试试。
1: 好啊，那我们就试试。不管这成心汤纸能不能制成，今天你都启发了我，以后我就不会没什么事儿可干了啊。而且呢，正好可以重振我们宣家祖上的荣光，这个事儿非常重要，而且有意义。如果这个成心汤纸真要做成了，那我死了都值。
3: 张栋啊，
2: 哎，
3: 这是一年生的，这些是两年的，咱们要的呢是三年以上的。力道要脆，尽量少伤树皮，来年还要发新芽呢。来，我来。成形汤纸啊，精细绝伦，从原料加工上就要求极致极优。摊条蒸煮以后，丝皮啊讲究细如面条，要均匀一致，这样成纸后啊纤维才能够均匀。

0: 师傅，这莲丝怎么这么细啊？我们普通宣纸，一寸莲，啊，这么大小，它要有31根莲丝。那么我推测，成心堂指的指莲，要做到至少一寸莲，有40根莲丝，甚至还要更多。40根？嗯，这个指莲越细腻，它表面。 才能光滑如玉，纹理更为细腻。那这可真不容易啊！这还只是个开始哦。宣纸有108道工序，那成心堂纸呢？它要过到难关，它肯定不止108道关。我们就拿纸莲来说，啊，纸莲那个莲丝越细密，纸莲呢，它就越软。
1: 对掌莲人手上的功夫啊，他就要求越高，所以说要做好成心堂纸，对掌莲人，那起码要脱几层皮才行啊。我明白了，小仙老师，
2: 哎，我们大雅斋的品控啊，你尽管放心，从材料到工，完全的一比一复刻，没任何问题。
1: 真好啊。
3: 能把流水线产品的品控做到跟设计品一比一还原，就从这一点上，
1: 我得向黄总您多学习。
2: 像您这样有才华的设计师，才是零分核心的。
1: 对啊，
2: 哎，
1: 我到现在我都不敢相信啊，这一巴掌大的小册子，能卖好几千。
2: 如果没记错的话，拍卖价最高达到过6800，你们首批生产的那。

0: 5款产品没有一件拍卖价低过3000的。
1: 我们才卖998，那怕是要抢疯了。
2: 黄经理，进度怎么样？哦，
3: 放心吧，秦总，其他生产线啊全部停工了。嗯，全厂突击，每件产品1000套，今天保证给你生产出来。
2: 好。薛爷，下午2点是我们的首场直播，董事长会在深圳连线给你捧场。
0: 董事长在深圳跟我连线，亲自给我捧场。嗯，这阵仗不会搞大了吗？
2: 不大，这是我们强强联合的首发式嘛，那仪式感必须拉满。
0: 行吧，
2: 加油，
0: 加油。

0: 马上开始了，还有一分钟。辛总，这预约的人怎么这么少啊？只有13个。
1: 头流做到位了吗？
2: 连续指领一周了，每次活动都是这样预备的，哪次没有1000也有800呀。
0: 辛总，时间到了，开始吗？
1: 开始。
0: Hello， 今天的专场直播又开始了。今天呢是一个特殊的专场，有喜欢高级私定的，或者有喜欢高品质顶奢的宣纸文创的家人们，你们今天真的有福气了，有超大超意外的惊喜在等着你们呢。
3: 不说话潜水呢。
0: 粉丝朋友们先不要着急，今天下午的首场直播我们会一个一个的重磅推出，刚进来的家人们可以先把关注点起来。现在呢我们进入暖场环节，我们先给支持关注我们的老粉新粉朋友们炸一波福利。
3: 23、25，只有22个人了。
2: 这场直播的峰值不会超过50个人，成交量就更别想了。
4: 这就这么难了，能卖出东西才怪。

0: 这么差，这问题出在哪儿？欣姐，我觉得现在更着急的是怎么跟董事长解释，这产品投入也不小了，效果这么差。解释没有用的，董事长还在潜水吗？刚刚已经退出去了。
1: 秀册呢是古代南齐的文人雅士首创，那个时候啊，将五金抄写成极小的卷轴，或者呢是秀册，收纳于装头巾的小金箱里面，便于携带，或者呢便于阅读。后来啊，就逐渐的演变成了皇权贵族和文人士大夫的顶奢文玩。为什么说是顶奢呢？
2: 封皮的绢帛是出自于苏州的名家之手，全手工制的，内页呢也是宣纸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宣永年。宣运千年宣纸邮票278，278，秀册399，水神册600。

0: 怎么那么贵啊？999。你去购买。
1: 买什么了？
2: 啊，没买什么，我就看看电脑买什么东西呢。
1: 不会撒谎就别撒谎，你一买东西我这儿就有显示，999，密码只有你知道。
2: 这儿你那手机上能控？啊，
0: 我就自己的一点小秘密。
1: 你还有秘密？明儿我把密码就换了。
3: 国家非遗传承人宣永年亲手捞制而成，所以啊，今天看到这场直播的家人们真的是有福了。
4: 今天呢，因为是首播，所以啊，我给大家放了一波大漏。
5: 只有三个人想买，
4: 有想要的在公屏上扣一，
3: 有多少人想要，就会有多大的漏，好吗？
6: 哎，停吧，那个你把这关了，怎么关？快！
7: 张总，
8: 正直播呢，
7: 怎么不还播什么播啊？都播了几个小时才卖出三单，还好意思播吗？
9: 张副总，你干什么？你清不清楚自己身份？
7: 我什么身份啊？啊，是董事长不让播的。这直播之前都跟你们说过了的，让你们要做好调研，什么阿猫阿狗的，你们都让播呀？这么做是有损大家形象的。
9: 哎，董事长，
10: 我跟你说两句。
7: 干啥嘛？哎，你说。
9: 今天不播了。

0: 镇上明确要求，视频号一个月涨粉500。你倒好，一个月20-30，一个月20-30，给我凑份子的。
1: 主任，就这一个月20-30，都把我家七大妗子八大姨一网打尽了。您要是再想多要啊，小女子实在是做不到了。
0: 别再跟我演戏了。咱们部门考评为什么垫底儿？就是你这样给拉下来的。你说说你们两个啊，一个净捅娄子，一个光拖后腿，你说我这个主任该怎么干呢？
2: 哎，别招我啊，我可没惹您呢。
1: 主任，我这些天每天都在大街上拉人，你看把我晒的，我妈都不认得我了。要不行这样，您给我拨点经费，我去菜市场摆摊，加一个粉丝，领3个鸡蛋，这总行了吧？
0: 庸俗。
1: 那我是真没办法了，您光让马儿跑，还不给马儿吃草。
0: 拉人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内容。你看看人家的文章怎么写，凤头豹尾猪肚子，开头抓人，结尾有力，中间内容丰富，言

0: 只有我。
1: 再看看你写的文章，不知道从哪儿抄的两篇二把刀写的会议稿，老太太学跳舞，干干巴巴，扭扭捏捏，谁愿意看？
2: 我错了，廖主任，都是我不好，拖了咱们经发办的后腿，我的错。
1: 光知道错还不行，你得改，你得努力，知耻而后勇。
2: 是，您说的都对。
1: 回去吧。老板，
3: 什么？
1: 程兴堂只要复课了？
3: 真的假的？
1: 那可是了不得的事情啊！鄙人定将全力支持，共襄盛举。等你的好消息。无言，独上西楼。
4: 哎，廖主任，廖主任，你就别上楼了你，你赶紧说说怎么回事吧。
2: 对呀、
4: 这样挺吓人的你。
1: 咱们的视频号不愁没粉丝了啊？

0: 没有一点瑕疵啊，看在眼里，舒坦到心里。老玄呐，想不到我捞了一辈子的纸，还能亲眼目睹澄清堂纸的风采，值了。《东坡志林》
1: 中啊，记载过苏轼的一句话：“黎主澄清堂纸，今时不复有也。”而同时代的欧阳修曾经送了2副澄清堂纸给大书法家蔡襄，蔡襄喜不自胜，彻夜无眠，评价此纸肤如卵，坚洁如玉，滑如春冰，细密如茧啊。关键是这么宝贵的纸，欧阳修又是怎么搞到的呢？这里面啊又有故事了。扬州太守刘长到晋陵去，有幸得南唐后主李煜的遗存澄清堂纸百余套，刘长送了10副给欧阳修。当时啊，欧阳修位高权重，刘长巴结上司嘛，可以理解。
2: 那轩叔叔，这纸怎么会这么薄呢？
3: 这个纸呢，4尺斗方，重5克。
4: 5克？这么算的话，一刀4尺，只有2斤。我的天哪！那我们日常捞的这个4尺一刀，都在5斤左右，这差距太大了。
5: 所以说，复刻它才难呀。
0: 你们现在懂我意思了吧？你们两个把这个选题抓住，一个抓视频图片，一个写文章，跟踪连载复刻澄清堂纸的全过程。还愁视频号不火吗？
2: 太好了。
0: 好什么好，激动得快拍呀。
4: 老钱啊，我知道一提这红星厂啊你心里就不舒服，可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对你对红星厂都是好事，所以我这不就再来烦你一次吗？红星厂最近接了北京博物馆的一个订单，订单上的要求啊跟澄清堂纸是非常接近的，厂里技术部门搞了一个多月进展不大，听说你在研发澄清堂纸，董事长的意思呢是让我先跟你来沟通一下，看有没有可能我们两家联合研发做一款呢联名纸。于公于私，这个我都希望你能慎重考虑一下。
2: 满师傅，什么样的修复要用这么薄的纸呢？
4: 好，晚清时李鸿章搞洋务运动，在上海呢建立一个机器造纸局，也就是中国的第一个机器造纸厂。

0: 这机器造的纸呢，反酸非常严重，还用了不到百年就存不住，手一碰啊，就像米粒一样碎掉了。这种纸害死人呐！民国很多的历史文件、重要资料，包括梁启超、徐志摩、鲁迅、蔡元培等等这些大家的书稿和信札，用的都是这种纸。
1: 这么重要？这一定要整。
2: 薛师傅，我这次来呢，也代表站里面。我们红星厂啊，是全国宣纸行业的代表性企业，您也是国家级传承人。如果你们两家能够合作，那可是珠联璧合、功在千秋的大好事。嗯，
3: 好，我考虑考虑，
2: 将来可能在历史上还留下一段美谈呢。
1: 廖主任，老板师傅，我和师傅复刻这个诚信堂纸也才刚刚开始，能不能成功这还是未知数呢。师傅对这件事儿本来就很严谨审慎，确实是需要时间考虑一下，希望你们可以理解。
2: 我们肯定理解呀，复刻诚信堂纸啊，姿势体大，你们两家合作又声势浩荡，万一最后虎头蛇尾，大家都下不了台，这就很难看了。所以啊，考虑周全是必须的。
0: 永年，你也别有什么压力，想好了呢，跟我或者廖主任告诉一声。
3: 好。
2: 宣买成千年纸。
4: 廖主任，主任啊，哎，师傅，
2: 你们两个跑出来搞什么？去蹲点搜集素材啊？
5: 不是，主任，您还不让我们回去了，还有好多工作等着我们做呢。
6: 还有新增的两家线上商贸企业，还要让我们配合申报材料呢，还要跟各个村协调，还有什么电商平台注册，还有全镇的食品安全大检查，各种事儿呢。
5: 要不这样，主任，您同意我们其他事儿都不做了，我们就扎在这儿也行。
2: 古话讲，慈不掌兵，你看我给他们俩都惯成什么样子了啊！哪项工作都不能落下，你们两个分分工，该出去办事办事儿，这儿必须给我留一个人。
5: 主任，只要我们现在
2: 千载难逢的机会，抓住这个宣传点，咱们的市民号一下子就起来了。好了，不说了，有事打电话。老麦，走。
6: 不，廖主任，
5: 走吧。
6: 他让不让人回来了？纸连的连丝细了，那就要求捞纸师傅的手艺更高了。
3: 嗯，是啊，它一细呢，再加上软，这帘子的承重性就会怎么样？
6: 软。
3: 是啊，那么捞出来的纸，它那个纸浆啊，就往中间聚，就会出现厚薄不匀。而诚信堂纸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又薄又匀，所以二者有矛盾，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1: 师傅，师傅，咱们和红星厂啊做联名纸的事，您是怎么考虑的？
3: 不考虑。
1: 师傅，我是这么想的，咱们凡事啊要往阴上看。我们复刻这诚信堂纸，不就是为了要恢复宣家的荣光吗？人家红星厂毕竟是国营。资源、实力在业内的话语权都不是咱们私营厂能比的，如果我们能借力的话，可能对宣家会更好。
3: 宣家多少年了，红星厂多少年，没红星厂，宣家的荣光就没有了吗？
1: 我不是这意思。
6: 宣叔叔，看来修复这批民国文献真的很重要啊。宣家千年传承，您呢？国家级。

0: 非遗传承人，那自然是责无旁贷呀。可是红星厂有资源，有技术条件，还有专门全套检测纸的专业仪器，那我们要是合作起来的话，是不是成功率更高？
1: 对啊。
0: 而且在大师面前，咱们的个人恩怨旁边不能放。
2: 红星厂的大门我是一步都不会迈进。
0: 谁说让您迈进去了？咱们厂难道不能研发吗？
3: 对呀，玄叔叔，他们求咱们，他们得过来。
1: 哎呀，依然这个想法好啊。师傅，我代表您去和他们谈合作，咱们出技术、厂房和原材料，他们的人和器材可以过来啊。
0: 研发的是我们宣家和红星厂的联名款，那自然要谋一个好的福利，对吧？这以后都是有分红的。
1: 那必须的。哎呦，师傅，您终于点头了。
4: 那我直接就去和老板师傅对接了。
2: 他们上我这儿来，我就同意。
1: 好，
3: 还得是薛师傅胸怀宽广。
4: 老板复刻了蒸汽糖纸，再努力地拉回松鹤斋。等这两件事都做成了，那恢复宣家的荣光就指日可待了。
2: 嗯，还是你们厉害。
3: 哎，叔叔厉害。
5: 这台是测纸张匀度的仪器。哦，
2: 匀度，嘿。
5: 这台是测纸张耐折度的。
6: 哦，捞了一辈子宣纸了，还不晓得这宣纸还有这么多名堂呢。
1: 是啊，
7: 你都没见过，那我就更不知道了。
8: 还得说是人家国营厂。
5: 还有这台是测纸张拉力的。
9: 哦。哎，张栋，你把手撒开，你别碰。碰我脸去，你
8: 吓我一跳。
5: 这是测后仪，我之前用过。
9: 他说这么
3: 些。
9: 新娘，
5: 新娘，
0: 忙忙忙。老谢，哎，老满，哎呦，
10: 你瞧你这风风火火的。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三位呢是我们厂子里头负责理化技术分析的啊。这是庞工，
11: 你好。哎，
10: 这是小程，哎，这是小刘。
0: 小刘，
12: 董事长，你说的我都明白，但是我到现在还是认为宣纸文创是一片蓝海，那我们大雅斋已经走在最前面了。而且我依然坚定地认为宣言他真的是非常有才华的。是，您说的没错，我们这一次的直播是过于乐观了，但是现在事情远远没有到不可以接受的地步，我们可以转变思路重新出发吗？嗯，好，您放心，以后的每一步我都会谨慎小心的。再见。
13: 打完了，来自己过来看看，财务刚刚统计完的，我们做了5000套的文创产品，连工带料加上一些额外的损失，50万就这么没了。
12: 张副总，你连门都不敲就兴师动众来问我，你搞搞清楚你的位置，你没有资格这么质问我。
13: 行，你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啊！我今天来就是问你，给公司造成这么大损失，你打算怎么办？
12: 如果这是董事长的意思，你让他亲自找我谈。嘿，出去！你再胡搅蛮缠，我现在就给董事长打电话。
13: 我告诉你，星人，要不是因为那小子跟咱们大雅斋有合作，我能饶得了他？你看看，你也看看，我给打成什么样了？就他那小体格子能打过我？今天我把话撂着，这件事儿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了的。

0: 宣言和大雅斋合作出了点问题，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恨不能全镇的人都知道了，就你不知道。那孩子是你亲生的，这不是你在马路边。

0: 捡的。
1: 捡了捡了捡了捡了，撞撞南墙走走弯路对他就有好处。说老实话，他搞那些文创啊，他本身就不是个常事儿。你干嘛去？这
0: 我看我儿子去，没人疼他，他妈还不能疼他吗？
1: 够厉害的。

0: 成心糖纸啊，薄如软膜，所以最大的难点是既薄且韧。我想提醒大伙儿啊，千万不要把这事儿想得太简单了。要想让它成功啊，你不经历一番曲折呀，那是不行的。拿出大家的本事来，要小心翼翼地做，它一定可以做出来的。
1: 师父，
0: 哎，
1: 无论遇到任何困难，我们都会过去的。
0: 老万总，怎么样？还是你来领衔吗？
2: 哎，我哪行啊？这还得你来啊！
0: 别牵扯，别争了。金箔订单的要求你最清楚，啊，有什么困难，咱们再商量解决嘛。
1: 好，
0: 好，大家记着了吧？
1: 明白了。
0: 好，现在干吧。
3: 加纸药，再加，
4: 加不少了，
3: 再加。
5: 这纸药就是猕猴桃藤汁吗？
3: 对。
5: 那加那么多干嘛？
3: 啊，纸药啊，起到一个润滑悬浮作用，能使纸呢更接近澄清汤汁的平滑效果。纸太薄啊，少了的话，捞出来就不均匀喽。哦，好了好了，谁掌帘谁抬帘啊？
1: 我可以掌帘。
0: 你
4: 马哥。
6: 哎，
4: 抬帘。
6: 好。
1: 叶师傅，我没问题。
4: 这玩意是技术活，
1: 我能捞得成。
4: 你刚捞几天吃，没个十年八年的功夫，都闹着玩的吗？行，你捞。
1: 叶师傅，
3: 张杜是吧？你掌帘，我给你抬帘。
1: 谢谢，谢谢满总工。
0: 你看，你看这张纸的纹路，再看这张，这是咱们做的。
7: 也薄。要我说，这两张纸都差不多。就算是通过了，啊！来来来，看看，
3: 云纹太多，哭了。
1: 这还不行吗？
0: 这问题出在纸浆不够细。
3: 纸浆我早上去看过，这比起我们车间的细多了。
0: 因为它薄，所以它要求更细。
5: 可是这再细的话，只能用豆浆机搅了吧？
0: 那样的话，纤维组织就不存在了。张朵，我们不是。

0: 还做了一批瑶皮吗？嗯，明天呢再把它怼一怼。
1: 我现在就去，不等我明天喽。
2: 行了，都几点了，明天吧。
3: 没事，师娘，我不累。哎，
2: 只要说到捞纸，两眼泛金光。

0: 是一晚上没睡呀、啊、昨天晚上他就没好好吃晚饭，忙着干活呢。这样你们先溜达，我给孩子再准备点早饭去啊。
1: 慢一点。
0: 哎，

0: 我想起了我们老祖先曾经说过的两句话：
1: 虔诚于虽非行气，一直诚信见太虚。
0: 你说什么叫虔诚于虽，什么叫一直诚信？
1: 老玄，这不就是吗？你有个好徒弟啊，姓
2: 屈原。
3: 那不好意思啊，没给你转转钱，还砸了你的场子。
2: 没事儿，那都是张副总干的，你别把什么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揽。我觉得你应该需要安慰，所以买了点好吃的。
3: 我刚想给你发消息安慰安慰你呢，你看。
2: 你内心那么强大，
3: 嗯，
2: 那我就放心了。怎么样，原因找着了吗？
3: 我没找着，你应该是找着了，要不然怎么会来找我？
2: 那我就从搭档的角度跟你聊上几句好不好？
3: 你大可以从老板的角度要求我一下。
2: 那我闭嘴，东西送到了我就撤了。
3: 哎，别，搭档，咖啡。
2: 好。

0: 雪岩，
1: 嗯，
0: 说实话啊，作为一个设计师来说呢，你太像一个设计师了。你呢，期待消费者能够理解你的设计理念，然后去跟你同频共振。但其实消费者要买的从来都不是去理解别人啊，而是别人主动对他的理解。就拿我们这回做的木盒测验来说，这个里边呢有你对人生的感悟，对吧，对生命的理解，只要 get 到这个点的人，他就会觉得一下我就被击中内心了，所以我愿意花大的价钱来买。但是我们做文创，我们走的是大众渠道，我们能撬动的也只有大众市场，所以严格意义上面来说，我们是做产品的，不是艺术品。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你是想说我还是太端着了，没把自己放下来？
1: 怎么回事啊？
2: 怎么了？
3: 啊，这子，
1: 哎，有两道这么长，
4: 这不正常哎，这每一张都有。
1: 哎，真是。
5: 雪岩，其实你的才华呢毋庸置疑，如果你不走商业这条路，其实你会是一个非常优秀独立的设计师，但是你已经选择走产业这条路了，所以你就要学会去跟大众沟通，有些时候一定程度上面的妥协是很有必要的。不过妥协我们不是投降啊，我们只不过是转换战场而已。
0: 哎呀，你没有必要哄我的，我只是感觉挨那一拳呢好像不是张副总而是我。
5: 多正常呀，那换谁被这么戳破了，那不都得蒙会儿吗？
6: 这样不会刷坏吗？
7: 这种手法我还是第一次见，真新鲜哈。
8: 冯平常每年任务多，千奇百怪的事儿见得多了，见怪不怪。一会儿呢，叶师傅每捞两三张纸的时候，你们就在这儿按刚才的办法轻轻地擦一遍，保准没有任何问题。
7: 那这是什么原理啊？
8: 从前天开始，天气就降温了，猕猴桃藤枝加得多，气温一旦太低，渗水性就变差了，水珠呢附在这个纸帘上，就很容易出现皱褶和水洞了。
0: 哎，我之前设计的那些文创产品你都看了？
5: 全部看过。
0: 都不行。
5: 我觉得你之前所有的产品都是基于一种创作逻辑产生的，那就是等待被理解。但是市场的逻辑是什么？是要你主动去理解。
0: 我想到了一句名言，别人眼中的你不是你，你眼中的自己不是你，你眼中的别人才是你。绕进去了吧？啊，
5: 希望我刚才说的只是温馨提示，不会伤害到你。
0: 那倒不至于，放心吧，我会改变的。
9: 单张十二颗，
10: 中了两颗呀、啊！
11: 理化指标都达标，就是克制问题。
10: 一张四尺，能控制在十克的话，厚度不会是问题。
9: 别看只有两克，你想把它剪下来，非常不容易。
12: 师傅，哎，给我几天时间。我想办法让它降下来。

0: 表现一下的。
1: 秀梅姐啊，我这炒菜的功夫啊，不比赛子差。哎，你看，
2: 我这够用，还煎勺呢，哎，看出来了，色香味全有了。
1: 对，
2: 看看咱们轩家的男人，又能煮内，又能煮外。
3: 这批纸现在最薄的是10.9克，
4: 一共有几张？
3: 目前达到11克以内的就这7张了。
4: 最薄的10.9克。
5: 刘年，嗯，不行的话，让老满跟叶叔他们捞几张吧。
6: 啊，弄个人做。啊，
7: 老轩呐，我急的呀，嘴上都快起泡了。你说说，造成新糖纸这么大的事儿，不是给张度练手的时候，等他练成了，那得到猴年马月呀。
6: 别着急，急也没用啊。你们说，

0: 管张度，他能同意吗？
1: 哎呀，他要是同意，我们还用来找你啊？
2: 是啊，
0: 你张度这小伙子，他心实，你在这个节骨点上你把他换了，还是有点伤他的。老满在红星厂当总工，他最明白，现在有几个年轻人像张度这样爱吃的，培养一个不容易啊。
3: 是啊，小满也算是一个憨厚能耐得住性子的人，可比起张度来缺的是认真和执着呀。
2: 可这个要时间和技术的，
0: 再给张度一点时间吧。但是这样呢，就会耽误和延误你们的时间了。
3: 那都不碍事儿，我呢乐得成全啊。
4: 疼吧？
5: 不疼啊，师娘，没事。
4: 还不疼？我跟你说啊，手上抹了药膏，再放在碱水里，就跟没抹一样。听师娘的话，歇两天，不干了啊。哎
5: 呀，歇不了，师娘，马上就要成了。
4: 成了又能怎么样啊？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能落着什么？不干了。回头我跟老满还有老叶说，让他们去看。
5: 不行啊，师娘，诚信堂旨必须得是咱们宣家自己人捞出来才行啊。
4: 跟你师父一样的倔。别再溅水了啊。
5: 哎，师娘，药膏
4: 留着用吧，不过告诉我，我再买给你。
5: 谢谢师娘。
4: 小鱼，小满，你们多干点，你看张东的手都成了什么了。别玩了啊。
5: 好嘞，没事没事。

0: 啊，师傅。好了，怎么样啊？素材倒是够了，但是我不得不说啊，张度他是真牛，3天3夜没合眼。
1: 3天啊？疯了吧他？

0: 承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种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9.8克，师傅，麻烦你，
1: 你再撑一下。哦，
2: 再撑一次，
0: 是9.8克，
3: 成了，总算是成了。

0: 大家辛苦了啊！哎，张栋呢？
1: 张栋，从昨天倒下那一刻一直睡到现在，就没醒过来。
0: 别害怕，他倒下去了，不是真倒下去了啊，他就是累得睡着了。我刚去看过了，放心吧。
2: 别吵他，让他好好睡。
3: 是啊。

0: 你怎么样？你看，熟了，眼中嘛，不清啊，熟了，熟了的意思就是不吃墨。那怎么会这样呢？
1: 我们追求纸的薄度和滑度，你和陶藤枝加的多了，就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嗯，那得解决呀。我想想，
0: 嗯。
1: 经博这回针对的呢，是民国文件的修复，要求的是薄和韧度，书写不主要。
2: 老马师傅，我之前做过古籍修复，总有些残缺是需要修复师来补写的。
1: 是啊，这回啊，是因为你们跟经博的订单引起的，可我们两家是联合做成心堂纸。
2: 二位老师，你们说的都对，但问题是我已经跟上级和经博汇报上去了，并且我们董事长在锦龙密谷的办一个盛大的首发式。
3: 你这不是开玩笑吗？这八字都没一撇呢，就开什么首发式呢？
2: 我和原址比对过，还有这个理化实验数据都没有问题，只是我存在着个人私心，这最快就给汇报上去了，怪我太草率了。
1: 二位老师，你们看看现在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咱们自己解决一下。我试试吧。好，还有件事要先办呢。这个纸熟啊，过去我们也碰见过，但是如果说严重的纸熟，那就是纸病啊。
2: 你能不能解决？现在都很难说，关键是你已经向你们领导汇报了，你想再反复，那就难了。所以我建议，还是谨慎从事。你们跟你们领导说，要做最坏的打算。先生，咱们可不可以这样？就是两条腿走路，成兴堂的首发式该办的办，那咱们指病的问题该解决解决，这样互不影响，也不耽误。
4: 你这不是弄虚作假吗？这怎么叫弄虚作假？
5: 我告诉你，这绝对不能这样，成就是成，不成就是不成，不成你把它说成，这不是我们宣家做的事。那我们也可以灵活一点吧。丁年啊，董事长那儿呢还好说，主要是经博催得紧，才把这个。
1: 首发式的时间给定了，是
2: 的，袁师傅，我个人无所谓，但是现在已经跟经博汇报了，已经说造好了，再说没造好，这样反反复复，那损失的是我们红星厂的信誉啊。你发布会的时间确定在什么时候？本周六。
1: 今天就是周三了，等于说只有两天半时间啊。
0: 啊，对。
1: 老板，你说的那个办法，把纸重新润湿了，在木板上晒，
4: 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1: 那就先试试。在木板上重晒，有用吗？
4: 这样做可以疏松纸的组织结构，理论上是可行的。
6: 自打南唐后主以后的100多年啊，成心堂纸的技法就失传了。直到宋朝，轩家的祖

0: 民间才用弹皮复刻出来，那么问题出来了，为什么会失传？难呀！所以你们造不出来啊，不丢人。不对吧，廖主任？这澄心堂纸失传是因为李煜颁布法令，不许民间制造买卖。南唐被灭了，澄心堂纸的手艺才丢了的呀。
1: 这也是一种解读，就是因为太稀缺。
2: 苏轼形容得澄心堂纸如得天球拱璧，什么意思？
1: 欧阳修说的吧？啊，对对对的，欧阳修啊说的这个天球，我告诉你什么意思？
3: 哎呀，扯远了，廖主任。
1: 这个天球啊，就是古代的天文仪，拱璧就是珍贵的礼器。欧阳修形容澄心堂纸为天地。
4: 至宝吧，你还是直接说解决方案比较好。我讲这么多，你还听不明白啊？这解决方案啊，就是没有方案。来来来，都别干了，过来一会儿。老满，不行。
5: 是，老全。
4: 我给董事长打电话，让他推迟新闻发布会吧。孟官，这经博那边怎么解释呢？恐怕只能让董事长自己去解释了。
6: 那不行的呀，参会的媒体领导都已经通知了，现在再说延迟的话，那就是等于砸大锅了。
4: 我小的时候听我爷爷说过一个办法，他当时说就是用两块木板啊，把纸给夹住，然后用锤击的方式呢，使纸啊产生疏松的作用。
1: 哦，师傅，这个方法听着有谱啊。谢师傅，您刚才说的提醒了我，古书里面有过类似的记载。哦，
7: 廖主任，你赶紧说什么书啊？
1: 你别催我，好好想想，让我。《四库全书》里面，曹昭的。 《阁古要论》里面记载过类似的方法，《大雅斋》就有《四库全书》。
8: 那我赶紧给秦总打电话。
1: 好，你打电话，我现在就去。
4: 你快去，
9: 我也去。
1: 走。
4: 我请问一下，这个廖主任，您看见那个古书里面这个问题，它解决了吗？

0: 四库全书格古要论分为三卷13论，覆盖了古铜器、书画、碑帖，内容不少呢。
1: 没事，我来找。
0: 小心一点啊！
2: 好，自己别弄乱了。
1: 哎，明白。
0: 小心啊！

0: 是这个啊，割骨妖乱。对。哎哎，你别去哪儿啊！哎哎，张都，
1: 我拿回去好好看看啊。
0: 桃子。我这些书可是从来没有出过库的，
2: 欣姐，我现在就去跟他说，我现在就去。

是老祖宗的第一个智慧，就是把层层的纸啊，它就这么撂放着，砸下去呢，它就会形成这么一个集体的共振。

震动就会疏通每张纸纤维之间的缝隙，使得它因为过于薄而对墨的传导性差的缺点得以解决。而老祖宗第二个智慧是什么呢？每一个隔板只夹十张纸，因为只有十张纸通过这么一砸呢，才能使每张纸都受力均匀，以达到纤维更紧密的连接在一起，提高韧性。这就是诚心堂纸所特有的制作工序，跟咱们制作的宣纸

0: 停薪潮，已将有国家级非遗传统业领域的宣纸宣纸厂历时三年联合攻关，成功复原诚心堂纸。这种曾被古代大文豪们赞为肤如卵膜、坚洁如玉的御用纸张，今日终于在北京博物馆专家团面前重现光华。刚才金博的专家王延喜教授用电子显微镜检测纤维分布，他认为这种采用古法千日捶打青檀皮，结合现代纳米级过滤技术的工艺，完全达到博物院馆藏宋代诚心堂纸的理化指标。
1: 这主持人咋这么能吹啊？还历时三年。
2: 这下出名了。
1: 咱们做成新糖纸前后两头加起来还不到半个月。哎，
3: 什么是纳米过滤技术啊？
1: 谁知道啊，我觉得不是红星厂就是电视台瞎吹的。
4: 哎，你这说啥？
3: 就我活了一辈子也不知道纳米是什么，怎么吃的？
5: 就知道吃。
4: 轩师傅啊，嗯，你看现在省台都宣传咱们了，嗯，咱们轩家的纸啊就出名了。嗯，哎，你看这张度还上台讲话了。
5: 哎呀，这个张度啊就爱出风头，那谁都知道啊，那他背后掌舵的那还不是老薛和老马了？那
3: 就是嘛。
6: 对啊，
7: 对啊，就是。
3: 我看这个金博专家呀也是个不懂行的，张度一个只学了一年半载的后生就想造这个诚心堂纸啊？
5: 就是。哎，这什么话呢？这是那张度代表的是宣家，又不是代表他个人。
3: 哎呀，永年啊，嗯，像这种给宣家争荣誉的事应该你去才对嘛。哎，
5: 对呀，老薛，应该你去呀。对这干嘛？张度他年轻，他去争，他有什么不好？
8: 诚心堂纸有两大特点，是我们平时捞的传统纸所不具备的，一个是薄，一个是韧。这薄啊，其实相对来说还好解决一些。
9: 喂，依然。
10: 哎，欣姐，那个轩辕没事吧？
11: 他这个人一向心大，总是嘻嘻哈哈的，表现出来什么都不在乎。
10: 是，他一心想给宣纸找条出路，这也是他的使命了。
9: 所以啊，这一次他必须要突破他以前的理念和经验。
11: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浴火重生的过程，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太着急了。我希望你呢去劝一劝他，我相信你的话他是肯定能够听得进去的。
10: 我的话他也未必听得进去。行，我找时间我去一趟啊。
12: 这承载了千年文脉的纸中之王，在宣纸世家和红星厂的联手下重获新生。谢谢。
13: 能让承载着千年文明印记的诚心堂纸重现人间，这呢是我们集团的荣耀，更是我们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0: 怎么全给烧了你啊？我问你画的为什么都给烧了？
1: 遇到旧的无

0: 你为什么不回我信息，不接我电话？我怕误导你，怕你情不自禁的爱上我，无法自拔。你没必要装作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这谁还没有一个伤心难过的时候了？所以你今天就跑过来要做我的盖世英雄，打算来拯救我？
1: 我跟你好好说话呢。
0: 帮我把这个都扔进去。
1: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你觉得你在这条路上。 没有人懂你，很孤独。但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跟我说，我至少可以帮你分担一点，至少让你觉得你在这条路上其实并不孤独。你打算怎么帮我？我可是林依然，整个桃花镇冲劲儿最足、最有部的年轻干部，这我也是在为桃花镇的宣纸产业冲锋陷阵呢。
0: 那倒真是。其实我觉得呀，你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放松下来，走出去，去感受什么才是人间烟火，这样你才能懂得你在为谁创作，去提升你的维度和认知。
1: 你说的这人间烟火，我怎么没理解出来什么意思呢？
0: 听我的就行了。

0: 其实，您赖不过。要收功劳啊！我觉得我也真的没什么，还是咱们宣家老祖宗那句话说得好：“天冲玉髓非星泻，一指成心见太虚。”这一杯，我敬宣家历代祖先。
1: 好。
2: 张度，多吃点菜啊，少喝点。
0: 好的，师娘。
2: 这个三十五代传人呢，这一算是上千年呢。能懂得他，能知道他的，懂得感恩的这种人，嗨，我就知足了。
0: 师父，我会在心里一直都记着的。
2: 我虽然不姓宣，但我是宣家的徒弟，我就是宣家人。其实是不是宣家人，也没多大关系。 传承人新时代和旧时代，他还是不一样的。你为宣家尽了心，做出了那么多，你就是宣家人。师父，
0: 我永远都是宣家人。
2: 好，好，你坐下吧。
0: 喝的有点多。
2: 好，我给大家说啊，我呢，从今往后啊，就不能闲着了，因为宣家呀。 跟宗阔斋，这200多年呢，我们就要续上了。所以为了保住宣家的荣誉，我得奋斗。所以工厂管理的事儿呢，就交给张度了。等今年祭祖大典的时候，立他为传人。
3: 没听错吧？
4: 听是没听错，就是不知道喝没喝醉。
3: 老徐，咱们今天呀，主要是庆祝做成了诚心堂旨，咱不说其他的，好吧？哎，
4: 老爷，张度啊，他做了不少，他做的不错。
3: 你说做的什么不错嘛？诚心堂旨是你和老满师傅的功劳，一个学徒工，说他造出这诚心堂旨，这话要讲出去，不把人家大牙笑掉了吗？是不是？
0: 老爷，吃东西。
5: 行了行了行了，不说那些了，来，喝一个。大家都是帮过我的人，这杯我敬大家。之前有我做的不好的、不对的地方，请你们大家多担待。希望我们以后可以同心协力，为了宣家能更好。来，咱们喝一个。
2: 嗯。
5: 哎哎哎，今天都没少喝。 差不多得了啊，
6: 嗯。

0: 吃菜吃菜，哎呀，你喝多了，你也吃点。我操！火了，火了，火了！主任，咱们这视频有30多万点击量了，就张都做长青堂只这条视频，3000多点赞，3000多转发，这个视频号引了1000多个粉丝，我觉得还能再涨。我看一眼，
1: 我是不是早有预见？
2: 当初让你们到宣家蹲点，你们还不乐意？哼，现在不怀疑了吧？
0: 是是是，您是谁呀？那领导永远都是领导，
2: 厉害啊！你呀，有点小成就飘。
0: 做不到宠辱不惊，成不了大事。是，您还指望他成大事呢？他呀，巴不得当一个小网红呢，吃了睡，睡了吃的。哎哎哎，我可听不出来酸味了啊！我的人生态度就是当小网红也好，上班也好，总之呀，开心就好。<笑>
2: 我给你们讲个典故啊。
0: 哎，先别讲廖主任，那个我约了桃花村的主任，一会儿迟到了啊，你们先聊。那一路上慢点啊，不聊了。
3: 北宋时期的名臣范仲淹讲：“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当初他被贬邓州，
0: 主任，我觉得我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从今天开始，我就好好拍咱们桃花镇的宣纸和文旅风光的视频。
2: 我还没讲完呢。
0: 您先听我说，我把桃花镇的宣纸宣传出去，算不算大功一件？我把咱们这个视频号做到全市最火，全县最火。 那是不是都是您的功劳？
2: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想说，我要拍视频去了。
2: 哎哎，明天开会的材料还没写呢。

0: 哎，
1: 我还没吃完了吗？
2: 等着你磨磨叨叨在这儿吃完了，我什么时候才能睡觉啊？
1: 又怎么了？又怎么了？什么事又惹你不高兴？
2: 别人家的孩子再好，那是别人家的；自己的孩子再不好，那是自己生的。哎，咱以后别喝多点酒，这嘴上就没把门的胡说一通，行不行？
1: 你怎么又怪上我来了呢？
0: 是我们自己的孩子他不干，
1: 所以我才说想立张度为传人。
2: 是我儿子不干吗？他怎么干？你认可过他吗？从小到大你满意过他吗？好不容易他现在喜欢个这个宣纸文创，你是一百个不满意，千方百计的阻挠啊！可是你从来都没有想过，你这辈子除了长帘，你关心过谁？
1: 好了好了好了，别说了，好吧。你让我把这酒喝下去，吃点安顿饭，喝点安稳酒，行吗？
2: 喝喝喝喝喝，我不管你，你爱喝不喝。你好好反省一下。

0: 永年呢，睡棒又不好使了。
1: 啊，没睡呢。
0: 啊，这睡棒咱用的可有年头了。
1: 是啊，就想把它修一修。

0: 车挺精致的吗？
1: 轩岩做的。
0: 啊，
1: 你知道卖多少钱吗？
0: 多少钱？
1: 999。
0: 真能卖得出去啊？
1: 你知道这个纸啊，是上好的仿古纸做的。

0: 哥定的有点太高了。
1: 你记得十多年前我们做过几张纸，那是乾隆梅花玉板笺，哎，如果用那样的纸来做呢？
0: 哎呦，那好是好，就是那个弓啊，可费大了。
1: 那当然，你斧子这么小的东西，你能卖999？如果用上了乾隆梅花玉板笺，你别看它小，它物有所值啊。
0: 这个主意是挺好啊，不过，得你儿子点头吧。

0: 来，一点水深一点，起，倒，来，
1: 怀，
2: 老板，
0: 圆。你眼睛不要老看着自己的手，要看着我的手。
1: 来，
0: 跟着我的手的高度走。
1: 起，
0: 下。这古人做事啊，讲究平心静气，心无旁骛，这样你的动作才能张弛有度，不会急，也不会乱。
1: 带上机器了啊！
0: 好，叔，咱先把机器关一下，这声音太大了，听不见。
3: 关机器，这活不干了，我上着班呢。
0: 就一个小采访，很快，就关一下就行。
4: 对。
5: 你干什么？
0: 叔，您先歇一下，然后我们很快就是想要去请教一下您，好吗？您看啊，这早些年间，咱们对皮、洗料、制浆，这都是用手工的呀，还是用电啊？
3: 早在什么时候？早在没电的时候。你想用也没得用啊，
0: 这还是的呀。您看啊，这古人造纸造得这么好，那是不是还是说明是手工做得好啊？咱们老祖宗几千年来都是手工造纸，您说对不对啊，叔？
3: 我跟你呀，他就不是一个祖宗。
1: 想考古啊？挖坟去。这儿职场，
6: 小鱼啊，你这张大师好心教你，你就好好学了。
1: 就是啊，我师傅没死呢，我用不着他教我吗？
7: 你少讲两句吧，人家现在是传人二掌柜，师傅不在，就他说了算。
1: 他说了算，我吃葱吃香，我还就不吃蒜，哎，动不动就古板古板古板古板的，哎，古人怎么做事他看见了，他要看见了，让他下去问清楚再上来跟我说。
8: 我们这老一班子去找找老宣吧，老这下去也不是个事啊，他那个理论一套一套的，搞得我们都不会干活了。
9: 老哥，你说话在老宣那还是好使的，你去说，我们大家一起再去讲讲。
3: 那也得找到人才行，这现在啊，天天往山里跑，

0: 人影都看不见。
1: 往山里跑干什么去？
2: 对呀、啊、
0: 哎呀，那不跟他那传人一样干大事呗。
1: 干大事
0: 哎呀，

0: 的天哪！
1: 春风扬，大风扬，风扬出了个朱皇帝。十年高粱九年黄，大户人家买骡马，小户人家买儿郎。
2: 哎，忙什么呢？研究阴水呢。
3: 哎，我问你一下啊，就是我从山沟里把水引过来，我用15公分的那个管子，它行不行？
2: 这我是外行，你问问懂行的吧。
3: 啊，对对对，是确实应该问专业的。
2: 哎呀，我倚老卖老，我啰嗦你几句啊。这个你想恢复跟松鹤斋的合作，这个心思啊，我明白。可是你又饮水，又修池的，投资这么大，它划算吗？哎，永年，我跟你讲话呢。
3: 啊！
2: 我就说几句，说完我就走，你听听。
3: 我听听听听，耳朵在这儿呢。
2: 咱们厂子里的人呢？对张度有意见，这小叶跟胡师傅他们下班以后等着你，想跟你讲讲，结果等到天黑也没把你等回来。
3: 那都是些什么事儿啊？
2: 张度这小子，他真把自己当大师了，一会儿教人干这个，一会儿教人干那个，还老把那个古法祖宗挂在嘴边上。你说咱家的师傅都干了20几年、20几年了，现在被他抓着手把手的教写字，这活还怎么干呢？哎呀，
3: 这个张度这个人呢，我怎么说呢？他平时就是那个一板一眼的，也是有点怪怪的。
2: 关键是他说话的那个态度啊，那个自负傲慢，好像天底下人谁都不如他。那真让人受不了。
3: 是不是过去不都是我在管吗？大伙儿都适应了，现在冷不丁的叫个新的人来呢，大家好像不太适应，过一段时间也就好了。
2: 他最主要的不在这儿
3: 啊，
2: 立传人这个事儿，他关系着咱们宣家的根脉荣誉，这个事儿你可千万千万要慎重。
3: 这事儿我怎么不会慎重呢？你真是说对了。
2: 好好好，你慎重啊。可是有一点，我比你看得清楚，张度这人，他跟你不是一条心。

们轩家与松鹤斋啊，过去有几百年的合作，后来就断了。我在想，要在我们手上把它给续上。程一当纸呢，给轩家争了脸面。啊，如果说这次我们跟松鹤斋真正能合作上，那我们实力就增加了。我呢，也配得上第35代传人。轩家的纸啊，之所以能名传千古，被万世赞颂啊，他就靠三件

0: 一个是青檀皮，一个是沙田稻草，还有个就是山泉水。宣纸呢有各位在，手艺不会变的，青檀皮稻草也不会变，而唯一现在要变的就是水。
1: 从科学角度上来讲，咱们小岭村的山泉水皮质值适中，矿物质丰富，是造好纸的必要条件啊。
2: 那难不成要把厂子搬到山上用山泉水啊？
0: 不，不用搬厂。我们呢，建水池，引水。
1: 要不然这样吧，师傅，建蓄水池，咱们自己人上，这样也能帮师傅省一笔人工费。你们说呢？大家看行不行？
2: 嘿，你这个大总管吧，啊，这算的是什么糊涂账啊？哎，老宣家一个月给我这个赛纸的大师傅多少工钱啊？一个月光工钱啊，加社保，那就是8000块呀。我去打小工啊，干瓦匠活，那能省多少工钱呀？哎呦，
3: 他算的呀是壁纸单子做完了，你又没有什么活干，这工资不就白给你了？叫你去干一干瓦匠工，还能省几个小工钱，你懂不懂啊？
1: 不是，苏兰姐，我真没这么想。
3: 你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我也没说你这个意思不对啊。我们现在又没有什么急的订单，纸卖的又不好，我们做一做瓦工也没什么的嘛。那我们又没有说不干的。
1: 我真的，
3: 你们要不承认嘛？
0: 我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愿意干的我们就在一块干，不愿意干呢就去捞纸晒纸啊，就这么定了。
2: 哎，老薛，我不是不愿意啊。
4: 哎呀，怪不得以后啊是咱们宣家的传人呢啊，这领导厉害，我们张大师啊是能文又能武啊。
5: 师傅说了，这活想干就干，不想干也无所谓，你不用在这儿说风凉话。
4: 想干啊，不光想干，我还特别愿意干。我
6: 干嘛呢？
7: 这样啊，我已经找了几个工人了，叫他们来干，人家一两天就干完了。回去了，
8: 大家收拾收拾走吧。
0: 还没回去休息呢。哎，
1: 师傅，我还不困呢。

0: 来，吃花生，你师娘炒的，还挺香的。
1: 谢谢师傅。
0: 啊，我知道了。啊，你这是想做那个纸贴的木质杠杆压榨器？
1: 呀，师傅，老经验啊，一看就知道。
0: 我很小的时候见过。你弄这个干什么？
1: 哦，拍摄用的。桃子前两期拍摄的古法纸的视频，每一个都有上万的点击率，那还有好多客户说，哎，从哪儿买呢？
0: 你这个木榨器和我们现在用千斤顶压榨，它有什么区别呢？
1: 哦，原来呢是用木榨法，湿度掌控全凭老师傅的经验。那现在用这些千斤顶啊，压的呢确实是快了，又有湿度控制器，可以精细化控制。来，但是呢，我是觉得呀，它少了一样东西，就是做纸的温度。
0: 所以你就一直强调古法纸。
1: 对呀，师傅，我觉得啊，手工制作才能称得上是宣纸。他做手工纸得有做手工纸的态度，你不能又手工又机械的。等真哪天全机械化造纸了，那不用手工捞了，您说那还称得上是宣纸吗？

你呢，说的有你的道理，但是老祖宗呢，他不是一成不变的。你比方说，他们不是就搞了水车吗？那就是利用水的力量来对皮洗浆。你这个木栅器，那都是后面才发生的事情。以前那是什么呀？那是找了很大很大的青石板，五六个人才抬得动啊。问题就出在这儿，因为它太重了，它没法控制那个力量啊，它不匀，导致着压榨出来的东西呢，它就不理想。那你说，你要去找那样大的青石板吗？

0: 青檀稻草，经千锤百炼，气晒春秋，去尽青涩，方得玉。
1: 我们视为珍宝的宣纸，对于用不着的人来说，那就是一张普通的纸。
0: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搞得仙家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0: 从今往后，你就去搞你的那个什么文创，是好是坏与我们宣家无关，我们宣家是好是坏与你没有半点瓜葛。
2: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我们今天一定要一个说法，
4: 对，找黄书记。
5: 桃花镇的很多宣纸厂都是祖先几百年前传承下来，故意的偷工减料，恶意降价。你们的祖先给你们留下这么好的饭碗，你们呢？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6: 他说的这些现象在桃花镇是不是事实？
5: 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自己，那

0: 错。
1: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执掌，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坚持传承，让我更坚持创新。
1: 如果我是轩辕的话，我的坚持就没有错。
0: 那是你以为，轩辕在他爸心里边错大了，你知道吗？
1: 您就这么笃定，您做的只比我的国法只要好。
3: 我们当然快了，
4: 一句话说不下去我要。
3: 我们备了那么多的原材料，被您全砸进去了。
5: 如果我们完全不用桃花镇的公司，那我们是不是也不有利于地方上面的发展呢？
6: 我们大雅斋不是慈善机构，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7: 大雅斋从最初开始就是用的我的设计品，我是授权给了大雅斋，但我们不是独家合作。
2: 你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7: 轩宝是我的作品，也是我的孩子，我孩子的未来是我需要考虑的。
0: 轩辕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5: 如果当时我告诉他，我们的合作是合作不下去的。
8: 本案所涉争议的宣纸文创外观专利权归深圳大雅斋文化传媒集团所有。
7: 我一定会带大家摆脱困难，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1: 古法的法是一代代古人心血的投入，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千年轩家。
9: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那么想做好一件事情就那么难。
7: 但把天崩地裂做你的擂鼓战场，也许我不能为你遮风挡雨，但是我会陪着你一起迎风淋雨，一起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9: 一起努力，让宣纸变得年轻，
7: 让宣纸变得年轻。
0: 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只要我能做好，能给桃花镇带来价值，能给群众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觉得这事儿做的就值。
5: 牺牲你的前途也在所不辞吗？
7: 我只能这么做。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文化，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10: 三丈三大轩，我们不仅要造，而且要造出来，造好。
11: 要造好一张好纸，
12: 必须要过那108道工序需要的纸，那股劲。
13: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7: 我想要宣纸可以两条腿的好纸，
0: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3: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3: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

念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珍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前方的这个飞船的移动差一步都不行，好，运气不错，四关啊，
2: 对，往左边打，往左边打，
1: 踩错了，
2: 哎，这里不要太犹豫，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个滑的，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夏子俊。
3: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锦江。
2: 又见面了，我是冲冲家族的倩文。
4: 大家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王瑶。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好，接下来就赶快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

0: 人家今天跟男朋友一起来的啊，男朋友在哪组？
1: 在第一组，
0: 也是男生的第一组啊。
2: 在那边没关系，咱们这是来介绍一下怎么组团来的。
3: 我们是一个学校一个寝室的。
2: 哦，正好一个寝室的。听说今天你们四个人都期待一个人拿大奖，他是谁？你们大声说出他的名字，3、2、1，
3: 彭雅。
0: 是哪个几号啊？
2: 几号啊？往前站一步。
0: 啊，这是种子选手是吧？
2: 3号。
0: 宿舍的冰箱就靠它了，对吧？啊，好了，那一会儿我们期待一下啊。来，第一组的五位朋友先来抽取我们的冰茶瓶，第一排冰茶每人抽一瓶，看看谁能抽到我们这个幸运瓶啊。来，给大家亮一下。
2: 有吗？有吗？
0: 好，这一组没有，没有人抽到幸运瓶啊。那所有一会儿的时候，第一关就走两边的通道，来把你们的冰茶放到冰桶当中，然后上到转盘上就位。热丢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Go！好，我们在正式冲关之前呢，依然是先要在转盘上转一会儿啊。
2: 对，你别说，就今天这天，哎呀，还有点这个微风吹来。
0: 对，
2: 这在转盘上面，我感觉可以冷静冷静。
0: 是的，而且没有大太阳那样晒着啊。
2: 是，不刺眼。
0: 是的，所以今天呀，我觉得是应该取得好的成绩啊。
2: 哎，巧了，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0: 的，看到了吗？一样的衣服啊，
1: 好像是啊。
0: 哎，白色的 polo 衫，这是寝室的寝室服。
1: 哎，现在这么洋气呢？
0: 这五位排队，
1: 全来我们左边赛道了。
0: 对，他们的种子选手三号先来，
1: 彭曼雅。
0: 啊，小彭。
1: 种子选对。
0: 加油啊，稳一点。哎呀，不建议你用手去够啊，咱不能拿脚往前迈吗？试试看行不行，
1: 这一关能爬过去我觉得也
0: 哎行吧，
1: 也行吧。
0: 对啊，这个用手感觉它有安全感。
1: 对，它现在等于说给了另外的几位室友打个样。
0: 好了，
1: 哎，你看这二号
0: 换成脚了，
1: 也爬过去，只不过一个先用手爬，一个先用脚爬，
0: 重心放低。
1: 好，接下来继续啊，是我们这一号，唯一不是他们这宿舍的。
0: 嗯
1: 啊，只
0: 放在中间。哎，二号稳住了。
1: 哎呦，
0: 看到了吗？因为我们的这个障碍呀，它是一个这个像小飞船、小汽车这个形状的，两边会有这个下坡会滑啊，所以咱们尽量的走中间。好，三号已经通过第一关了。这个时候呢，已经提前上岸的朋友，要在岸上咱们帮助一下后续的这些冲关的伙伴。哎，好，二号也成功了。
1: 听到这声音都害怕呀。
0: 是的，对，迈过去的时候重心要记得压低，然后尽量的往中间迈。好，一号迈得非常的稳啊。好，一号稳住，接下来应该没问题了，因为对岸啊，虽然这俩不是你一个宿舍的，但是今天咱一组出场就是缘分，对吧？你看大家能帮一把帮一把。
1: 那是。
0: 一号说你俩靠边不用帮。
1: 不是，一号说你俩给我腾个地儿啊。
0: 好，四号这一步迈的稍微有点晃动啊，但是还好。好，四号再来一步。
1: 哎，你看这女生之间，你看他们俩还帮着她，看到没？用他们的脚来。
0: 现在就剩五号了。
1: 定一些。
0: 这一组啊，五位姑娘，只有五号是山东姑娘啊，其他的都是咱们安徽人。
1: 那这一个宿舍好啊，另外

0: 谁
1: 也是。哎，
0: 完了，冰箱落水了，
1: 主心骨落水了。
0: 是的啊。哎，这个时机掌握的就很不错。好，二号赶紧过来。其实我觉得这个素人当中，二号表现得很好啊。
1: 对，
0: 第一关表现的就很不错。好，接下来看五号的时机，时机，时机，走了。
1: 好，
0: 哎呀，
1: 哎呀，
0: 第二关只要你上了赛道，必须要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前方的这个飞船的移动，差一步都不行。好，运气不错。
1: 好，
0: 四号过来了。好，加油啊，一号。哎哎哎，赶紧倒脚，赶紧倒脚，来不及了。好，那第二关落选了三位，第三关仅剩下两位了，二号和四号继续往前冲。
1: 是的，这一关对于女生来说也是比较有难度的啊，因为有的时候要克服一下恐惧，还有一个就是节奏感也很重要。
0: 赶紧往里钻，非常好啊，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过关姿势。
1: 对，二号今天表现真的是非常棒啊。
0: 没错，
1: 很好。
0: 哎，这你看，刚夸完你，
1: 整个宿舍只剩下我们唯一的一位选手。
0: 其实大家第一关表现不错啊，但现在到第三关就剩一位了，
1: 真的是让我们胆战心惊啊。现在留在我们的赛道上的是四号程静啊。
0: 哎呦，这
1: 往哪儿跳啊，
0: 这一组居然没有一位到达时空之门，这个也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啊，开了个好头收了个烂尾啊。
1: 咱们期待接下来的这个女选手可千万不能烂尾了。
0: 是的，来，接下来有请第二组。
1: 也是青春活力啊。嗯，
0: 这一组姑娘不错，颜值都很高啊。来，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李诗瑶，来自辽宁。
0: 辽宁哪儿的？
2: 本溪的。
0: 妈呀，我沈阳的，老近了。
1: 老乡。

0: 看看谁的冰茶上有黑色的冰茶贴。
1: 哎，好像是中间这位，是不是八号？
0: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八号，哎，
0: 八号拿到了我们的幸运瓶，所以一会儿啊，这个中间这条冰茶通道就独属于你了啊。好了，接下来五位，咱们把冰茶瓶放到冰桶或者放到冰柜上都行啊，然后上到我们的转盘上，来加油上转盘，还在商量战术呢。热丢冰茶，来正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0: 通过刚才那个表现，我对这一组的信心也不是很大啊。
1: 别这样，我们既要开好头，也要收一个好尾。
0: 对啊，妹妹，就是我知道大家来到这儿啊，都非常的激动，对吧？因为今年我们的节目也是从报名到现在有将近50万人报名了，能够被选中，特别特别的不容易。
1: 对，
0: 所以来了之后呢，激动加兴奋，就有点懵了，不知道该干啥了。
1: 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年它之前是一个集体赛，就小伙伴们可以一起。赛道上，多难得呀！
0: 是的啊，所以大家要珍惜这个机会。来，五位开始下转盘了。所以大家啊，在来参加我们节目的时候啊，一定要收看收看我们已经播出的节目，对吗？
1: 对，我们的八号是中间的赛道啊，
0: 八号走中间。好，七号率先，别着急，别着急，七号你个子高啊，所以你不要站得那么高，重心要压低。
1: 大长腿，这一迈不就过去了？
0: 是的，哎哎，七号稳住了，你得自信点啊！
1: 你看人家坐在上面。
0: 好，七号重心压低，重心压低，迈过去的时候重心一定要压低啊！好，稳住，稳住，八号，好的。好，接下来六号也在努力向前啊！
1: 八号加油！
0: 八号啊，你这个刚才那是危险动作啊，膝盖往上够不容易能够稳啊，还好你扒得紧。
1: 对，这万一要有那个弹力，直接就把你给弹了。
0: 对的啊，你看这，你看

0: 你看你总习惯用膝盖去够，
1: 哎，
0: 那能够得稳吗？
1: 八号呢？
0: 八号已经在水下面了。
1: 对，这边，这边我们的七号已经快上岸了。
0: 啊，七号没有问题了。凭借着大长腿的优势，率先到达了一二关的转接平台。
1: 哎，我们这一组女生啊，六号和七号两个人呢也是室友啊，是来自我们合肥工业大学的。
0: 嗯，合工大的。
1: 对，我们的九号和十号两位呢是同事。哎，你看，就八号落单了，
0: 所以八号就先落水了。
1: 八号落水了。
0: 现在不错啊，现在是他们几乎是排着队在过我们的第一关，
1: 而且这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咱们的女生开始爬着过第一关了。
0: 好，不错不错啊，稳稳当当的，反正咱们不要求时间，对吧？六号也通过了第一关，接下来我们要帮一下后面的两位选手，九号和十号。
1: 对，我们的九号和十号呢正好也是同事。
0: 对，
1: 这大家都学了这一招啊。
0: 哎，没问题啊。有了这个伙伴的帮助啊，所以九号最后两步迈得很顺利。
1: 是，十号接下来就差你了，就差你了。
0: 好，来来来，没有问题，四位小伙伴不要掉队啊。接下来第二关。
1: 是的，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星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还有已经落水了一位啊，七号在冲关的时候，六号来不及，号来不及，号来不及了，辽宁姑娘啊，落水了。接下来本组还剩十号了，十号选择的是右侧的旋转的通道。
1: 哎，可以，
0: 还行，还行，
1: 脚
0: 出脚
1: 过去，
0: 出脚没有问题，拉一把。好样的啊，七号十号来到第三关。其实第三关啊，你稳扎稳打，它并不容易落水。
1: 对，其实第三关我觉得更多的是克服自己内心的恐惧，
0: 对的，
1: 和一种节奏感，就是咱们什么时候起身，什么时候迈腿，什么时候钻，
0: 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所以你节奏啊，这个点儿找准了，你几乎就不会落水。哎呦，跟上了，不错啊。但两位不要互相干扰，一定别互相干扰，可以了，赶紧走，
1: 赶紧的走，
0: 往里钻。怎么感觉七号有点没劲儿了呢？挺住啊，
1: 挺住，
0: 此处不宜久留。你看看，你得赶紧走，不然会被打下来。怎么办？怎么办？
1: 哎，坐上去了，不错不错，
0: 钻很好啊！
1: 那真厉害，这都能，
0: 哎呦，真不错呀！
1: 自救上来啊！
0: 十号别学他啊，就找好时机了，赶紧走，不要给自己制造困难。
1: 学啥都不能学这，
0: 很好很好很好，胜利就在眼前了，七号和十号啊！
1: 不错啊，两个人都非常有机会。七号已经来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了。
0: 七号赶紧小休息一会儿，因为一会儿到了后半程还是你先跑啊。对，赶紧歇一会儿。十号往里进，好的，也过来了。
1: 十号特别有趣，人家每次都是趴下，他不是，他是躺下。
0: 来，七号、十号，请穿越时空之门。热酒冰茶，来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还剩下最后的，算上高台，还剩四关啊！
1: 对，往左边打，左边打，左边打，左边打，
0: 踩错了。

0: 但我就说这一组一出来呀、啊，就有点懵。好，女生队前两组的表现就到这儿了，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男生队的表现。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清新，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哎，
1: 我听说最近你对我意见很大呀。
2: 我不是对你意见大、是我只要一跟你搭档就出大太阳，
1: 阳光他就来了、谁让我是阳光男孩呢？哎
2: 呀，你好意思说、
1: 这是我和倩文今年的首次搭档，
2: 首搭。
1: 对，我觉得这样就借着你刚刚这句话，我是阳光男孩，我们要把阳光带给每位冲客，
2: 希望冲客们也能来到高台一起欣赏阳光。
1: 好的，比赛开启，让我们有请第一组，欢迎你们，
2: 欢迎欢迎，来，
1: 欢迎大家，
2: 两边就位。
1: 来，我们依次来认识一下各位啊。首先从一号选手开启。
3: 大家好，我叫黄一博，我来自安徽宿州。
1: 黄一博，哇，你这个发型很帅啊，对吧？是专门为了我们这个比赛，还是说平时就是这个造型？
3: 专门为了这个比赛。
1: 有没有信心等你今天？
3: 有。

0: 这边是一个开朗一个 I。
1: 是的、来看看他们两位，来三号。
2: 大家好，我叫秦远柱，来自安徽阜阳。
1: 听说你和他们俩是一起来的，你们仨什么关系？
2: 室友。
1: 室友，一个宿舍的。所以你们来之前，你们三位有没有商量好，觉得谁最有可能登顶？
2: 都有可能。
1: 现在说谁都不好。
0: 不是，他说都有可能登顶，我们这边意见不太统一。
1: 所以呢？
0: 你们刚刚说啥？谁可以登顶？
3: 先说。
0: 你们俩都说他可以登顶是吧？
1: 他们都说你能登顶，都压在你身上了，所以你要好好表现，好不好？
2: 好。
1: 好，来自我介绍。
4: 我叫陈思雨，来自安徽安庆。
1: 安庆的朋友，你的职业是老师哈？教什么这个科门的？
4: 教体育的。
1: 体育老师。
0: 体育老师来了还怕什么？
1: 他在我面前就是行走的一分。
0: 接下来就是体育老师带领着三位年轻的热爱运动的男孩一起向前冲。
1: 是。
0: 看一看各位的运气如何了。有请四位抽取第三排的冰茶。
1: 第三排一人拿一瓶啊，看看。
0: 回到原位。
1: 抽到幸运签来。
0: 好，抽到之后回到原位，各位。
1: 有没有幸运签转动一下瓶子？
0: 来，三二一，展示。没有。好，第一组男生没有抽到我们专属赛道，那没有关系啊，四位等于说他们的这个机会是一样的，可以选择第一关的左右两边的赛道。来，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
1: 来，冰桶。
0: 好的，有请我们体育老师带着三位年轻热爱运动的男孩来到我们的转盘上，做好准备，
1: 请上转盘。
0: 我才发现体育老师也很年轻啊。
1: 对啊，
0: 你看我今天是有希望了，又年轻又是体育老师。
1: 今天这组要是得分了，我就原谅你。
0: 原谅我，好好加油，四位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5: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
0: 接下来就是体育老师带领着三位年轻的热爱运动的男孩一起向前冲。
1: 是。
0: 看一看各位的运气如何了。有请四位抽取第三排的冰茶。
1: 第三排一人拿一瓶啊，看看。
0: 回到原位。
1: 抽到幸运签来。
0: 好，抽到之后回到原位，各位。
1: 有没有幸运签转动一下瓶子？
0: 来，三二一，展示。没有。好，第一组男生没有抽到我们专属赛道，那没有关系啊，四位。

0: 对，等于说他们的这个机会是一样的，可以选择第一关的左右两边的赛道，来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
1: 买冰桶。
0: 好了，有请我们体育老师带着三位年轻热爱运动的男孩来到我们的转盘上，做好准备，好好加油。
1: 进上上的盘。
0: 我才发现体育老师也很年轻啊。
1: 对啊。
0: 你看我今天是有希望了，又年轻又是体育老师。
1: 今天这组要是得分了，我就原谅你。
0: 原谅我，好好加油，四位啊！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来冲，请听口令。3, 2, 1。四位说一下，这我以后能不能跟毛倩文多搭档，就要看你们的表现了。
1: 是的，因为我跟他一搭档就要晒太阳，除非我们俩能多拿分啊，这个晒太阳就晒一下，我也愿意了啊。你看前三位啊，已经有很多同学在看，在我们的屏幕前看。
0: 好，来，四位可以出发闯关了。
1: 来，左右都可以选啊。我们的四号呢，程思雨，也一定有很多他的学生家长都在看他闯关。
0: 没错，我跟你说，这四位里面，我觉得可能体育老师的这个心理压力会稍微偏大一点。
1: 为什么呢？啊，
0: 体育老师来男生女生先来冲，啊，这等于是给自己的一个自己报名的一个考核呀。
1: 你说的也是，这是不是相当于我们主持人去参加普通话比赛啊？对吧？要是没拿奖，对，没拿奖好尴尬哦。
0: 哎，男生的速度不错，来三号很稳啊。
1: 好，我们在这个第一关跟第二关的衔接处，我们等一下后面的选手啊，有点着急，你看看，哎，
0: 好像已经落水了一位了。
1: 哦，一号已经落水了吗？
0: 对，太着急了。
1: 你看，你不等伙伴啊，大家要团结协作嘛。
0: 好的，恭喜三位来到第二关。
1: 好，我们二号率先出发。
0: 哇，时机不错，时机不错，漂亮，
1: 漂亮。三号也上了。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金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0: 好的，
1: 躲一下，

0: 下一个平台上趴过去。好，哎呀，这姿势，看来核心的力量还是挺强的。好，后面的选手也可以出发了，最后一位。现在我们三位选手同时都在赛道上。
1: 老师说这帮学生不好带呀。
0: 这一届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我感觉我每位老师都讲过这个话。好，恭喜三位成功穿越时空之门。
1: 恭喜三位来到时空之门，开启个人的比拼。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0: 紧张了，大意了，没关系，还有两位乘务员呢，喝一口冰茶。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2: 好的，这关过得很顺利啊。对，也是来到了弹跳星球。

0: 机真的不太好。
1: 他落雪的速度像火箭一般，很帅气。第一组男生还剩下最后一位选手，有请最后一位选手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哎，这里不要太犹豫。哎呀，
1: 这怎么刚开始就落水了？刚开始你就落水了，这是体育老师吗？
0: 对，这个体育老师回去啊，我估计能被他的学生嘲笑一年。
1: 哦不，主要是给学生也带到了欢乐嘛，
0: 对吧？开心。
1: 下次可以带着学生一起来闯关。
0: 哦，那得满18岁啊。
1: 哦，对，一定要满18岁。
0: 对。
1: 好，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组。欢迎你们。哇，这一组海拔都很高啊！来，首先从5号选手开始认识一下。
0: 好，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李世龙，来自安徽滁州。
0: 滁州的朋友，欢迎你！这次来闯关，身边的亲戚朋友们知道吗？

0: 挺高的，海拔多少？
1: 海拔180。
0: 180，可以。
1: 可以，而且看起来这个身形比较壮硕，对不对？
0: 对。
1: 好，来认识一下七号选手。
2: 好，大家好，我叫张宇，来自安徽宿州。
1: 哎，你今天很松弛哎，对吧？一上场很松弛，不紧张吧？
2: 目标没有多大，但是稳一点就好了。
1: 你说一下你的目标是什么？
2: 毕竟好多朋友在那看着呢，那争取前三关还是要拿下的吧。
1: 先走前三关，然后穿越时空之门，后面的再说。
0: 是。
1: 好，来。
0: 他的姿势真的很好笑，全身抱着手。
1: 前三关不在话下啊！来看一看八号选手。
3: 大家好，我叫胡靖宇，来自安徽滁州。
1: 你不能再抖了，你再抖我都要抖了，是有点紧张，
3: 这是我的习惯。
1: 哦，习惯是这个迎接胜利的习惯。
3: 是的，是的。
1: 你今天什么目标？
3: 我想说，我来到这舞台就是来拿冰箱的。
1: 行行，就是来拿冰箱的。
0: 是。
1: 出发之前看一看四位男生的运气如何，来抽取第三排的冰茶，每人拿瓶，回到原位。
0: 所有的冰茶拿到手里，先回到原位，看看有没有幸运签。
1: 在你那边。
0: 哦，看到了，我们向镜头展示一下，好不好？
1: 热酒冰茶，恭喜你！
0: 恭喜六号。
1: 对，待会儿你可以走我们中间的专属赛道，好吗？来，四位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好的，请上我们的转盘，做好准备。这一组的海拔都很高。
0: 是。
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着冲，请听口令。3, 2, 1。
0: 五六两个同学呢，他们是一起来的啊，好朋友。那七跟八号也是一起来的，而且七号跟八号的缘分特别妙不可言。
1: 怎么说？
0: 他俩是一起爬黄山的时候认识的。哦，
1: 一起运动的时候认识的。
0: 对，
1: 所以今天来这就更有意义了。
0: 是，他们俩互为爬友。
1: 你看，一起爬黄山，一起冲赛道，一起闯

0: 冰茶是让你闯的，不是让你喝的，就下去了。
1: 哎呀，太可惜了。好，我们现在两边也

0: 有选手正在闯关。
1: 所以这个抽到幸运专属冰茶的时候，真的犹如一把双刃剑哈。嗯，有时候心态可能松弛了，但是就会大意失荆州啊。
0: 是。好，现在我们还有一位依然在岸边没有开闯，你是在观察总结是不是？
1: 他在学习，你可以开始了。
0: 他是不是刚刚说心里有冰箱的那位？
1: 他学会了如何掉入水中。
0: 你在岸边观察了这么久还是落水了。
1: 来，恭喜七号五号来到第二关，稳住。好，有惊无险，恭喜二位来到第三关。那接下来难度升级了啊，这关卡其实有双重挑战啊，在躲避障碍物的同时呢，一定要注意两边呢会有，哎，水枪来了，你看，都怪我，
0: 都给你喊来了，
1: 说水枪他就来了，这是一个温柔的水枪，因为它并没有直接的
0: 这个
1: 喷到选手身上，而是从上空散落下来。
0: 对。您看他在咱们的这个赛道上刚刚还摸了把脸啊，这个顺便洗了个脸。
1: 不可以洗澡。
0: 我好回家冲。
1: 回家。
0: 拿完冰箱回家冲不好吗？
1: 对。有着很高身高优势的男生会选择跨越。对了，跨越多帅。钻、起、跨、跳，你看这个关卡锻炼了那么多，恭喜二位，二位可以携手穿越我们的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GO。这么迅速啊！好，来到弹跳星球，这关要稍微稳一点。哎，好，它的每一次震动都是对于你的核心的大考。

0: 久，要么太耗费体力了。
1: 好的，稳住重心啊，应该是找到了一些经验了。
0: 是的，今年都是跟好朋友一起来的，希望这个好朋友之间我们可以一起携手同行，一起登顶高台。
1: 是的，这一关我不担心，我担心下一关，因为目前来说对于男生造成干扰的就是下一个关卡。
0: 对，所以说着他就来了，超能魔族。正好也给你一点点喘息的机会。
1: 哎呀，好像报的是同样的一个装置啊，同样的位置落水了。好的，第二组男生还剩下最后一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冲冲冲！急速跨越，哎，好，调整一下，弹跳

0: 想到
1: 你分析一下，你还笑那么开心呢？
0: 没想到啊，没想到刘景天啊，你不仅能把太阳给整来，
1: 是，
0: 哎，还能给选手整落水。
1: 主要是太阳来了太热了，让他们下水凉快一下。
0: 我觉得是你的问题。嗯，你要下一组男生如果再不登顶的话，我真的要找你了。
1: 再不登顶，你是把压力也给到了我了，是吧？那让男生稍微休息一下，好不好？
0: 好吧。
1: 来看一看女生的精彩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

0: 手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来有请第三组的姑娘们。五位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

0: 的幸运品
1: 啊、嗯！有人抽到了，有人抽到了，来给大家展示一下，给转过去，一号抽到了 啊！好，来其他的几位，我们把冰茶瓶放原位也行吧，放哪儿都行，放到冰桶里也行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抽，请听口令 ：3、2、1，Go！
0: 希望我们这一组妹妹可以吸取前两组的经验和教训啊！
1: 是的，
0: 可以闯得更久一些。看上去好像都比较
1: 松弛，
0: 对，淡定。
1: 是的，看看是不是假象啊？一会儿上了赛道，我们就知道这一组也是有人抽到了我们的幸运冰茶瓶，所以一会儿要走中间的赛道啊。好，扶好了，倒计时了。请下转盘，
0: 来，也全部是左边，今天就大家都不去右边了，
1: 对
0: 是吧？
1: 今天是没有女生，有吗？有人选右边吗？
0: 有个女生。
1: 一号是要走中间啊。右边的这个平台呀、啊，它比较平，但是它的材质会比较软，因为它是里边充气儿的啊。
0: 对。
1: 哎呦，果然，这第一脚镜头没捕捉到啊，第一脚就落水了。一号不错啊，一号前面几个冰茶瓶走的都特别稳，你看看这听话对吧，每一关过关技巧掌握好，你看他这小步伐多轻松啊，你看这边就非得用手够，你非得用手够。一号顺利的到达了平台，所以要特别感谢一号，也告诉大家了什么是幸运冰茶瓶，对吧？你抽到幸运冰茶瓶之后，你得掌握过关技巧，你第一关一定会很简单的通过。
0: 对，幸运，又幸运又专属，也没有别人跟你一起抢。
1: 好，一号冲过来之后啊，也没有走，回到这个左侧的赛道去帮忙其他的小伙伴了啊。好，现在二三四号呢也是有条不紊的排队在过第一关。对，用脚够啊，接下来这一组的姑娘都比较听话了，用脚去够了啊。好，小心打滑，往中间迈，四号没问题了，一号很棒啊，没有休息，而是直接就过到这边来接他的队友。
0: 这左边的赛道呢，虽然平滑一些，但是它比较窄。好，来，刚刚那是几号也上岸了？
1: 二号上岸了。
0: 二号上岸。
1: 三号。
0: 现在一二四号都已经在我们的岸上了，就差我们的三号。

0: 四位来到了第二关。接下来第二关啊，也是两边可以选。
1: 是的，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星轨首富，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购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一号像个女汉子呀，
0: 对，甚至他刚才都没有调整好，赶紧出整好，赶紧出整好，赶紧出脚了，但二号就不行了啊，
1: 真厉害，
0: 落水了。看看三号的表现，
1: 哎呦，
0: 来调整调整，
1: 脚脚
0: 三号整，
1: 脚脚
0: 三号整，
1: 脚脚
0: 三号，哎呀，发卡都掉了。然后四号，三号整个节奏有点乱啊，
1: 是，

0: 第二个关卡，你上去了就得集中注意力。
1: 时机也不好。
0: 不行。哎呀，最后又剩下一位选手。
1: 整个第二关大家过得特别的急躁啊。所以现在这一组也仅剩一号了，确实一号也是在前面两关当中表现的最好的啊，最出色的。哎呀，第三组也没有人能够到达时空之门啊。好，整体来说呢，今天女生的表现确实是不尽如人意啊。
0: 对，不过没关系，咱们后面还有人，
1: 也是我们的最后一组了，来有请登场。欢迎大家，欢迎你们，
0: 欢迎
1: 你们好，
0: 你们好，
1: 来，我们这分两波吧，
0: 来，对，
1: 先跟你们三位聊一聊啊，来，分别给大家做个，别往后退了，咱叫男生女生向前冲，不叫男生女生往后退啊，来，分别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丁伟欣，我来自安徽安庆，
1: 欢迎你。
3: 大家好，我叫胡梦洁，来自安徽黄山。
4: 大家好，我叫杨娇梅，来自安徽亳州。
1: 你们三个也是组团来的对吧？什么关系？
0: 闺蜜。
1: 好朋友，好闺蜜啊。这个因为上一组我们把这个幸运冰茶瓶抽走了，所以你们就没有幸运冰茶瓶了啊。你们三位好好加油，直接上到转盘上做准备啊。来，有请。
0: 来。
1: 好，来二位，我们中间请啊。
0: 是，这两位呢咱们得好好介绍一下，而且

0: 家好，我是演员边牧晨，来自浙江宁波。哎，
1: 今天他们两位呢也是专程赶高铁来到我们这儿进行冲关的啊。
2: 是啊，
1: 这个先来跟大家说说为什么要来我们这儿冲关。
2: 拿冰箱。
1: 拿冰箱。
2: 那你呢？
0: 我小时候看过，也想拿冰箱。
2: 嗯，完成儿时的梦想。
1: 是的。
2: 二位是不是应该给大家介绍一下，平时你们都演些什么样的角色，或者是擅长什么样的角色呀？

0: 丑的美的都演，
1: 你看这就是好演员，对吧？啊，这个其实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达人啊，很多的演员会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一方面呢是体验冲冠的快乐，另外一方面呢是自己比如说有一些最新的动态啊，希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能够让大家多多支持啊。所以接下来两位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作品要跟大家见面，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

0: 服装现在都漂亮啊。
1: 来，你也来介绍一下。
2: 我最近杀青了一部《风景这边独好》，是一篇致敬长征题材。
0: 哦，太棒了，
2: 电视剧。嗯，
0: 今年也是我们长征胜利90周年啊。
1: 是的。
0: 所以作为年轻演员能参与这样题材作品的创作，我觉得对于你来说也是一个特别值得骄傲的事情啊。嗯，
1: 我们也非常的期待，二位加油。
0: 嗯，那也希望两位今天玩得开心，拿到大奖。来，请就位。这一组是有4位女生和1位男生啊，看看他们的表现怎么样。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稳住了啊，扶好扶手。
1: 是。哎，这一组确实是颜值非常的高啊。嗯。我们那3位素人妹妹也是非常的漂亮。
0: 对，她们是来自安徽外国语学院的在读大学生，都是安徽姑娘啊。
1: 是我们2位演员，那就更不用说了。希望咱们不仅仅有颜值，在赛道上还有实力。
0: 是的。好的，接下来5位，请来到我们的第一关。
1: 是因为刚刚我们的幸运瓶已经被抽出来了，所以他们就不需要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大家怎么选呢？啊，全部都选择了左边。
0: 这一组没有幸运瓶，所以左边、右边都可以走啊。
1: 边牧尘肯定是最后一个，因为女士优先嘛，她肯定会让我们的这些女孩子们先上。当然了，你也可以选择男士优先，在前面打个样。
0: 好，这一组5位啊，都是聚焦到了左侧的这边的通道，今天人气很高啊。
1: 对，
0: 前3组当中只有1位选择了右边，然后结果第一步就落

0: 所以这样的话呢，后面更没有人选了。六号这一步有点着急了，还好你控制住了。辅助很好。
1: 尤其是今天我们有两位演员啊，他们也算是脱下了戏服，站上了我们的闯关赛道上，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赛道上也是活力值直接拉满。
0: 加油加油，大家都加油啊！

0: 七号，
1: 小心一点啊！
0: 不错，来拉一把，
2: 很好，
0: 好，六号、七号顺利过关。还好坐上了，八号稳住啊，不要自己吓唬自己。
2: 是，这三位可都是闺蜜。

0: 稳稳向前，全力冲刺终点高台。
1: 好，八号胆子要再大一点啊。很好，这八号的腿也是比较长的啊，所以胆子大一点一定没问题的。
0: 哎，我们的这个闺蜜组合全部上岸了。

0: 这可不能轻易落水啊。
1: 这一组我们争取第一关全部都上岸啊。
0: 对，这一组咱们怎么的也得争取一下登上高台吧。
1: 确实今天啊，我们前三组女生整体的表现不够好啊，所以我们最后的希望呢，就是来到了女生队的第四组，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七号，
1: 小心一点啊！
0: 不错，来拉一把，
2: 很好，
0: 好，六号、七号顺利过关。还好坐上了，八号稳住啊，不要自己吓唬自己。
2: 是，这三位可都是闺蜜。

0: 破浪稳稳向前，全力冲刺终点高台。
1: 好，八号胆子要再大一点啊。很好，这八号的腿也是比较长的啊，所以胆子大一点一定没问题的。
0: 哎，我们的这个闺蜜组合全部上岸了。

0: 咱这可不能轻易落水啊。
1: 这一组我们争取第一关全部都上岸啊。
0: 对，这一组咱们怎么的也得争取一下登上高台吧。
1: 确实今天啊，我们前三组女生整体的表现不够好啊，所以我们最后的希望呢，就是来到了女生队的第四组。好，这一组四位已经上岸了，包括我们的演员孟佳。

0: 这个沐晨冲关的时候啊，我们其他的女生你看都在岸边上休息休息。好，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
1: 没问题。

0: 来，五位，现在我们来去冲第二关了。
1: 同样，我们的第二关，希望大家可以吸取前面选手的教训。
0: 没错，
1: 咱们得稳一点啊，不能着急。很好，对。
0: 哦，他心理素质很稳啊。
1: 真的，你这如果慌了神儿的，估计都掉下去了。
0: 对，六号好样的啊。
1: 六号打了一个好头，开了个好头。
0: 好，时机来了，非常棒，非常棒，时机能够把握住，好的。七号漂亮啊，很好。三位姐妹啊，都别掉队，都别掉队。

0: 接下来看看边牧尘的，加油！四位女生依然可以稍微的休息一会儿啊，
1: 加油！哎呦喂，
0: 好的，这个男生还是有优势啊，
1: 这都能过。
0: 对，他这个时机其实并不好，但是直接一步就迈过来了。来，接下来五位全员到达第三关。六号刚才第二关就是率先登场做了示范啊，来往里钻，很不错，还可以再快一点点啊。哎呀，六号落水了，前面表现的那么好啊，
1: 非常的可惜。
0: 是的，我们继续介绍啊。那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新一季的节目在大屏端是每天中午的11:45，安徽卫视准时跟大家见面。好，现在我们这个宿舍当中还剩下两位啊，七号刚才表现的也很不错。

0: 好的，七号表现非常好。七号也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啊，接下来看八号。移动一定要迅速，好，他已经准备好移动了。你看，你要选择站着过来，你就得快点儿，不然容易
1: 算灵活呀，八号，
0: 不然容易被障碍打下来啊。
1: 你这能过去吗？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这姿势说实话也挺难的，
1: 这真是不是一般人的。
0: 过来了，过来了。
1: 八号，你可真行啊！
0: 嗯。还有人问，不能坐在黑色平台过去吗？那如果这样说的话，咱从岸边上走上高台不就得了吗？所以啊，我们在冲关之前一定要好好看看我们的节目，了解一下每一关的规则啊。
1: 对，
0: 如果说犯规的话，那就特别不划算了。哎呀，雪梦佳，很可惜呀，这一步应该往里钻啊。好，加油，接下来看看牧尘的。
1: 对，先趴下。好，等障碍物过去了以后，快速的过去，不能慢，咱们得快。

0: 实就应该这样跑过去。
1: 热酒冰茶，来救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1: 这是我们的七号啊，
0: 对，
1: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他，七号叫什么名字？
0: 欢迎苦梦姐。

0: 左边走，
1: 对，
0: 但是他又很稳，我为什么觉得他这稳中有序，他过来了
2: 啊？这回就不用等了，因为我们的后面是单人闯关啊。
0: 是的，来川流不息，欢迎你来到这一关，我们可是在高台等得很着急呢。
2: 加油梦洁，
0: 很厉害呀、啊、
1: 是
2: 真的很棒啊，真的很棒。哎呀，这一步踩一下踩一下，后面
0: 给自己一点支撑，
2: 倒腾过来往前迈一下，

0: 劫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胆子特别大，每一步都迈得稳稳的，心理素质也特别强。
1: 是的，而且你看他的眼神就很坚定啊。
0: 是，这万事只怕认真二字。我觉得你可以，姐，
1: 漂亮，不负众望啊。

0: 绳子稳稳地往上爬。
1: 梦洁，加油，梦洁啊！梦洁是黄山的姑娘。
0: 是的，我知道梦洁现在已经真的是力竭了，稳住啊！
1: 漂亮，漂亮！
0: 水来了，哎，好！
1: 哇，她居然坚持住了，好样的！
0: 对，她是直面压力。梦洁，你太厉害了，恭喜梦洁！
1: 吴梦洁，恭喜！
0: 登顶成功。我都真的很激动，终于等到你，怎么样？现在感觉
2: 太累了，
0: 就太累了。就我觉得，既然如此的累，我必须要带着你一起来尝一下我们的冰茶，好不好？来到这边，打开冰箱，挑选一个你喜欢的口味，一定要缓一下啊！我觉得梦。

0: 光节的登顶成功呢，也为我们后面的朋友们呢，这个准更多的这个时间来做准备啊，留了很多的时间呢。接下来呢，我们是八号，看看八号的表现会不会像七号一样出色啊？加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梦洁的登顶成功呢，也为我们后面的朋友们呢，这个更多的这个时间来做准备啊，留了很多的时间呢。接下来呢，我们是八号，看看八号的表现会不会像七号一样出色啊？加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八号是杨娇梅，是和我们的梦洁来自同一个学校的同学啊，都是安徽外国语学院的。
1: 是。既然是好闺蜜，相信呢这几位女生啊一定都非常的厉害，希望你们的赛道上可以有勇有谋。
0: 好样的，三个好闺蜜如果拿走两台冰箱，那相当厉害了。
1: 对，那这宿舍都放不下了。来踩一根抱一根。
2: 哦哟，你们都好厉害呀，
1: 也是胆子好大哎！
0: 我觉得他的表现比梦洁还要好点儿啊！
1: 是的，就直接站在我们的这个最高点。
0: 对，因为他刚才也是有了很长时间的休息啊，体力也基本恢复了。
1: 小梅这一关尽量不要失误啊！刚才你的好姐妹梦洁已经。

给你做了一个很棒的示范了。

0: 太棒了，太棒了，姑娘，恭喜，都点哦！
1: 恭喜恭喜江梅，恭喜你，恭喜你！对，猜一下这个水啊，真的是，感觉怎么样？此刻
2: 也是很累。

0: 结束的时候，两位姑娘是顺利的登顶成功啊。
1: 是的，我觉得接下来我们的牧尘会不会有点压力啊？啊，
0: 牧尘是要走男生的后半程赛道了啊，刚好也是我们男女生队之间的衔接啊。看看牧尘表现的怎么样？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2、1，Go！
1: 这一关啊，建议牧尘勇往直前，就是冲。
0: 好样的，没问题。

感觉莫尘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啊，就像是他说这个平常饰演一些古装剧的时候，温润内敛的古风公子。

0: 四组结束过后，是有两位姑娘登顶成功，我们再次祝贺他们拿到了我们的大奖啊！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男生队今天的出关表现吧。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好的，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组。
1: 有请，
0: 欢迎你们，
1: 欢迎。
0: 哎，这一组不一样
1: 啊？哪里不一样了？
0: 不一样的就是全部都跑到了你那边。
1: 没有人想站在你身边，大家刚看到你带队落水了，你知道吗？
0: 这么嫌弃我吗？来，我们依次来认识一下各位啊。首先从我这边的一号啊，一号选手，你是最快跑到千文身边的，来介绍一下自己。
2: 我叫黄宏博，来自安徽合肥。
0: 第一次参加比赛，
2: 对，第一次，
0: 别紧张，好不好？放松一点，来认识一下二号选手。
3: 我叫孙鹏程，来自安徽淮北，
0: 声音很好听，很厚实啊。
1: 是的，来三号。
4: 大家好，我叫林海，我来自安徽马鞍山。
1: 马鞍山的朋友，我感觉他特别有气势，我觉得今天看你这个就很有希望，他很符合我们冲关王这身材标准，瘦瘦的，高高的，
0: 而且通过他的这个穿着啊，可以发现应该平时生活当中比较喜欢运动。
1: 你是个运动男孩吗？
4: 我平时比较喜欢运动吧，比如说打打篮球之类的。
1: 太好了，有弹跳能力啊，我相信你。来三号。
5: 大家好，我叫张海强，来自安徽亳州。
1: 亳州的朋友，
0: 四位男生刚介绍完自己，我觉得这一组非常的有戏，因为每一个状态都特别好，感觉为了自己的城市而战。
1: 哎，是的，所以先有士气才能成功嘛。
0: 是的，那这样还要看看他。

0: 的运气，对不对？哎，来抽取一下冰茶，来抽取到的是第四排的冰茶，
1: 最下面那排，
0: 最下面的，每人抽取一瓶，回到原位，
1: 先回原位，找找有没有标签。
0: 来，三二一，展示有吗？
1: 没有，
0: 没有。那他们就是公平的这一组啊，哎，你们待会儿可以选择第一关的左右两边的赛道，把冰茶放到冰桶里。
1: 来，冰桶在这边。
0: 好的，有请四位来到我们的转盘上，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3, 2, 1。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看，你看
3: ，Go！
0: 在转盘上都开始热身了。
1: 而且刚刚看了几个男生啊，我觉得就是那种你开心，你呲着个大牙乐的呀，有一种妈妈，妈妈快看我上电视了那个表情。
4: 我来了。
1: 你要知道现在的笑。不是笑，到最后高台的笑才是真正笑到最后的笑。
0: 对，我看这个笑容究竟可以保持多久啊？哎，好，听到倒计时的声音，接下来四位男生可以出发了。选择第一关左右两边的赛道都可以。
1: 是的。哎，所有人都选择了最右边的赛道哦。很奇怪啊，我发现每一组的这个男生啊都还挺统一的啊，要么就都选左边，要么就都选右边啊，
0: 就是出行选择关卡都挺统一的。
1: 是，
0: 那我希望有一点他们可以统一一下吧，那登顶能不能统一一下啊？统一登顶啊，
1: 前面几组啊已经很统一了，前面两组统一没登顶啊。
0: 是这样吗？你又在点我。
1: 就是因为你，我觉得你这组要好好给他们打打气，
0: 是的，
1: 详细讲解一下。哎呀，
0: 恭喜恭喜四号选手落水的同时，恭喜二号选手来到转接平台。
1: 我以为你恭喜四号呢。
0: 我这是双重恭喜啊，有恭喜又有惊喜。这一位你不要给我惊吓就行了。哎，
1: 人生就是这样啊，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巧克力什么味道，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关的这个男生是落水还是到下一关卡，对吧？
0: 对，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1: 现在是一号了，我觉得他没问题，没问题，来拉一把，好样的。
0: 好，恭喜一二三来到第二关。
1: 好，第二关就是不要停。
0: 三号，哎，三号过去了。
1: 好，哎呀，就蹦着过呀。
0: 我怕他蹲屎嘛，他闯得也很可爱。还有关键时刻帮一把，稳住啊！看一看一号选手能不能保持一致。好的，大家动作都非常的和谐，结果都非常的统一。好，带着胜利的这种提前的庆贺的姿势啊，来到了第三关。
1: 你看这个，他们三位都充满了年轻的朝气啊，每一关都在给自己打气，每过一关啊都把手高举在空中，我觉得这样特别好。
0: 怎么说，
1: 就是人家这样说叫常常庆功才能成功嘛。他们就是现在已经在给自己庆功了，所以就会觉得，我觉得后面对他们来说就没有什么压力，
0: 有气势。自己有信心才能够这个稳稳的登上高台。
1: 对，好，现在三号在这个略高的平台上有一点难处啊，尽快移到下一个平台，你不能在这个上面停留，因为这个平

0: 可以。
1: 好的，来调整一下身体姿态。接下来是钻过去呢，还是跨过去呢，还是钻过去呢？
0: 很艰难的在向前方爬。
1: 还是钻过去了。来，火力全开啊，状态拿出来。

0: 这个第三关真的是，哎，没，还在，还在。
1: 我以为他最后一个平台掉了，那还
0: 你吓了我一大跳啊！恭喜三号，率先来到了时空之门，稍微等待一下两位小伙伴。哎，啊，这次是真的，
1: 这真掉了。还有二号吸取前方两位选手的闯关经验啊，不要急。
0: 我跟你说啊，这第三关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的一个关卡。
1: 对，好，很好啊，这个平台过得不错。中间那个平台不是让你停留的，就这个小平台，对，它只是让你借力踩一下。

0: 互相鼓励一下，共同来到了我们的个人赛段，恭喜二位。
1: 好的，
0: 期待两位男生在接下来个人赛段的精彩表现。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孙普成，这一关要跨很好，非常顺利，真的挺嘚瑟的。但是啊，他们的这个状态，我确实觉得很不错。
0: 对，既嘚瑟又张狂，那谁让他们年轻呢？
2: 对呀、啊，这就是青春的美好的样子嘛！美好到水里就不美好了，
0: 还是年轻啊。好的，还剩下最后一位男生啊，好好加油。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来，林海，大家都说你这个身形啊，特别有冲关王的架势。

0: 目前来说呢，我觉得男生啊就是很欢乐，你知道吧，就是给大家带上了一场视觉盛宴，如此的开心，
1: 你只能这么着不了，是不是
0: 花花花落水。
1: 刘锦江啊，我前几次带队的时候啊，那男生都一个劲往上上啊，都三分四分。
0: 我跟你说，他们之前就先带来欢乐，最后我们到高台共同庆祝欢庆时刻。
1: 太好了，那我们就希望最后一组男生好好表现。
0: 好，让我们有请最后一组登场。
1: 有请。哎呀，这出来五号出来就摔了一脚啊。
0: 你不能这样啊，五号选手小心一点。来，我们依次来认识一下各位啊，首先从五号选手开始。
2: 大家好，我是舒文俊，来自安徽合肥。
0: 认识一下七号选手。
1: 七号来。
3: 大家好，我叫张俊贤，来自安徽宣城。
1: 宣城的朋友啊，今天来闯关抱着什么样的期待？
3: 刺激。
0: 刺激。
1: 玩的就是心跳。哇，
0: 他这个回答我特别喜欢，刺激啊。
1: 对。
0: 刺激有很多含义，落水很刺激。登顶成功很刺激。
1: 刺激。
0: 对吧，把冰箱带回家更刺激。
1: 是的。希望你能拿到最高点，最刺激，好不好？
0: 好，来认识一下六号选手。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六安的魏天浩。
0: 第一次来吗？
4: 对。
0: 感觉怎么样？
4: 感觉不在话下啊。
1: 不在话下。
0: 不在话下。
1: 口气好大。
0: 行，那你就先别说话，我们待会不在话下。来，八号选手。
5: 大家好，我叫曾祥龙，我来自江西萍乡。
0: 江西的朋友。
1: 哎。
0: 现在是在合肥。
5: 我现在在合肥读书，然后我是中科大的研究生。
0: 学霸。
1: 厉害了，
0: 厉害了。
1: 我觉得像这样的，你看他的这个肢体看上去也比较协调，脑子又好使，全面的人物。
0: 这个除了学习之外，平时在学校会不会进行一些体育锻炼？
5: 平常就健身，然后打乒乓球。
0: 行，今天最后一组有分了，
1: 有分，
0: 好不好？
1: 好，来最后一排，四瓶冰茶，一人一瓶。
0: 好，回到原位，我们来看一下，
1: 看看有没有人抽奖。
0: 哦，在他手里，来展示一下，
1: 朝镜头展示。
0: 好的，你待会儿可以走专属赛道，好吧？
1: 好，哎，
0: 别激动，别激动，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1: 准备直接上赛道。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2: 超镜头展示。
0: 好的，你待会儿可以走专属赛道，好吧？
2: 好，哎，
0: 别激动，别激动，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
2: 准备直接上赛道了，来来来，放进冰桶。好，上转盘。
0: 好，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好，开战。

0: 们即将停止，准备好要上第一关啦。
1: 来，四位男生，我们今天男生组的最后一组啊，四位有希望的小伙子好好闯，刚刚抽到专属冰茶的这位可以走中间的专属赛道。

0: 察赛道的这位选手，你小心一点，你这么直接站着还是有点危险的。
1: 对，
0: 降低重心啊。
1: 他刚说他今天来什么感觉？刺激。
0: 刺激。
1: 哎，你旁边的那位挺刺激的，落水了。
0: 落水了一位。
1: 好，来冰茶这个专属赛道的选手稍微稳一点啊。
0: 对，因为我们冰茶这个平台呢相对而言是稍微简单一点，但是你也要小心，因为它上面是个湖面啊，你直接站在上面是容易打滑的。最右边的赛道我们看啊，这个有两位选手都选择了右侧赛道。好，可以出发了，最后一位选手。这第一个平台就过得如此艰难呀。锦江，你说我们这组男生能拿分吗？
1: 他们听不见，听不见你说话，他们在沉浸式的闯关呢。
0: 我希望他们可以。
1: 你们可以的，可以的。
0: 哎，因为我们之前见过有的男生呢，前半程冲得很厉害，但是后半程遗憾落水。他们前半程虽然冲得慢一点，但我相信他们是厚积薄发。哦，
1: 你是反向推理。
0: 对。能听见，我之前闯关的时候主持人讲解的话我听得清清楚楚，真的。
1: 所以你落水了。
0: 你不是你说了对吧，你给我讲解了。哎呀，
1: 好，恭喜三位来到第二关，时机很重要啊。
0: 好，走走走，不要停啊，这关。对，找准落点，脚踩稳，手扶稳。哎，
1: 就是那么轻松，就是那么刺激。三个人
0: 现在都选择了最右边，左边也可以走啊，左边也一样的啊。你看他们好团结啊，
1: 就是我永远在路上，但我永远在等你。
0: 对，而且我永远追随着你的步伐。
1: 好兄弟一起赢，恭喜你们来到第三关。
0: 对，第三关也是我们前半程多人关卡中的最后一关了。我们希望你们三位都能够来到时空之门，好吗？
1: 对了，迅速的钻过去，寻找更好的时机，立刻出脚。对，不能犹豫啊，时机不好的时候就稍作停留。好的，来，速度起来。哎，时机不好，躺下。哎，躺一下，好，躺一下。

的第三关了，稍微等待一下后面的两位朋友。这位学得不错耶，动作感觉是完全复制了刚刚那位选手。好，虽然刚刚慢了一点点啊，但是他一个大步跨越，直接成功突围。好的，七号选手经过努力啊，终于来到了时空之门。

0: 的平台可以借力过一下啊，但是不要在中间这个小的平台上停留，找好时机。好，迅速趴下。哦，他选择了跨过去。
1: 对，其实刚好这个时间段也给刚刚通往第三关的两位选手一个调整自己的时间，
0: 是可以正好休息一下呀。
1: 他每一关过的都像坐过山车。
0: 你这个把我俩给吓一跳啊！恭喜三位选手顺利来到时空之门。
1: 好的，首先六号选手请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先来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韦天浩，哎呀，这个太可惜了，速度慢了一点啊。
1: 这个刚刚明显是着急了，但是脚下的步伐又没有起来啊。后面两位要做好准备，而且要有一些经验在里面。下一位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先牛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整个节奏要跟上，哎，很好。来到弹跳星球。哎呀，今天下午我们的男生队啊，怎么回事啊？我都等得可着急了，冰茶给你们准备好了，大奖也给你们准备好了，赶紧来拿。
1: 我今天啊都半天没有见到王瑶了。
0: 就是啊，我都很想念刘锦江的。
1: 真的，我就在前台观看着这个高台，就是看不见，就是看不见呐。
0: 刘锦江，
1: 刺激，
0: 我觉得是你的问题，我觉得就是因为你今天带队，你给队员发口令，所以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等你。
1: 怎么说？
0: 你走吧，这个人我来发口令，来，镜头对准我。哎呀，好热的天。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来，我看毛倩文啊，我看你到底灵不灵。哎，
0: 刚刚我发的口令啊，八号啊，咱们好好闯。哎，咱们好好闯。

0: 终于找到原因了。你看，在我的带领之下，我每次发口令，我们的选手都可以突出重围啊，就是闯到自己能够到达的关卡。但是在毛倩文发完口令之后呢，迅速落水了。
1: 你可别说了吧，啊，我俩看看啊，今天一分没拿，因为得被白宇他们嘲笑了。
0: 啊，总而言之就是刺激啊，刺激，
1: 玩得开心就好，
0: 好玩最重要，开心最重要。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欢庆时刻。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2: 感谢所有冲客们的精彩表现。
0: 只要来到我们的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和光良酒。
3: 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关节目。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青檀稻草，经千锤百炼，尽晒春秋，去尽青涩，方得玉。

0: 着的人来说，那就是一张普通的纸。
1: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搞得仙家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仙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0: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 从今往后你就去搞你的那个什么文创，是好是坏与我们宣家无关，我们宣家是好是坏与你没有半点瓜葛。
2: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我们今天一定要一个说法，不能找黄姑爷。
4: 桃花镇的很多宣纸厂都是祖先几百年前传承下来，故意的偷工减料，恶意降价。你们的祖先给你们留下这么好的饭碗，你们呢？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他说的这些现象，在桃花镇是不是事实？
4: 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
2: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1: 我坚持传承，让我更坚持创新。
2: 如果我是宣言的话，我的坚持就没有错。
4: 那是你以为，宣言在他爸心里边错大了，你知道吗？
6: 您就这么笃定？您做的纸比我的国法纸要好。
7: 快了，一句话说不要就不要了。我们备了那么多的原材料，被您全砸进去了。
8: 如果我们完全不用桃花镇的公司，那我们是不是也不有利于地方上面的发展呢？
9: 我们大雅斋不是慈善机构，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10: 大雅斋从最初开始就是用的我的设计品，我是授权给了大雅斋，但我们不是独家合作。
1: 你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10: 宣纸是我的作品，也是我的孩子，我孩子的未来是我需要考虑的。
4: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啊？
8: 如果当时我告诉他我们的合作是合作不下去的。
11: 本案所涉争议的宣纸文创外观专利权归深圳大雅斋文化传媒集团合有。
0: 我一定会带大家摆脱困难，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2: 古法的法是一代代古人心血的投入，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千年宣家。
12: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那么想做好一件事情就那么难？
0: 但把天崩地裂做你的擂鼓战场，
13: 也许我不能为你遮风挡雨，但是我会陪着你一起迎风淋雨，一起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12: 一起努力，让宣纸变得年轻，
13: 让宣纸变得强。
4: 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只要我能做好，能给桃花镇带来价值，能给群众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觉得这事儿做的就值。
14: 牺牲你的前途也在所不辞吗？
4: 我只能这么做。
15: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文化，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9: 三丈三大宣，我们不仅要造，而且要造出来，造好。
16: 要造好一张好纸，
1: 必须要过那108道工序需要的纸。

0: 据说能改善肠道环境的益生菌是智商税，还是真有效呢？
1: 是有效，但是大部分人呢都吃错了。制作益生菌可能导致肠道不适、菌群失衡，或引发其他的健康问题。
0: 吃了好几年的润肠通便茶，怎么就越吃越不管用了？
1: 市面上通便茶多含番泻叶、大黄等刺激性成分，长期滥用会让肠道产生依赖，导致结肠黑便秘。肠道自己彻底不会蠕动了，变成顽固性便秘。
0: 对付长期便秘，有没有不吃药不花钱的调理方法呢？
1: 有，比如良好的饮食习惯，坚持做腹部按摩操，正确的排便姿势，这些比吃药更安全更有效。
0: 今晚健康大问诊，中国科大附一院老年医学科专家教我们破译肠道的健康密码，让肠道活力满满。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欢迎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其实是生活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的都会有相关的感受，但是很少有人愿意公开来谈论。今天我们就坦诚相见，科学解析。我们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了解到便秘的严重危害和如何判断我们的肠道是否是健康的。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将继续请到丁主任、董主任来教我们日常养护肠道健康的法宝，干货满满，千万不要错过了。欢迎丁主任，欢迎董主任，两位主任好。
3: 主持人好。
1: 主持人好。
3: 观众朋友们好。
0: 丁主任，老年人长期便秘对身体到底会带来多大的危害和风险呢？
3: 主持人，这个问题非常好。长期便秘对人体伤害是非常大的。最大的危险就是心脑血管风险，因为排便费力，用劲排便的时候，腹压是骤然增加的。腹部压力增加以后，腹部血管的压力也是增加的，这导致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是增加的。很多老人在排便的时候剧烈用压，用腹压用得太大，可能导致脑出血啊，有可能导致心肌梗塞、心绞痛，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所以不要认为大便解不下来是小事，这是最大的伤害。我们一部分老人就是因为这样排便困难出了大事。
0: 我觉得尤其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哈，一定要记住，老人便秘绝对不是小事，它关系到心脑血管的健康，甚至是生命安全。那么除了心脑血管的问题，便秘对老年人的身体还有哪些不良的影响呢？
3: 便秘除了心脑血管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还可能引起认知、睡眠障碍。这里面主要是长期便秘以后啊，它的粪便在肠道时间过长，就产生了各种有害物质。这些有害物质包括硫化氢、酚以及氨，它们有可能通过血脑屏障进入脑、进入大脑，影响到脑功能，可能导致认知功能的下降。同时呢，这些物质呢可能伤害脑神经，所以可能呢出现睡眠不好、焦虑、抑郁。这里面有一个肠脑轴的问题，就肠道里面的微生物跟大脑之间是有关联的，叫肠脑轴。肠道里有益菌增加呢，产生丁酸就增加了，它对我们脑健康是有好处的。肠道里的有益菌减少了，这是我们产生短链脂肪酸或者是丁酸盐的菌减少了，对我们脑功能伤害就越来越大。所以很多老年人容易出现认知方面的改变，还有出现睡眠不好、焦虑、抑郁，都跟我们肠道菌群是有关系的。
0: 主任，您前面说到这个便秘的危害这么的严重，接下来这个问题就很关键了。为什么说老年人他是便秘的高发人群？到底是跟他的饮食有关，还是说他年纪大了，跟他的一些这个身体机能的老化有关呢？
3: 老年便秘，它是原因是很多的。那主要原因可能酸老是主要原因，还有一些生活方式。那我们要重视肠道菌群。肠道菌群是老年便秘的重要诱因。肠道菌群，我们肠道里面大量的细菌，粪便的三分之一就是菌。我们肠道菌群是万亿级个数，肠道菌群中的一点五

0: 公斤，很可怕吧？有这么多菌，它相当于人的肝脏的重量。这些肠道菌群，我们人为的把它分成三大类，那所谓的羽翼菌、羽害菌，还有中间菌。
1: 中间菌就是不好不坏。
0: 中间菌它是，
1: 在一
0: 也叫条件致病菌，在一定条件下它可以治病的，在大部分条件下对身体是有益的。
1: 明白。
0: 所以叫中间菌。那所以叫羽翼菌那个有害菌，那 C 低一点的 C.00 的增长，那羽翼菌可能就是越来越少，这是一个有害菌就会越来越多。这羽翼菌呢，我们强调两种菌，一个就是后壁准备的乳酸菌，还有一个菌就是放性准备的双歧杆菌。这两种菌我们经常称为羽翼菌，
1: 好的，
0: 经常叫羽翼菌，对我们身体呢是产生乳酸和短链脂肪酸。以及这个双歧杆菌产生可以产生碘酸，这对我们刚才前面说了，对我们身体健康是有好处的。便秘的老人呢，一般来说呢，它是粪杆菌是增加的，前面上的乳酸菌、双歧杆菌数量是减少的。这粪杆菌呢，它是有害菌，在体内可能产生有害物质，所以这些影响人体的健康。刚才说了，碘酸盐可以影响了我们人体的健康，而且羽翼菌产生就是碘酸、短链脂肪酸。这个碘酸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营养神经，减少焦虑，对吧？抗痴呆，这就是很重要的，还是抗肿瘤作用。所以这种菌的减少，对我们身体带来的伤害越来越大。
1: 您刚才的意思我听明白了，也就是说，老年人在肠道当中的一些好的细菌慢慢的就减少了，导致了肠道菌群的一个失衡，让整个肠道的整个那个工作纪律好像被破坏了，是这个意思吧？
0: 是这个意思。
2: 通俗一点说，一个健康的肠道就像一个畅通无阻的交通要道，我们肠壁进入了有规律的收缩和蠕动，把粪便呢向肛门方向推，而这种规律的蠕动呢，很大程度上依赖肠道菌群的指挥。肠道菌群通过它们的代谢产生的物质发生信号，告诉我们肠道哦，该工作了，该蠕动了。当肠道菌群失调的时候，好的细菌减少了，坏的细菌增多了，与时产生的短链脂肪酸的能力急剧下降，没有充足的能量和信号的刺激，肠道蠕动就会变得很迟缓，粪便在结肠内呢停留的时间也会越来越长，水分呢就会被过度的吸收，大便呢那么就越来越干结了，最后呢就堵在肛门里肠道里出不来了。这就像我们公路上的指挥交通的信号灯坏了，堵塞了，塞车了。再加上我们老年人的肠道平滑肌呢，本来就存在着生理性的退行性变化，它的收缩力呢也不如我们年轻的时候了，于是呢病变就变得非常严重。
1: 那丁主任，老年人的肠道菌群的失衡，它到底是自然衰老，还是说跟他的生活习惯有关？
0: 两个都有关系。自然衰老，随着年龄的增长，肠道羽翼菌是越来越少。有害菌可能是沉积是越来越多。这是一种往往很难改变的一个现象。但是我们生活方式对它影响太大。我们生活方式可能说把我们的有害菌反而吃得越来越多，你吃的饮食啊跟我们的有害菌增加是有关系的。那我们经常老年人经常吃的行为是精细饮食。
1: 对，
0: 精细饮食这是很不好的。你为什么呢？也可能老年牙齿不好，他的味觉功能下降，他往往喜欢吃一些高甜的、高脂肪的这些饮食。这些饮食有个共同特点，就纤维素含量低。纤维素我们分两种，有一个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和不可溶性膳食纤维。这两种膳食纤维对我们肠道菌群都是肠道菌群喜欢吃的东西，我们也叫益生元。对我们肠道菌群作用可大了。那这些纤维素吃的过少以后呢，那有害菌就越来越多，羽翼菌越来越少。那我们老年人呢，往往吃的饮食太精细呢，那这方面有害菌就多了，羽翼菌减少了，减少导致我们肠道菌群的失调。
1: 说到了肠道的菌群失衡会引发慢性的便秘，而便秘呢又会对全身的健康造成威胁。那么上了年纪的老人出现像便秘这样的肠道问题，到底应该怎么才能解决呢？董主任，请您作答一下。
2: 好，发生便秘时应该分情况看待。我先说一种紧急情况，如果因为患有高血压和冠心病的老人在排便时突然出现胸闷、视物模糊或者剧烈头痛时，立即停止用力，可以尽快的去医院。这种情况呢，必须立即就医，不要擅自处理。如果只是简单的今天肚子胀得厉害，好几天没有排出来了，

0: 那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三步走的应对流程。第一步呢，及时补足足够的水分。我们早上起来可以喝200到300毫升的温水，这不仅能够刺激我们胃机肠反射，还能呢软化粪便。同时呢，我们建议老年人每天应该主动摄水是1500到1700毫升，部分健康的老人我们可以放宽到2000毫升。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会有严重的充血性心衰、慢性肾功能不全，尤其是尿毒症或者严重的下肢水肿的老年人，必须严格的限制液体，在我们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饮水，不要盲目多饮水。
1: 是这样的，董事，如果说没有便秘，那早晨起来喝点温水，是不是也是一个润通这个肠胃的一个好习惯呢？
0: 是的，是润肠通便的好习惯。那第二步呢，是用局部润滑剂临时应用。如果老年人有明显的排便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临时使用甘油酸或者靠开塞露来协助排便。但是呢，这是权宜之计，不能够长期使用。
1: 那如果说您刚才说的这两种药物经常用，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0: 经常用会导致我们肠道自身的蠕动功能下降，并且可能导致电解质紊乱以及肠道菌群失衡等。第三步呢，及时就医。如果使用开塞露后排便困难依然持续存在，同时伴有腹痛、腹胀以及3天以上没有完全便秘的话，就要及时到医院看医生了。
1: 那丁主任，除了呢有一些老人说是会依赖开塞露，还有一些人呢会自行去购买一些润肠便的这个药，那这些药是安全的？
2: 不安全。润肠性药我们往往是临时应用，不能长期应用。长期应用润肠性药，比如说开塞露，用了以后呢，直肠的敏感性下降，以后呢将出现越来越重的便秘。为什么原因呢？我们直肠有个反渗壶，这个反渗壶就是直肠跟底尾积水之间通过膨神经传个信号到底尾积水，底尾积水把这个信号传到大脑皮层，然后大脑皮层有个排便动作。如果长期用润滑性西药，导致直肠的敏感性下降，这样反而加重便秘。
1: 除了吃药，作为有着多年护理经验的董主任，能不能教我们一些既不打针也不用吃药的一些好方法呢？
0: 好的，有一个简单易行并且随时随地都能做，我们老年人也特别容易接受的腹部按摩操，我来教给大家。这个操呢，我们每天适当的做一做，可以刺激改善我们的消化功能，刺激我们肠蠕动，尤其适合行动不便、长期卧床的老年人。首先让我们老年人去仰卧位，双膝微屈。第一步呢是骑奏顺时针环形热身，双手掌心涂油搓热，并地放于老人脐周，以肚脐为中心顺时针缓慢画圈按揉，目的是放松腹壁肌群，激活肠道的敏感度。第二步呢是迎结肠解剖走形进行精准分段推揉，手掌掌根置于老人右下腹部，施加适度的压力向上缓慢推揉至右侧肋缘，重复14次。再从右侧肋缘出发，横向缓慢推揉过上腹部，到达左侧肋缘，重复10次。再从左侧肋缘出发，紧贴左侧腹部向下推揉至左下腹，也是重复10次。然后在老人的左下腹部，也就是乙状结肠生理弯曲区，用手掌根部进行局部的顺时针环形深度的按揉，持续1到2分钟。第三步是全腹顺时针大循环，双手重叠在整个腹部范围进行大面积的顺时针环形推揉，持续5到10分钟。在这个过程中，大家要注意力度调控，老年人腹部肥薄，严禁使用蛮力重力，力度以腹壁发生轻微温和的凹陷， 老人感觉到腹部微热、微松胀，没有疼。

0: 痛、胃疑。那么什么情况下禁止使用腹部按摩呢？首先是急性肠梗阻、急性阑尾炎、穿穿孔等，消化道出血、腹主动脉瘤、腹部感染或处于腹部手术早期的这部分老年人，禁止使用任何的腹部按摩。好，除了按摩，我教给大家两个简单的动作，卧姿收腹股腹运动和凯格尔运动，也就是我们盆底肌训练。卧姿收腹股腹运动，请我们老年人平躺，深吸气时把肚子鼓起来，深呼气时收腹腹部，反复做到3到5分钟。凯格尔运动又叫盆底肌训练，我们让老人家选择仰卧位、坐位或者站位，以舒适为宜。如果选择座位的话，我们建议坐在舒适的地方，双膝微开，背部呢可以挺直，但不能过度紧张，可以轻靠或者离开靠背。我们平时的话，一般的收缩盆底肌不少于3秒钟，然后完全松弛2到6秒，每日反复训练3遍左右，每次15到30分钟，或者自主选择时间段，每天进行150到200次就可以了。
1: 主任，我听您说这几个动作啊，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但是我相信也很考验耐心和坚持，因为每天都要做嘛。所以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和子女晚辈，你都要把它记下来，每天呢花一点时间提醒家里的老爸老妈和家里的老人做一做，比吃什么药都管用，也安全得多。主任，除了您说的这几个训练哈，在日常的生活和饮食结构上，还有哪些润物细无声的一些细节，决定了这个肠道菌群的长治久安呢？
0: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如何从饮食和生活习惯上重进肠道健康。我也准备了一份简单实用的老年肠道养护四字经，增纤维，多吃菌粮，比如富含有膳食纤维的食物，高纤维素菜、西兰花、芹菜、菠菜，带皮的红薯，高纤维水果，比如树莓、带皮苹果、火龙果、西梅等等，粗粮杂豆、燕麦、糙米、全麦面包、豌豆和甜玉米等等。
2: 刚才董主任讲的运动和膳食纤维对老年便秘的效果，我非常赞同。很多老人问我为什么要吃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太重要了。膳食纤维分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和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我们老年人每天膳食纤维的量要在20到25克左右。这个膳食纤维呢，对肠道菌群是非常帮助的。膳食纤维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促进肠道的蠕动，有利于大便的排出。第二个就是膳食纤维呢，有益菌，就是我们讲好细菌，它是吃膳食纤维的，而不是吃脂肪、糖类的。如果老人吃的膳食纤维量过少，它就是有益菌越来越少，有害菌可能越来越多，这对身体健康是不好的。所以我建议呢，老人每天要吃20到25克膳食纤维，这是很重要的。
1: 可是丁主任，您知道吗？很多老年人呢，牙口不是很好，你比如说什么西兰花也咬不动，粗粮它也咬不动，那这该怎么办呢？
2: 两种办法，一个就是把这个膳食纤维给它高温温煮吧，把它煮烂一点，这个它便于老人家吞咽，老年食管功能、口腔功能都不好。你跟它那个很粗的膳食纤维，它吃的口感很不好，而且有的老年人吃不下去。
1: 对。
2: 第二个，我们找个替代的办法，替代也是我们市面上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这是可以买到的，也可以吃一些。补充也是外源性的膳食纤维，其实我们通过成品的膳食纤维来补充，也能改变老年便秘的情况。
1: 那除此之外，老年人是不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要喝足水，帮助这个肠道的蠕动？
2: 是的。刚才说了，每天要补充20到25克的膳食纤维。这个补充膳食纤维的同时，一定要注意，一克膳食纤维要补充80到100毫升的水。这样的话才有利于肠道菌群的健康。所谓的水分的呢少了以后呢，大便往往是像羊球一样的，就是膳食纤维太多，水分太少。这是呢，饮水量还是很重要的。每天呢，老年人一般2000毫升左右的水吧。但是要根据老年人患者的病情和基础疾病，有点心功能不好、慢性肾炎的病人，对吧？你就不能大量饮水，这是要就诊医生，调整治疗方法。
1: 主任，您刚才说的以上这两条啊，不仅

0: 是对老年人适用，对所有人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健康提示。那么第三条提示呢？
1: 常运动，给肠道加加油。第一个，不宜久坐。我们一般的说，累计坐了超过6小时，或者持续超过90分钟，我们认为就是久坐。第二个，我们为老年人提供一些适合的老年人缓解病痹的运动方式，比如散步、打太极拳、做腹式呼吸和腹部按摩，以及提肛运动等等。每天呢，坚持30分钟左右为宜。我们要量力而行，按照老年人的体力循序渐进。如果有心血管病、骨质疏松等并发症的老人，我们注意不要高强度的运动，因为高强度的运动对我们老年人来说非常不安全的。我给卧床老人一个具体的建议是，每天由家人协助做抬腿屈膝运动或者腹部按摩的同时进行。
2: 方法是让老人平卧在床上，双手自然地放在身体的两侧并放松，照顾着一手托住老人的小腿，一手托住老人的骨窝或者扶住老人的膝盖，缓慢抬腿屈膝，大腿尽量贴近腹部，停留3秒钟，然后匀速地伸直整条腿，缓慢地放平到床面上，左右交替，单腿10次为一组，每日2到3组，一般建议饭后1小时进行。这个动作适合于卧床老人、行动不便、盆底肌紧张、肠蠕动比较弱的老年人，但是有严重的心衰、严重骨质疏松、骨质分型、严重疝气、下肢深静脉血栓、腹主动脉及下肢动脉瘤等疾病的老年人，不要做这种动作。
1: 第四是定时牌重建生卧钟。刚才也和大家说过了，一定要养成定时排便的习惯。我们一般建议在早晨起床后或者餐后定时去厕所待一会儿，每次呢如厕的时间最好控制在5到10分钟。如果超过10分钟还没解出来的话，我们一般不强求老人家解大便，这样会加重我们的情绪负担，并且可以引起我们的肛周损伤。另外呢，我们建议使用灯式坐便姿势，用一个小板凳或者15到25公分高的脚踏凳垫在脚下，使髋关节屈曲约35度。这个排便姿势呢，可以减少排便用力，特别适合下肢肌肉力量比较弱的老年人。
0: 杨主任，您刚刚说到这个叫做蹲式坐便，那这个姿势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一块来看一下大屏幕，一起学习一下。
1: 深蹲也就是全蹲位，能使指骨直肠肌呢完全松弛。肛直肠角的由90度拉直到仅180度，这样可我们排起病来呢非常省力。但是呢，我们老年科来说，无论是他有病还是没病，我们都不主张用这种全蹲的座位，因为这个坐下去，我们老年人非常不容易站起来。即使站起来以后呢，也可能因为体位系低血压造成头晕、跌倒，甚至易翻骨折等严重的不良后果。
0: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姿势对老年人来说不是那么的安全。能不用尽量不要用。
1: 是的啊、那我们呢，下面推荐一个采用坐便器和脚踏凳组合的这种方法，也就是说，我们给老年人准备一个带扶手的马桶，马桶一定要带扶手。脚下放一个垫脚凳，大概15到25公分，这样使我们呢这个双膝和这个髋关节上身就呈着35度的这个角。这样的话就类似一个我们蹲位或是深蹲位的方法，这个呢就可能有效的降低我们排便时的用力量，从根本上去除了老年人因为用力排便导致的一些并发症。
0: 也就是说，其实用这种坐便器来辅助，对我们的老年人来说会更加的友好。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长期慢性便秘管理不是长期吃排便的药物，更要加重饮食的管理、运动的管理，还有菌群的补充，包括心态的调整以及药物的调整等综合手段来共同配合。那么我们在上期的节目当中说到，补充益生菌对改善肠道的环境有很多的好处。有很多的老年人哈，日常最简单的方式呢，补充益生菌就是喝酸奶。但是呢，市面上的酸奶五花八门，有原味的，风味发酵乳，还有什么复原乳、酸酸乳等等。那么主任，我们到底要怎么给老年人选择一瓶真正有用的好酸奶呢？
4: 这个问题非常好。超市里面的花花绿绿的多种多样的风味发酵乳，还有我们经常喝的那个乳酸菌饮料，这些饮料呢，其实我们要判断有两个标准。第一个，

0: 看到这个里面的菌的含量是不是活菌，第二个就是看这个边乳的含量，第三个要看糖的含量，糖含量多了这个对肠道菌群是没有好
1: 不好的，
0: 所以我们要经常关键关键这个乳的含量，还有一个就是活菌的含量，而不是看它含有大量的蔗糖和什么添加剂类的，这是呢老年人尽量少喝。
1: 董主任，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市面上超市的这种益生菌酸奶五花八门，在老年人的选择上你有什么建议吗？
2: 好，老年人如果喜欢喝酸奶，优先选择需要冷藏保存保质期短的原味发酵的酸奶，每天呢一小杯，大概200毫升左右，作为辅食，在吃正餐半小时后食用。但是有两个提醒是，第一，糖尿病的老人不宜选择，应该选择不加蔗糖型的发酵乳。第二，严重的老年病变，光靠这个喝酸奶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我们以上的综合干预，必要时补充一些益生菌。
0: 这是我们老年慢性病变的管理还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讲的是，老年慢性病变的管理不是靠药物，不是依赖药物，而是依赖老年自身的管理。包括膳食纤维的管理，刚才前面说了，每天要补充20到25克膳食纤维。第二个，水分的管理，每天要喝2000毫升左右的水，温开水。第三点就是一个心理的管理，心态要健康，不是因为便秘就产生焦虑，因为焦虑可以严重影响我们的便秘。第四点就是益生菌的补充，刚才我说了，益生菌的补充。第五点就是排便姿势的管理，刚才董主任也讲了，排便姿势管理还是很重要的。第五点，排便习惯的管理，排便习惯的管理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利用胃结肠反射进行排便，比如说你早晨起来以后喝500毫升左右的温开水，它就能刺激结肠蠕动，或者我们餐后30分钟，它就胃结肠反射，胃结肠反射利用这个原理去排便，就要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非常感谢两位给我们带来这么干货满满的一个肠道的养护的知识。那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进入到大家最喜爱的环节，一秒变真伪。我们根据网络传播和高频咨询整理出了几个常见的误区，请董主任给我们来进行答疑解惑。第一个问题，长期吃益生菌会产生依赖吗？
2: 这种说法把因果顺序搞反了，益生菌本身不具备任何成瘾性，您所谓的不吃就不排便，根源在于患者本身的肠道微生态系统还没有独立恢复好，而不是益生菌造成的阶段反应。坚持周期性规律性的补充益生菌及益生元，逐渐重建肠道菌群，让肠道恢复自主排便几率，这才是最终的目标，不应当把责任归咎于益生菌。
1: 来，下一个问题，可以用润肠通便茶来代替药物长期服用吗？
2: 这常是导致难治性便秘的诱因。市面上的通便茶都含有番泻叶、大黄等胺醌类刺激性泻药，长期滥用的话会导致肠道产生药物依赖，引发结肠黏膜色素沉着的结肠黑病变，使肠道自主蠕动功能基本丧失，演变成顽固性便秘。
1: 所以代茶饮是不能长期喝的啊。第三个问题，每日晨起一杯蜂蜜水是通便的捷径吗？
2: 蜂蜜通便主要源于部分人群对果糖轻度的吸收不耐受，临床证据级别非常低，因蜂蜜含有高浓度的糖分，而老年人患糖尿病的患病率比较高，所以说盲目饮用极易导致血糖波动，诱发或加重糖尿病并发症。
1: 好的，谢谢董主任。那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相信大家一定记住了一个核心的肠道的一个养护观念，那就是长寿才能长寿。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锁定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唯一的微信公众号。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成百道古法，展辉风晚运。
4: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5: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

0: 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种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2: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

情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青檀稻草，经千锤百炼，气晒春秋，去尽青涩，方得玉。
1: 我们视为珍宝的宣纸，对于用不着的人来说，那就是一张普通的纸。
0: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搞得仙家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0: 从今往后，你就去搞你的那个什么文创，是好是坏与我们宣家无关，我们宣家是好是坏与你没有半点瓜葛。
2: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我们今天一定要一个说法，
4: 对，
3: 找黄书记。
5: 桃花镇的很多宣纸厂都是祖先几百年前传承下来，故意的偷工减料，恶意降价。你们的祖先给你们留下这么好的饭碗，你们呢？你们给你们祖宗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6: 他说的这些现象在桃花镇是不是事实？
5: 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
2: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纸厂，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0: 我坚持传承让我更坚持创新。
2: 如果我是宣言的话，我的坚持就没有错。
5: 那是你以为，宣言在他爸心里边错大了，你知道吗？
7: 您就这么笃定您做的纸比我的国法纸要好？
8: 啊，我们当然快了。
9: 一句话
8: 说不要就不要，我们备了那么多的原材料被您全砸进去了。
10: 如果我们完全不用桃花镇的公司，那我们是不是也不有利于地方上面的发展呢？
11: 我们大雅斋不是慈善机构，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12: 大雅斋从最初开始就是用的我的设计品，我是授权给了大雅斋，但我们不是独家合作。
0: 你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12: 宣宝是我的作品，也是我的孩子，我孩子的未来是我需要考虑的。
5: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你们这样跟强盗有什么区别啊？
10: 如果当时我告诉他我们的合作是合作不下去的。
13: 本案所涉争议的宣纸文创外观专利权归深圳大雅斋文化传媒集团所有。
1: 我一定会带大家摆脱困难，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2: 法的法是一代代古人心血的投入，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

0: 无法治，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千年血债。
1: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那么想做好一件事情就那么难。但把天崩地裂做你的擂鼓战场，
2: 也许我不能为你遮风挡雨，但是我会陪着你一起迎风淋雨，
1: 一起披荆斩棘，乘风破浪。你请努力。
2: 让宣纸变得年轻。
3: 让宣纸变年轻。
4: 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只要我能做好，能给桃花镇带来价值，能给群众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觉得这事儿做的就值。
5: 牺牲你的前途也在所不辞吗？
2: 不只能这么做。
3: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 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文化，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6: 三丈山大宣，我们不仅要造，而且要造出来。
7: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那108道工序需要的纸。

0: 今天的新闻，解难题，放假了孩子往哪儿送，多地探索新模式。追梦想，足球小将捧起小世界杯，看习武少年空翻哥的足球梦。展实力，新材料1000摄氏度徒手拿，中国隔热材料达世界前列。说健康，熬夜后感冒诱发罕见病，差点没命。
1: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我是鹏飞，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呢，咱们来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每日试点。眼下呢，各地中小学陆续放假，2个月左右的暑假对于很多双职工家庭来说，孩子放在哪儿，谁来管，怎么管都是问题。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各地暑期托管的探索。我们先来看一下四川资阳，当地连续办了4年的公益托班，今年再度启动。
2: 走进资阳市雁江区槐树社区的托管点，笑声与讲课声交织，6个班级同时开课，课程表排得满满当当，非遗手工、科学实验、绘画、舞蹈，还有大学生志愿者1对1辅导作业。
3: 在这里比家里好玩，因为家里就只有我一个人，没有什么玩的，在这里有许多好朋友可以一起玩。
2: 孩子们脱口而出的好玩背后是精益求精的设计。今年资阳团市委在全市布设了25个点位，39个班次，服务对象精准优先覆盖困境儿童、留守儿童、新就业群体子女及双职工家庭子女。每个班标配1名专业教师与3到4名大学生志愿者。这里的课程没有固定的模板，而是因人制宜。
4: 我们会招募我们的大学生志愿者，根据他们的专业设计一些我们暑期的一些课程。比如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大学生，他会教大家一些 AI， 然后我们学医学的大学生，他会让孩子们了解自己的身体。然后我们学美术和声乐的老师就会教大家唱唱歌、跳跳舞，然后画画画，让他们孩子们能够度过一个快乐的暑期。
2: 从2022年至今，资阳的公益托管班项目已累计服务少年儿童超9000人次。2026年，爱心暑托公益性托管被正式纳入四川省民生实事项目，全省共设1200余个托管点位，让更多家庭受益。
1: 公益托管项目在缓解家庭看护难的同时，也面临着安全、资金等现实考验。那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咱们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2: 解决有没有只是第一步，能不能坚持，能不能拖得稳才是真正的考验。托管时间从早上8点到晚上6点，包含午餐。对于低龄段儿童来说，吃得好不好、安不安全是家长最关注的问题。
5: 我们主要采取2种供餐方式，一种是在托管点位比较集中的地方，委托市属国企按照标准化流程进行集中供餐；另一种是

0: 托管点位就设在学校的，有学校食堂进行供餐。所有的供餐单位在开营前都必须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的全流程的安全检查。
1: 爱心暑托面向3至12岁的儿童，分为3至6岁和7至12岁两个混龄班，年龄跨度大，幼儿自理能力弱，临时招募的大学生志愿者能否应对突发状况呢？
0: 我们在开营前会组织对教师和志愿者进行系列的安全培训，培训的主要内容有基础护理、消防安全和应急演练等。
1: 安全是底线，可持续则是生命线。公益托管的点位逐年增加，场地从哪里来，人员怎么配，成本谁来担，每一项都是现实的考题。资阳的解题思路是不把担子压在单一主体上，而是发动全社会众筹资源。
0: 我们调动全社会资源，减少运营成本，依托志愿服务，招募优秀社工和大学生志愿者，组建师资力量。今年爱心暑托纳入了省级民生实事，对我们来说这是支持更是肯定。
2: 在陕西西安，多个社区近两年持续开展暑期公益托管服务，重点服务双职工家庭和新就业群体子女。
1: 今年陕西西安市未央区大明宫街道龙湖曼地苑社区的清河坊暑期托管班提前一周开班，并将服务时段从工作日扩展至工作日加周末全覆盖，切实回应辖区双职工家庭和新就业群体在假期看护难的迫切需求。
3: 我现在呢，在参加咱们托管活动已经2年的时间了。自从参加咱们这个托管活动以后呢，对于家长来说的话，孩子能够从当中真正的感受到一个集体意识，比如说孩子回家以后会懂得跟我分工合作，一起做饭呀、洗碗呀、打扫卫生，这一点在家长来说能看在眼里，就是觉得比较好。
1: 近年来，西安市多家社区同步启动暑期公益托管，免费服务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子女，分龄托管、健康科普、国防教育各具特色，累计服务超1000人次。
2: 在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盛华村，村里适龄儿童有90%是留守儿童，暑期无人看管，学习无人辅导，始终是难题。今年村委会活动室暑期公益托管班热闹开课了，当地政府统筹搭建关爱体系，让孩子们在这个假期有陪伴，有书读。
4: 走进阜阳市颍州区盛华村村委会的活动室，暑期公益托管班正热闹开课，孩子们有的认真练习书法，有的埋头完成暑假作业，大学生志愿者穿梭其间，丰富的课程安排让这间不大的村市充满少年的欢声笑语。阜阳师范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团队的大学生们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为孩子们量身定制了多样化的特色课程，用陪伴填补了留守儿童的假期空白。
5: 能够助力乡村阅读，守护孩子假期成长，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非常值得。
4: 除托管班的课程之外，盛华村里还有一处村民自家住宅改造而成的麦田图书馆，2000余册图书免费对外开放，成了孩子们课后阅读、拓宽视野的好去处。据了解，今年暑假当地政府统筹整合多方资源，在颍州区布点设立暑期托管点位26个，累计服务托管学生超1000人，把免费优质的暑期服务送到了乡村群众的家门口。
2: 问问大家啊，这个暑期您的孩子是谁在管呢？更多的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还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我们接着来听今日之声。
6: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日前，安徽省印发《开展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的通知，对省内高校2026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晚级省外高校离校回晚未就业毕 毕业生，全面提供实名登记、招聘对接、困难帮扶等全方位不断线就业服务，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顺利就业。预计台风巴威明天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转变为温带气旋，残余环流还会影响到东北，给吉林、辽宁等多地带来强降雨，一直到

0: 在前不久结束的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上，来自江苏南京的12岁少年孟欣毅，他用一记制胜点球帮助球队夺冠，并以一个后空翻点燃全场。这是中国球队首次夺得该赛事的冠军。小将孟欣毅也被网友称作是空翻哥，咱们呢一起来认识一下。
1: 从意大利夺冠归来后的第二天，孟欣毅就恢复了训练。几天后，他回到了南京市鼓楼第一中心小学。
2: 非常开心，激动，
3: 对，热血沸腾。
2: 他那个点球感染到了我最后那个踢球，我下定决心要把足球踢得最好。
4: 感谢我的父母。
5: 我还听到这个小朋友说他想踢到世界杯，是不是？那我们的同学们想对小朋友说什么？孟欣毅！
1: 载誉归来的孟欣毅成了同学们心中的励志榜样。这份沸腾的热情源于那场荡气回肠的胜利。
6: 好，双方球员已经入场啊，决赛场是对阵来自英超的埃弗顿。好，比赛已经开始，这场比赛是上下半场各20分钟。小将的首发是门将。
1: 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有着 U12 年龄段小世界杯的称号，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是亚洲唯一参赛球队。
6: 打进来头球，让埃弗顿将比分扳平了。
1: 常规时间双方战成了1-1平，比赛被拖入了点球大战。
6: 漂亮。
1: 前四轮点球结束后，第五轮孟欣毅站上了罚球点。
7: 下半场的时候所有人都不敢看了，我看到国旗在场外飘扬就很感动，因为这代表整个中国，我们压力肯定要很大的。然后呢，当时我站上去的时候准备罚手，心里就一直在想打进打进。
1: 足球直奔球门死角，孟欣毅激动地做了一个后空翻的庆祝动作，全场沸腾。
7: 好多人他都不会，但我偏偏就我会，我觉得很酷。
1: 颁奖仪式上，孟欣毅红了眼眶，
7: 就眼睛红了，当时啥也没想，就是五星红旗在那场外飘着嘛，然后看这个画面，我觉得很开心，也为自己很骄傲。
0: 孟欣毅的足球之路不是从球场开始的，而是从武馆。孟欣毅的爸爸曾经练过武术，孟欣毅的哥哥小时候也学习武术，所以受家人熏陶，孟欣毅从幼儿园中班开始就练习武术。可一年级那年，他突然跟爸爸说，我不想练武术了，我想踢足球。从此他的人生换了一条跑道。
1: 孟欣毅成长于南京一个4口之家，家中还有一个正在读高中的哥哥。在家人的记忆里，孟欣毅从小天性好动，活泼淘气，
8: 感觉一天到晚这种精力太旺盛啊，消耗不完，就让他也是说练个武术，也能增加一下这种专注度、专注力。
7: 因为当时我比较喜欢后空翻嘛，就喜欢在那翻，然后我就过去练了。
1: 孟欣毅从幼儿园开始练习武术，压腿、下腰、扎马步，枯燥的基本功训练，孟欣毅从不偷懒。在6岁时，他就掌握了后空翻的动作。
7: 当时我就从这边翻到那边，就一直反复翻6-7个，就可以连续的。
1: 而在幼儿园大班，孟欣毅和玩伴的一次踢球，让他第一次体会到了足球的乐趣。
7: 当时我看一群人搁那踢足球嘛，但是他们踢也不行，瞎踢嘛，踢不来我踢过去拿脚尖捅嘛。

0: 然后当时我也进去了，当时我其实觉得蛮有意思的，然后呢就回来跟我爸爸说我能不能尝试踢足球。
1: 漂亮，继续。
2: 武术和足球同时练了半年后，孟兴义做了一个选择。
3: 他跟我讲爸爸不想练武术，不想踢足球，他说这个足球这个朋友多，团体项目嘛，然后他感觉更有趣。
2: 孟兴义在小学一年级时通过选拔进入了校足球队，在队里他是绝对的主力。上小学二年级时，南京足球特色学校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的教练看中了孟兴义，建议他转校接受正规的训练。
4: 第一次看见他呢，觉得这个孩子非常有特点，速度非常的快，爆发力也很强，更早的开发了他的这个身体协调性，这个灵敏，包括一些核心的力量，这是变速变向啊，他有一些需要练很长时间的一些动作，他会很快的去把它就练好嘛。
2: 刚转入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时，孟兴义的脚下技术并不占优势，相较于队内接受长期系统训练的队员，他的技术存在明显短板。为了追赶队友，孟兴义的训练强度相比以往大幅提升，从原来的一周一练变成了一周六练，日常训练、体能打磨、战术复盘成了他课余生活的常态。
0: 别人还在聊天呢，聊天颠球的时候，我一个人在旁边就一个人跟着颠球。一个半小时训练，一个认真和一个不认真练出来的完全是两个样子，态度决定一切。
4: 他在就是训练中一些技术弄的问题，包括比赛中一些对比赛阅读不足的问题，他都会在及时的去跟教练沟通。这个孩子非常有内驱力，也对足球非常的热爱。
2: 刻苦的训练很快有了回报。2023年，孟兴义入选第一批中国足球小将，随队前往日本、韩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多个国家交流比赛。
5: 他们这个头球很有威胁的，发到后点去，头球攻门，准备投球了，扳平了。孟兴义的头球攻门，丁宁脱手。
2: 在2026年江苏省省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孟兴义拼到体力透支，球队三次落后，三次扳平。
5: 把球推进，比赛结束了。

0: 天老师还有我的身体已经达到了极限。
1: 不用过掉门将，有机会打门球进。
2: 最终，孟兴慜以17粒进球荣膺全省最佳射手。而因为他进球后的后空翻庆祝动作，孟兴慜也被网友亲切地称呼为“空翻哥”。
3: 孟兴慜能走到今天，除了自身刻苦，也离不开家人多年的托举。为了让孟兴慜接受更好的足球训练，全家搬到了50公里外的鼓楼去租房，连同哥哥也一并转学。
0: 目前来讲，是在一个家庭当中啊，小孩的教育就是放在第一位的，要他接受好的教育资源，肯定我们家长也会全力倾注吧，就是去支持他。
4: 我以前的好多社交啊都不参与了，因为他把我的时间都占用了。我这几年这么陪着他，他输了抱着我哭，赢了他是冲向队友也好，冲向我也好，讲实话我表达不了，但是这种感觉我很自豪。送给他一双新出的刺客17，这是前天刚收到的。
2: 孟兴慜的父亲说，小兴慜踢球6年从没喊过苦喊过累，有时训练受了伤，腿上磕破了皮，妈妈也很是心疼儿子。
4: 不错了，
0: 我说我们要不就算了，不坚持了。他说不行，就很反抗的说不行，我一定要踢。他就很坚定的回答我。
4: 我在他眼里看到了光，就是踢完足球的光。孩子如果真正的爱这个东西，如果确定了，你就全力以赴的去支持他。
2: 除了踢球，孟兴慜的学习成绩也没有落下。语数外3门课一直保持在90分以上，每年都是学校的3好学生。
5: 他听课的效率很高，你不会觉得他会花特别多的时间在这个学习上，但是

0: 他但凡在课堂上，哎，他都能够把老师讲的这一节课的精华给吸收进去。
1: 他每天就是下完课，他会主动的把作业写完，我们没有要求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写完了能有大量时间训练，完不成的话他会压缩他的训练，没有一天说是主动讲我今天要休息一下，没有。从这一点我认为他是真正的热爱足球的。
2: 孟庆义每天下午放学后训练一个半小时，每周只有一天的休息时间，而这一天有时他还会抽空加练。
3: 如果身体不累的话，会自己稍微加练加练，这一般就加练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吧，射门、力量，然后有时候还会摸一摸基本功，很多。
2: 和喜欢足球的其他同学一样，孟庆义最近也在关注着正在进行的世界杯。中国足球小将夺冠后，关注和流量一并涌来。父亲孟庆华的社交账号一夜涨粉14万。走在大街上，父子俩不断被路人认出并要求合影，而与此同时，商业合作邀约也接踵而至。面对突如其来的流量，孟庆义的父亲有着清醒的认识。
1: 最近做的我认为最正确的事情就是所有的广告我都推了，这一段过去了，还要踏踏实实，最正确的就是戒骄戒躁，提升自己，才能真正的走入到下一个阶段。
2: 当记者问起孟庆义未来的目标时，他说得很简单：
3: 踢进国家队，当上主力。希望我10年之后还在踢球吧。
4: 继续来看其他新闻。24岁的小陈是个工作狂，经常熬夜加班。前段时间他有点感冒，开始没当回事儿，可是几天之后感冒不但没好，还出现了四肢无力、手脚麻木的症状。终于小陈顶不住才去了医院，可是谁都没有想到的是，这小感冒差点要了他的命。
5: 医生回忆，当时刚接诊小陈的时候，他自述是感冒咳嗽4天了，今天开始浑身没力气，但他的精神状态看上去却明显异常。
6: 当时是怀疑他有脑炎的，但是患者和他家属他却看不出来，他只能认为是一个普通感冒。然后收到病房里面来，我是首先接诊他的，发现他的精神就很不对劲，精神很差，然后也是四肢一个偏瘫。
7: 我看到他的话简直是皮包骨，然后营养状态极致差。他身高有1.68米，但是体重只有47公斤。
5: 当天晚上医生就通知小陈要喊父母来一趟，可小陈以及陪他去就诊的叔叔都还觉得只是小感冒，没必要惊动老家的父母。很快小陈就完全失去意识，被送入 ICU 抢救。结合头颅的检查结果，医生最终确诊小陈患的是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
6: 因为这种病考虑是一个免疫力低下，然后病毒感染激发了免疫系统，然后诱发了一个自身免疫系统的反应，它可以累及脑干，引起呼吸心跳骤停的。经过一个多学科的一个团队的一个合作，这患者就慢慢的经过我们的一些规范的一些治疗，就症状就好转很多了。
5: 终于在住院21天后，小陈出院了，肌力也基本恢复正常，能自己走路了。医生提醒，在长时间加班工作熬夜后，感冒不可忽视。
6: 如果是高强度的工作，然后没好好吃饭，感冒的感觉自己全身没力啊，然后呼吸困难啊，或者一些类似于那种手脚无力但是自理偏瘫这个症状，就需要马上来医院了。
4: 下面呢，我们来看今天的微观天下。首先来看一下央视新闻。把材料放进1000摄氏度的炉子里烧透，不会发生变形，还能徒手拿取，这不是魔术，而是中国科技的硬核实力。这种隔热材料的研发解决了回收火箭不能烧坏还能重复飞的顶级难题。咱们来看看中国工程院院士贺晓东的介绍。
8: 要求不能够烧坏，它回来以后又要重复飞，重复使用的难度远远超过一次性的材料。这个炉子1000多度，那么我们把这种隔热的材料放到炉子里边烧透，拿出来以后没有变形。更让人吃惊的是，我们这个教授他竟然

0: 徒手，不带任何防护，可以把这个热的东西拿起来。当把它拿出来的时候，里边的热量不能持续的传出来，而外面边角的那点地方呢，你看已经发黑了，就说明它那个热量散掉了。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材料直观就可以看出来它的隔热性是非常非常好。那么中国在这方面应该说随着这些年的进步，至少在有报道的这些数据里面，应该是世界第一梯队。
1: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呢？我估计咱们普通人很难理解啊，但是看着就觉得这确实厉害。期待这种新材料能够应用到更多的场景当中啊。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新华社。小动物虽然不会说话，但是它们有时呢也是身怀绝技的。在云南楚雄，一个叫憨包的小土狗能够帮助主人上山找菌子，不仅是一找一个准儿，而且还会用叫声和小爪子来示意菌子的位置。您说这神不神呢？

这就是天赋型选手啊，因为小狗的嗅觉灵敏度是人类的几千倍，能够迅速捕捉到菌类释放的特殊气味。还是要忍不住提醒一句啊，菌子好吃，但是不要食用不熟悉的野生菌啊。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中国日报，视线转向内蒙古呼伦贝尔，来认识一只勇敢的蒙古獒。这只蒙古獒才3岁，但是已经是家里的牧场守护者了。为了保护牛群，它孤身迎战5匹狼，毫不怯场。

0: 我们家狗三岁，叫巴尔盖。我们这边草原上呢，经常有野狼出没。去年我家狗发现有狼以后，今年春天开始就一直跟着牛群，冬天夜里也会守在牛群旁边。如果大牛下了牛犊，它也会形影不离，直到牛犊站起来，安全走回家。今年6月24号晚上的时候，突然有五匹恶狼出现在我家房后，这五匹狼蜂拥而上，想咬死我家巴尔盖。巴尔盖完全没有退缩，他一口咬伤了领头狼，其他几只狼也就不敢靠近了。我在监控上看到以后，马上跑出去把狼群赶走了。
1: 当地人管蒙古獒叫草原大笨狗，但大笨狗可不笨啊，他们忠诚又勇猛，认真守护牧民和家园。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新华社，视线转向贵州黔南。平凡生活总有一抹亮色，让人倍感温暖。在外务工的哥哥回看家里视频的时候，发现刚放假回家的弟弟行李还没有放进屋，远远看到奶奶回来，就一路小跑过去接过奶奶的背篓背回家。

用爱浇灌的孩子长成了奶奶可以依靠的大人，特别温暖，让人很欣慰啊。咱们呢继续来看下一条，来自于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坐多久算久坐呢？是2个小时还是一上午呢？其实坐着不动超过半小时就已经算是久坐了，而且每天额外久坐1小时，癌症死亡风险就会上升9%。即使每天坚持运动，也难以完全弥补久坐带来的危害。那到底怎么办呢？每坐30分钟必须起来动一动，你起身倒杯水，或者去下洗手间，或者溜达着接个电话，下楼取个快递，这些都行。

行啊，总之呢，每做30分钟就花上个2分钟，做做简单的伸展运动，就可以改善身体的紧张和疲劳。好了，感谢您的收看，今天每日新闻报，明天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冠
1: 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1: 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5: 你好，随着巴威深入内陆，输送大量充沛水汽，加上冷空气影响，这两天江南、江淮、华北、东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强降雨。具体来看呢，今天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东部和南部、江淮、江南东北部以及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中部、宁夏、云南西部、海南岛等地有中到大雨，其中像是辽宁中北部以及西部、吉林中东部、山东东部和南部、江苏、安徽中东部、甘肃中部等地有暴雨，辽宁中北部、吉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浙江、安徽、江西、辽宁等地强降雨引发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高，需要做好相关防范措施。气温方面，随着台风进入内陆，安徽、江西等地的高温会减少，但是在雨不大的地方，最高气温仍有33度左右，体感闷热。台风影响结束后，浙江、福建、江西等地的高温又会迅速返场，而在四川盆地到湖南、湖北、中西部等地的高温还将会持续，闷热感会贯穿全天。
6: 北京小雨转多云，32到24度，哈尔滨多云，30到21度，长春小雨，26到21度。沈阳暴雨转大雨，28到23度，大连阴转中雨，27到24度，呼和浩特多云，31到19度。太原晴转多云，33到20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9到25度，石家庄雷阵雨转晴，32到25度。济南雷阵雨，33到26度，青岛小雨转大雨，27到25度，郑州多云转晴，37到28度。西安晴，34到25度，成都多云，36到26度，重庆晴，39到30度。昆明多云，27到18度，贵阳多云，31到22度，南昌雷阵雨转多云，33到28度。武汉小雨转多云，34到30度，长沙多云，38到29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8到26度。南京大雨，27到26度，上海小雨转阴，33到28度，杭州多云，33到27度。宁波小雨转多云，34到27度，福州小雨转多云，35到28度，厦门小雨，32到26度。广州多云转雷阵雨，36到26度，深圳多云转中雨，33到26度，南宁多云，35到26度。
4: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近年来，我国构建孕前、孕产、养育全周期生育保障体系，从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医保报销、普惠托育多渠道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
7: 2025年，我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人，享受待遇的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目前全国均已实现。

0: 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多地还拓展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保生育险。目前，全国所有省份都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和分娩镇痛项目纳入医保报销。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无自付。为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托育供给持续扩容。2025年，全国每千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73个，今年将再新增150,000个普惠托位，缓解看护难题。育儿补贴发放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新生儿家庭可以更便捷地完成每年3600元补贴的续领申请。一系列生育养育配套举措，为万千家庭减轻压力，温暖护航每个新生儿家庭。
1: 为切实防范应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各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打好防汛防台风硬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中午开始进入安徽境内，14时台风中心位于芜湖市湾仔区，并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台风影响，宣城、黄山、池州、芜湖等地昨天遭遇强风雨天气，各地全面实施水上交通管制，叫停渡口码头作业。铁路部门对途经安徽的多条线路在部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 我们今天总共开行了2对列车，其余列车是全部停运，动态调整了列车开行的方案，并根据天气情况及时恢复运行，全面开展设备设施巡查维护，全力保障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
1: 从11号开始，相关部门连夜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下沉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敬老院等重点区域，提前转移受威胁区域群众超过6万人，最大限度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针对我们独住老人，特别是我们一些老旧房屋，我们组织党员干部给住户排查，一个不留，确保呢人民的一个生命财产的一个安全。
4: 昨天下午社区接我们过来了，吃饭也吃得很好，晚上睡得好，安心得很。把医生接过来，把我们检查身体，谢谢社区的人。
1: 面对台风带来的城市内涝、水库汛情、水上风险等多重考验，各地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点位，开展全方位隐患排查和应急处置。涉县提前调集大流量排水抢险车，前置备勤，全力应对城市低洼地带内涝风险。无为市提前启动水库预泄调度，22座中小型水库全部腾降水位，科学接纳台风降雨。
5: 每4小时开展一次大坝安全巡查，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1: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省防指于昨天12时将宣城、池州、黄山市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省防指已督促1.39万名防汛责任人下沉包保区域防控风险，13支专业救援队伍携带836台套大型救援装备，随时投入抢险救援。
6: 继续强制应急排涝、道路抢通、通信保障、水域救援设立力量和装备，到乡到村到风险点位，全力打好台风巴威防范应对攻坚战。
1: 今年以来，安徽坚持将青年就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积极开展就业帮扶、招聘对接等活动，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顺利就业。
7: 我是精读测控刚入职的校招生孙岩，硕士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 在位于合肥高新区的中科星图测控公司，7月初入职的孙岩正在接受深空探测原位建造岗位的入职培训。通过合肥市开展的招才引智高校型专场招聘会，他和几位同学一起选择来到安徽发展。
7: 这边的产业链配套非常完善，科创氛围很浓厚。同时呢，我也关注到咱们省内市里出台了不少稳就业、扶持青年人才的好政策，不管是人才引进补贴，还是就业帮扶，都实实在在的减轻了我们年轻人的生活压力。
1: 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安徽在做好人才招引工作的同时，还在日前印发了开展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的通知，对省内高校2026

0: 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晚级省外高校离校回晚未就业毕业生，全面提供实名登记、招聘对接、困难帮扶等全方位不断线就业服务。不久前，在亳州市蒙城县人力资源市场，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杨月月正在与用人单位进行洽谈。学习人力资源专业的他，在当地人社部门的牵线搭桥下，很快就与一家制造业企业达成就业意向。
1: 岗位与我的专业非常相符，找到一份我满意的工作。
2: 一方面组建人才储备库，常态化摸排县内县外的劳动力资源，不断壮大储备力量；另一方面持续举办企业观摩、专场招聘和小型洽谈会等，架起供需对接的桥梁。
0: 为确保青年就业水平总体平稳，安徽在今年7月至12月期间，对纳入实名台账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开展帮扶，及时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就业见习机会的1131实名服务，力争有就业意愿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年底前都能实现就业或参加到就业准备活动中。
3: 我们强化政策支撑，省政府优化了稳就业政策，扩大岗位供给，积极拓展市场化岗位100多万个，推进创业安徽建设，强化创业要素保障，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千方百计促进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等群体就业创业。
0: 继续下面的新闻。不少人误以为只有长时间户外暴晒才会诱发热射病，事实上居家密闭室内等非暴晒环境同样存在巨大的隐患。由于这类隐匿性中暑早期较隐蔽，很容易错过最佳救治时期。
4: 多数人误以为热射病是暴晒才会得的病。专家介绍，热射病发病核心是人体产热大于散热，极易造成中枢神经系统不可逆损伤。该病并非只有直接暴晒才会诱发。
5: 热射病，其实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这种中暑的一种表现，就是中暑分为就是轻、中、重，这个热射病就属于中暑的一个最危重的一个状态了。高温，再加上暴晒，但是热的话就是其实是一个温度极高、湿度也比较高的情况下，让这种体感、体温中枢会有一定的差距所造成的一种这个中暑的一个重度的表现。
4: 专家提示，温度大于等于32摄氏度，相对湿度大于等于60%时，人体散热大幅受阻，热射病发病风险显著上升。高温天气居家需保持室内通风，室温尽量控制在26摄氏度左右，且降温除湿都要做好，尤其是中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孕产妇的居家状态，厨房、卫生间等密闭空间避免长时间停留，切勿仅凭气温来判断中暑风险。
6: 如果室内的温度没有那么的高，但是湿度达到了足够的高的话，这样会引起我们人体的体温调节中枢可能会失效，然后皮肤的一个散热的通道会受阻，这样子人体的核心体温就会急剧的升高，然后大于40摄氏度，这样子就会引起它的热射病，所以说也跟湿度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0: 部分人群难以区分普通发热和热射病，误将热射病当成普通感冒居家观察，进而延误救治时期。医生提示，临床接诊的热射病患者中，多数送医前采取过错误急救手段，不当处置会加剧脏器的损伤，严重时可危及生命。
7: 第一个症状，体温升高，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信号。那么第二个呢，轻微的病人可能会有一些烦躁啦，或者心慌啦，等等的这样一些情况。再严重的就会出现谵妄，就是说话不太对呀，等等的。当然最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脑水肿相应的症状，严重的头疼啊等等的，最后有可能还非常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
4: 热射病处置最严重的误区就是捂汗退热和自行服用退烧药，这样处置直接会导致脏器的二次损伤。
6: 你像如果是感染性发热的话，它除了发热之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

0: 说呼吸道的症状，一些胃肠道的症状，比如说泌尿系统的一些，就是它都会合并一些其他的症状，也不要轻易的去吃一些退烧药，吃退烧药可能会造成一个二次伤害。那它肝脏、肾脏本身就在受损，如果你再吃退烧药的话，对肝脏也是一个就是二次伤害。
1: 大部分人只知道热射病会损伤心肺肝肾，却忽略高温最先侵害中枢神经，神经元耐热性很差，核心体温超过40摄氏度将带来不可逆的脑部损伤，轻则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重则抽搐昏迷，甚至脑死亡。
2: 人体核心体温超40摄氏度，以脑神经损伤最为突出，危害最为持久。人体大脑及神经系统对温度变化极度敏感，正常体温下，脑细胞、神经通路可稳定完成信号传导、意识调控、肢体协调等功能。当身体遭遇持续高温、高强度劳作或闷热环境密闭缺氧时，体温急剧飙升。超高热会直接造成脑细胞水肿、神经元坏死、神经通路受损。
0: 大脑是人用氧气消耗量最大的一个器官啊，那所以我们说任何的有关我们的代谢出现障碍的时候，一定首先或者是说受危害最大的是我们的大脑，是我们的中枢神经。当出现热射病的时候，就会对大脑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甚至有的时候是不可逆的一个损伤。
2: 专家强调，热射病的救治核心是快速降温。热射病脑神经损伤具有极强的后遗症，许多患者因海马体受损会出现长期记忆力减退、认知下降、思维迟缓等问题，严重影响日常工作与生活，且这类器质性脑损伤难以彻底修复。
0: 发现了这个病人体温升高，有可能有热射病，有可能出现中暑的情况，第一个反应一定是把他脱离恶劣的环境，第二个要做一些简单的急救，都包括我们擦拭身体啊、物理降温啊等等的这种。那么我们说希望能够在短时间越快越好的把他的体温迅速的降下来，打120寻求专业的帮助。
1: 盛夏高温高湿天气持续，素有高温头号杀手之称的热射病近期屡屡造成危重病例。作为重症中暑的最严重类型，热射病发病急、进展快、致死致残率极高，不少患者因误判症状、处置失当，延误了最佳的救治时期。
2: 误区一，体温不超40摄氏度，神志清醒就排除热射病。
0: 大众普遍认为呢，体温大于40度出现了昏迷、意识障碍就是可以诊断热射病，但其实现在体温超高和意识昏迷不是诊断热射病的唯一标准。如果在疾病的发病早期，即使体温没有大于40度，但是患者出现了轻度的嗜睡、反应迟钝、烦躁，此时身体的一个内部的脏器其实已经开始受损了。
2: 误区二，皮肤干热无汗，身体缺水，大量喝水就能缓解。
0: 对于户外工作的人群，就需要在补水之外，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电解质饮料，来达到人体一个电解质的平衡。如果患者出现了心慌、呕吐、恶心，然后意识障碍，就需要立即就医。
1: 雨天路况复杂，给出行带来了诸多安全隐患。在经过积水路段的时候，驾驶人都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3: 途经积水路段，驾驶人首先要判断水深，能清晰分辨道路标线，说明积水较浅，将车速保持在30公里每小时以下，匀速通过即可。如果水面与路缘石齐平，则表示积水深度约15至20厘米，需进一步降低车速。如果积水淹没轮胎高度一半左右，水深大约在30至40厘米，建议直接绕行。
4: 驾车通过涉水路段，首先是要看远顾近，就是说呢，双眼尽量注视着远处的固定目标，双手要握稳方向盘。二是挂低速档，平稳地驶入水中，途中呢避免猛踩油门。三是在行驶过程中呢，要保持充足稳定的动力，匀速通过， 中途不要停。

0: 车、换挡或者急转弯。如果说呢，您在涉水的时候遇到了险情，这个时候要立刻弃车逃生。
1: 遇到未完全积水的路段时，部分驾驶人觉得仅让一侧轮胎过水更安全，但事实上单侧压水并不安全。
0: 如果说一侧的车轮它是在干燥的路面上，摩擦力是正常的，而另一侧车轮呢，它是在涉水路面上，受到这个水膜效应的影响呢，它的摩擦力是骤降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左右车轮的摩擦力是严重失衡的，车身就会向涉水的一侧突然的偏转，极易引发侧滑甩尾。往往这个时候呢，驾驶人他会出于自己的本能急打方向盘，向反方向修正，这样做反而会加剧车辆的侧滑，导致交通事故。
1: 因此雨天行车通过涉水路段时，尽量让两侧轮胎同步过水。
0: 如果驾车行进下穿隧道，首先要观察积水的深度，如果说确认可以通过，这个时候要以每小时5公里以下的速度匀速的通过，中途不要停车。
2: 近日，浙江省金华市的两名外卖骑手在送餐途中偶遇民警抓捕盗窃嫌疑人，他们毫不犹豫挺身而出，合力拦截，成功协助民警抓获逃窜嫌疑人。
3: 当天中午，当地民警正在对两名拉车门盗窃的犯罪嫌疑人执行抓捕任务。在现场，民警顺利地控制住了其中的一名嫌疑人，另一名嫌疑人则逃往主干道车流中躲避抓捕。此刻，外卖小哥汤先生恰好途经现场，了解了情况后，他迅速上前追赶，并将嫌疑人拦住。路过的另外一名外卖小哥蒙先生见状，也上前帮忙，两人合力控制住了嫌疑人，并移交给随后赶来的民警。
4: 在这个追捕过程中，幸亏有两位外卖小哥啊及时的出现，他们把协助我们公安机关将这个另外一个逃窜的一个嫌疑人及时给摁住。
5: 当时我手上有，但没有多想，我就走了，没有多想，反正是谁遇到这种事情，谁都要上的。
3: 事后，两位骑手并没有停留，转身继续投入送餐工作。
2: 24岁的小陈是个工作狂，经常熬夜加班。前段时间他有点感冒，开始没当回事儿，可几天后感冒不但没好，还出现四肢无力、手脚麻木症状。终于小陈顶不住了，才去了医院。可谁都没想到，这小感冒差点要了他的命。
6: 医生回忆，当时刚接诊小陈的时候，他自述是感冒咳嗽4天了，今天开始浑身没力气，但他的精神状态看上去却明显异常。
7: 当时是怀疑他有脑炎的，但是患者和他家属他却看不出来，他人们只能认为是一个普通感冒。然后收到病房里面来，我是首先接诊他的，发现他的精神就很不对劲，精神很差，然后也是四肢一个偏瘫。
8: 我看到他的话简直是皮包骨，然后营养状态极致差，他身高有1.68米，但是体重只有47公斤。
6: 当天晚上医生就通知小陈要喊父母来一趟，可小陈以及陪他去就诊的叔叔都还觉得只是小感冒，没必要惊动老家的父母。很快小陈就完全失去意识，被送入 ICU 抢救。结合头颅的检查结果，医生最终确诊小陈患的是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
7: 因为这种病考虑是一个免疫力低下，然后病毒感染激发了免疫系统，然后诱发了一个自身免疫系统反应，它可以累及脑干引起呼吸心跳骤停的。经过一个多学科的一个团队的一个合作，这患者呢就慢慢的经过我们的一些规范的一些治疗，就症状就好转很多了。
6: 终于在住院21天后，小陈出院了，肌力也基本恢复正常，能自己走路了。医生提醒，在长时间加班工作熬夜后，感冒不可忽视。
7: 如果是高强度的工作，然后没好好吃饭，感冒的感觉自己全身没力啊，然后呼吸困难啊，或者一些类似于那种手脚无力自力偏瘫这个症状，就需要马上来医院了。
9: 痛痛痛！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11: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我爱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天佑。随着各地中小学进入暑假，长达两个月的假期让不少双职工家庭陷入了孩子谁来管怎么管的难题。近些年多地

0: 连续办了4年的公益托班，今年再度启动。
1: 走进资阳市雁江区槐树社区的托管点，笑声与讲课声交织，6个班级同时开课，课程表排得满满当当，非遗手工、科学实验、绘画、舞蹈，还有大学生志愿者一对一辅导作业。
2: 在这里比家里好玩，因为家里就只有我一个人，没有什么玩的，在这里有许多好朋友可以一起玩。
1: 孩子们脱口而出的好玩背后是精益求精的设计。今年资阳团市委在全市布设了25个点位，39个班次，服务对象精准优先覆盖困境儿童、留守儿童、新就业群体子女及双职工家庭子女。每个班标配一名专业教师与3到4名大学生志愿者。这里的课程没有固定的模板，而是因人制宜。
3: 我们会招募我们的大学生志愿者，根据他们的专业设计一些我们暑期的一些课程。比如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大学生，他会教大家一些 AI， 然后我们学医学的大学生，他会让孩子们了解自己的身体。然后我们学美术和声乐的老师就会教大家唱唱歌、跳跳舞，然后画画画，让他们孩子们能够度过一个快乐的暑期。
1: 从2022年至今，资阳的公益托管班项目已累计服务少年儿童超9000人次。2026年，爱心暑托公益性托管被正式纳入四川省民生实事项目，全省共设1200余个托管点位，让更多家庭受益。
0: 在陕西省西安市多个社区近2年持续开展暑期公益托管服务，重点服务双职工家庭和新就业群体子女。
1: 今年陕西西安市未央区大明宫街道龙湖曼地苑社区的清河房暑期托管班提前1周开班，并将服务时段从工作日扩展至工作日加周末全覆盖，切实回应辖区双职工家庭和新就业群体在假期看护难的迫切需求。
4: 我现在呢，在参加咱们托管活动已经2年的时间了。自从参加咱们这个托管活动以后呢，对于家长来说的话，孩子能够从当中真正的感受到一个集体意识。
1: 近年来，西安市多家社区同步启动暑期公益托管，免费服务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子女，分龄托管、健康科普、国防教育各具特色，累计服务超1000人次。
0: 在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的盛华村，村里的适龄儿童有近90%是留守儿童。暑期孩子无人看管，学习无人辅导，始终是个难题。今年从村委会的公益托管课堂起步，当地统筹搭建暑期关爱体系，让孩子们在这个假期有陪伴，有书读。
5: 走进阜阳市颍州区盛华村村委会的活动室，暑期公益托管班正热闹开课，孩子们有的认真练习书法，有的埋头完成暑假作业，大学生志愿者穿梭其间，丰富的课程安排让这间不大的村市充满少年的欢声笑语。阜阳师范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团队的大学生们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为孩子们量身定制了多样化的特色课程，用陪伴填补了留守儿童的假期空白。
6: 能够助力乡村阅读，守护孩子假期成长，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非常值得。
5: 除托管班的课程之外，盛华村里还有一处村民自家住宅改造而成的麦田图书馆，2000余册图书免费对外开放，成了孩子们课后阅读、拓宽视野的好去处。据了解，今年暑假当地政府统筹整合多方资源，在颍州区布点设立暑期托管点位26个，累计服务托管学生超1000人，把免费优质的暑期服务送到了乡村群众的家门口。
0: 您看看，各地托管服务不断创新，不断升级，既盘活了公共资源，又凝聚了多方力量，让托管服务可持续有温度。期待在各方努力之下，持续优化服务，丰富内容，保障安全，让更多孩子度过安全、快乐又充实的暑假，让家长安心，孩子们开心。

0: 说起造火箭，很多人脑海里都是精密切割、锻造焊接、组装拼接的画面。但是如今呢，一项硬核科技彻底颠覆了很多人的认知。不用切割，不用浇筑，火箭的核心零件可以一层层的自己长出来。以火箭推力式喷管为例，它的内壁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冷却通道，最细的地方直径只有1毫米，如同人体的毛细血管。这些通道但凡有一处堵塞或偏差，火箭就可能面临失效的风险。在 3D 打印出现之前，这类零件全靠传统工艺制造，工期长达数月，而且每一个焊缝、每一颗螺钉都可能成为未来的失效点。 3D 打印的出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如今这项技术已经广泛应用在航天器材上。走，接着呢，我们跟着记者去看看火箭核心零件是如何被打印出来的。
1: 今天啊，咱来打印一个火箭的关键部件——推力式喷管。看，叮叮叮，不是这个，是这个。看，真家伙！我说的打印啊，是 3D 打印，专业名词叫做增材制造，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说白了，就是把一个东西的三维模型在计算机里切成成千上万层，把指令发送给打印设备，一层一层的往上堆材料，一个立体的物体就长出来了。
2: 在哪儿长出来的呢？在这儿。这里啊，就是咱们的推力式喷管的出生地 ——3D 打印设备。这底下这层啊，就是不锈钢粉末，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画纸。那个正在亮光的小点看到没？这个激光呢，就是画底。而在打印的过程当中啊，铺粉刀会先刮出一层粉，然后激光按照要求画出形状，那被照射的粉末呢就会瞬间融化凝固，紧接着这个工作台会非常平稳地下降一个层厚的距离，然后再铺一层新粉，激光再画，这样一遍一遍一遍的重复，一个内部自带复杂结构的零件就会在粉末里静悄悄地长出来了。来了，就是推力式喷管，给大家隆重地介绍一下，它呢是我国商业航天领域 3D 打印一体化成型尺寸最大的一个发动机的部件了。但是别看它这么大个儿，实际上它的这个管壁的内部遍布密麻麻的，就像我们身体毛细血管一样细的这个冷却通道，最细的直径达到了1毫米。一旦这里面的这个管道出现一点点的变形，那在实际的应用过程当中，咱的航天器可都活不过十秒钟了。这项技术呢，也在改变着我们的生产和制造方式，给设计和开发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在打印时，材料用多少铺多少，几乎不产生废料，整个零件呢也是一体成型，没有焊点、螺丝，结构也更结实了，可靠性自然就更高了，而且不会限制打印的形状，不管里面有弯弯绕绕的管道还是奇形怪状的曲面，只要能在电脑上画出来，这个打印机啊就能一层一层的堆出来。这样一来，每个零件都能根据实际用处单独设计做定制化，省时省力。不仅仅是在航天领域啊，比如说在我们的医疗领域，当我们用 3D 打印这项技术已经打印出了髋关节还有我们的义肢外壳的时候，那这些方面的应用就不再仅仅只是标准尺寸，而是为患者量身定制了。
3: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交出了一份总体平稳、向先向优的成绩单，其中 3D 打印已成为先进制造领域增速最快的细分赛道之一，也是未来产业布局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从新能源汽车、半导体设备到消费电子3C 等领域 ，3D 打印的应用场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1: 你看。这是我打印的一个模型。不过呀，当这个生产和制造不再依赖于产线和模具，而是依赖于设计和数据的时候，我们的供应链又会发生哪些变化呢？而当我们每个人如果都能打印出自己理想的东西的时候，这个社会会发生出怎样的变化？当你可以打印出你脑子里面所想的任何东西的时候，你又会打印什么东西呢？
0: 科技的进步就是不断打破不可能。近些年 3D 打印也正在解锁更多的不可能，相信未来它还会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在青藏高原腹地，可可西里辽阔又苍凉，这里高寒缺氧，被称作生命禁区，

0: 这也是藏羚羊、藏野驴、野牦牛等珍稀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采索家是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可可西里管理处索南达杰保护站的站长。19岁那年，他被索南达杰的英雄事迹打动，毅然加入巡山队。现在，他和巡山队员们一起守护着高原上的精灵。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的故事。
1: 爸爸是可可西里的巡山队员，我的职责是守护这里的藏羚羊所有野生动物。
2: 青海可可西里索南达杰保护站站长采索加曾在给女儿的一封信中写道，爸爸常年坚守在这片无人区里，巡山的路又远又难，风吹日晒，翻山越岭，
1: 真的这么长时间了，我从来没给他配过六一，因为每次都在站上，我每次会给他说，爸爸会为了这些小动物不能陪伴你，这些小动物可能更需要我们去保护。
2: 青海可可西里是藏羚羊、藏野驴等珍稀野生动物的乐园，也是无数巡山队员毕生坚守的战场。有人说，可可西里发生的一切，除了荒野，无人知晓。但这片高寒缺氧、生态脆弱的生命禁区里，有一群平凡人的逆行。
1: 我来这19岁加入了这个保护队，至今11年了。但是我们也有难受，我们也有不舒服的时候，这是我们自己的岗位。一定要把这个一代代可可西里人的这种坚守要传下去，把这个前辈们一代的这个巡山队把他们的接力棒放到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一定要把他那个接力棒放到咱们下一代人的手里，也是这个这么多年坚持下来的真正的原因，可能就是这些在支撑着我们。
2: 几十年来，巡山队员用脚步照亮荒野，他们在烂泥滩中挖车，在暴风雪中守护藏羚羊。
1: 尤其夏天的话，就是可能一天就是在泥沼中，可能是走不出几十米。
2: 如今的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恢复至70000余只。
1: 我们一代的可可西里人，真的坚守了这么多年，那不就是这为了这些小动物，为了这些繁衍生息吗？
2: 每到藏羚羊产崽季，卓乃湖畔再次回荡着小藏羚羊的叫声。索南达杰保护站的奶爸们把温热的奶瓶递到落单幼崽的嘴边，一步步教他们生存，再目送他们重返荒野，奔赴自然。
3: 我们所欣慰的就是他有后来者，从我们亲人角度来说不能说值得，但是最起码对我们亲人来说是值得欣慰的。
2: 而一代代的可可西里守护者就像是荒原上长出的生命树，让荒野褪去荒芜，生长希望。
0: 一代代年轻人接力，用青春和热血守护着这片高原净土。如今，可可西里的藏羚羊从不足20000只增长到70000多只。致敬每一位可可西里的巡护者，你们的默默坚守让这片原野生生不息，充满希望。好，我们继续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说到静脉曲张，很多人都听说过，但是可能觉得离自己比较远，好像到了中老年才会有这样的问题。其实现在呢，很多年轻人因为久坐不动、长期站立、缺乏运动等不良的生活习惯，离静脉曲张是越来越近。医生提醒，静脉曲张不仅影响腿部美观，长期放任不管还可能引发皮肤色素沉着、瘙痒、溃疡，甚至血栓等健康风险。我们常说预防大于治疗，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如何科学的预防呢？来听听医生的建议。
4: 预防静脉曲张，或者说预防下肢静脉瓣膜性的疾病，我们可以做的，比如说这个在坐位的时候呀，可以蹦蹦腿呀，踮踮脚尖呀，在站位的时候呢，这个也可以踮踮脚尖啊，是吧？这个哪怕步行行走，肌肉收缩对它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缓解。再一个呢，有条件呢，当然 平躺，

0: 把腿抬高，啊，那静脉顺着这个重力的这个因素呀，它就会回流到心脏，啊，这个减轻了瓣膜的负担。还有一个呢，也是至关重要的，就是避免久坐和久站。长时间的久坐和久站，实际上对我们的瓣膜呀造成的负担是最重的。所以为什么刚才提到，可以走走路，可以点点脚尖，可以做做肌肉的收缩，小腿肌肉的收缩，这些所起的作用呢，实际上就是缓解瓣膜的持续的张力和压力。平躺，瓣膜就不再做功了，它那个血流啊，顺着重力它就流回心脏。那么对于弹力腕来讲呢，瓣膜在有功能良好的时候，它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因为它是一个持续的压力。但是等瓣膜一旦病变，它起到的作用呢，就是防止反流在下肢淤积的太多，血液淤积的太多，它起到一个对抗的作用。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它不能防止瓣膜发生反流性病变，它只能起到治疗的作用。
1: 总而言之，静脉曲张并非不可预防，也不是突然发生的疾病，而是长期不良生活习惯累积导致的问题。它的预防核心就藏在劳逸结合的作息、适度规律的运动和科学的日常养护之中。纠正不良习惯，做好日常防护，早发现早干预，就能大大降低静脉曲张的发病概率，守护好我们的身体健康。每年盛夏，全国大范围地进入了雷雨季，不少旅客赶飞机的时候都遇到过航班延误的经历，这可以理解。可是有时候呢，明明机场窗外是晴空万里，出发地、目的地、城市也没有下雨，机场广播里却反复地播报航班延误，那么这是为什么呢？雷雨天气航班延误背后究竟有哪些原因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2: 机场天气挺好的，为什么我的航班不能起飞？
3: 我查了目的地机场，天气也很好，为什么通知天气原因导致航班延误？不会是忽悠我们的吧？
4: 当然不是，在空中飞机可不是说哪儿没飞机哪儿没云就可以往哪儿飞的，跟地面的高速公路一样，在空中也是有固定的航路航线，比如说像京广航线、京沪航线，那么飞机在空中啊，必须严格的按照航路航线来飞行。所以虽然是起点和终点都是好天气，但是连接这两点的空中高速如果出现了雷雨或者强对流天气，那么咱们同样是不能起飞。这就像咱们要开车去邻省，虽然出发地和目的地都没下雨，但是中途的高速公路被暴雨封锁了，咱们同样是无法通行。
5: 我明明看到有飞机起飞，为什么我的飞机不能飞？
6: 难道雷雨影响还区别对待？
4: 这种情况其实在夏天的雷雨季是很常见的，核心的原因呢就在于航班所起飞的方向和雷雨覆盖的方向不一致。举个例子，如果雷雨云团主要是覆盖在机场的北部空域，那么飞往北方或者东北方向的航班起飞后很快就会进入到危险天气区，绕飞的安全裕度非常小，那为了安全，这些航班就需要暂缓起飞。而飞往东南或者西南方向的航班起飞后是远离危险天气的，那这些航班就可以正常的起飞。
7: 明明知道天气不好飞不了，干嘛让我们上飞机？
8: 飞机上憋着多难受，就不能下飞机等吗？
4: 出现机上等待的情况通常是和天气的局地突发或者突然恶化相关，比如旅客开始登机时航路天气可能还符合放行标准，航空公司就会安排登机，但当旅客全部登机，机组准备好之后，天气突然恶化了，这时候飞机就不能起飞了，也就出现了机上等待的情况。那其实机上等待也就意味着咱们这架航班不需要登机准备的时间了，一旦出现天气窗口，马上就可以爬行起飞。
1: 航班因雷雨延误是守护旅客安全的硬性规定，建议大家在出行的时候提前规划好时间，实时关注航班动态。我们短暂的等待都是为了一路平安抵达。最近在这个火热的七月，八五后摄影师杨鑫和志愿者们一起走进陕西省山阳县的花庙子村，为当地老人送上精心装裱的照片。自2017年底起，杨鑫和团队步履不停，走遍当地几十个山村，免费为近7000名老人拍摄专属肖像，用镜头定格下美好。

0: 一样，眼睛看我啊，这样就是大眼睛美女，爱上一个。
1: 我呢是从2017年的时候开始，跟我们的志愿者一起做这个给老年人拍照片的这个活动。目前呢，已经拍了有近7000位老人，都是偏远的山区的老人，给他们拍了这个照片。我拍的这个过程这么多年呢，我感觉最大的感受其实就是能力有限，然后有一种特别遗憾，我们不能给所有上了需要的这个老人把照片都去拍了，就是我们拍摄以后送的拍的这个照片，在送还没有送去的时候，有一些老人已经不在了，就会觉得特别的遗憾。这种遗憾呢，就是又成了我们一种动力吧。我希望呢，就是在未来的1年的时间里吧，能够走访到更多的偏远山区的老人，为他们去完成这一个拍照的小心愿。
2: 一张张照片定格的不仅是老人们的笑颜，更有一份被温柔守护的善意和温暖。超级新闻场，我们继续关注新闻。在我们身边，自强不息的人有很多。近日，江苏苏州小伙梁江波收到了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拿到这个通知书可不容易，因为他自幼先天视力障碍，13岁彻底失明，但仍然立下考进清华大学的目标。2022年，他如愿考入了清华大学攻读硕士，如今他又成功升读博士，成为清华首位盲人博士生。
3: 我是清华大学建校以来的第一个盲人硕士，我也是清华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盲人博士研究生。
4: 这两天，41岁的梁江波收到了清华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从2022年考入清华硕士，到2026年再次考上博士，他先后成为清华首位全盲硕士研究生，首位盲人博士研究生。
3: 我在拆录取通知书的时候，还是有一些紧张的。那一刻，怎么说呢？我觉得很难用语言表达，就是一种非常非常百感交集的状态。
4: 时间回到4年前，2022年的夏天，37岁的梁江波第一次收到清华的录取通知书，成为清华园第一位全盲硕士研究生。那一年的考研，他的试卷由盲文考卷和电子考卷组成，足足48页牛皮纸。首场考试还没结束，中指指腹就被盲文笔磨出了血。2006年，他进入北京联合大学。毕业后，他一边工作一边等待。2021年10月，他第一次给清华发邮件，咨询能否接收视障人士报考。研招办回复了8个字：符合条件即可报名。看到这8个字，他泪流满面。
3: 第一次的话，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对于我来讲是，圆了一个梦，我可以去到清华园了。但是这一次的话跟上一次不太一样，因为毕竟清华园对于我来说已经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了。
4: 但硕士4年并非容易，
3: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得花比别人要多很多倍的时间来找到适合我来阅读的这样的格式，这个是很难的。
4: 2024年6月，梁江波从清华社会学系社会工作专业毕业，成为清华首位全盲硕士研究生毕业生。
3: 我站在那儿，当然对我来说，对我自己来说很重要，很有意义。但是更重要的意义，就是因为我站在那儿，会让其他的视障、残障，或者是在各种困境当中的朋友，都会觉得这条路是通的。
4: 从首位盲人硕士到首位盲人博士生，他一步

0: 步一个脚印，把遥不可及的梦走成了脚下的路。
1: 只要你的内心当中有追寻，并且你可以一直向着它不断地去前行，最终你都会不断地接近它。
2: 黑暗挡不住追梦的脚步，身体的局限也划定不了人生上限。梁江波靠着顽强的意志和长久坚持，诠释了什么叫自强不息，也让许多残障人士看见人生更多的可能性。提到空竹或跳绳，喜欢的朋友有很多。那么这两样看似不相干的运动，如果结合在一起，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最近一名女孩就将空竹、跳绳和前滚翻结合到了一起，用创意表演展示了自己的实力。
3: 您好，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在两次登陆后深入内陆，输送了大量充沛水汽，加上冷空气影响，使得我省南部地区昨天出现了强降水和大风天气。那从这张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昨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地区呢，有58个站的阵风达到了8级以上，7个站的阵风达到了10级以上。今天我省的大风天气继续，特别是山区和水面阵风可达9到12级，还请有关部门注意做好相关防范措施。降水方面，预计今明天强降水的中心会集中在我省淮河以南地区，累计雨量可达100到200毫米，其中皖南山区和沿江东部250到350毫米，单点有可能会超过500毫米。气象部门提醒大家，由于台风降水在我省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各地需要防范强降水导致的城市暴雨积涝、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山区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来看预报，
4: 合肥终于转小雨，28到26摄氏度；淮北终于转小雨，32到25度；亳州小雨转多云，30到28度；宿州终于转小雨，31到26度；蚌埠终于转小雨，30到27度。阜阳小雨转多云，30到28度；淮南中雨转小雨，29到26度；福州大雨转中雨，32到26度；陆安中雨转小雨，28到27度；马鞍山大雨，33到27度；芜湖暴雨转大雨，33到27度。宣城中雨，34到26度；铜陵大雨转中雨，31到27度；池州大雨转小雨，30到25度；安庆中雨转小雨，29到27度；黄山市中雨转多云，32到25度；九华山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8到25度。天柱山风景区中雨转多云，24到23度；凤阳郎巷迷谷中雨转小雨，31到26度；天柱山风景区中雨，30到27度；八里河风景区中雨转晴，29到27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8到26摄氏度。

0: 一起破坏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0: 急急急，破坏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您好，今天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主要出现在东北地区东部，预计东北地区东部、青海南部、甘肃的南部和东部、陕西的中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的西部、广西东部、广东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都将会有中到大雨，其中辽宁的东北部、吉林的东南部、山西南部、河南北部、陕西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到了明天，台风雨基本结束。由于巴威登陆后仍维持较强的西南季风水气输送，利于它在陆地上的强度维持，因此辽宁吉林交界一带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公众需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气温方面，随着巴威北上，江南江淮一带的高温天气又将会陆续回归，同时四川盆地到湖南湖北中西部等地也将高温持续，不仅白天热，上述多地夜间最低气温可达25度，将提前体验到三伏天的暑热。而在北方，新疆大部、内蒙古西部未来一周将有持续性高温天气，陕西南部、河南、河北等地的部分地区也有高温频繁出没，需注意防暑降温。来看雨吧。
4: 北京多云转晴，35到23度，哈尔滨小雨转多云，28到18度，长春小雨转多云，28到19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7到19度，大连小雨转多云，29到24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9到17度，太原小雨，34到19度，天津多云，35到26度，石家庄多云转雷阵雨，37到27度，济南小雨转雷阵雨，33到25度，青岛小雨转多云，31到23度，郑州阴转中雨，37到27度，西安小雨转中雨，38到25度，成都多云转阵雨，36到26度，重庆晴，41到32度，昆明多云，29到18度，贵阳多云，32到22度，南昌晴，35到28度，武汉多云，37到30度，长沙晴，38到27度，合肥小雨转晴，33到28度，南京阴转多云，34到27度，上海多云，36到29度，杭州晴转多云，37到29度，宁波多云，36到27度，福州多云，34到28度，厦门雷阵雨，31到26度，广州大雨转中雨，30到26度，深圳暴雨转中雨，29到26度，南宁阵雨，34到25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机制新靶点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
5: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6: 今年批准上市的38个创新药物中，有11个 first in class， 也就是新靶点、新机制、全球新的药品。
7: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数量不仅跟2025年全年的总数持平，而且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的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
5: 2025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4个是国产创新药，占比不到一半；而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

0: 新级的药品全都是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
1: 此外，今年6月1号，我国一款静脉麻醉创新药在美国获得 FDA 批准上市。据了解，这款国产创新药在我国已于2020年12月率先获批上市。
0: 我国近年来实施药品审批制度改革，支持引导以临床价值为导向进行研发创新，提升效率和产品质量，让企业能更清晰预判研发回报周期，专注源头创新，形成创新药申报数量和质量提升的良性循环。
2: 我国上半年批准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主要涵盖哪些适应症领域？什么是一类创新药？什么是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这类创新药的创新含量有多高？我们一起来了解。
1: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国家药监局今年上半年批准的新靶点新机制的国产创新药主要涉及6个适应症领域，其中抗肿瘤药物4个，抗感染药物2个，医学影像学药物2个，内分泌系统药物1个，外科及其他药物1个，血液系统疾病药物1个。
3: 这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包括有我国自主研发的首个放射性诊断药物，全球首个治疗鼻咽癌的抗体偶联药物，全球首个治疗实体肿瘤的卡 T 药物。
4: 长期以来，我国缺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的放射性诊断和治疗药物。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新发的恶性肿瘤患者高达450万人次。从这个数据，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的疾病对于核医学诊疗工具具有非常大的这个需求，因此呢，开发更多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放射性药物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专家介绍，放射性药品又称为核药，它在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等诊断与治疗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此前，我国在原创核医学药物领域存在明显短板。今年上半年获批的自主研发放射性创新药，打破了近30年来我国核医学肿瘤显像诊断缺少原创靶向放射性诊断药物的瓶颈。
4: 近年来，放射性药物迎来了黄金期。据估计，我国2030年放射性行业的市场规模发展将达到260亿元。
1: 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化学药品注册主要分为5类：1类为创新药，2类为改良型新药，3类和4类为仿制药，5类为境外已上市、申请在境内上市的药品。其中，1类创新药是指全球范围内均未上市的新药，也就是说，5类药品中1类创新药不仅是创新含量最高的品种，而且是全球独有。而新机制新靶点创新药是指全球范围内针对某一靶点或者某一作用机制开发上市的药物，简单来说是全世界第一个走通这个治疗路径的药物，主要包括全新作用通路、全新发挥药效的分子或化合物、全球首次获批上市和开创1类全新治疗方案等。
2: 国家药监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在满足我国患者临床需求的同时，也为全球提供中国解决方案。
5: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1: 据介绍，按照风险程度从低到高，我国医疗器械注册主要分为1、2、3类，风险程度越高，监管要求越严。其中第三类医疗器械风险级别最高，在我国实行产品注册管理，需要采取特别措施严格控制管理，以保证其安全有效。包括植入类器械、介入类器械、生命支持设备、高风险诊断设备和手术设备等。而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据了解，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5: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

0: 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1: 今年以来，安徽把办好民生实事作为惠民生、增福祉、促发展的关键抓手，大力实施30项民生实事，努力提升公共服务质效，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稳稳的幸福。
2: 走进北京渝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去年毕业的邓梦云已在这里工作近半年。年初还在为求职发愁的他，得益于人社部门的3公里就业圈，顺利匹配到心仪的工作。
3: 工作的他的薪资呢，对于刚毕业的我来说嘛，是一份比较可观的一份收入。这份工作呢，带给我最大的收益呢，就是能给我多攒一些经验嘛，对自己有一个提升。
2: 实际上，就在邓梦云入职的同时，这家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的公司正面临用工荒，急需懂网络的青年人才。正是3公里就业圈的桥梁作用，打通了这类求职用工信息差。通过人才服务专员每月摸排辖区企业用工缺口，动态更新岗位清单，实现家门口求职、就近招工双向畅通，
4: 搭建一个精准的求职用工的对接平台，一对一的进行指导联系，提供一些岗位推荐和职业指导。
2: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30项民生实事将促进就业置于头条，提出实施促进重点人群就业行动等系列举措，以高质量充分就业擦亮民生幸福底色。眼下，中小学暑期开启，假期托管难题随之而来。走进滁州市南桥区中都社区的城市阅读空间，一场暑期阅读分享会正在进行。一旁的幼儿活动区科普实验室里传来阵阵欢声笑语，这座阅读空间成为了孩子们的假日乐园。
5: 每天都来这里看书，还能做科学小实验，学到了好多课外知识，比在家里玩手机看电视有趣多了。
2: 滁州当地紧扣群众多元需求，利用城市阅读空间、农家书屋等场地，在不同时间节点开展读书会、科普、手工等活动，将这些文化空间打造成为居民家门口小而美的多功能文化服务站。
6: 以阅读服务为基础，帮助辖区家庭缓解暑期托管的同时呢，让孩子们也能够获得一个快乐的暑假生活。
2: 30项民生实事统筹兼顾，既有系统性民生大餐，也有贴心便民微项目。上午11点，广德市客货邮融合线路公交司机包家新正忙着往车厢搬快递包裹。这趟镇村公交采用前客后货分区模式，在保障出行的基础上，用闲置空间捎带快递进村，便捷的村级物流网点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取件，不用再跑10几公里去镇上。
7: 以前拿快递在乡镇拿，大概有13公里左右，很不方便。现在在村里拿，太方便了，我们买的又多了。
2: 目前，广德市已开通22条客货邮融合线路，建成村级点位114个，实现快递进出村全覆盖，村级快递量年均增长22%。从就业帮扶到教育提质，从快递进村到惠民菜篮子，安徽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围绕就业、文化、卫生健康等领域推进30项民生实事。截至5月末，全省已发放2026届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1.37亿元，开展新生儿听力障碍筛查10.96万人，组织送系进万村活动9207场。建成口袋公园20个，各项工作呈现落地渐行见效的良好态势。
8: 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向基层下沉，向农村覆盖，向生活困难群众倾斜，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继续下面的新闻。合肥中科深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陈峰深耕机器人核心技术领域多年，致力于让国产具身智能更加智慧。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他用实干与坚守展现了一名科研工作者的使命担当。
9: 下一代呢，就是在性能上面也会提升很多，要在软件算法的优化、本体的结构的优化更贴切。

0: 应用场景。
1: 实验室里，陈峰正带领团队对公司初代人形机器人各项性能进行测试与系统优化，让他们更懂场景，更会干活。
0: 结合着场景的应用，来提升这样一个具身智能的一个能力建设，发挥它的这样一个实际价值。
1: 让机器人助力人类美好生活，是2017年陈峰创立中科深谷这家企业时的初心。当时，智能机器人最核心的技术底座——高端实时仿真系统，被国外巨头牢牢把持，他就选择从零起步，向这一技术发起挑战。最艰难的时候，公司几度濒临停摆，他一边稳住士气，一边带着团队日夜攻关。在陈峰的办公桌上，常年放着一个沙漏，15分钟漏完一次。这是他给技术讨论设的硬杠杠，超时就换思路，低效讨论绝不过夜。
2: 不用把大规模的时间都集中在开会和讨论上面，能解决很多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所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
1: 就是在这样的争分夺秒中，陈峰带领团队用了不到10年时间，研制出全国产化实时仿真控制系统，打破国外垄断，并入选安徽省首版次软件，创造性提出敏捷小脑加聪明大脑双技术架构，研发安徽首台套人形机器人田螺。
0: 最核心的这个产品呢，就是仿真与实时控制器，从最早的这个1.0版本，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系列的这个产品，从单机啊到多机啊到跨域系统啊到这个具身智能通用控制的智脑系统，技术呢也保持不定的领先。
1: 在将技术从实验室落到生产线上的同时，他还坚持技术开源，搭建教科研平台，赋能全国600多所高校培养相关产业人才。多年来，陈峰用实际行动交出了一份无愧于时代的奋斗答卷。如今，他又带领着团队向具身智能2.0发起新的冲锋。近日，在安徽合肥绕城高速上，一根钢构材料突然从一辆货车上掉落。合肥高速交警视频巡查发现后，立即通知养护部门赶往处置。养护人员赶到前，一位热心司机挺身排险。
3: 这根钢构材料从货车上掉落后，滑至高速外侧车道，途经车辆纷纷避让。在养护人员赶到前，一辆黑色轿车停靠应急车道，驾驶员于先生迅速下车，一边向后方来车做出警示手势，一边将钢构材料拖拽至应急车道，有效消除了事故隐患。随后，高速养护人员到达现场，对散落物进行转运。事后，高速交警联系到于先生，对其热心举动表示感谢。
4: 举手之劳，我相信只要大家能碰到的话，肯定都会去做这样一个事情的，因为关乎到安全的事情。
3: 经查，事故系货物捆扎不牢所致，货车司机被依法处罚1050元。交警部门表示，行车安全无小事，安全之责重于山，而平凡人的善意同样可贵。正是于先生的挺身而出，才让一次潜在的事故化险为夷。
1: 夏季是强对流天气频发的时间段，这种天气现象不仅会给室外的房屋树木带来破坏，有时我们室内的家具、房屋的门窗也会被一股看不见的巨大力量推出窗外。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这是气压产生的推力。来看记者的报道。
5: 我们总以为台风天和强对流天气的危险是呼啸的狂风，却不知道真正能够突破密闭空间瞬间致人险境的是肉眼看不见的气压落差。根据伯努利原理，大风过境时，楼外的空气流速加快，外部气压瞬间呈现断崖式的下跌，而室内呢，由于门窗紧闭，压强几乎不变，这样一来，室内室外就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差，看似安全的客厅就成了一座蓄满高压空气的密闭压力舱。一旦这个压力差突破某个临界值，就能够产生将人推出窗外的巨大力量。很多人以为危险是大风冲进了屋里，真实过程呢却恰恰相反，是屋里的高压空气拼命地往外疯狂地冲泄。客厅作为大开间、大面积的落地窗，整体防护结构薄弱，根本扛不住极端气压差的拉扯。当玻璃不堪重负，瞬间碎裂脱落，就像密闭的压力舱瞬间打开了泄压的通道，室内积压的高压气流就会以爆炸式的速

0: 向外推移，产生一种极强的顺时向外的推力。那么相比客厅，卧室的空间狭小，墙体厚实，相对呢就要安全很多。所以啊，台风来袭时，如果你正身处室内，一定要远离落地窗、大飘窗、阳台等等这些玻璃集中的区域，这些是压差击穿的最高位位置。那么客厅、主卧等大开间区域很危险，优先要躲进无窗、狭小、密闭的地下室、卫生间、小次卧，空间越小，密闭性越好，气压也就越稳定。不过看似凶险的伯努利效应，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业领域呢有着广泛的应用。常见的飞机机翼呈现出上凸下平的构型，就是为了让流经机翼上表面的空气流速比下表面更快，压强更低，那么上下表面形成稳定的这种压力差，以此呢产生向上的升力。芯片制作当中呢用到的伯努利吸盘也是依托气流的压差，实现了晶圆无接触的抓取和传输，全程不触碰芯片表面，有效的避免了划痕、静电的损伤，那么保障精密芯片的生产良品率。灾害避险本质都是认知的避险，看懂这种看不见的压差力量，跳出风吹人的常识误区，我们才能够避开隐藏在狂风里的致命陷阱，用科学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1: 游泳既可以消暑，又可以锻炼身体，是孩子们暑假最喜爱的运动方式之一。但最近就有不少家长发现，孩子回来总说耳朵进水，帮着处理了又没有效果，甚至还有的孩子开始喊耳朵疼。每年七到八月，耳鼻喉科门诊都会接诊不少因为游泳后得了中耳炎、外耳道炎的孩子。
2: 每年暑假，深圳市儿童医院耳鼻喉科接诊的儿童外耳道炎、中耳炎患者就会明显增多，这和孩子们集中在暑期游泳有很大关系。首先，一些公共泳池的水质没法完全保障，水里会含有细菌和杂质。另外，儿童的耳道构成也比成人更容易患中耳炎。
3: 因为儿童的外耳道它是短、平、直，它容易进水进去。进水进去之后呢，它泡了一些脏水就容易感染，感染的话会有一些耳朵痛、耳朵流脓、耳朵痒这些症状。
2: 泳池水含有消毒剂、细菌、汗液杂质，长时间闷在耳朵里，潮湿环境会疯狂滋生细菌，诱发外耳道炎，炎症进一步发展，就引发了中耳炎。如果孩子感冒、流鼻涕，咽鼓管本身处于充血水肿状态，抵抗力极低，此时下水，细菌极易入侵中耳，是中耳炎最高危时刻。若玩水后鼻子进水，家长让孩子双侧同时用力擤鼻涕，压力会把鼻腔内的病菌压进中耳，也会直接诱发炎症。
3: 我们不推荐家长在家里用棉签给孩子掏耳朵，因为容易把外耳道掏出血，甚至有些严重的会有鼓膜穿孔。我们就让他单腿跳，或者来医院，如果他小孩很不舒服就来医院就诊，就很不舒服的情况大部分都是有耳屎在里面，把那个耳屎泡胀了，要来医院洗耳朵，然后把那个洗干净之后再看里面的情况有没有发炎。
2: 如果孩子游泳后出现耳朵疼痛、流脓、发痒，甚至听声音模糊、听力下降的症状，说明已经发生感染，一定要及时就医检查。家长不要自行给孩子用滴耳液、口服消炎药，耳屎堵塞，炎症严重时自行用药基本没有效果，必须先清理干净耳道异物，再对症用药治疗。
3: 戴个耳塞，这样就不会进脏水，就感染的几率就会降低了。但是，一旦进水感染了，就要到医院来看。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为您，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鹏飞。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了今年我国夏粮产量数据，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单产每亩378.8公斤，创历史新高。丰收的背后有哪些硬核支撑呢？
9: 专家表示，夏粮载货丰收核心是依靠品种创新与技术集成的双轮驱动，支撑了大面积单产稳步提升。首先，优良品种的推广应用筑牢了增产根基。当前，我国小麦两种基本上实现了全覆盖，主推品种向高产稳产、优质抗逆、绿色高效方向转化升级。

0: 级，正麦1860、鲁盐951等高产品种白亩方亩产均超过840公斤，抗赤霉病品种洋麦53，亩产达624.67公斤。其次，瞄准单产这一关键变量，近年来我国持续集成一批绿色高产高效技术模式，推广一批增产增效关键技术，挖掘一批大面积整建制高产典型，全环节全过程挖掘粮油单产潜力，加快形成多技术集成、大面积普及、均衡增产的格局。
1: 从2023年首期呢是300个整建制的推进线，主要是玉米和大豆，到2025年呢推进到702个整建制推荐线，并且呢扩展到了五大作物，那就是玉米、小麦、大豆、油菜和水稻。那么2026年又进一步扩展到1000个整建制推进线。应该说呢，通过大面积单产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行动，那么确保了我们今年夏粮的丰收。
2: 冬小麦是夏粮的主体，而受去年秋季黄淮海罕见连阴雨影响，冬小麦晚播比例高达44.2%。在这种困难模式下，主产区采取环环紧扣的措施，让产量实现了逆袭。
3: 2025年秋季，河南、山东等小麦主产省份降水较常年偏多1.5倍以上，大部分农田土壤过湿。秋收藤茬与小麦播种普遍延迟，部分地块进入11月中下旬晚晚播阶段，苗情呈现弱苗主导、病虫基数高、冻害风险大的复杂局面。面对严峻挑战，主产区全面推行以种补晚、以蜜补晚、以肥补晚、以好补晚、促苗转壮的四补一促稳产路径，破解晚播减产难题。通过各级农技推广机构因地因苗采取镇压、化除、防病虫、水肥运筹等措施，筑牢丰收基础。
1: 农业农村部针对黄淮麦区，它给出了统一的操作规程，根据不同区的情况，那么我们的科技小分队下去以后，还是和地方的科研力量一块去诊断，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去做这个精细的这种指导和技术的选择。我们还要提高这个技术到位率，那么这个呢就要靠技术推广体系。
2: 夏粮生产逆势丰收，彰显了我国粮食生产的韧性和农业抗风险能力。
4: 专家表示，在提升农业抗风险能力方面，我国从过去主要依靠灾后补救，向如今注重事前预防、系统治理和全链条保障转变。高标准农田建设稳步推进，农业生产抵御旱涝灾害的基础更加稳固，种业振兴行动成效突出，种源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主要粮食作物基本实现中国粮用中国种。此外，农业保险扩面增品提标，2025年农业保险保费规模超1000亿元，对粮油糖胶等大宗农产品基本都实施了高保障的保险，同时围绕应对极端天气的一系列科技创新也同步展开。
1: 特别是在黄淮啊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那么几乎是没有非常平顺的年份的，这都是由于气候变化带来的。那么我们科技创新就要面向气候韧性农业去发展，主要就是围绕抗逆问题，比如说抗极端天气，比如说抗病虫害，比如说抗倒伏、抗水发芽，所有这些逆境所带来的这些胁迫，我们都要通过科技创新去解决。当然既包括品种的培育，也包括栽培啊、植保啊、田间管理啊等等。
2: 逆势夺丰收，夏粮首破3000亿斤，数字跃升的背后是我国粮食治理体系、农业生产能力、防灾减灾水平全面升级。这份丰收答卷彰显了我国粮食生产的韧性与底气。

0: 从青海的共和县到玉树市结古镇，是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建设的首条高速公路，被业内称作是公路工程里的珠穆朗玛峰。施工中不但要给冻土降温，还要保护好野生动物的迁徙通道。我们的建设者们就是在如此极端的环境下，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1: 你以为这只是一条普通的高速公路吗？不，它叫共玉高速公路，它是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建设的首条高速公路。在高海拔的多年冻土区修建高速公路，按照行业内的说法，相当于攀登公路工程的珠穆朗玛峰。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怎么说吧。
2: 青海多年冻土45万平方公里，占青藏高原冻土面积的1/3。我们共玉高速公路呢，全线635.6公里，其中多年冻土区公路呢227公里长。多年冻土呢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特别是它这个多年冻土呢，这个随着全球气温的升高呢，在不断的就是退化和融化。我们对冻土的保护主要就是以主动保护为主，主动降热，主动就是说降温，不扰动冻土为主要的核心原则。我们在实施当中呢，也采取这个热泵还有通风管，对主动降温有些条件下的隔热板这些一些被动隔热的这么一些东西。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呢，主动降温的措施还是比较有效的，特别是隧道桥梁的那些主动降温措施还是比较好的一个作用。
1: 路基两旁的这一根根金属长棒就是热棒，它们直直戳进高原的冻土深处，是高原公路的隐形守护者。它们阻挡着外界高温，同时抽走冻土余热，让土层始终保持冻结坚硬。
2: 当然，青藏高原对于我们生态保护的重点区域，野生动物也比较丰富。我们在野生动物的这个野生动物保护中呢，也极为关注。首先呢，前期设计当中呢，以这个生态优先避让为主。最关键是我们进行了一个点一个点的现场调研核查，查看这个野生动物的迁徙规律，这样最终我们确定的动物通道。最终的实施效果来看，还是比较不错。
1: 现在，这条高速公路已成为人员和物资往来的大通道。一批批科研人员依然扎根雪域，接力坚守。
0: 高寒、高海拔、多年的冻土区，在公路工程的珠穆朗玛峰上，建设者们用智慧和汗水插上了属于自己的旗帜，见证着中国基建的硬核实力。我们常说科技改变生活，今年33岁的王宁就在科技的助力下，不仅改变了自己的生活，甚至改变了自己的命运。5年前，他事业顺风顺水，婚期将近，可是却被诊断出患有脊髓肿瘤，历经2次大型手术，2度陷入全身瘫痪。面对这样的困境，他在爱人的鼓励下，他一头扎进了脊髓损伤的研究。在看到脊髓损伤群体的共同困境后，立志打造出一款评价适配大部分脊髓损伤患者的意念操控的轮椅。然而不懂代码和硬件，从零起步难度太大，于是王宁从最基础学起，从排查程序漏洞、焊接电路板，到操作 3D 打印、开发系统，无数次失败，无数次重来，他真的把不可能一点点地变成了可能。
3: 今年33岁的王宁，5年前事业顺风顺水，婚期将近的他，却因13厘米的脊髓肿瘤骤然击碎所有美好。经历2次大型手术，他也2度陷入全身瘫痪。
4: 他就像一个最小的人体的监狱一样，把你的自由都困在了这个里面，还没有什么安慰是能够把我从轮椅上站起来，让我回到自己人生的正轨，没有。
3: 当时对深陷绝境的王宁而言，爱人是照亮他至暗时刻的专属救赎。
4: 他给我买跑鞋，而且超级贵的那种啊，买完之后还特别大气潇洒，啪就给你扔你床上了。他那阵说你一定能穿上的，我就觉得你能站起来。
3: 一双跑鞋是爱人对王宁重新站起来的期待。

0: 出院回家后，王宁开始翻阅大量的脊髓损伤专业文献，对接全国各地病友，渐渐看透脊髓损伤群体的共同困境，打造一款平价适配大部分脊髓损伤患者的意念操控轮椅，在心底里生根发芽。对于不懂代码和硬件的王宁，从零开始造脑机轮椅需要走很长的一段路，
1: 会遇到蛮多困难的，从小的需求、小的困难，一步一步像游戏打怪一样慢慢去升级起来的。bug 的这个找出来怎么去做，包括我们电路板的焊接、3D 打印啦，去做一些嵌入式的开发，软件硬件你都得懂。
2: 当你没有选择的时候，你是有无限的潜力。
0: 王宁从2022年接触 AI 学习，直到2024年 AI 技术井喷爆发， AI 赋能全民科创正为他的追梦之路破开了新的路。
1: 这个对于我来讲，找到方向就是帮助自己站起来，帮助自己更好的生活。我们两个本身彼此就是会互相打气跟支持。
2: 今年嘛，四月份就看到一个黑客松，大臣们我们在看他在开会讨论，他说那个千万别做脑控轮椅了，48小时你干不完。这做一个脑控的灯，弄一弄给让我们给弄烧了，做一个脑控轮椅。我们哭撞墙，跟拆迁队似的，还会额外再加一个延时。现在我们自己不按他那个做法，不要模板了，我们做了一个自己形状的遥控器，做完之后它就能够及时反应了。
0: 经历了人生困难模式的王宁，最终在48小时极限赛程里，纯自主搭建、调试研发，成功手搓了意念控制脑机轮椅，并拿下了硬件的一等奖。
3: 遇到了什么困难，你就得解决什么困难。我觉得我们是软硬赛道都能打。
2: 然后没想到这一番探索之后，就是投资人的朋友持续的去连接到我们，连接到了这么多我们之前没敢想的人、故事，真的特别奇妙。
0: 回到深圳后的王宁没有停下脚步，持续优化算法，迭代升级脑控轮椅。如今的他专为脊髓损伤病友研发平价适配的康复辅具，打造康复小游戏。被病痛困住的王宁，在人生的另一条赛道，终于有了一双属于自己的鞋。

0: 从被命运禁锢到靠科技为千万病友点亮出路，这是对自强不息的最好诠释。它带给病友们的不只是只有站起来的希望，更有走向美好未来的信心。在我们的身边呢，有很多热心公益的朋友。河北邢台的窦红昭与自行车打了好多年的交道，自行车有什么毛病他扫一眼就知道。一次呢，他送孩子上学的时候，看到校门口有很多自行车都有小毛病，什么铃铛坏了、车把歪了、水壶架坏了等等。于是在送孩子上学的时候呢，他又带了一个工具包，顺手把有毛病的车修了一修。从去年冬天到现在，他已经修复了200多辆单车了。网友们送了他一个外号叫修车侠。
1: 邢台市五中来帮你们修车子来了，你看这车没把套了，咱给他偷偷换一个，这不是舒服多了吗？水壶架也坏了，给他偷偷换一个，这就好了。
2: 偷偷给他换个铃铛，偷偷给他换个包，
1: 好了。
3: 不，从去年冬天吧，那会儿送孩子去上学嘛，就学校门口有好多自行车，很多车子都有小毛病，螺丝松了的、闸松了，还有把不正的那种很多。我就带了个包，包里面有打气筒，有那个扳手什么的，一些简单的工具，还有一些润滑剂，然后就给它紧紧螺丝啊，打打气儿啊，有的锈了给它除除锈啊，反正就是动手直接能搞定的这些事儿，就当场给它搞定了。这些都是很顺手的事儿。我觉得大家每个人的心里都藏了一个善良的种子，在自己的领域、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儿去帮助别人。
1: 叫田螺姑娘和田螺小伙，还有什么河蚌大叔，是这是河蚌大叔。
0: 凡人为光，最是动人。这让骑车上学的孩子们和家长们在清晨就感受到了这份藏在工具包里的善意。

0: 健康早知道，下面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夏季瓜果多，大家在享受舌尖美味的时候呢，也要注意怎么吃才更科学。下面呢就让我们了解了解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吃瓜群众。
1: 瓜类蔬果整体来说是高钾低钠，对于补钾很有帮助。要知道，保证充足的钾摄入对于调节血压，进而降低中风和冠心病的风险很有益处。普通成人每天钾的推荐摄入量是2000毫克，哺乳期女性还要提高到2400毫克。如果是高血压患者，钾的摄入量还要更高。瓜类蔬果的另一个特点是低能量。大部分的瓜类蔬果因为其水分含量很高，100克的热量都集中在10千卡到30千卡这个区间，所以说它们是低热量食物一点也不夸张。如果我们具体说到每一种瓜的话，热量最低的就是冬瓜了，100克的热量只有10千卡。另外，冬瓜还有不少的谷氨酸、天门冬氨酸，所以无论清炒还是煮汤，味道都非常鲜美，特别适合做减脂餐，美味低卡，多吃点占占肚子，也不怕热量超标。南瓜它口感绵糯，但热量不高，还有丰富的类胡萝卜素，可以预防维生素 A 的缺乏，再加上又有一定的膳食纤维，能提供饱腹感，很多的减肥人士都会用南瓜代替主食。但南瓜的碳水含量其实并不如想象的多，即便是一些比较糯的贝贝南瓜，碳水也只有每100克8.8克，不到米饭的1/3。如果你单独用它来当主食的话，可能无法提供足够的热量和营养，还是要和别的主食一起搭配着吃比较好。也有人说吃苦瓜能降血糖、降血脂、抗癌、减肥，但相对来说，苦瓜里面的不溶性膳食纤维、胡萝卜素、维生素 C 及钾的含量是多一点。减脂吃苦瓜主打的就是一个热量低，并没有其他的神奇功效。虽然苦瓜是有一些生物活性成分，但是我们现在没有高质量的证据来表明吃苦瓜能够降低血糖、降血脂、抗癌、减肥等。如果要问一下大家，什么瓜是夏天里最重要的瓜，大家可能都会说西瓜。西瓜含有大量的水分，丰富的钾元素，西瓜还含有番茄红素，是一种很强的抗氧化物质，还有瓜氨酸，也有益于保护心血管。较甜的西瓜含糖大约每100克8克左右，比这个季节里同样受欢迎的葡萄啊、荔枝啊都要低不少。它之所以尝起来甜，主要是因为果糖的含量比较高，它的果糖、葡萄糖和蔗糖的含量是5:3:1。果糖低温的时候甜度会增高，因此冰镇西瓜更甜。总体来说，它虽然含糖量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但也还不少，尤其是一次别吃太多，别吃太快，不然血糖可能会飙升。西瓜的含糖量相对较高，也属于比较容易变质的食物。炎炎夏日，大家一旦切开了最好尽快吃，尤其是已经用勺子挖过了的西瓜，它可能已经沾染上了一些微生物，更不要长时间的来放置在冰箱了。
0: 总结一下这份健康吃瓜口诀：洗瓜后再切，常温时最佳，少量分次，两餐间食用，控糖控量，脾胃不伤。这些您都记住了吗？最近呢，随着台风巴威的登陆，多地迎来了降雨天气，气温也变得少许凉爽。不过河南不少网友发现台风过境，当地不但没有迎来降雨降温，天气反而倒是又热又闷，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专家指出，这是出现了空调外机效应。那么什么是台风空调外机效应？它又为什么会出现呢？
2: 对于台风本体的螺旋云系所覆盖的区域来说呢，带来的主要天气呢就是强风和强降雨。但是对于台风螺旋云系外围的地区来说呢，不仅没有降雨，而且可能还会吹上台风带来的热风。这就是我们常听说的吹到了台风的空调外机。那台风的空调外机其实对应的就是台风的外围下沉气流。我们知道台风的中心及附近是强烈的螺旋上升气流，而这样的上升气流到达到一定的高度之后呢，就会在高空向四周散开，并且呢和周围的空气一起下沉到地面，作为一个气流的补充。那因为下沉气流的

0: 绝热增温作用呢，会导致气温升高，并且呢水汽蒸发，天空因此呢会晴朗少云，也有利于辐射增温。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空调外机效应。而且呢，一般呢越强的台风，台风外围的下沉气流也会越强，我们所说的这个空调外机效应可能也会更加的明显。那此次河南的高温闷热天气与台风巴威有一定的关系，主要是在巴威的路径向东调整之后呢，河南是恰好处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的控制区域之内，一定程度上是加剧了这个高温闷热的天气。但是河南的高温闷热更加主要的原因还是受到大陆高压以及副热带高压的共同作用，再加上低层大气的湿度增加，加剧了体感的一个闷热程度。换句话说呢，巴威可以说是此次高温闷热天气的一个助攻因素。
1: 希望大家都能够读懂高温背后的台风信号，平衡防暑与防汛，做好科学应对。每到汛期，极端天气频发，暴雨内涝的情况时有发生，而暴雨带来的风险从来不止于雨水本身。那么，如果暴雨带来内涝时，该如何正确避险呢？
2: 我国每年的四月会进入汛期，强降雨、雷电灾害多发，还有山洪、泥石流、内涝风险陡增。那一旦极端降水的强度击穿了城市排水系统的承载极限，就会引发城市内涝。如果此时你身处车内，车外的积水深度已经超过60厘米，那强大的水压就会锁死车，而车辆也会因为浮力而失稳失控。这个时候切记啊，务必立即用安全锤破窗弃车逃生，向地势高处转。当水位达到1米以上的时候啊，低洼地段是极为危险的，雨水的推力呢，足以冲翻驾驭车辆。此时切勿侥幸涉水通行涵洞，那更不要进入地库去挪车取物。如果积水进入室内，一定要马上切断家里的电源总开关，即便啊积水并没有没过家电啊、插座等等的，也要马上关闭。那如果积水还在持续的上涨，不要贪恋家中财物，要立刻向自己所在建筑的高层转移，等待救援。强降雨停歇之后，仍然暗藏危机，像路面上持续的漩涡，涌泉下方呢，大概率就是缺失的井盖造成的，需要立即绕行。还有掉落在路边的电线，浸泡在积水当中的路灯、电箱、充电桩，都可能存在严重的漏电风险，严禁趟水靠近。
1: 汛期安全无小事，把避险知识记在心里，才能科学从容应对每一场强降雨天气。继续来看新闻，咱们都知道啊，开车上路一定要看红绿灯。那么您坐船的时候见过水上红绿灯吗？近日有游客在河南洛阳新安县龙潭大峡谷天池水道游玩的时候，就遇到了这样的一幕啊。游客们乘船的时候也得等红灯，有人好奇地说，坐船遇红绿灯真是第一次见。原来峡谷天池水道狭窄，弯道多，有的弯道呢仅仅能单艘船只单向通行，无法会船。过去全靠船工互相喊话吹哨沟通，时常会出现两船弯道相遇造成堵船或剐蹭等情况。现在在这段水域两侧的崖壁上安装小型红绿灯，就能够有序调度游船，提高通行的效率。

您看，通过巧思解决了水上交通难题，不仅守护安全，对于游客们而言，等待红绿灯的短暂驻足还成了旅途中一段有趣的插曲。路边随处可见的石头我们可能不太会注意到，可山东乳山70岁的孙一红老人却从中发现了乐趣。他顺着石头的天然纹路，利用石块凸起来构思作画。8年时间，他创作了600多幅石头画，每一件作品都独一无二，让不起

0: 一眼的石头瞬间华丽变身。
1: 你看这个石头，
2: 它是顺着这个石筋它走过来的，你看到这个地方，这个鱼呢它就在这个水草的杆底下，然后呢这条鱼呢又在这个石筋的上面，显得就特别生动，有一种空间感。
0: 都说生活不缺少美好，有时缺少的只是一双发现美好的眼睛。近日，浙江两位女生不用专业设备，不加特效滤镜，仅凭简单的错位拍摄，就把天上的月亮打包带走了，画面既有趣又可爱。

0: 您看，有趣的灵魂下永远藏着一颗热爱生活的心。
1: 您好，观众朋友，昨天受到台风巴威影响，我省黄山、池州、铜陵、芜湖等地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虽然说昨天11点前后，巴威已经从我省宿州一带四县境内离开，将会在今天白天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但是受其残余环流影响，今天开始到17号，我省的北部地区仍将会多降水过程，其中17号淮河以北的局部地区还将会出现暴雨天气。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台风的离开也带走了清凉，今天开始我省的气温将迅速回升，16号前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35度左右，局部地区37到39度。2026年的三伏天也将在一声声蝉鸣和火辣辣的阳光中开启，请您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在户外长时间逗留，外出记得要做好防晒措施，少量多次的补水，一旦发生身体不适要及时去阴凉处休息，严重时需要立刻就医处理。来看具体预报。
2: 合肥小雨转晴，33到28摄氏度。淮北晴转小雨，35到27度。亳州小雨转晴，36到29度。宿州晴，35到27度。蚌埠晴转小雨，33到28度。阜阳晴，33到29度。淮南晴转小雨，33到28度。滁州晴，33到28度。六安小雨转晴，33到28度。马鞍山晴，34到29度。芜湖晴，34到29度。宣城晴，35到27度。铜陵晴，34到29度。池州晴，34到27度。安庆多云转晴，33到29度。黄山市晴转小雨，35到27度。九华山风景区晴，31到25度。天柱山风景区晴转小雨，30到25度。凤阳郎笑弥谷小雨，33到28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转晴，34到27度。八里河风景区晴转小雨，33到28度。合肥小雨转晴，33到28摄氏度。

0: 承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

0: 亲生，
1: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种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2: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3: 哎，
2: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3: 好，好。
4: 认真负责，再多一份体贴。
5: 活动活动。怎么了？
6: 胳膊不能动。
4: 技术精湛，
5: 我是医生，
4: 再多一分关切。
7: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8: 家里电箱坏了。
7: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4: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8: 小心点儿。
4: 拼赶上，再多一份担当。
9: 快带孩子离开。
4: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0: 很好。
4: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

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台风巴威来袭，给安徽带来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积极应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安徽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昼夜奋战，守护江河安澜，百姓平安，让党旗在防汛防台风一线高高飘扬。畅通科技产业金融大循环，安徽引导金融机构当好企业合伙人，助力科技型企业茁壮成长。今年以来，安徽推动30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持续增进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今年前5个月，沪苏浙在皖投资项目实际到位资金超过2400亿元，占全省份额的64.2%。

0: 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从昨天到今天，安徽多地遭遇强降雨、大风天气。安徽各地各部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和省委省政府相关决策部署，全域联动作战，全力以赴打赢防汛防台风硬仗，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台风巴威带来大范围强降水，黄山、池州、宣城等多地雨势迅猛。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9时到13号8时，安徽黄山站和九华山站24小时降雨量分别为350.1毫米和269.6毫米，在全国2418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中排名第一和第二位。为切实保障旅游安全，黄山风景区和九华山风景区昨天和今天暂停对外开放。在池州市东至县，强降雨导致葛公镇葛源河河水暴涨，河道漫溢，部分山区路段出现山体塌方、落石堆积险情。当地迅速调配大型机械清运塌方土石方，快速抢通受阻乡村道路。
2: 我们第一时间赶到这个现场，在道路两头啊设置这个警示标牌，并安排专人沿路值守劝导，禁止群众的涉水通行，确保人身安全。等这个水位啊回落以后呢，立即开展这个道路清淤疏通。
3: 我现在是在安徽省应急指挥部，从这张雷达回波图上可以看到，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有降雨，其中淮河以北东部和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出现了大雨。目前台风巴威正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并在今天白天从宿州移出我省。
1: 台风巴威带来的降雨使得部分地区土壤含水量趋于饱和，地质灾害滞后性风险较为突出。全省派出1012个工作组，发动2100多名基层群测群防员开展拉网式排查，累计排查地质灾害隐患1.21万次，目前已全部处置完成。
4: 创新搭建人工智能预警模型，将预警频次从24小时1次优化至1小时1次，实现短年定向精准预警，持续做好巡查排查，全力做好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1: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为防御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全省紧盯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提前转移地质灾害受威胁群众1.49万人，一户一策，一人一策，责任到人。
5: 对临山、临水、低洼地带等涉汛风险机构开展了拉网式排查，累计排查出涉汛风险机构135家。截止今天上午10时，全省累计转移养老机构26家，转移老年人626人。
6: 台风来之前，政府的专门安排的这里住吃的喝的都有，住的挺好的。
7: 我们每天都会安排5-6名志愿者在安置点进行值班值守，负责分发物资、解答问题。对于那些年纪较大、行动不方便的老人，我们也会给予特殊的关照，让大家住得安心、吃得放心。
1: 这两天在台风中心经过的宣城、芜湖、合肥、马鞍山、蚌埠、宿州等地，党员干部带领群众严阵以待，冲锋在前，加强重点区域巡查巡守和中小水库监测，针对城区路段以及低洼小区积水情况，投入抽排设备全力排水，动态巡查管控，保障居民出行安全。
8: 分成4个小组对我们的市政道路进行巡查调配，行驶设务车完成了清疏疏通工作，保证人民群众出行安全。
1: 受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明光市南沙河水库水位明显上升，相关部门今天早上7点开闸泄洪。在无为市，凤凰井新站6台机组正以每秒150立方米的速度加紧排出西河干流涝水。从昨天开始，当地已陆续启动35座大中型排涝泵站设备，持续排出围区涝水。
9: 我们先后开启泵站机组，共计5.59万千瓦，排出涝水约1600万立方米。我们将持续跟踪雨情汛情，精准调度，科学应对，以实打实的举措筑牢安全防线。
1: 最新预报信息显示，台风过后14号到17号，安徽北部有降水过程，其中17号淮河以北局部有暴雨。
10: 加强河湖水库的巡查防守，同时突出抓好城市内涝的防范，前置排涝力量装备，及时排出积水，优化集中安置点的服务管理，按照无忧的标准做好安置群众的生活保障和人文关怀，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台风过

0: 过境风雨交加，安徽广大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冲锋在前，奔忙在防汛抢险一线守护百姓安全。
1: 我现在是在芜湖市青安江鲁港段的大堤上，从7月12号晚上9点开始，为了防止大堤出现渗漏，当地的党员先锋队已经全部进入了巡堤状态。
2: 临近午夜，降雨仍在持续。芜湖市弋江区11支乡镇应急队伍组成党员突击队，在各个点位应急值守，巡堤查险。有着26年党龄的郭道庆，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包保这个地段。昨晚接到防汛指挥部的命令后，他迅速带领党员突击队登上大堤。
3: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这个河内，河内主要防止我们这个水啊，这个迅速上涨，有没有这个滑坡的这个现象，对我们这个防汛段进行不间断的这个巡查，直至到我们的水位处于这个安全水位。
2: 昨晚台风巴威让很多人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中小型水库是防汛薄弱环节，必须把眼睛瞪得大大的。在池州市东至县花园乡，晚上8点，思源坳水库水位突破82.2米，超出泄洪标准20厘米。南溪村党支部书记金林书一天只睡了3个多小时，忙着一遍遍查看水位标尺，往返巡查下游河道，紧盯水情变化，联动下游各村开展避险转移。
4: 我们这边就是情报站，那我们这边一泄洪的话，就要每个村转移低洼群众和孤寡老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一名退伍军人，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2: 昼夜坚守，冲锋在前。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境内山地多，林坡住户分散，当地组织镇村党员干部志愿者下沉村族，谁家有老弱妇孺，谁家有人行动不便，需要怎样的特别帮助，做到心中有数。65岁的五峰村村民江长礼因骨折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抬着担架一步一步将他从坡上老屋转移到镇上的安置宾馆。
5: 趁着把我们村的镇的人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2: 截至昨晚7点，天门镇五峰村山体滑坡地质灾害隐患点范围内39户71人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
6: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的上门进行劝说。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坚决做到隐患清零。
2: 提前动员，反复排查，安庆市怀宁县腊树镇紧急成立了213个3人小组，由一名党员、一名村民组长和一名村民代表组成，实行网格包保，密切关注水情、雨情变化、地质风险隐患等。
7: 越是恶劣的天气，我们越要冲在第一线，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用我们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安全系数。
2: 从昼夜巡堤排查隐患，到转移群众清淤排涝，在安徽各地的防汛一线，广大党员干部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全力守护百姓平安。
8: 全省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推进会今天在合肥市召开，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抓紧抓实抓出成效，抓出品牌，要进一步聚焦重点任务，不断提升产业工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进一步强化责任落实，共同推动我省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效。
0: 7月12号，省政府相关负责同志深入安庆铜陵调研督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实地查看铜城市净主庙水库及城市内涝治理点、铜陵市城关排涝站及城市排水设施等运行情况，调度防范应对工作。7月12号，省政府相关负责同志赴六安市调研督导台风巴威防范应对工作，实地查看丰乐河堤防排涝站等设施，与市县会商防汛防台风应对工作，并赴集中安置点走访慰问，转移群众。
2: 科技创新离不开真金白银支持。今年以来，安徽全力畅通科技产业金融大循环，让金融活水精准导向科技创新，促进科技型企业茁壮成长。
8: 前不久，位于合肥高新区的安徽福晴医疗，其自主研发的无创深脑调控系统获国家药监局认证，成为安徽省首家脑机接口领域获证企业。
9: 我们把这个核磁共振高精密的这个影像成像手段呀，和脑机接口深入的结合在一起，仿佛是给我们脑机接口带来了这个导航，带来了这个眼睛一样。

0: 应用场景的话呢，包括像帕金森、阿尔兹海默症、脑卒中之后的一些后遗症、抑郁症、焦虑症，还包括的话呢，这个一些神经疼痛类的。
1: 然而这家拥有颠覆性技术的企业也遭遇了初创企业共性的融资难题。关键时刻，浙商银行合肥分行通过全国首创的人才银行，将人才和技术作为授信核心依据，先后两次放款2000万元，助力企业发展。
0: 这个资金注入之后呢，我们迅速的形成这个产品技术上的这个迭代，以及临床应用验证的这个迭代，保障我们这款产品顺利的拿到第一张注册证。
1: 为了更好地支持科技型企业发展，安徽还创新试点带头批量联动，推广初创信用贷、成长接力贷、技术流授信等多元化产品，持续为企业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金融服务。不止于单笔贷款，安徽还在全国首创共同成长计划，从一次合作变为长期陪跑。在芜湖经开区，交通银行芜湖分行的工作人员来到芜湖智行畅联科技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的融资需求。眼下这家企业订单迅猛增加，企业正在筹划扩大产能，目标是将月产值从3000万元增加到5000万元以上。
2: 像我们做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的产业，一个月产值如果是在5000万左右，那我需要在账上的流动资金可能就要达到3亿。今年呢，我们预计跟交通银行有一个2到3千万的进一步的这个融资。
1: 交通银行对该企业的资金支持并非首次，依托共同成长计划，去年底为企业提供2000万元纯信用贷款，解决了其起步阶段的资金难题。
2: 我们这个规模能够扩大，除了自有资金以外，需要银行对我们的助力，才能在本地做大做强。
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企业加速成长。截至目前，全省科技贷款余额突破1.87万亿元，同比增长17.24%。已设立科技金融专营机构84家，107家金融机构加入共同成长计划，为1.7万户企业授信5237亿元，贷款余额突破2443亿元。同时，根据安徽出台的金融赋能科技创新3年行动方案，到2027年，科技贷款占各项贷款比重提升至10%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过3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5万家，直接融资占科技企业融资比重提升至20%左右。
3: 今年以来，安徽把办好民生实事作为惠民生、增福祉、促发展的关键抓手，大力实施30项民生实事，努力提升公共服务质效，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稳稳的幸福。
4: 走进北京余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去年毕业的邓梦云已在这里工作近半年。年初还在为求职发愁的他，得益于人社部门的3公里就业圈，顺利匹配到心仪的工作。
5: 工作的他的薪资呢，对于刚毕业的我来说嘛，是一份比较可观的一份收入。这份工作呢，带给我最大的收益呢，就是能给我多攒一些经验嘛，对自己有一个提升。
4: 实际上，就在邓梦云入职的同时，这家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的公司正面临用工荒，急需懂网络的青年人才。正是3公里就业圈的桥梁作用，打通了这类求职用工信息差。通过人才服务专员每月摸排辖区企业用工缺口，动态更新岗位清单，实现家门口求职、就近招工双向畅通，
6: 搭建一个精准的求职用工的对接平台，一对一的进行指导联系，提供一些岗位推荐和职业指导。
4: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30项民生实事将促进就业置于头条，提出实施促进重点人群就业行动等系列举措，以高质量充分就业擦亮民生幸福底色。眼下，中小学暑期开启，假期托管难题随之而来。走进滁州市南桥区中都社区的城市阅读空间，一场暑期阅读分享会正在进行。一旁的幼儿活动区科普实验室里传来阵阵欢声笑语，这座阅读空间成为了孩子们的假日乐园。
7: 每天都来这里看书，还能做科学小实验，学到了好多课外知识，比在家里玩手机看电视有趣多了。
4: 滁州当地紧扣群众多元需求，利用城市阅读空间、农家书屋等场地，在不同时间节点开展读书会、科普、手工等活动，将这些文化空间打

0: 造成为居民家门口小而美的多功能文化服务站，
1: 以阅读服务为基础，帮助辖区家庭缓解暑期托管的同时呢，让孩子们也能够获得一个快乐的暑假生活。
0: 30项民生实事统筹兼顾，既有系统性民生大餐，也有贴心便民微项目。上午11点，广德市客货邮融合线路公交司机包家新正忙着往车厢搬快递包裹。这趟镇村公交采用前客后货分区模式，在保障出行的基础上，用闲置空间捎带快递进村，便捷的村级物流网点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取件，不用再跑10几公里去镇上。
2: 以前拿快递在乡镇拿，大概有13公里左右，很不方便。现在在村里拿，太方便了，我们买的又多了。
0: 目前，广德市已开通22条客货邮融合线路，建成村级点位114个，实现快递进出村全覆盖，村级快递量年均增长22%。从就业帮扶到教育提质，从快递进村到惠民菜篮子，安徽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围绕就业、文化、卫生健康等领域推进30项民生实事。截至5月末，全省已发放2026届高校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1.37亿元，开展新生儿听力障碍筛查10.96万人，组织送系进万村活动9207场。建成口袋公园20个，各项工作呈现落地渐行渐效的良好态势。
3: 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向基层下沉，向农村覆盖，向生活困难群众倾斜，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淮北市以党建为引领，整合社会资源，在15个社区试点推行社区合伙人模式，把居民、商户和社区拧成一股绳，探索共建、共治、共享的新路。
5: 在淮北市象山区曲阳街道滨河社区，社区居民郑奎兰的老伴突发头晕不适，情急之下，他通过社区线上服务平台一键下单求助。短短10几分钟后，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工作人员便上门义诊。
6: 在手机上一下单，这是马上就上门服务，对我们残疾人来讲非常方便，减轻了我们好多负担，这样很好。
5: 郑奶奶感受到的便利得益于当地社区合伙人机制的落地。所谓社区合伙人，是淮北市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引领，打破辖区单位、商户、社会组织、居民等各类主体的资源壁垒，通过自愿结对、资源联动、优势互补组建的共治共同体。滨河社区就是通过联动辖区卫生服务站，推行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合伙人接单精细化服务模式。
7: 以前最大问题就是说，我们挨家户敲门找不到人，社区掌握一手资料，陪同我们一起，我们就能精准地找到居民，更好地为他们服务，我们工作也好开展了。
5: 不仅仅是卫生服务站作为社区合伙人，滨河社区还推出一联体工作法，广泛吸纳辖区企业、社会组织、高校机构等32家单位，组建公益合伙人队伍，累计认领落地各类便民服务项目105个，
8: 推行群众需求加社区合伙人加积分散制的模式，引导社区、群众、合伙人三方互动，年均解决群众需求800余个，惠及群众10000余人。
5: 在淮北市象山区，目前已有15个社区试点推广社区合伙人模式。人为街道古镇社区探索租赁加置换加捐赠资源运营模式，社区通过引入优质教育培训机构，在党群服务中心常态化开设高品质兴趣班，让居民足不出小区就能享受普惠优质的教育服务，
8: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场地的一个服务。我们会把成本降下来之后呢，也可以更好的去反馈到咱们的这个家长群体当中。
5: 精准对接民生需求，淮北市象山区社区合伙人模式实现了社区、合伙人、居民三方互利共赢。目前，这一创新治理模式已累计培育各类合伙人团队78支。
9: 淮北市坚持党建引领小区治理，创新升级社区合伙人模式，有效破解资源分散、主体单一等治理难点。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完善合伙人招募、激励、运行机制，扩大覆盖范围，深耕精细化服务，激活基层治理新动能。
10: 合肥中科深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陈峰，深耕机器人核心技术领域多年，致力于让国产具身智能更加智慧。从实验室到

0: 生产线，他用实干与坚守展现了一名科研工作者的使命担当。
1: 下一代呢，就在性能上面也会提升很多，要在软件算法的优化、本体的结构的优化更贴切应用场景。
0: 实验室里，陈峰正带领团队对公司初代人形机器人各项性能进行测试与系统优化，让他们更懂场景，更会干活。
1: 结合着场景的应用来提升这样一个具身智能的一个能力建设，发挥它的这样一个实际价值。
0: 让机器人助力人类美好生活是2017年陈峰创立中科深谷这家企业时的初心。当时智能机器人最核心的技术底座高端实时仿真系统被国外巨头牢牢把持，他就选择从零起步，向这一技术发起挑战。最艰难的时候，公司几度濒临停摆，他一边稳住士气，一边带着团队日夜攻关。在陈峰的办公桌上常年放着一个沙漏，15分钟漏完一次，这是他给技术讨论设的硬杠杠，超时就换思路，低效讨论绝不过夜。
2: 不用把大规模的时间都集中在开会和讨论上面，能解决很多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所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
0: 就是在这样的争分夺秒中，陈峰带领团队用了不到10年时间，研制出全国产化实时仿真控制系统，打破国外垄断，并入选安徽省首版次软件，创造性提出敏捷小脑加聪明大脑双技术架构，研发安徽首台套人形机器人田螺。
1: 最核心的这个产品呢，就是仿真与实时控制器。从最早的这个1.0版本，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系列的这个产品，从单机啊，到多机啊，到跨域系统啊，到这个具身智能通用控制的智脑系统，技术呢也保持不定的领先。
0: 在将技术从实验室落到生产线上的同时，他还坚持技术开源，搭建教科研平台，赋能全国600多所高校培养相关产业人才。多年来，陈峰用实际行动交出了一份无愧于时代的奋斗答卷。如今，他又带领着团队向具身智能2.0发起新的冲锋。
3: 今天，《解放军报》整版刊发特稿《梦里飞鸣笛》，聚焦七一勋章获得者来自安徽萧县的王于昌，讲述他投身地空导弹部队苦练本领建功军营，转业后深藏功名扎根基层履职尽责的传奇经历，生动展现这位老兵矢志报国、淡泊名利、对党忠诚的崇高赤子情怀。
4: 更多资讯来看今日快报。今年1到5月份，沪苏浙在皖投资在建项目2462个，到位资金2414.4亿元，占全省的64.2%，同比提升4.8个百分点。2026年度省级服务型制造集聚区名单近日公布，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亳州芜湖现代产业园区、滁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等5家上榜。近日，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安徽潜山野寨抗战英烈纪念园、安庆市赵朴初故居陈列馆、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入选。上半年，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超4.7亿人次，同比增幅超3%，创上半年客发量历史新高。从客流趋势看，二季度旅客发送量较一季度有明显增长，三个月累计发送旅客超2.51亿人次。安徽省教育厅今天发布公告，公布2026年安徽省属120所高校录取通知书签发人名单。相关部门提醒广大考生，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一定要仔细鉴别，在对照鉴别校章和签发人签名的同时，还应通过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官方网站核实录取信息。7月12号，2026全国少年体操 U 系列锦标赛在蚌埠开赛，来自全国28个省市的450名选手参赛，进行为期7天的竞技比拼。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